0: 小组、党员家庭户工作体系，依托双引领双服务工作模式，充分发挥党员先锋模范作用。社区党委第一书记吴亚琴：
1: 不仅仅是送餐，我们还提供的是送医药啊、送理发呀、等食送服务。作为一名基层的共产党员，我会牢记初心使命，守护好万家灯火，把党的温暖源源不断地送到居民群众的身边。
0: 社区治理的好不好，关键在基层党组织，在广大党员。提高社区治理水平，关键在于把党的政治优势、组织优势、群众工作优势转化为治理效能。福建福州鼓楼区水部街道闽都社区主动与26个市直区直单位及企业缔结共建协议，构建起党委引领、多方参与、共建共享的新格局。闽都社区党委书记吴英华：
2: 以群众点单、社区派单、单位接单的运行模式解决群众需求。我们的共建单位共同出资认领帮助独居老人全屋更换线路以及灯具，还有共建单位为老旧小区更换宣传栏，把民生实事办到老百姓的心坎上。
0: 社区是基层自治的基本单元，是国家治理体系的基层基础。通过社区办好一老一小等民生实事和公共事务，积极回应群众关切。如今，辽宁锦州发挥楼下有约意识点的优势，现场解决生活难题。浙江诸暨坚持好发展好新时代枫桥经验，创新打造村社书记解分团，全面推行村社合法性审查机制。诸暨市焕东街道合济社区党总支副书记卓佳：
3: 合法性审查队伍组建以来，帮我们规避了很多可能发生的矛盾纠纷，这让我们实实在在感受到法治不是空话。
0: 社区虽小，却连着千家万户。十五五开局之年，各地进一步加强党建引领，积极探索社区党组织领导下的居委会、业委会、物业服务企业协调运行新模式，建设完整社区和便民生活圈，用心用情为居民做好事、办实事、解难事。住房和城乡建设部城市管理监督局副局长韩松：
4: 我们将采取灵活的方式，推动城市管理力量下沉社区，确保群众找得到人、办得成事，指导地方积极探索创新，更好满足人民美好生活需要，实现城市管理和基层治理双向赋能。
5: 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中华人民共和国全国人民告：中国共产党的优秀党员，久经考验的忠诚的共产主义战士，杰出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政治家，党和国家的卓越领导人，中国共产党第14届、15届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原总理朱镕基同志因病医治无效，于2026年8月12日11时06分在北京逝世，享年98岁。朱镕基同志1928年10月生，湖南长沙人，1948年12月参加革命工作，1949年10月加入中国共产党。他青少年时期就热爱祖国，勤奋好学，追求进步，矢志报国。1947年至1951年在清华大学电机系电机制造专业学习，并参加新民主主义青年联盟。1951年至1952年任东北工业部计划处生产计划室副主任。1952年至1958年历任国家计划委员会燃动局综合局组长、国家纪委主任办公室副处长、国家纪委机械局综合处副处长。1958年至1969年历任国家纪委干部业余学校教员、国民经济综合局工程师。1970年至1975年下放国家纪委五七干校劳动。1975年至1979年历任石油工业部管道局电力通讯工程公司办公室副主任、副主任工程师，中国社会科学院工业经济研究所室主任。

0: 1979年至1983年，历任国家经济委员会燃动局处长、综合局副局长、技改局局长、国家经委委员。1983年至1987年，历任国家经委副主任、党组成员、国家经委副主任、党组副书记。1987年至1991年，历任上海市委副书记、市长、市委书记。他提出，上海要调整工业结构，重组新的发展优势，增强国际竞争能力，走发展外向型经济的路子，推动浦东开发开放进入实质性启动阶段，为上海进一步改革开放和发展打下坚实基础。1991年，朱镕基同志任国务院副总理兼国务院生产办公室主任、党组书记，兼国务院经济贸易办公室主任、党组书记，分管机电能源、铁道交通、冶金化工、轻工纺织等工作。1992年10月，朱镕基同志在中共14届一中全会上当选为中央政治局委员、常委，负责国务院常务工作。1993年6月，兼任中国人民银行行长。他积极宣传贯彻邓小平同志南方谈话精神，贯彻落实党的14大精神，着力推动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组织开展三角债清理，立足治本清源，增强企业经营活力，研究制定加强和改善宏观调控的思路举措，进一步统一认识，为扭转经济过热、抑制通货膨胀、实现软着陆做了大量卓有成效的工作，着力整顿财税秩序，严肃财经纪律，强化税收征管，加快财税改革，完善金融调控体系，推动粮食价格和购销体制改革，建立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要求的粮食购销体制，在农民自愿的基础上实行种粮大户承包，发展适度规模经营。1997年9月，朱镕基同志在中共15届一中全会上再次当选为中央政治局委员、常委。1998年3月，在9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上，他被任命为国务院总理，后担任国务院党组书记。面对亚洲金融危机冲击和国内特大洪涝灾害，他按照党中央部署，从实行适度从紧的财政货币政策转向实行积极的财政政策和稳健的货币政策，着力扩大国内需求，深化重点领域改革，保持了经济稳定快速增长，全面调整产业结构、地区结构和城乡结构，大力发展高新技术产业，特别是信息产业，积极支持现代服务业加快发展，着力提高经济增长质量和效益，把解决三农问题放在突出位置，因地制宜推进农业结构调整，加强农村扶贫开发，促进城乡协调发展，采取一系列扩大对外开放、鼓励出口的政策措施，坚持人民币不贬值，实施市场多元化战略和以智取胜战略，积极吸引外资，更好地利用国内国际两个市场、两种资源，坚决维护香港国际金融中心繁荣稳定，加大生态环境保护和建设力度，强化对土地、矿产等资源的管理，集中力量对重点流域、区域等污染进行治理，建立国有企业下岗职工基本生活保障、失业保险、城镇居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下大力气解决拖欠职工工资、下岗职工再就业等问题，持续转变政府职能，推进政府机构改革，着力加强政府自身建设。担任国务院总理后，朱镕基同志还先后兼任中央专委会主任、国家经济体制改革委员会主任、国家科技教程建设委员会主任、国家国防动员委员会主任、国务院西部地区开发领导小组组长等。在经济体制改革、科技、教育、西部大开发、国防工业等领域倾注了大量心血。朱镕基同志担任国务院副总理和国务院总理期间， 我国正处于从计划经济体制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转变的关键时期。在以江泽民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他主持了财税体制改革，全面实施以公平税负和简化税制为核心的重大税制改革，实行合理划分中央与地方事权基础上的分税制财政体制，进行农村税费改革试点。他积极推进金融体制改革，进一步规范中央银行职能，深化商业银行、外汇制度、证券期货市场等改革，推动建立全国统一开放、有序竞争、严格管理的金融市场体系。他把国有企业改革作为经济体制改革的中心环节，按照产权清晰、权责明确、政企分开、管理科学的要求，加快现代企业制度建设，从战略上调整国有经济布局和改组国有企业，强调必须千方百计促进下岗失业人员再就业，加强社会保障体系建设。他推进住房制度改革，逐步实行住房分配货币化，建立和完善以经济适用住房为主体的多层次城镇住房供应体系。他持续深化粮食流通体制改革，推行按保护价敞开收购农民余粮，国有粮食购销企业顺价销售，粮食收购资金实行封闭运行，逐步放开主销区粮食收购市场和价格。他还主持实施社会保障体制、医药卫生体制、投融资体制等一系列重大改革，推动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基本框架，主持完成我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的艰苦谈判，促进对外开放向广度和深度拓展。朱镕基同志对人民群众饱含深情，强调政府工作人员要牢记自己是人民的公仆，敢于说真话，不怕得罪人，不搞特殊化，以强烈的责任担当主动挑重担子，啃硬骨头，全力推进为人民群众办实事。2003年3月，朱镕基同志不再担任国务院总理职务。从领导岗位上退下来以后，他坚决拥护和支持以胡锦涛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坚决拥护和支持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一直关心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坚定支持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朱镕基同志的一生是革命的一生、战斗的一生、光辉的一生，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献身于共产主义事业的一生。他的逝世是党和国家的重大损失。我们要化悲痛为力量，学习他的革命精神、崇高品德和优良作风，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全面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坚定信心，同心同德，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而团结奋斗。朱镕基同志永垂不朽。
1: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2: 中国汽车工业协会昨天发布数据，今年七月份新能源汽车月度新车销量占比首次超过60%，累计占比首次超过50%，月度出口量连续两个月突破100万辆，延续强劲增长态势。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报道。 今年前七个月，我国汽车产销分别完成 1756.7 万辆和 1760.2 万辆，其中新能源汽车产销分别完成 901.4 万辆和 900.7 万辆，同比分别增长 9.5% 和 9.6%。 北方工业大学汽车产业创新研究中心主任季雪红表示，
3: 新能源汽车渗透率呢，是在逐月的快速的增长，它由于用户的使用体验，包括

0: 一些新的产品的快速的推出，刺激了老百姓对新能源汽车的这种口碑啊，需求的提升。
1: 七月，汽车出口104.3万辆，环比增长0.6%，同比增长81.3%。其中，新能源汽车出口55.3万辆，环比增长5.7%，同比增长1.5倍。今年前七个月，汽车出口614万辆，同比增长66.8%。其中，新能源汽车出口290.9万辆，同比增长1.2倍。中国汽车战略与政策研究中心高级研究员刘峰表示，中国汽车产业的全球竞争力在持续提升，新能源全产业链优势支撑出口逆势增长，成为汽车市场新的增长极。
2: 中国品牌呢，在新能源智能化的领域呢，已经形成了一个全球的优势，产品的品质以及技术水平能够很好的满足海外市场的需求。所以说，越来越多的中国车企呢，在海外建厂、搭建他们的销售服务网络。现在呢，也是从单纯的卖产品，逐步转向体系化的一个出海。我们预计下半年的出口呢，仍将保持一个较快的增长。
3: 世纪工程平陆运河昨天迎来关键新进展，134.2公里全线实船试验正式启动。这是平陆运河首次进行全航道全船型实船试验，也是平陆运河全线通航前的最后一次大考。总台记者孔颖、廖密报道。
4: 全波动，全波动啊！北港运河02在新服务区准备离泊。
5: 昨天上午，平陆运河实船试验正式启动。本次试验调配4艘货轮参与，分别是5000吨级重载船、5000吨级空载船、3000吨级重载船以及1000吨级重载船。货船从运河上游的新福水上综合服务区锚地依次离泊，驶向码道枢纽。平陆运河实船试验项目负责人陈亮介绍，试验船舶全程搭载北斗定位、无人机流场监测等高精度设备，实时采集船舶航迹、横倾角、航道流速等上百项核心数据。
4: 接下来我们会进行一些专业性的分析，包括我们的跟船距、航速、漂角，这些都是进行系统的处理，专业的来分析我们船舶在运河里面的适航性。
5: 目前4艘试验船已经顺利抵达起实枢纽上游锚地，完成首日试验。广西平陆运河建设有限公司总工程师潘健介绍，平陆运河工程建设整体进度已超98%，预计今年9月正式通航。
6: 本次测试呢，通过收集上百项数据，为我们今后制定这个船舶航行规则制定这个管控标准奠定这个数据的这个支撑也为今后9月份平陆运河如期建成通航、高效、平稳、安全的运行打下基础。
7: 受台风白海豚残余环流影响，强降雨范围继续北扩。国家防总应急管理部昨天将针对河南的防汛应急响应由4级提升至3级，维持针对北京、天津、河北、山西、山东、湖北、上海、浙江、江苏、安徽、黑龙江的防汛4级应急响应。各地各部门密切关注雨情水情变化，做好抢险救援各项准备，全力守护人民群众安全。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8: 8月10号以来，河南省大部出现大暴雨，洛阳、郑州、平顶山等地出现特大暴雨。截至昨天19点，全省平均降水量达到130.6毫米，最大降水量达到497.3毫米。郑州市水利工程运行保障中心金水河调洪分洪枢纽工程运行中心副主任王永亮介绍，金水河分洪枢纽在精准调度下，发挥城市内河分流绕行功能，确保上游来水绕开市区。
9: 这个闸呢是叫分洪闸，拦蓄长江路到南四环这一段的降水，在降水期间，这一段的水是不能顺着金水河流入主城区的，从这个分水闸里面分走，通过地下暗管排到贾鲁河里面。
8: 受强降雨影响，河南多个河道水库水位上涨迅速。截至昨天15点，河南全省已有31座大中型水库超汛限水位。淮河中游支流沙隐河发生2026年第一号洪水，全省洪水防御应急响应提升至2级。河南省水利厅水旱灾害防御处工作人员郭志鹏：
10: 当前我们派出了4支水文应急测报队，赶赴一线加密监测，同时科学调度16座。大型水库、3座中型水库，发挥水工程的消风、错峰作用，尽最大限度减少灾害的损失。
11: 河北大部分地区昨天出现降雨天气，局地出现暴雨或大暴雨。
5: 在石家庄市，针对地道桥等低洼路段出现的短时积水，大型排水泵车提前进驻，工作人员24小时现场值守，随时抽排积水。石家庄市城市管理综合行政执法局排水管护中心维护科副科长牛棒：
11: 我们在33个重要的点位呢，都布防了应急的抽排设备，同时我们还安排了机动的设备，所有的防御队员在责任区域内不间断地开展巡视巡查作业。
12: 受强降雨影响，太湖发生2026年第一号洪水，江苏水利部门正调度水利工程持续排水。无锡市防汛防旱指挥部办公室副主任陈光玉：
13: 我们沿江的闸站通过泵站动力抽排、闸泵联合全力向长江进行排水，降低我们内河的水位。
3: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7: 中国人民银行昨天发布报告显示，今年以来，中国人民银行继续实施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我国银行体系流动性充裕，金融总量合理增长，信贷资金投向继续优化。六月末，科技贷款、绿色贷款、普惠贷款、养老产业贷款、数字经济产业贷款持续高于全部贷款增速。七月末，民营企业再贷款余额约8000亿元。
3: 中国期货业协会昨天发布，以单边计算，前七个月全国期货市场累计成交量为61.07亿手，累计成交额为568.98万亿元，同比分别增长18.93%和38.43%。
7: 记者从水利部了解到，位于黄河最下游的国家水文站利津水文站昨天测得实时流量2030立方米每秒，黄河已实现自1999年以来连续27年不断流。
3: 由国产大飞机 C919 直飞的国航 CA723 航班昨天平稳降落在蒙古国乌兰巴托机场， C919 首条国际航线顺利开通，今后将常态化直飞北京至乌兰巴托航线。
14: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7: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哥伦比亚媒体引述哥伦比亚国家灾害风险管理局12号发布的数据显示，10号在该国西部发生的 7.4 级强震已造成241人遇难，3771人受伤。目前搜救、灾情评估等工作仍在持续进行中。哥伦比亚政府12号宣布为地震遇难者举行为期3天的全国哀悼。
3: 美国总统特朗普12号宣称，美国完全控制着霍尔木兹海峡。伊朗波斯湾海峡管理局当天表示，霍尔木兹海峡仍然关闭，除非美国接受伊朗提出的条件，否则该海峡不会重新开放。
7: 国际能源署12号发布最新月度石油报告说，受霍尔木兹海峡持续封锁和燃料价格高企影响，全球石油消费继续受到抑制，预计2026年全球石油需求将日均减少160万桶，较上月报告预测的降幅扩大51万桶，2027年全球石油需求有望日均增加240万桶。
3: 美国劳工统计局12号公布数据显示，七月美国消费者价格指数 CPI 环比上涨 0.1%， 同比上涨 3.4%。 分析人士认为，七月相对温和的通胀和疲软的就业数据将让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有理由继续保持观望，但下一次货币政策会议前仍有更多数据需要关注。
7: 伊拉克总理扎伊迪12号会见美军中央司令部司令时表示，9月30号是国际联盟部队结束在伊拉克军事任务并完成撤军的最终日期，国际联盟部队由美国主导。扎伊迪称，10月1号将是伊拉克历史上崭新的一天。
3: 土耳其总统埃尔多安12号在与巴勒斯坦总统阿巴斯会晤并举行联合记者会时重申支持巴勒斯坦建国。阿巴斯强调，加沙是巴勒斯坦国不可分割的一部分。
7: 世界卫生组织总干事谭德赛12号表示，美国近期调整儿童疫苗接种计划的做法背离科学依据。他警告说，推迟或拆分疫苗接种可能让儿童更长时间暴露于传染病风险之中。此前，美国总统特朗普签署行政命令，要求减少儿童疫苗接种数量。
3: 据当地警方12号消息，美国德克萨斯州胡德堡附近一架阿帕奇军用直升机当天坠毁，造成两人丧生。
7: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吴哲华、程亚、孙稳、张永鹏，主播杨波、雨欣。
15: 什么是心智生产力？无人机送快递你体验过吗？

0: 的飞机去上班，你想象过吗？
1: 空中之城不再是梦想，低空经济正在打开城市发展的新模式。
2: 机器人陪老人聊天，提醒吃药，还能把回忆写成书，让精力变成传家宝。
3: 把育儿交给互动大模型机器人，减少家庭带孩子的成本。
4: 利用北斗导航进行配药治虫，利用云计算大数据来管理现代农业，这都属于新智生产。
1: 在车间的智能生产线上，只需几位工人就能操作上百台机器。
5: 新智生产力是科技的飞跃，生活的改变，更是千家万户的美好未来。

0: 中国电信新疆公司邀请您收听新广早新闻。
1: 想用一句话开启追剧新体验，想随时查看家中安全，天翼智屏满足您对美好家的所有想象。现在到电信营业厅办理天翼智屏，升级您的生活。

0: 新疆广播电视台新广早新闻，
1: 各位听众早上好，欢迎收听新广早新闻。今天是2026年8月13号星期四，农历七月初一，乌鲁木齐多云，24到34度。
2: 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1: 陈小江、艾尔肯·吐尼亚兹在自治区民政厅调研座谈
2: 系列报道，一曲活水润戈壁，三代同心筑绿洲。今天播出下篇，绘就水润民生新图景。
1: 新广时评，取水长流，精神永驻。
2: 哈密建成投运算力2.15万匹，制算规模位居全疆首位。
1: 阿河公路燃油加充电补给闭环将于10月全面成型。
2: 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1: 新疆台消息，自治区党委书记陈小江、自治区主席艾尔肯·吐尼亚兹8月12号在自治区民政厅调研并座谈。陈小江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民政工作的重要论述，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和新时代党的治疆方略，牢牢扭住社会稳定和长治久安工作总目标，以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主线，践行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持续加强普惠性、基础性、兜底性民生建设，不断提高养老服务质效，提升社会救助、社会福利、社会事务、社会治理工作水平，为紧贴民生、推动高质量发展、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新疆做出更大贡献。陈小江、艾尔肯·吐尼亚兹来到乌鲁木齐 SOS 儿童村，查看机构建设管理和家庭式抚育情况，亲切看望孩子们，鼓励他们健康快乐成长，自信自强自立，长大后成为栋梁之才。陈小江勉励有关同志和抚育人员，要身怀仁爱之心、关爱之情，照顾好孩子们，努力打造温馨之家、幸福之家、希望之家，让每个孩子都感受到党和政府的温暖，享有人生出彩的机会。在自治区民政康复中心，陈小江、艾尔肯·吐尼亚兹听取医养结合康复照护工作情况介绍，查看老年人护理和生活等场所。陈小江叮嘱，要切实提升健康养老服务保障和安全管理水平，精心照顾好每一位老人，让老年人老有所养、老有所依、老有所乐、老有所安。在自治区民政厅，陈小江、艾尔肯·吐尼亚兹了解民政事业服务中心平台建设、运行发展等工作。座谈中，陈小江、艾尔肯·吐尼亚兹听取全区民政工作汇报，同自治区民政厅领导班子成员及自治区有关单位负责同志等交流。陈小江强调，要构建普惠可及的养老服务体系，统筹推进养老服务体系、社会保障体系、健康支撑体系建设，完善覆盖城乡的养老

0: 服务网络，丰富养老服务供给，深化养老服务改革，促进养老服务扩容提质增效，积极发展银发经济，大力营造孝亲敬老的社会氛围。要强化社会救助帮扶，健全分层分类的社会救助体系，加强低收入人口、困难群体等动态监测，及时精准开展救助帮扶，尽力而为，量力而行，确定救助保障标准，按时足额发放救助资金，切实兜牢兜实民生底线。要提升社会福利水平，推动福利机构优化提质和创新转型发展，强化儿童福利保障，健全基本生活、教育、安全、法定监护责任等保障体系，完善残疾人福利制度，全心全意做好关爱服务、权益保障工作，千方百计为他们排忧解难。要优化社会事务服务，深入推进数字民政建设，增强基层民政服务能力，加强和改进婚姻管理服务，提升殡葬依法治理水平，着力办好民生实事好事，提升各族群众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要持续加强社会治理，稳慎做好行政区划工作，深化社会组织规范化建设，引导各类社会组织积极参与社会治理，发展公益慈善事业，加强慈善行业监管，更好服务高质量发展。要加强党对民政工作的全面领导，强化党的政治建设，建强民政系统领导班子和干部队伍，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有效防范化解民政领域风险隐患，为新疆民政事业高质量发展提供有力保障。哈丹卡宾、王林、穆赫亚提、加尔穆哈买提参加有关活动。
1: 请听系列报道《一曲活水润戈壁，三代同心助绿洲》。今天播出下篇，绘就水润民生新图景，由新疆台记者高孟辉、哈米提、阿布都热黑、唐学前、古力巴哈尔、图尔逊采制。
2: 在策勒县达玛沟乡古勒铁日干村的连片枣园里，颗颗圆润饱满的红枣缀满枝头，长势喜人。种植大户阿布杜外利麦麦提米拧开地头的水阀门，潺潺流水即刻顺着分水闸精准涌入滴灌带，直抵枣树根部。阿布杜外利麦麦提米高兴地说，枣树喝饱水能有好丰收。
3: 听我爸爸讲，我还没出生的那时候特别的缺水，种红枣呀种核桃呀都种不好，没有水质量产量都上不去，然后战斗区通水了，现在我们种红枣呀种核桃不缺水，质量也好，产量也上去了，我们的收入也增加了，现在将近1000亩地。
2: 1990年9月，战斗区全线通水，努尔河丰沛的水源通过渠首的分流调控，顺着86.3公里主干渠源源不断奔向下游。作为策勒县主干河流，努尔河依靠昆仑山冰雪融水补给，全年 77% 的水量集中在6至8月，季节分配严重失衡。努尔河春旱夏洪秋缺冬枯的千年水文难题依然制约着当地农业发展，灌区靠天吃饭的被动局面还没有从根上扭转，攥紧水资源才能攥住绿洲的未来。为了盘活整条努尔河的水量，让一渠活水真正变成四季长流的安心水，策勒人民踏上了新一轮治水征程。2000年3月，策勒胜利水库续建工程开工，这座库容980万立方米的灌注式平原水库于2003年竣工蓄水，彻底解决了战斗区枯水期的水源调蓄难题。2014年，努尔水利枢纽工程初步设计获自治区批复，历经4年规划建设，2019年，这项总投资11亿元的控制性水利工程建成投用。一座集灌溉、城乡供水、发电于一体的水利枢纽在昆仑山脚下拔地而起，困扰策勒人民千百年的缺水之困终于破解。新疆塔里木河流域努尔水利枢纽工程建设管理局法定代表人王卫告诉记者，
4: 这个工程建成以后呢，每年我们向策勒县、乌拉哈马镇、达玛沟乡、包括努尔乡还有冰川第14市积木潮，提供灌溉运水呢是1.45个亿， 同时呢，工程又作为策勒县城乡引水的一个一级水源地，把那个水通过我们的电站引到了咱们策勒县的城乡供水总水厂，彻底解决了策勒县下游平原区四个乡镇还有县城区群众的安全运水的问题。
2: 从凿渠引水到筑坝吊水，策勒人民对水的执念从来不是一朝一夕的冲劲儿，而是刻在骨子里传了一代又一代的坚守。策勒县水利局党组成员副局长艾丽麦提托和提在家乡的水利岗位上已经工作了整整30年。他说，高中的时候叔叔总给他讲战斗渠的往事，故事听得多了，一颗要为家乡管好水的种子就在心里悄悄发了芽。大学毕业后，艾丽麦提托和提毅然回到策勒，一头扎进水利一线，循着父辈的足迹前行，也亲眼见证了家乡水利从人工凿渠到智慧管水的跨越升级。
5: 没有战斗渠，没有现在的策勒，没有现在的策勒人。战斗渠当时建完以后是50%可以用，我们98年开始到22年，已经第二次节水改造已经做完了。节水改造工作搞完以后，利用率是69.8%，灌溉目前是58.3万亩。我们目前是全县14座水库，14座水厂，我们8个乡镇的农业灌溉、人饮水等等那些问题已经解决好了。我们计划是还继续加大投入，把整个86公里的渠道调整现代化管理、自动化管理、信息化管理。
2: 随着策勒县全域水网不断完善，策勒人不仅实现了喝上水的心愿，更一步步走向喝好水的新生活。在策勒县宏源农村安全饮水运行管理有限公司的生产车间里，自动化灌装生产线高速运转，每分钟就有近150瓶战斗渠牌纯净水完成灌装，整齐下线。公司总经理阿布莱提约迈尔说，这瓶水装的不只是昆仑清泉，更是对那段凿渠岁月的致敬，也是战斗渠精神传承的鲜活载体。
6: 我们生产的矿泉水3毛多一瓶水，本地老百姓一定要喝得起。我们的战斗渠瓶装水啊，就是为了纪念咱们这个战斗渠历时30年的精神。这不是一个简单的矿泉水，它就是传承策勒县战斗渠精神的一个小小的一个窗口。
2: 系列报道《一渠活水润戈壁，三代同心铸绿洲》播送完了，感谢收听。
1: 新广时评。
0: 本台播发新广时评，取水长流，精神永驻。86.3公里，三代人开凿30年。面对风沙肆虐、3次迁城的生存困境，策勒县各族干部群众克服恶劣自然条件，突破技术瓶颈，创新施工方式修建战斗渠。这种不等不靠、敢闯敢试、自力更生求发展的精神令人动容。战斗渠不仅仅是一条人工引水渠，更是一条民族团结渠、民心凝聚渠、共同富裕渠。从过去沙尽人退的历史困局，到如今渠水穿没万亩丰饶的绿洲新貌，策勒人的治水历程是新疆各族儿女万众同心守护家园的生动缩影。半个世纪过去，战斗渠渠水依然奔流不息。渠水无言，却诉说着策勒各族干部群众同心同向、互帮互助、携手攻坚的鲜活故事。战斗渠不长，只有几十公里，战斗渠也很长，流淌了3代人的青春与热血。这条渠见证了各族人民与这片土地的深情。水在流，人在变，唯有那份守护家园的初心，如渠水般清澈，生生不息。
1: 哈密市加快算力创新示范区建设，目前建成投运算力2.15万匹，制算规模稳居全疆第一。请听哈密台记者田玉、郭子毅的报道。
7: 在义乌县天山智谷，算力产业发展势头强劲，220千伏天山智谷变电站内设备稳定运行。闹毛湖区域的风电、光伏等清洁电能，通过专用输电线路源源不断输送至天山智谷先进计算集群。 当地持续优化能源供给体系，创新推行绿电直连、绿镇交易模式，实现算力中心100%清洁能源供电。入驻企业义乌县众邦智算信息科技发展有限公司技术负责人李祥龙告诉记者，
8: 整个机房大楼的这个双路回电保证了我们业务不中断，3毛多的这个电价也是最吸引我们到此来投资的一个点。
7: 优质的营商环境和资源优势持续吸引行业头部企业集聚哈密。目前哈密算力创新示范区已入驻中国移动、阿里云等19家龙头企业，落地21个重点算力项目。哈密市还实行错位发展布局，一周区深耕数字产业发展，集聚上下游人才资源。八里坤县重点承接算力就近消纳，义乌县重点打造算电协同、绿色算力先导示范区。义乌县数字化发展局党组书记王海林，
9: 重点关注算力产业下游的应用场景的探索，预计到今年的年底呢，我们的点亮的算力规模能够突破40000P。
7: 紧抓江算入渝先行先试政策机遇，哈密市还建成4条至重庆算力传输专线，强化算力外送能力，加快打造自治区算力骨干网络直连点和辐射全国的绿色算力外送基地。
0: 近日，伊犁至库车二回750千伏线路工程顺利完成手机铁塔阻力，标志着这条贯通南北疆的电力大动脉全面进入铁塔阻力攻坚阶段，为项目按期建成投运奠定坚实基础。请听新疆台记者杨竹、通讯员滚燕的报道。
10: 伊犁至库车二回750千伏线路工程总投资18.632亿元，线路起于尼勒克750千伏伊犁变电站，止于库车750千伏库车变电站，线路总长371.408千米，全线新建铁塔741级。工程建成后，南北疆电力互济输送能力可提升290万千瓦，为全疆能源资源优化配置提供强力支撑。工程项目负责人李俊介绍，工程全线施工难点集中在天山腹地，共计118.507千米线路翻越山地，257级铁塔坐落于海拔700米至3750米区间山区，区域气候复杂，全年有效施工期仅5个月。
11: 全线的37%的塔位，车辆难以直达，山地作业面狭窄，工程配套架设了174条索道，来转运257级塔材。针对大型机械无法开展山区筑塔的难题，我们采用了落地双摇臂爆杆筑塔的这个施工方法。对比传统方法，该设备回转灵活，安全系数高，作业效率提升了50%，降低了这个高空施工安全风险。
10: 生态保护是工程建设重点任务，全线195千米线路途经多处生态保护区，47级铁塔坐落于3处国有林场，沿线原生云杉等珍稀植被密集，生态敏感等级高。国网新疆建设分公司第一项目管理中心项目现场管控专责努尔夏提雪克莱提告诉记者，建设团队采取生态友好的施工方案，最大限度减少环境扰动。
12: 为了原地保护5000余株原生云杉，我们优化了塔形设计，将林区铁塔整体抬高50到70米，塔高提升到了110到130米，塔身重量呢增加到了120吨以上，以为林让道为树抬塔的方案，用增量投入守住沿线原生林地，还有47千米线路穿越巴音布鲁克草原核心保护区。我们的严格控制施工范围，最大限度减轻了草原地表碾压破坏。
1: 今年上半年，昌吉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完成外贸进出口额14168万美元，同比增长50%，一批高附加值产品远销海外。请听报道。
13: 这段时间，位于昌吉高新区的新疆新旅铝业有限公司正生产一批发往中亚国家的高端铝型材。这些年，凭借产品优异性能，企业出口订单连年稳步增长。目前已在哈萨克斯坦设立了4家海外销售公司。企业还加强创新研发力度，通过定制化生产、差异化产品，抢占国际市场。公司生产厂长林耀雄介绍，
14: 今年比去年同期国际贸易增长了23.68%，目前的订单正常的交付周期是7到15天。
13: 昌吉高新区积极引导企业扩大进出口，加大企业服务力度，通过招引培育外向型企业， 组织企业出海考察等举措，推动形成常态化经贸交流机制。目前，昌吉高新区有14家企业从事外贸进出口业务。昌吉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党工委书记吕养旭：
15: 建立外贸企业专属的台账，协助企业快速办理出口退税、通关报备、外汇结算等业务，用好各类外贸专项奖补的资金，持续压缩企业跨境经营的成本。
0: 晴满天山，沅江印记。依托深圳对口沅江的科创产业人才资源优势，深喀协作持续推进喀什农业现代化，推动当地传统种养产业向规模化、智能化转型。请听报道。
16: 近日，喀什市太平乡举办智能农业机器人现场会，96名乡镇农业负责人、种植大户观摩深圳引进的智能植保机器人作业。喀什市农业农村局农机发展中心主任刘明远介绍，该植保机器人轴距可灵活调节，适配棉花、辣椒等本地90%以上农作物，每小时可作业80至150亩。
17: 本次引进机身载重强、长续航，可完成播种、除草、大型植保等全流程农事。
16: 在深圳对口沅江帮扶下，深喀现代农业产业园已完成65座日光温室智能化改造，建成2座柔性智能温室，园区占地3.08万亩，总投资超12.3亿元，依靠物联网、水肥一体化技术，精准调控种养环境，今年17吨五彩椒出口哈萨克斯坦。深圳市深喀现代农业有限公司副总经理资明江阿布都热合曼表示，
18: 我们联合腾讯、中国农科院引入了12个科研团队，孵化8家企业，实现1、2、3产融合。
16: 深圳沅江打造的喀什绿洲农业科技创新中心也是成效凸显。今年上半年，70亩彩椒示范田采收20吨，带动30多户农户增收。中心入驻14家高新企业，建成7间共享实验室，成为本地高校实践教学基地。喀什绿洲农业科技创新中心项目申报专员韩春斌：
19: 未来打算呢建立一个数字化的一个服务平台，目前呢该平台软件设计的话已经达到了80%了，还要联合中国农科院国家检测服务中心共建喀什检测中心，方便这些产品向中亚、西亚国家进行输出。
1: 眼下，和田地区各类瓜果全面进入成熟采摘期，田间地头一派繁忙的丰收景象。请听新疆台综合报道。
13: 在民丰县安迪尔乡，万亩瓜田果香四溢，田间地头瓜农忙着采摘、分拣、包装、装运甜瓜。村民扎克尔·拜克尔种植的30亩甜瓜已经全部售出。
20: 我的甜瓜比喀什来的老板全部收过，今年甜瓜的品种也很好，田间管理到位，小了一点不用发愁。
13: 今年民丰县安迪尔乡持续优化甜瓜种植布局，搭配早中晚熟优质品种，实现错峰上市、分批供货，全乡推广统一2种标准化田间管护、绿色病虫害防控等举措，稳定提升甜瓜品质与产量。在洛浦县，西梅陆续进入采收期，预计总产量可达400吨。种植户有序开展采摘、精选、分拣、保鲜打包等工作，依托冷链物流体系，将优质西梅发往国内各大城市。和田沙漠之果果业有限公司总经理艾尔肯·吉利里：
21: 我们这个品种现在主要的市场是在上海、广州、深圳，还有一些大的这个批发档口。
0: 作为通往喀纳斯禾木景区的核心自驾廊道，阿河公路能源配套服务持续完善。目前，沿线木雪汀松两大服务区新能源超充设施全面投用，综合性加油站将于10月竣工运营，届时将形成燃油加充电一体化补给闭环，解决游客出行补给难题。请听阿勒泰台记者董事局朱马别克的报道。
22: 眼下正值旅游旺季，阿河公路车流持续攀升。在木雪服务区，全新投用的新能源超充桩投入常态化运营，不少自驾游客驻足快速补能，尽享便捷出行服务。成都自驾游客孙振宇：
23: 充电速度呢也是非常的快，充上电还是可以看风景休息，不用再担心续航问题。

0: 最优化出行体验。
1: 8月11号，自治区十五运暨第十一届民族传统体育运动会篮球项目开赛。请听伊犁台记者李燕、黄静的报道。
2: 当天上午，开赛仪式在伊犁州体育中心篮球馆举行，全将15支代表队、660多名青少年运动员参赛，分别在伊宁市体育馆、伊宁园区体育中心展开首轮较量。哈密市代表队运动员加苏尔·阿布都瓦伊提：
3: 比赛也为我们提供了各地优秀选手同场竞技的宝贵平台，我们将全力以赴。
2: 篮球项目赛事为期8天，比赛设高中男子组、初中男子组、高中女子组、初中女子组4个组别，多个赛场同步开启小组赛。比赛首日，主场作战的伊犁州代表队开局状态专注，严格落实战术部署，展现出良好的竞技状态。伊犁州代表队运动员萨比亚·伊拉利都尼：
4: 首场小组赛从开局就保持了很高的专注度，把赛前教练布置的战术执行得很坚决，现场场地条件也非常好，在这种的氛围下打球很有动力。
5: 新疆台消息，自治区层面整治形式主义为基层减负专项工作机制办公室会同自治区纪委办公厅对三起整治形式主义为基层减负典型问题进行通报，具体如下：一、阿克苏地区沙雅县有关部门虚报商品销售额，搞统计造假。2025年1至11月，沙雅县商务科技工信局指使11家企业虚报商品销售额。沙雅县统计局发现问题后不制止不纠正，配合县商务科技工信局篡改统计资料，造成沙雅县当月商品销售额统计数据失实率达 76.3%。 目前已依规依纪依法对有关责任人作出相应处理。二、乌鲁木齐市水墨沟区教育局违规借调多名基层教师。2026年2月，水墨沟区教育局未履行借调审批程序，借调辖区学校12名教师协助机关工作。截至6月，仅一名教师返岗，存在挤占学校师资力量、干扰学校教学秩序问题，违反整治形式主义为基层减负若干规定关于规范借调干部要求。三、哈密市市场监督管理局落实制发文件与为基层减负一致性评估要求搞变通。2026年4月27号，哈密市市场监督管理局为规避发文计划指标管理，使用一个文号一次性汇编印发房地产、互联网、医疗美容、医疗器械、直播电商等不同领域不同侧重点的7个文件，文件字数达25000余字，违反整治形式主义为基层减负若干规定关于精简文件、规范发文等要求。
1: 下面请听一组简讯。今年截至6月末，新疆养老贷款余额同比增长 20.9%， 增速高于全疆各项贷款平均水平 14.2 个百分点，获得信贷支持的养老金融经营主体户数同比增长 48%， 支持力度与覆盖范围同步提升。
5: 近日，首列江煤入黔直达保供专列成功发运，满载新疆优质动力煤的列车直供贵州能源集团盘江电投发电有限公司，为西南地区电煤稳定供应筑牢了全新可靠的保障通道。
1: 近日，第二批全国公共文化服务高质量发展案例名单揭晓，新疆群星耀天山群众才艺大赛成功入选优秀案例。
6: 哎呀，网速太卡，看视频老转圈。
7: 别慌，联通五福套餐福利来了。
8: 都有啥福利？
7: 全屋 FTTR 全光 WiFi 提速2000兆，上网更顺畅，出门 5GA 尊享速率，体验更丝滑，金融至高直降5200，还有腾爱优视频会员 N 选一。
6: 哇，太划算了，
7: 快去联通营业厅或打10010咨询办理吧。中国联通
1: 不断增强安全生产意识，坚决防范化解重大安全风险，筑牢安全生产防线，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遵循安全生产法，当好第一责任人。
9: 早间提示。
1: 阴晴冷暖，万千气象。下面共同关注全江16城市天气情况。
5: 乌鲁木齐多云，24到34度；
1: 阿勒泰晴，16到34度；
5: 塔城晴，20到38度；
1: 伊宁小雨，20到33度；
5: 博乐多云，22到36度；
1: 克拉玛依小雨，26到38度；
5: 奎屯多云，25到37度；
1: 石河子多云，23到37度；
5: 昌吉多云。

0: 26到38度，
1: 哈密多云22到39度，
0: 吐鲁番多云转小雨31到44度，
1: 库尔勒多云27到37度，
0: 阿克苏多云21到32度，
1: 阿图什多云22到35度，
0: 喀什多云21到34度，
1: 和田多云26到32度，
0: 乌鲁木齐多云24到34度。
1: 新广早新闻播送完了，本次节目编辑李刚、王栋、刘凯，主播飞扬远山，感谢您的收听。更多内容您还可以下载思路视听客户端。

0: 百姓所思所想，我们用心倾听；群众所愿所盼，我们推动解决。网络广播同步呈现，线上线下持续关注。新广航风热线，聚焦民生第一线。本节目由自治区12345政务服务便民热线平台联合播出。
1: 本节目由中国移动新疆公司特约播出。移动爱家，有爱的智慧家，有爱的美好家。
2: 中国移动全球通利率升级，加油立减高至0.8元每升，出行享机场、高铁、休息室礼遇，酒店订房85折，景区门票立减110元，天天领热门权益，月月抽 iPhone 17手机等大奖，详询10086。
0: 本节目由国网新疆电力有限公司特约播出。国网新疆电力有限公司坚持人民电业为人民的企业宗旨，保障电力可靠供应，积极推动能源转型，优化电力营商环境，更好服务中国式现代化新疆实践。
3: 朋友们早上好，欢迎大家准时关注新广航风热线，我是今天的主持人刘华。大家如果有涉及到挡风、正风、航风方面的各种问题的，欢迎您通过热线或者是网络平台留言给我们啊，让我们一起互动起来。当然反映问题最便捷的方式就是打开思路视听客户端，找到航风热线专区，文字、图片都能够一键提交。本节目由国网新疆电力有限公司、中国移动新疆公司特约播出。移动爱家，有爱的智慧家，有爱的美好家。好，接下来呢，一起进入到我们今天节目的正题啊。首先关注的还是反馈。前不久呢，我们接到了王先生打来的电话，他呢说他是哈密市伊州区二铺镇的农民，说这个农业农村局呢，告诉他们了，说可以休耕啊，可以自行来调整自己的这个耕作时间，一亩地呢补1000块钱。现在呢钱到位了，但是没给我来发。村里面还要收我们一亩地300块钱的管理费，都休耕了还有什么管理费呢？这个事儿呢，我们反映到哈密市伊州区之后呢，农业农村局的领导也对问题进行了核实。那接下来到底是怎么个说法，我们一起来听听看哈密市伊州区农业农村局的相关负责人、党组书记、副局长石延军来跟我们说说。你好，石书记。
4: 你好，主持人。
3: 那关于这个二铺镇的村民休耕，然后一方面钱没到手，再一个要交管理费，这个事到底是怎么规定的呀？
4: 主持人是这样子的，根据我们2026年伊州区农作休耕方案的要求呢，那么我们今年呢，享受农作休耕的政策性补贴的呢，主要针对我们群众的二农承包地和我们集体集中地这两部分的耕地，那么今年呢，农作休耕以后呢，可以享受呢每亩1000块钱的这个农作休耕补贴。
3: 嗯，
4: 这是这个
3: 政策
4: 具体的一些规定。
3: 嗯，
4: 那么针对这个王先生反映的这个问题呢，这个后期呢，我们也进行了进一步的这个了解核实。那么这个因为王先生这个他当时反映的是两个问题，第一个问题呢就是300块钱管理费的问题。
3: 嗯，
4: 那么经过我们了解以后呀。那么这个呢，因为王先生所休耕的这一块这个耕地呢，属于我们集体集中地的范畴。
3: 嗯。
4: 那么这300块钱呢，不是是咱们他承包的，我们从集中地的承包费。
3: 嗯。
4: 可能这个王先生可能和村上人在这个具体沟通过程中呢，可能有一些这个误解，是第一个方面。第二方面
3: 就是，即便是休耕了，你也得交这个承包费，是这意思对吗？
4: 对，因为你只有建立了。和村上这种承包关系，你也可以不承包。
3: 嗯，
4: 你也可以不承包，就是你根据我们农户个人的意愿来选择。
3: 啊，你承包了，然后你才能领到这笔这个补贴嘛。如果你没有这个承包关系的话，你就没有办法领取补贴嘛，对吧？
4: 对对对对对对。
3: 好，就这钱必须得交，这是第一个。
4: 第二个问题呢，就是王先生反映啊，他的这个承包的这个集体机动机今年的这个农作休耕补贴的这个。钱呢没有领到的问题。
3: 对，
4: 这个问题呢，我们当时也在这个咱们航空热线线上也进行答复，就是我们农作休耕补贴，那么我们也是根据我们的工作进程核实完以后，在8月中旬呢，将会把这个农作休耕补贴呢陆续发放到位。那么针对这个王先生所说的这个二铺镇的这个农作休耕补贴呢，我们他因为他承包的是我们村集体的 这个集体集中地，那么农作休耕补贴呢，已于这个7月30号已经下拨到位了。
3: 嗯，就现在已经拿到手了哈。
4: 他现在是，因为是从集体集中地，那么我们把村级集中地的这一块的休耕补贴呢，是直接发放到乡镇的。那么二农承包地，就是老百姓自己二农承包地的，
3: 嗯，
4: 农作休耕补贴呢，我们是通过一卡通的形式，直接发放到位。
3: 哦，明白了，
4: 这个，
3: 也就是说这是两种不同的这个土地性质，所以它发放的途径也不一样。像您所说的，
4: 对对对，
3: 如果是属于二人土地承包的这个转包地的话，实际上已经拿到手了，但是这个集体机动地那可能就要稍微等一等，等到乡镇进一步核实数据，然后再次二次发放，所以耽搁的时间要长一点。
4: 对对对对，
3: 那么王先生就属于后者，所以就等了段时间，但是现在也拿到手了，是这意思吗？
4: 现在我们现在初步呢，可能就应该在8月中旬之前，
3: 嗯，
4: 就是像这个集中地的核实完以后，那么他们建立的承包关系，那么都会发放到位的。
3: 好，那现在王先生都已经在线了啊，王先生你好。
5: 啊，你好，主持人。
3: 这钱拿到手了吗？
5: 哦，还没有。
3: 还没有，但是刚才我们也听到书记说了啊，就算是现在没拿到手，但是在中旬之前，实际上今天都已经是8月13号了嘛，这个中旬最晚最晚我们可以等到19号嘛，这之前都一定可以拿到手的，好不好？
5: 哎，好。
3: 嗯，这中间的道理刚才这个石书记又说了一遍，您听明白了吗？缘由。
5: 啊，听明白了。
3: 听明白了啊，所以先不着急，没两天了，好不好？
5: 好好好。
3: 嗯，好，那在这非常感谢石书记的介绍。其实像这种情况，我们也完全可以通过公开告知的方式啊，或者是村务通的等等方式，跟大伙儿都能说清楚，就避免绕这么大一弯子来问这事儿了。您看呢？
4: 对对对，是的是的是的。
3: 嗯，好，以后的
4: 也是后续进一步来完善我们工作的这个流程和要求，给老百姓呢讲清楚讲明白。
3: 好，一个政策解释，我相信这样的解读之后呢，不光是这个王先生啊，咱们其他的就是益州区的其他的一些农民朋友，包括咱们更多的一些地州县市的朋友们，可能大概明白，因为这个道理是相通的，都是按这个路径来进行一个发放，所以呢，先别着急，也可以直接向您所在区域的农业农村局来进行一个咨询，相信也会得到一个满意的答复的。好，在这儿非常感谢石书记。另外呢，王先生还有问题吗？
5: 哦，没有了，
3: 没有了啊！不客气，那我们先到这里挂线了。大家还有问题，还有诉求，欢迎您继续通过热线和网络平台与我们交流啊！再一次提示大家，我们节目内的热线电话是960511转一号键，而网络平台呢，就是正在同步直播的抖音号等等各大视频平台都在同步直播我们的新广航空热线节目。那如果您想看直播，当然也可以通过手机来进入到各个视频平台，搜索新广航空热线就可以找到我们。那如果想直接听，也依然可以在我们新疆广播电视台新疆新闻广播的新闻频率还有综合频率当中，找新广航空热线那同时段啊，找我们就可以了。那么希望通过您所适合的渠道来和我们进行互动。接下来呢，继续关注到的是一则有关于这个交警管理方面的问题。在上周厅长接待日，自治区公安厅交通管理总队的专场当中啊，昌吉市徐先生给我们反映说，自己呢住在昌吉市长宁路华阳广场周边，说凌晨时段经常会有一些摩托车呀、改装车呀炸街。这事儿呢，而且隔三差五就会发生，也举报过，交警呢也到现场执过法，执法呢那两天就稍好点，过两天又死灰复燃，就不间断的经常会出现这么个情况，隔三差五的就会出现，严重影响了居民休息，希望能够对这个炸街的现象进行严格的管控啊。那这个事儿在节目当中接到这个投诉之后呢，不管是咱们公安厅交通管理总队的，还是昌吉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大队的同志都表示说将会对这个问题进行一个严查。那么严查的效果到底如何，我们一起来连线昌吉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大队的副大队长张小虎。你好，张大队。
6: 你好，各位听众好。
3: 嗯，你好。
6: 自2026年5月以来呢，昌吉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大队呢，在全市呢就设置了咱们这个九个地方不固定的点位，这九个，然后每天晚上10点到凌晨2点呢，开展这个摩托车、改装车、飙车炸街的这个整治行动。
3: 嗯，
6: 六月初呢，我们也在咱们昌吉市雪莲路、塔城路这边呢，安装了这个噪音监测系统。
3: 嗯，
6: 抓拍查处这个飙车炸街的摩托车呢， 总共抓拍了63起，针对群众反映的这个长津路、华阳广场、江南小镇周边这个凌晨改装车、摩托车这个炸街扰民的问题呢，大队呢将该问题纳入夜间重点的整治点位。第一个是调整勤务模式，将原定的查处时间从凌晨2点延长至凌晨3点，安排咱们这个铁骑警力呢开展这个机动巡逻，定点动手，重点排查这个改装排气、公民炸街的这个违法行为。第二个是依托咱们电子监控，对群众举报的反映的这个线索车辆进行核查，对非法改装的这个车辆呢依法查处，责令恢复车辆的原状。第三个是加强这个宣传警示，对夜间途经该片区的这个摩托车驾驶人员呢进行这个劝导教育，引导文明驾驶，减少这个噪音扰民。接到徐先生这个反映情况后呢，我们从8月7号到截止到10号，长津市呢持续严查，期间呢累计检查可疑车辆呢601辆，查处这个非法改装10起，在长津路与塔城路吉祥花园附近呢，我们检查车辆总共是86辆，查扣摩托车2辆。包括咱们每天现在也在不间断的每天晚上在做这个机动巡逻，包括定点值守的查处，一直持续这个咱们这个专项行动呢一直要持续到10月底啊。长津市公安局呢交管大队将持续开展常态化的这个机动车、摩托车的这个飙车炸街专项行动，也欢迎广大这个市民群众，如果发现这个此类违法行为呢，立即拨打咱们这个交警值班电话0994226732进行举报。我们接到线索后呢，第一时间根据这个时间地点呢，我们进行核查查处。
3: 好，其实我们也听得出来啊，这个检查巡查的时间延长了，然后呢人员增加了，形势有变化了，而且呢还利用了一些技术手段，安装了新的设备。那么不管怎么说，听起来这个检查的手段也不断在翻新，而且也更加严格。那么也希望这样不断的改进呢，那真的。

0: 能够让这个炸街的现象越来越少，直至于消匿无踪。刚才你也提到要源头管理，那么对于非法改装车辆还要进行一个源头管控，我们也希望能和市场监督管理部门能够联合起来啊，对这样的一些经营场所，如果确实有非法改装，肯定可以找到源头嘛，哪个店改的，让他能够接受惩罚。 然后呢，如果能够按这样的一个机制来回推的话，那估计可能这个店铺也不敢随随便便接这样的生意了，那么也可以有效的来改变这个炸街改装车辆比较多的这种情况。您说呢？
1: 对对对，
0: 好，我们也希望这样的事儿啊能够常抓不断。那现在呢，投诉人电话已经接近我们的直播间了，徐先生你好。啊，你好。嗯，想问一下这段时间有变化吗？ 这段时间偶尔很多，好了很多啊。偶尔还是能听到。您上次在投诉当中，节目也是我上的，我记得您说这些人也非常的狡诈啊，在这条街上来回穿梭两趟，等到咱们可能打了这个报警电话，交警还没赶到呢，他们又窜的不知道哪去了。然后呢，也不固定点位，不固定时间，确实，执法有难度。但是我相信，如果大家都能够，有这个 举报啊，这样的行为，而且呢，他沿途会有一些这个监控嘛，也可以找到他们的行踪。那么最终，哪怕现场没有能够抓个现行，但是通过咱们的摄像镜头啊、录影录像的信息啊，应该也可以找到他们的。所以，还是即便是跑两趟就跑了，咱也得举报，好不好？这样至少给交警提供一个他们在这里，这个炸街的时间和点位，找可以便于在监控当中找到他们，好不好？
1: 嗯，好的。
0: 嗯，好，当然这个提示也是送给我们所有的朋友们啊，如果发现这样的一些违规违法行为，一定要及时举报，不要纵容。好，那在这儿呢，非常感谢这个张大队接受我们的连线。徐先生，那我们也是留意观察着，有问题随时反映，好吗？
1: 哎，好的。
0: 嗯，好，还有问题吗？
2: 没啥问题了，没啥问题了。好，那我们就先到这里挂线了啊，也非常感谢张大队。好，那收音机前的您还有正在观看直播的各位网友，大家如果还有问题，还有诉求，特别是涉及到挡风、阵风、豪风方面的，有问题有诉求有线索，别忘了找星广航空热线。您可以在节目时间段内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9605110转一号键，也可以在我们的网络平台的后台私信留言。当然，在直播间里直接留言也是可以的啊。那我们可以看到信息，但 唯一的问题就是这个节目下了之后我就没有办法归纳整理您的线索了，所以可能就失踪了您的信息。如果要投诉，一定记得后台私信留言给我们。我们看到刚才提到有关于休更这个事儿，有人表达了自己的不同的观点和意见啊。这个清酒醉人间就说，哎，刚才那个人他是不是不在休更范围之内，所以拿不到钱？这个是要经过核实确认名单的嘛？只要他在范围之内，这个钱肯定是要给的。另外还有这个采石玛瑙说， 休耕呢是政策规定，没有种就不应该再收这个租赁费了。如果你不能够确定一个承包关系，因为他不是这个土地的原承包人，他是二手转包人。那么在这个过程当中，如果他没有一个承包合同，他不缴纳承包费用，不能够确定他是这个土地的实际耕种者，他就没有办法来领取这笔钱的。 所以这个必须要，这是一个前置条件啊。所以你如果说不交这个承包费，然后这个承包合同能够取掉，那对于这个原承包人来说，他这一年又算怎么样？就怎么一回事呢？所以他承包费肯定是要交的。就比方说你要长租，长租一个房子，这中间可能有三五个月或者是半年的时间你不住，那你是不是跟 这个人说，但是你又想继续在这个房子的这个延续它的这个承包的这个权利能够始终在你自己手里，那你是不是这笔这个租赁费房租也得给原房东呢？是一个道理，所以这个承包费肯定还得交，你要确定这个关系之后才能够享受在这个关系之上的各种权益，这样说应该很明白了吧？大家如果还有问题还有诉求，欢迎您继续通过热线和网络平台与我们交流啊。接下来是简短广告时间，马上回来。
3: 大学新生活从专属靓号开始，新疆电信学子靓号已上线，寓意顺遂、简洁亮眼。报到登记，加新好友，好基友吉祥的号码就是你的第一张校园名片。快来新疆电信营业厅办理吧！
4: 房子大了也烦恼，WiFi 信号都覆盖不到。
1: 用联通全屋光宽带啊，光纤铺设到房，信号全屋覆盖，千兆网络加持，多设备用网无忧，采用隐形光纤，无痕美观布线，
3: 确实不错。但像我这种技术小白，买来不会装怎么办？
1: 这个不用担心，联通智家工程师上门检测、定制、施工、维护，一站式帮你搞定。
3: 太棒了，我这就去办理。
1: 详询116114，中国联通。
4: 物富民康，富足安康。
5: 这里丝路风华绵延，西王母神话千年流传。瑶池天街点亮夜游胜境，瑶池幻境重现远古传说，文创美食交织，烟火乐舞，与富源康源珠联璧合。来富康，寻千年文脉，赴时光之约。富康，富康，物富民康，常来富康，富足安康。解答您的疑惑，解决您的诉求，解读最新政策，为民排忧解难，回应社会关切。新广航风热线始终和您在一起。
2: 朋友们好，欢迎大家继续来关注正在为您直播的新广航风热线，我是刘华。那接下来呢，我们一起来听听看打通热线的朋友啊，要反映什么样的具体问题。这是来自于伊宁市的一位郑先生，你好。
6: 啊，你好。
2: 嗯，请讲。
6: 啊，我是伊宁市天山救援队的。
2: 嗯，您说。
6: 我们这个组织虽然是民间组织啊，
2: 嗯，
6: 但是常年出任务于那个啥，伊宁市应急管理局就给我们授权了。
2: 嗯。
6: 授权也在去年给我们授齐了，然后就是等于是越来越正规化了。
2: 嗯，
6: 我们常年在这个伊犁周边这个山路呀、道路呀、水域啊参与各种救援任务。
2: 嗯，
6: 但是我们这个山区救援，这个像泥石流呀这些，好多时候因为这个公安呀、武警啊这车辆上不去，
2: 嗯，
6: 我们的车辆嘛就进行了这个改装，就升高了底盘，还有加装了那些绞盘。
2: 哦，
6: 可是现在
2: 应急救援的车辆它有特殊的要求的，对于这个车辆它的功能性能啊，还有一些附加的设备啊，可能都会有一些特殊要求。你们就这样改装了，这个改装是经过许可了吗？
6: 我们改装完了以后，所有的车辆的照片我们都给应急管理局那个叫啥拍了照。
2: 嗯，
6: 然后就是因为我们经常像有的时候我们也参与一些民间的这些就是保障，
2: 嗯，
6: 像比如说赛龙舟的这些行动呀，
2: 嗯，
6: 包括我们就是像前一段时间什么就是泥石流呀，
2: 嗯，
6: 各方面的我们都参与。
2: 嗯，
6: 但是现在不是就是因为我们上路了以后，这公安不是也抓改装车嘛，
2: 对，
6: 像我们这些也是
2: 因为肯定是要抓的。嗯，
6: 对对对，但是我们也是正常报备过了。
2: 嗯，
6: 应急管理局也给这个交警大队发了公函了，也给我们就是队员啊也看了，
2: 嗯，
6: 就是报备的车辆的信息、车牌号，
2: 嗯，
6: 都报备了，
2: 嗯，
6: 但是我们的车辆一直行驶了以后，我们拿证件有的给交警也看了，我们是那个天山救援队的，我们有那个啥工作证嘛，
2: 嗯，
6: 可是他们还是依旧开了这个就是这个10872，
2: 嗯，
6: 改装车的这个就是车辆这个免检取消了，因为我们也是属于个人嘛，
2: 嗯。
6: 但是
2: 就是你们用自己的个人私家车然后参与了这个救援行动，当然这个车辆由于这个救援啊、应急啊、保障啊等等的特殊要求，然后进行了改装，这个改装行为你们也经过了应急管理厅啊、应急管理局的这个报备啊，应急管理局也给当地的交警部门以公对公的形式进行了一个确认，但是上路依然被查，所以你想问问到底该怎么办。
6: 对，
2: 嗯，好，那这个嗯，做了这个处罚，你们没有？你们当时跟这个执法的这个交警进行了这个沟通嘛？当然，从你的叙述来看，肯定是现场不认可，那依然做出了一个处罚决定。那没有进行一个申诉申请行政复议吗？
6: 嗯，就是我的意思就是，我当时我也打电话了12345，我们行政复议，我具体的就是要到什么地方去复议，或者是能不能复议，
2: 嗯，
6: 或者是怎么样这种。就是被认可呀这种的，我们因为我们也从来没接触过，
2: 嗯，
6: 不知道到底行不行，就所以我说问一下， 就是想打电话咨询一下我们这个被不被认可呀，或者是能不能申诉呀，或者是
2: 明白了。这样，我们现在已经联系到了伊宁市公安局交警交管大队的副大队长陈雷啊，陈大队你好。
7: 哎，

0: 你好，主持人。在线上的是一位郑先生，他是咱们伊宁市一支这个民间志愿救援队伍的这个成员。他说呢，他们是因为参与了这个大量的一些救援和应急任务，包括这个他们这支队伍已经被伊宁市应急管理局进行了授旗和官方认证。 现在呢，车辆因为救援任务的特殊需要进行一些改装，比方说什么底盘加高，这种越野车辆嘛。然后因为它是志愿民间的志愿队伍，所以这个车辆本身都是属于私家车。那进行改装之后，他们也给当地的应急管理部门进行了报备。据说这个应急管理部门也给咱们交警大队发了公函，进行了个确认，说这几辆车有这种情况，但是上路依然以非法改装被查。所以他想问一下，像这种情况到底应该怎么办？我们也想了解一下，这个该怎么操作呢？
1: 另外，他说，因为这个上路多次被查，有些车辆还被取消了免检资格。他说，这个对于他们来说，不管是车辆的使用，还是上路行驶，都带来了很大的不便。所以呢，这个事儿我们也希望能够确认一下。如果确实经过官方认证了啊，也经过这个合法的这个途径来进行了公对公的这样一个交流，那么对于这些车辆到底怎么样认定，然后接下来他们的上路行为，然后有一些什么样的指导，希望能够明确一下，不然的话，这个民间救援既然是救援队伍，他的车辆肯定会有一些特殊要求的。不要让咱们这个带有志愿性质的民间救援队伍受到伤害。所以我们也想怎么保证他们的热情，也能够让，当然也要符合法律法规，在合法的这个基础之上，看怎么去操作，好不好？好的，好的。我们接下来跟他主动跟他联系。好，那郑先生下来之后把您电话转给陈大队，您看可以吗？可以。这个事儿处理起来应该很快
0: 那下来之后我们也看看这事到底怎么处理的，也给我们把最终的这个结果说一声好吗？
1: 嗯，好的好的。
0: 嗯，好，那陈大队如果有咱们的这个处理意见呢和这个操作流程了，也在接下来的时间里给我们大伙说一说，我们也给大家提个醒，看到底怎么去操作好不好？
1: 行，好的好的，是的。
0: 嗯，好，那我们就先到这里挂线了啊。到底该怎么样去做，我们希望能够有一个明确的这个指导的措施，然后让我们大家能参考一下。因为这种救援，民间救援的力量已经越来越得到一个新的发展，不光是在伊宁啊，伊宁当然这个山区啊，特殊地路况呀、这个比较多，所以像这样的救援是刚需。那么其他一些区域，比方阿克苏啊、南疆一些地方也是有这样的需要的。那是不是也会有类似像这样的情况？到底该怎么去操作？我们希望拿出一个可以遵循的这样一种思路，让我们各地都能够按照这种思路去操作啊，可能会更方便一些，也会更让我们的这些救援力量发展的更好一点。好，大家如果还有问题还有诉求，欢迎您继续通过热线和网络平台与我们交流啊。再一次提示大家，热线电话96051121号键，新广航空热线也会全力帮您。当然也有朋友留言啊，说那我给你留言了，怎么到现在为止没有记者来直接和我对接？是这样的，每天的接到投诉量非常大，我们不能够保证每一条留言都会放在节目当中，或者都由记者的采访的方式来帮助到您解决问题。那怎么办呢？我们一般来说会挑选具有典型性和代表性的问题放在节目里面和大伙聊一聊，不光针对一对一的来帮助大家解决问题，更重要的是让更多的人通过听广播看我们的直播，知道这种事情该怎么样解决，应该遵循怎样一个思路才能更好的让问题得到处理。您的这个类似的问题如果一旦发生在您的身上，会得到怎样的一个处理结果，所以让更多的人得以参考。那么还有一些很个性化的问题，或者涉及面比较少的一些问题，那么在筛选过程当中如果不能够进入到节目之内的话，我们就会把这些问题转给12345，通过政务服务平台来给把这些问题进行一个分发，让更多的人的问题得到关注、得到处理、得到解决。所以请大家放心啊，所有的问题我们都会关注，只不过关注的途径不一样，好不好？好，那现在呢又有电话接进直播间了，让我们继续抓紧时间来听听看下一位打通热线的这位来自于哈密的贾先生要说什么事儿。你好，贾先生。
2: 哎，你好。
0: 嗯，你好，请讲。
2: 哎，你好，主播，我向你们那个节目组反映一个哈密中国电信的一个开票问题啊。
0: 嗯， 开票怎么了？
2: 情况是这样子的，我今年6月10号在这个第三方平台拼多多上进行了100块钱的话费充值。
0: 嗯，
2: 前几天我在电信开票的时候，就收到这个电信公司告知，这个发票开不了，让我去平台开。
0: 嗯，
2: 然后平台，然后又说是让我到电信开，两个人就这么互相推诿。嗯，然后后面我要求就是说，电信公司给我开具这个我这个号码的使用明细发票。
0: 使用明细，消费明细是吗？
2: 使用明细。
0: 使用明细，那是你的呼出、
2: 就是、
0: 呼出呼入的电话号码是吗？
2: 不是不是，就是我这个号码，不是现在都是套餐吗？
0: 嗯。
2: 啊，我需要的就是说是我这个月我办的是139的套餐。
0: 嗯。
2: 你得给我开具我这个139都花到哪儿了，就是我语音花多少，短信花多少。
0: 这个应该一目了然，在这个小程序上就可以看到啊。
2: 但是他的发票开不了，他只给我开了39，那100他开不了。我说你为什么不给我开呢？我说这个是天经地义的。
0: 嗯。
2: 对吧，因为我是在你这儿消费，我得，因为我这是单位的号码，我得要体现出我这个费用都花到哪儿了。
0: 嗯，
2: 但是怎么说都没用，然后后面跟他们就反映到后期的话，他就是他10000号先推给他的客，让我去找他客服经理。
0: 嗯，
2: 就是我这属于大客户，大客户经理。
0: 嗯，
2: 然后大客户经理也解决不了，最后给我来了一句就是我现在跟我们公司领导说了，我也不干你这个大客户经理，我要求这个调离这个，让别人来干我这个客户经理。
0: 那是他的事儿啊。
2: 对啊，我说那你的事儿，
0: 你干不干这个活是你的事儿啊。嗯，你在岗一天就得各司其职嘛，你在岗一天就得把这个岗位上的活干掉呀。你等你不干，你自然就不干了。嗯
2: 嗯，踢皮球。我现在只是一个诉求，就是那么我现在这个号码，你不管我从哪个渠道充值，咱们充值是充值，充值是你和你的代理商的问题，跟我没有任何关系。
0: 是的，
2: 我要的发票就是我这个，你要体现出我这139的套餐，你既然已经充值成功了，你要完全体现出我这个发票要体现出来呀。
0: 对呀、
2: 啊，你不能说是你这个我换一个渠道了，这个再说你这渠道现在大家都是网上这个充值，我已经充值成功了。
0: 我想问一下，你一直是通过这样的途径来充值吗？
2: 对啊。
0: 以前开过票吗？
2: 都好着呢，以前都好着。
0: 以前都可以开，电信也可以给你开，这就这一次出现这问题了。
2: 就这一次。
0: 嗯，会不会是这个不想干大客户的这个经理，然后出于对岗位或者是出于单位的不满，然后把火发到了你头上？
2: 也，我觉得也不是这么说吧，这就是因为后面我这样子了解了一下，那现在电信有一种叫充值卡的一种业务，
0: 嗯，
2: 叫11888的充值卡，
0: 嗯，
2: 然后他们这个好像是，就是电信公司给我的回复就是，我们已经把这个充值卡的发票开给运营商，这个充值商渠道了，
0: 嗯。
2: 然后由充值渠道来给我开，
0: 嗯，他不能开双重发票。
2: 我把这个问题也反映给这个渠道了，渠道说我可以给你开，但我只能给你开充值，就是内容，我只能给你开这个充值卡。
0: 嗯
2: 嗯，
0: 就说也可以给你开发票，但是
2: 只能
0: 你充了多少，100块钱
2: 充值卡
0: 开转啊，充值卡。
2: 但是对于我们这种企业来说的话，你这种充值卡的话，这就属于违规的呀。
0: 这样吧，
2: 国企单位，你充值卡的话，这只是体现我这个笔钱充进去了，
0: 嗯，
2: 实际上也可以反过来说，这个钱也随时可以退出来。
0: 嗯，
2: 那我们的审计也是过不去的呀。
0: 明白了，
2: 他这个。嗯，
0: 单位配的电话号码，然后要在报销话费的时候必须通过这个提供足够的一些证据票据啊。那现在这个票据以前可以提供，为什么现在不行？这中间发生了一些什么样的变化？我们一起来连线新疆电信哈密分公司客服部主任王海滨。王主任你好。
3: 哎，你好。
0: 嗯， 在线上的是贾先生，长话短说啊，他是哈密的，用的一直是电。

0: 电信的这个套餐。 刚才提到好像是139的套餐，那么他以前的操作流程按照以前的操作流程，他在拼多多上充值了话费，可能可以得到一些优惠吧。然后呢，到电信去开票的时候告知是不能开票，然后告诉他说，这个票开给了第三方了，开给拼多多官方，然后呢他不能够从电信方面直接拿到这个发票。但是这个贾先生说以前都这么开的，就这一次不行。 而且他后来又退了一步，说要不然你给我打印一个这个139的这个套餐的消费明细上一个月的，比方说139，每个项目多少钱，比方花费多少钱，流量多少钱，还有别的什么附加值的服务大概多少钱，分别列开，然后呢他拿这个单据可以给单位看，因为单位要进行一个报销审计，但是呢也告知他说不行，所以贾先生有点小不明白，我们也觉得挺奇怪，像这样的明细单据电信开不了吗？ 我们在小程序上都可以看得很清楚，为什么就开不了这个票呢？另外一个，这个为什么以前可以开这个消费的发票，但是这现在又不行了，这是什么原因？有什么变化吗？您能给我们说一说吗？这个我们能不能那个啥，我们核实完跟这个贾先生联系，我们尽快给他处理。
1: 就是说，最近这一段时间，从我们的管理整体管理角度，或者说是财务管理的流程来看，其实并没有发生变化。没有发生变化。
0: 那就想不明白的就是为什么以前能开，现在不能开了，这个变化到底因何而生？希望能够搞清楚，这是第一点。那么第二点，刚才这个贾先生还提到，他于是就找到了咱们的客服经理，当然没有提到具体哪个营业厅啊，找到客服经理呢，大客户经理就直接告诉他说他不干了。 说你这个事儿找别人去吧，反正我也不打算干了，然后你也别找我，就对他说了一大堆类似像这样的个人抱怨的话，我们也希望能够确认一下咱们的服务是这样做的吗？
1: 这个对他一个不好的体验，我们这表示这个歉意。我们第一时间核实这个情况，跟贾先生联系，给他处理好。好。
0: 我们也希望能够让贾先生有一个满意的答复，他既然说了嘛，公司的这个整体的这个给他们包的电话应该是这样哈，所以呢应该肯定也是大客户，而且可以是多个这个肯定公司里面多个人员都会享受这个待遇。那么如果说服务做到这个程度的话，可能也会给贵公司的社会形象带来更多的损害，所以我们也希望这事能够真的好好处理一下，然后呢也给大家一个说法，好不好？
1: 好好。
0: 那贾先生，您的电话我们下来之后转给王主任，您看可以吗？这样好好沟通一些啊，我们也希望这事能够尽快有答案。那王主任大概需要多长时间能解决好？
1: 我们尽快吧，这个第一时间，
0: 尽快，
1: 今天快要处理。
0: 大概需要多久？一天还是两天？
2: 需要2天时间吧？2天时间啊，好，那贾先生，我们等上2天，好不好？那明天应该有结果了，好吗？行吧，
0: 贾先生有点勉强，这样我们再等一下，希望这事儿呢尽快给我们大家一个准确的答案，不要再让贾先生再等，再失望了啊。好，那大家如果还有问题，还有诉求，欢迎您继续通过热线和网络平台与我们交流。 热线电话9605111转1号键，网络平台就是新广航空热线的抖音号、视频号都在同步直播。大家如果有问题、有诉求，欢迎您通过热线和网络平台与我们交流啊。那再次提示大家，9605111转1号键就是我们的这个节目内的拨打的热线电话。如果是在网络留言的话呢，您可以留下您对我们节目所关注到的问题的观点和意见。 如果说要投诉的话，一定记得是后台私信留言给我们，否则节目之后啊，您的信息我们就没有办法归纳整理，只有丢失了，这个信息就找不到了哈。也希望大家记得后台私信留言的时候一定要同步留下您的电话号码、您的所在地、州、县市，还有您的这个问题的大致经过。只有这三个要素都齐备，我们才视为有效投诉进行记录，否则的话就只能视为无效投诉了。 也希望更多的朋友得到帮助，更多的朋友的问题能够得到进一步的交流。好，继续来接听热线吧。这是来自于喀什的一位周先生，你好。
3: 哎，你好，主持人。你好。请讲。哎，就是我普通话有点不好。
0: 没关系，还行。
3: 就是我是喀什东城这边一个国企工商户。嗯。 然后我要翻译的问题就是，我4月份就是办的这个营业执照，然后
1: 一去这个办事大厅，那个开通了一个税务开票的软件，然后正常开业有两三个月，然后也给客户开过一次票，但是六月份呢，分管我们这一块的这个喀什市税务局税管员打电话给我说，我有没有经营场所，我回答说是有，这个铺面是租来的，然后税管员他让我提供房东的租房发票，当时也没想到这一块，然后呢，税管员就把我这个开票这个义务给我停了，不给我开票，说我这个铺面不合法合规，当时我通过12366跟12345也反映了，也没有解决，然后呢，现在税务局一直要求我，催房东要开这个发票，然后上个月房东回来了以后呢，给我开了一张票去办事大厅开呢，然后据我了解，他去房东去办事大厅开票的时候，窗口告诉房东的是个人行为，想交多久交多久，然后房东给我开了半年的票，我房租是一年是68000，房东开了34000，也就是三月份签的合同，开到今年九月份，
0: 这马上又到了，这都八月中旬了，
1: 对，然后房东呢他又不在本地，当时开完票然后就回去了，然后我拿到这张票来去税务局，税务局说不行，合同上是多少金额就要开多少钱，然后房东现在也不在本地，然后这个事情就一直像这种僵持，当时税务局也来了三位同志，然后打开豆包，然后他们收了些法律法规，说这个店面不合法不合规，但是我也百度了一下，我看到这个是，对，他们用豆包给我看了法律法规，然后后面我也通过百度我也查了一下，上面是这样说的，税务局因房东未开票自己停工，你自己经营的发票缺乏法律法规，两者无直接因果关系，停票通常是因为自身存在未申报欠税会涉嫌违规利用等独立税务风险，我觉得税务局逼我去找房东要这个发票是不对，而且会导致我跟房东的关系会越来越闹僵，房东那边的税务，
0: 现在这样，就是你开了个店，然后呢租的房子的，如果说没有这个房租的这个这个税票啊，租房子的发票的话，就让你的这个经营行为受到了这个阻碍，然后你就没有开票权了。但是事实上也承认你的这个承租，因为你有租房，肯定是有租房合同的吧？
1: 对。
0: 啊，你有租房合同的，对于你这个租房子行为也是认可的，但是让你去强迫这个房东去纳税，履行他的纳税义务，否则就不给你。来这个不给你开票的这个权限，
1: 对，
0: 这样吧，那我们一起来连线一下喀什市税务局的党委书记局长杨永红，杨书记你好。
2: 哎，你好。
0: 在线上是咱们喀什的一个个体工商户，简单点来说，他租了一套房来做生意，开店，结果呢，这个在咱们税务部门告诉他说核实经营场所的时候，然后就告诉他必须要有这个房东的租房的税票，他才具备开票资格，否则的话他就没有办法开票，就停了他的开票的权利。于是他在经营的过程当中一直开不出发票来，对他的生意也造成了影响。那么他反复去进行沟通，然后呢也和房东进行了核实，房东呢因为不在本地居住，大老远的也跑回来曾经开过一次票，但是由于柜面的工作人员告诉他说你是作为房东，你这个税票想开多长时间开多长时间，于是他就开了半年的，但他的租房合同呢又是一年，整体的房租费用是68000，但是房东去开票的时候在柜面的税务工作人员的引导之下开了半年的税票，也就是34000的这个票额， 税额。于是呢，他在拿着这个票去找税务工作人员核实确认他的开票资质的时候呢，就被告知说这个和你的租房合同上的这个实际金额不符，所以这个票没有用，你必须得重开。然后他这个房东呢也已经离开了喀什，又重新赶往外地，再让他为这件事情跑回来一趟不现实。所以这件事情反反复复这么折腾到现在，我们想确认一个事儿，就是首先他作为这个租房人，那么他的做经营业户在有租房合同确认他的租房关系成立的情况之下，那么房东的这个纳税行为是否执行，是不是会对他具备开票资质带来影响？
2: 是这样的，纳税人他如果现在正常他本身在经营，然后他确实是要提供他的这个房屋租赁的，就是他有具体的经营场所，那他肯定就要有相关的资质证明。
0: 对，
2: 那让房东提供发票是可以的，但是如果房东他自己本人去柜台开具发票的时候，他不陈述清楚他需要开具多长时间的话，我们的柜台工作人员他肯定是不知情的。因为房屋租赁发票可以按月开具，按季开具，也可以按年。根据他的实际承租期，房东应该明确告知我们的柜台人员，他租给别人如果是按年租赁，他就应该按年开具。如果要是他按月开具的话，他每月要来一次确实很麻烦。所以当时这个房东他来开具发票的时候，其实应该是要如实告知我们的工作人员，他到底租赁了多长时间。这个是需要他自己本身明确的。
0: 好，那
2: 然后再一个，如果他已经开具了半年的发票，他是可以提供给我们的工作人员的。但是他可以讲清楚，比如说现在房东他本人已经不在，他只开具了半年，那么后期房东再回来或者线上通过我们电子税务局开具的时候，他是可以给我们再提供的，这个都是没有问题，可以容缺办理的。
0: 也就是说这个房东其实开票也是可以线上办理，不一定非得本人跑到喀什来办，是这意思吗？
2: 是的。
0: 好，
2: 是的，
0: 好，这是一个。但是周先生好像一直对这个事情不知情不了解啊，所以也在等待。另外一个，作为这个房东租房子，是不是开这个租房的发票和作为承租人周先生他的开票资质有直接关联吗？
2: 因为我们就是正常情况下，他在房屋租赁期间之后，房东应该把发票提供给租客。那他之间如果没有达成一致，他没有主动提供的话，那我肯定是我们正常来说只能找到经营业主，我是找不到他的房屋租赁的本人的。所以他是可以代由让房东来交予我们的，但是他既然已经开了半年了，这个是完全可以先交给我们工作人员，然后后期再容缺办理的，这个是没有问题的。
0: 另外一个，那他如果能够提供租房的合同啊，来证明他和户主之间的这个租赁关系，那么是不是也就不影响到他后期的经营呢？
2: 他只能提供的是租赁，现在正常来说纳税义务房东没有完成，所以说他协助我们是让问房东，因为房东和他之间的发票肯定是要由房东来开具。所以这个让他来让房东委托提供给我们是没有问题的，但是他本人经营刚才我已经说了，如果他已经开具了半年了，是完全可以提供给我们正常经营的，这个是没有问题的。
0: 但是工作人员告诉他说不可以，要求他必须提供全年的发票。
2: 因为他刚才我不是说了吗，他肯定是没有给我们工作人员讲清楚房东只开了半年的呀。
0: 周先生，你给工作人员说清楚了吗？
1: 说清楚了，我当时拿着发票的复印件，我去他们二楼那个科室去拿给他们看了。
0: 但是依然不认可。
1: 而且我也问过他们后面补交行不行，他们说不行。
2: 可以的，补交是可以的。
0: 那但是咱们的工作人员看来对政策不太了解呀，杨书记。
2: 应该是我觉得沟通没有到位吧。
0: 沟通没有到位。
2: 因为刚才也存在对房东确实开具发票只开具了半年的情况，对吧？他实际租赁周期肯定应该是长达一年以上了，因为光我这么听的话，他肯定不是按月租赁的。所以说应该让房东如实开具发票，他的纳税义务应该如实履行。
0: 好，其实我觉得房东的纳税义务是否该履行，这是毋庸置疑的，他必须应该履行自己的纳税义务。但是他的纳税义务是由我们的承租人，就比方周先生这个目前的经营业户，他来完全承担吗？也就是说配合支持我们
2: 的
0: 这个税务，要求户主房东来履行纳税义务，是这个周先生，也就是承租人他的必须的义务，必须的这个必要条件，还是说他应该可以，或者说他建议他能够通过这种方式来协助税务部门来完成，还是必须要求他来完成？
2: 因为他
0: 既然是建议，
2: 来说，
0: 来，
2: 但是依据发票管理办法，他应该房东要向租客是房东提供的不动产的租赁发票收取租金，所以房东是有义务要提供房租发票的。
0: 对啊，
2: 那在他的实际核实经营范围之内，那他肯定这作为房这个承租方，他肯定是要提供房他们的之间的租赁的具体的真实的票据行为，这是没有问题的。但是现在他所说的这个没有，就只开了半年，跟他实际租赁周期不相符，影响他开票的行为，这个是没有问题的，可以来进跟我们再进行。我不清楚他具体询问的是我们哪个，因为你如果在东城的话，可能跟我们沟通的业务就是不太顺畅，他可以下来之后拨打我们的12366电话，我们这个业务是可以受理的，或者是他下来之后跟我联系都可以。
0: 嗯，
2: 我们详细的了解一下到底出了什么问题。
0: 其实这个事儿我们中间可以看到很好几个疑点啊。首先第一个，您刚才也说的，他是应该或是建议他来完成，那就不是必须来完成。但是从目前的情况来看，我们的工作人员告诉周先生是，你不提供这个发票，你就不具备开票资质，这就成了他的必须完成的一个义务了。这样操作合适吗？
2: 他有义务提，他是可以要协助我们要提供他的真实经营的场所证明。
0: 那他已经有了租房合同，租房合同作为一个具有法律效力的合同文书，不能够证明他具有这个租房的资质吗？
2: 不能够代表纳税义务，他肯定是不一样的。
0: 是啊，纳税义务刚才我们反复强调了，您说他有，他应该可以来协助咱们来完成，但是必须要协助我们来完成吗？如果他不协助完成， 他就要承担责任吗？啊，您说。
2: 我说他应该是给予他了一定整改周期，他是不是在这个周期之内没有如实提供？具体情况我还要下来询问一下我们的工作人员，因为现在我不清楚他们之间具体是怎么沟通的。但是从我现在通过他的这个事情直观来判断的话，他是可以如缺提供的。
0: 嗯，我们看到网络平台上大家都有点想不太明白这个事儿啊，我也有点想不太明白。也就是说，房东的义务应该承担的义务，为什么要租客来进行一个督促完成？也就是说，他可以去做，但是他有没有不做的权利？这一点我们必须要厘清，而是他必须要做。他如果房东做不到，连带受惩罚的就是这个租客，是不是这样一个连带关系？
2: 正常情况，在管理期间，房东和房屋租客见面期间，税务部门肯定是不参与的，
0: 对
2: 吧？我见不到。所以正常情况下，房东和房租在承租的之间，他就应该会考虑到房屋租赁发票，而且本身作为经营业主，提供发票是他的义务，他在他的经营生产过程中提供他的租赁发票是没有问题的。作为一个正常经营的业主，就跟你需要提供的水电费发票一样，他需要具备。
0: 是水电票、水电费的发票。
2: 承租过程中间没有提供，那后期他肯定是要提供补交的，这个也没有问题。但是我们可以给予他这个就是补交周期，可以整改周期，他都是可以的。
0: 但是杨书记，我觉得这中间可能有一点点偷换概念的感觉啊，因为我们如果是水电发票的话，我们作为自然人、普通的老百姓，面对的是一个事业单位，那么他必须要提供，这是对他有着非常严格的法律约束和财务的审核制度，所以他必须要提供发票。但是当一个自然人面对另外一个自然人，他没有什么合适的依据去约束到对方来必须提供这个发票的情况下，如果对方拒不提供，
2: 他肯定租赁的是个商铺吧，不应该是个自然人的民房，对不对？
0: 周先生，
1: 对，你好
0: 啊，您租的是一个什么样的房子呀？
1: 哎，就是商铺。
0: 嗯，是商铺。这一点核实了，杨书记，是商铺。但商铺，
2: 对呀，商铺的经营，当你用来，如果说咱们老百姓自己租房，他正常情况有些人可能是不需要发票的。但作为商铺经营，你明明知道你是开展一个经营生产活动，那你肯定要把你的成本费用所有东西都要取得齐全，这是他应该知晓的呀。
0: 那么作为我们依然是这样的一个这个责权的划分归属啊，就是在这个情况之下，作为这个经营者，就是承租人，他是不是有必须义务来完成对于这个房东的税票的索取？
2: 因为在他的生产经营中，这是他的成本费用呀，是他列支了成本，他后期在税务部门之间核查他的经营收入的时候，这不是他的成本费用支出吗？他连他的成本发票都不取得，他怎么核算他的经营收入呢？
0: 那如果对方拒不给呢？
2: 对方拒不给，他可以向我们申诉啊，我们还有投诉受理部门
0: 啊。那如果说，也就是咱们能够把这个责任划分清楚啊就可以了，否则周先生如果要不来，那么在这个过程当中他个人的经营行为一直被限制，比方说不能够开票，那对于他的这个经营肯定会带来很大影响的嘛。我们也希望该是谁的责任谁来承担啊。

0: 没有问题，所以后期我们肯定也会把宣传工作加强，同时也会把这个跟业主的辅导工作做得更详细一些。
1: 嗯，所以
0: 业主跟
1: 还是我们
0: 生产经营发票应该是他成本业务核算中的重要环节，对他的有效取得也会从某种意义上更好的降低他的经营成本。
1: 嗯，这些都是从经营业户的这个角度为经营业户考虑，听起来都是替我们经营业户宽心的话，但是在实际的操作过程当中，因为经营业户没有及时的提供这个发票，就导致他自己的发票权利被剥夺，然后被限制被停用，我想这可能操作上面是存在有问题的吧。杨书记，
0: 如果他不能如实向我提供成本和这个咱们要分情况，如果他确实有跟我说了是不是存在已经沟通不畅的问题，如果有我们就事论事解决问题，但是你说如果要是他中间存在这个问题，约束行为可能会有，因为你都不能向我如实提供你的经营的实际的证明的话，那是不是在我们核查业务上他也会有一定的影响性。
1: 那实际上如果他没有啊，杨书记您听我说一句话，如果他没有如实的像您所说的啊，没有如实提供，但这种如实的情况是属于他实际上如果不报他的这部分成本的话，是不是他的经营额反而会增加，他的纳税额也会增加，那他的这个不报不是说是故意隐瞒要少交税，而是因为他的这个行为导致他多交税，那也要接受惩罚吗？
0: 他不会啊，他中间肯定所有的成本核算我们要具体看过之后，不能咱们这样一概而知。
1: 嗯，那么单纯就这件事情来说，由于这个的因导致的这个果，他们之间是有必然联系的呀，所以我们就用这根线来牵起来说的话，是因为他不能够提供房东的税票，所以导致他不能够进行开票，这种连接或者说这种因果的对应是合适的吗？
0: 它是有一定制约关系的，
1: 是有一定支援关系的，那我们就用法规说话吧。看，因为刚才这个不管是咱们的工作人员当着这个投诉人周先生的面翻了豆包查了政策，还是周先生自己查了政策，都说这是没有直接关联的，所以我不知道咱们您刚才所提到的这个直接关联的法律依据到底是什么，我们也希望能够给
0: 我
1: 们提供出来。
0: 这个纳税人是在我们税收分产核查过程中产生的需要提供发票的行为，还是在他生产经营业务中需要提供发票额度的行为？刚才我跟您已经说了，我需要再次核实他的业务的真实性是因为什么。如果是因为接受了我们的分险应对核查，或者是因为接受了我们的审核，那他需要如实提供。如果是因为他自身业务的只是需要提额，那他可以融缺办理。这个具体事项他是有要求不一样的。
1: 好，但是周先生因为在办理的过程当中困难重重啊，阻碍重重，到现在为止他不得不找到了新广航风热线，所以我们也希望能够把这中间的法理法规都能够掰开来揉碎了给大家都说一说，因为我们现在个体工商户比较多，到底该怎么操作，希望大家能够进行一个借鉴。节目时间快要到了，然后下来之后周先生我们把您电话转给杨书记，就您的这个事儿来进行一个确认处理，可以吗？周先生，
0: 可以的
1: 啊。好，那杨书记，您刚才说还需要进一步的这个确认两种核查到底是属于什么样的阶段发生的问题，我不太确定这中间会带来什么样的结果，但是我们希望能够给大家说清楚，好吗？
0: 可以的。
1: 好，处理完毕之后也希望您第一时间给新广航风热线说一说，关注这个问题的朋友非常的多啊，在网络平台上大家都刷屏了，那到底会是怎么样一个结果，也希望大家来继续关注新广航风热线的后继追踪，我们在接下来的时间里肯定也会追踪这个问题，届时呢也会给大家一个满意答复。好了，朋友们，到这儿呢今天的节目要同大伙说再见了，有些问题呢还需要进一步的追踪去寻找所有的表现背后的真实的答案，寻找真相的过程一定是一个探索的过程，希望在我们探索的道路上有更多的朋友与我们同行，点点关注，关注一下新广航风热线的抖音账号视频号，希望在前行的路上有更多的朋友与我们携手，我们明天再见吧。
2: 打游戏总卡顿，心烦不？奶茶一二十块，心疼不？
3: 新疆电信高考学子综合权益包来啦，有音乐卡、茶饮券任选，生活娱乐全覆盖，快来新疆电信营业厅办理吧。
4: 燃动八月盛夏狂欢，预存话费享折扣，终端至多5000至降，宽带新装送100元代金券或全年热门会员，9.9定2T联通云盘，500G免流不限速，快上联通 APP 解锁更多八月专属权益。
5: 大家好，我是新疆消防宣传员李晨。 消防通道、安全出口是火灾逃生的生命通道，任何单位与个人不得占用堵塞，切勿在楼道堆放纸箱。

0: 杂物共享单车，私家车辆禁止占用消防车通道停放，商铺厂房不得封闭上锁安全出口，不得加装防盗网封堵逃生窗口，日常定期检查疏散标识。
1: 现在是北京时间10:00。
2: 以声为媒，连接未来，我们是新疆故事的讲述者，
1: 融合创新，生动四方，我们是时代脉搏的记录者。
2: 从电波到云端，主流之声始终铿锵，
1: 眺望崭新征程，我们见证
2: 机遇在向西开放的前沿绽放，活力在高质量发展的路上奔涌，
1: 我们记录
2: 绿色的种子在戈壁抽芽，创新的星火在车间闪亮，
1: 我们讲述
2: 发展的故事，让世界听见，讲述幸福的模样，由人民描画，
1: 与变革同步，不负每一个闪耀的足迹，
2: 与人民同心，不负每一份真挚的期待。
1: FM96.1 新疆新闻广播，
2: 以新闻为笔，以时代为卷，与您共同书写
1: 壮阔未来。
3: 声声传情，与时代同行，这里是新疆新闻广播，新疆综合广播，记录与你的每时每刻。
1: 早间9:00，新广航风热线，搭建沟通桥梁，让诉求有回响，让监督有力量。
3: 10:00，法治进行时，全媒体直播面对面，让法治精神照亮生活。
1: 11:00，我的国我的家，情怀依旧，解锁家国同频共振的时代力量。
3: 12:00，新疆名医堂，与名医对话，为健康加分。
1: 午间13:00，金土地，耕耘希望田野，讲述新时代的乡村故事。
3: 14:00，教育在线，你身边的学业指导专家，伴你学习成长的每一步。
1: 15:00，进入悦动时刻，音乐随身听，用旋律温暖你我。
3: 18:00，乐业新疆，聚焦就业创业，开启你的职业新赛道。
1: 晚间21:00，花样童年，灌溉童心，启迪未来。全天候，
3: 新期待。
1: 2026，
3: 邀你共赴新城。
4: 2026年1月1号，法治进行时节目全新升级，播出时间调整为每天上午10:00至11:00。
3: 全媒体视角，新技术赋能，聚焦典型案例，关注法治动态。
4: 新年新气象，
3: 法治新声音，法治进行时全新时段全新呈现。
4: 上午10:00 FM96.1 新疆新闻广播， FM89.5 新疆综合广播准时送达。
3: 新疆新闻广播快手号、视频号同步直播，敬请关注。
2: 稍后继续为您服务的节目是法治进行时，生活中的法律困惑，工作中的权益纠纷，我们帮您一一解析。家事矛盾、遗产继承、劳动维权、工伤索赔、邻里不和、物业争议、合同纠纷、债务追索、交通事故理赔处罚，法律问题欢迎拨打咨询热线0991-2501-961 2581-961。节目携手公检法司权威部门与资深律师团队，为您剖析权责，指明路径。法治进行时，敬请锁定收听。法治建设奠定社会进步坚固基石，
1: 全民普法夯实依法治国社会基础。
2: 法治进行时，2026全新启航。
1: 每天上午10:00， 新疆新闻广播、新疆综合广播双频直播。
2: 学习强国，思路视听，阿基米德，蜻蜓 FM 全网同步。
1: 新疆新闻广播快手号、视频号、网络视频直播。
2: 从广播到网络，从音频到视频，法治声音无处不在。
1: 法律咨询热线：0991-2501961，2581961。
2: 法治进行时，传播现代法治理念，服务人民美好生活。本节目由自治区党委依法治江办、自治区司法厅支持播出。

0: 各位网友，各位听友，大家好，这里是新疆广播电视台法治进行时节目，我是节目主持人一航。本节目由自治区党委全面依法治疆委员会办公室、自治区司法厅支持播出。法治进行时节目每天上午的10点到11点 ,FM96.1 兆赫 ,FM89.5 兆赫进行同步直播。同时呢，新疆广播电视台的新媒体客户端思路视听也可以看到我们的网络直播内容，欢迎大家关注转发。如果大家有问题想咨询的话，最快最直接的方式在我们节目进行当中呢，你可以拨打咨询热线0991-250-1961和258-1961。目前呢，两部热线已经是开通当中了。在这儿呢，新疆消防提醒您，高层建筑居民不要在阳台堆放纸箱、旧家具等可燃物，楼道不堆杂物，发生火灾时切勿乘坐电梯，要走疏散楼梯逃生。好，今天我们在直播间当中呢，再次邀请到了新疆揽智律师事务所的主任王荣律师，跟我们一起以案说法，同时为各位朋友解答法律的咨询难题。王荣律师，早上好。
1: 大家好。
0: 我们来看一下，目前呢在热线上的等候的人还挺多的，我们一一接近各位朋友的咨询热线。这位朋友你好。
2: 你好。
0: 哎，来说说您的咨询问题好吗？
2: 就是我跟我的上家公司，然后我是在职的期间提出的仲裁，就是需要索要我的加班费、延时加班费、还有周末的加班费、还有法定节假日的加班费。然后呢，就是在公司知道我在职仲裁的那天呢，他给我违法调岗，然后我不同意，之后呢他就一直给我发函说让我去新岗位，把我从财务部调到销售部，然后我拒绝调岗之后，他就把我给违法辞退了。
0: 那您在仲裁的时候有没有跟单位通知一下，或者是有这方面的知会？
2: 这个是因为现在立案要先社区调解嘛，然后社区调解的时候，社区给他打电话了，完了之后他们也去社区了解情况了，之后回来就给我调岗。
0: 这目前的状态就是单位已经把你辞退了，那目前申诉的状态是正在进行相关的这个是什么仲裁是吧？仲裁还没有结果。
2: 对，还没结果，在排队嘛。
0: 哦，好，毛律师来分析一下这个他目前的这位女士的情况。
3: 那首先我听到咱们这位这个热线观众说了，咱们公司也有一个违法调岗的行为，咱们本来从事财务工作对吧，

0: 违法的、不合法的，那么您拒绝的情况之下，他在您拒绝之后把您辞退了，那么这属于是有过错的，解除了劳动合同。那您在这个仲裁的期间可以要求用人单位给您进行一个二 N 的赔偿。那在仲裁的时候您提起这方面的诉讼请求仲裁请求了吗？
1: 提了二 N。
2: 目前是他已经提了二 N 的这个请求。
0: 已经提了。
1: 对。
0: 那咱们目前这个，您是对这个仲裁委有什么疑问？没有声音，我的耳机。如果提了的情况下之下，我们把这些劳动合同、银行转账流水都附上去，仲裁委进行开庭就可以了。
1: 对。
2: 就现在你还是心里边拿不准吗？还是怎么样？
1: 不是，就是我想说的就是，现在企业的违法成本太低了，就是他们想不给就不给，完了之后，然后劳动者的这个叫啥维权成本太高了，需要的时间也太长了，就是特别不公平，我觉得。
0: 对于您这个疑问，那我可以跟您解释一下，就是首先呢，咱们国家在立法方面也确实一直在逐级的减少咱们这个仲裁申请者的一个成本。那像以前咱们申请不是还需要10块钱吗？现在连费用都不用收了。那现在这个收费门槛已经没有了。其次，如果您确实认为，哎，我这个仲裁时间特别长，公司会一拖再拖，我仲裁即使判了我胜诉，他也可以去一审我、二审我，无限期的去无故拖延时间的情况下，那我建议您去同级的人民法院去进行一个财产保全。这个财产保全的成本没有您想的那么高，那么把咱们的这个公司相关的财产去进行一个冻结之后，那您的这个，我觉得会反向逼您的这个用人单位跳出来跟您去和解。因为如果说咱们这个申请者进行了进行了财产保全，把他的公户一旦进行查封冻结以后，那么当然啊，我的提议是你要保全你要冻结，肯定是我们的申请人有理的情况之下，对不对？我们不可能啊没有理无故的去冻结人家用人单位的账户。那么在我们保全的情况之下，用人单位只要受到了一些钳制，那他自然会跳出来跟您去进行一个调解跟和解的。所以我认为您不用担心，去同级人民法院进行财产保全就可以了。
1: 这个财产保全是指他只冻结我这个仲裁的这个金额，对吧？不是全部冻结。
0: 对，是的，因为我们的这个仲裁它也有一定的合理合法性，也不可能因为你起诉了10万就冻结人家账面上100万的钱款，那是不可能的。所以它是以您的仲裁请求为限去冻结对方的一个财产。但是对于公户来说，只要冻结了，他的钱只能进不能出。对于就是在用人单位的基本户来说，他交不了社保了，发不了工资了，那对于用人单位来说还是非常难受的。所以说我觉得您可以从这一步去进行一个诉讼策略的调整，然后让用人单位去跟您进行一个调解，快速的给您给钱。
2: 好吧，这位女士。
1: 明白了。
2: 好，一方面我们可以继续等仲裁结果，另外方面呢可以去申请保全。好吧，那个督促这个事件的迅速的落实，好吗？
1: 好的，谢谢。
2: 好，那您的连线我们先接到这儿了。好，再见。
1: 好，拜拜。
2: 其实刚才这位朋友他特别提到的就是感觉用人单位的违法成本太低了，劳动者的维权成本太高了。我觉得就是这是一个法律的体系和规则建立的一个过程。
0: 对，
2: 一方面可能会存在一些目前我们劳动者所认为的好像是天平有失失衡，这个相对的权责好像不是特别的平衡。另一方面其实也是存在着用人单位与劳动者之间对相关的劳动法律法规的不了解，不熟悉。
0: 是的，
2: 他以为好像哎呀怎么维权这么难呢，实际上他没有去找比如说劳动法、合同法相关的一些内容，是吧？怎么样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相关的法律法规其实已经有的写得很清楚了，也有很多的我们可以实操的一些路径和方法。那各位朋友，在如果你准备起诉打官司的话，我觉得还是应该事先了解一下，特别是像跟公司之间的啊，就是人给你发钱，那你觉得这个不公平，这个时候可能会牵涉自己的利益，不只是说我要追诉对方的这个权责，而且可能会损害我自己的这个利益。至少是这家单位可能经过诉讼之后应该大概率是没法干下去了。
0: 是的，
2: 是吧？那我们要权衡之间的利和弊，那到底怎么样的合理维权，那另外就是维权的方式和方法到底我选择哪一种更合适，我们可以心里边做一个相关的法律的准备。

0: 好，这个事儿我们就先说到这儿，也祝愿这位女士呢能够起诉的顺利，能够追回自己应该得的这部分的收入和这个权益啊。好，下面导播提示我们，目前在线上八一九六一还是有朋友在等待啊。各位朋友，目前25019611是空出的，我们可以继续拨打。啊，这位朋友你好。
1: 啊，你好。
0: 嗯，来说说您的咨询问题是什么呢？
1: 是这样的，就是我们房子在2025年的12月多份签了一个装修合同，然后是跟一个装修公司签的，金额是在5万多块钱，将近6万块钱，一共装一个77平的房子。然后在这个装修过程中，这个也做好了工期的约定和质量的约定啊，但是这个工程在完成水电以后，我们也付了相关的这个进度款的费用。但是在贴瓷砖这一块，这个我们在多次催促吧，然后是赶年前花了3天时间就给我们把瓷砖贴好了。当时也问过他们质量标准是啥，他们说是以客户的要求为准。然后我们在这个瓷砖贴完了之后进行验收过程中，就是发现了很多空鼓问题，然后就要求他们进行整改。他们公司这边也要求了，就是说墙和地都进行拆除和进行整改。但是在这个拆除过程中，我们也多次提示，就是它的地漏没有做，它的这个防水不要产生破坏。然后他们拆除完了之后，在没有经过我们这个隐蔽验收之后，他们又把这个瓷砖全部贴好了。贴好了到后面，就是他们公司以就是这一单为亏损啊，无法继续下去。然后在这个叫什么，就是对于工期上，对于我们进行一个赔偿，可能在4000块钱。赔偿完了之后，就意思是合同进行解除，然后说后续说是这个工程质量与他们无关。但是在我们这个找第二家这个装修单位进场的时候，也对于他前期的这个施工内容没有任何掩盖修改，发现这个我们那个房子存在漏水，导致楼下存在了一些这个损害啊，大致情况是这样的一个情况。
0: 嗯，就是意味着您先后找了2家公司，但是都没有发现目前卫生间是防水层被破坏的这个问题，是吧？
1: 是第一家公司这个产生的，然后第二家公司进场之后才发现的这个防水被破坏了，而且再加上他们的工头就是刻意的往我们的这个下水管里面这个就是倾倒这个沙子石头啊，导致我们的下水管也存在了堵塞。
0: 嗯，就是由于跟第一家公司闹得很不愉快，结果产生了这后续的纠纷，甚至是扩大的一些破坏现象。那第二家公司您刚才我发现您在表述的时候，第二家公司您也是对他们的服务不太满意是吧？
1: 没有、
0: 哦、
1: 第二家公司把之前的这个没有完成的东西再进行后续再去做，然后就是因为这个问题产生，我当时已经做完的很多东西又发生了一遍拆除、安装，然后还有底下楼层的赔偿等一系列费用。
0: 哦，那第二家公司目前已经不漏了是吧？第二家公司发现并且修不好了。
1: 对，是这样的。
0: 哦，那目前的主要的这个责任或者是相对方是放在第一家公司的身上。那其实我这个装修这个过程当中啊，我觉得还是挺常见的，就是但是这个问题确实很怎么说呢，很不合适。就是发现对方，比如说发现业主就指出了自己在干活过程当中的一些问题和存在的严重缺陷，他认为如果我是返工的话，按照合同继续返工给你重新修复，成本太高了，那干脆我不做了是吧，我就退场，然后我把这个相关的一些费用退给你。但实际上我们说装修特别是一些硬装的东西，它不只是你装的时候要花钱，你拆的时候或者恢复原状的这个时候也要花钱，这个经济成本要特别要算一下。那么我们特别想问一下这先生，您就是对方装修公司提出我这活不干了要解除合同的时候，有没有跟你签署一些相关的免责责任书啊，或者让你签个字什么的？
1: 他就让我在原合同上面签一个质量工程质量问题与他无关，就这意思。但是当时只是对于现状进行了一个确认，隐蔽工程这些东西我们都是看不到的
0: 啊。工程质量与本公司无关，哎呀，这个话我们还真的是得小心的咀嚼一下，到底是它包含了很多潜在的一些法律问题是吧？
2: 是的
0: 啊。
2: 你现在，而且现在您这个还存在一个什么问题啊？因为您第二家装修公司已经进场了，对不对？在原有的第一家装修公司的这个工程进度上，
1: 之前的工程进行了一个掩盖，
2: 对，它进行掩盖了，它进行改造了，
0: 人为修改了。
2: 那你现在再去扯第一家公司说你给我你的这个活给我干成这样了，把这个活给我干到这儿干的不行了，第一家公司说你怎么证明呢？你怎么能证明我就干到这儿我走人了？你怎么能证明我干成这样我就不干了？所以您这个举证责任还是有点困难的。
0: 对，除非是像什么呢，就像我每天我都是会按时打点，按时去打卡，
2: 嗯，
0: 他今天的工程做到什么程度，
2: 工期到哪儿了，
0: 当时是什么一个情况，而且特别关键的是你要发现当时存在的问题，
2: 对，
0: 就是证明把这个问题记录下来，就所谓的隐蔽工程确实是不太好弄的，不太好记录和抓住的。
1: 其实当时是咋？当时他们做完这个防水了以后，这个避水实验的相关验收资料，包括现场的避水实验照片，还有他们的相关记录没有提供给我们。然后他们在第二次拆除的过程中，我在就是组了有一个微信群，在群里面很明白告知，地漏没有安装，它在拆除墙面的时候会导致地漏里面会产生堵塞。第二个，他们地面没有拆除，但是地面没有做任何成品保护，然后就会这个拆除的过程中会造成我地面会存在损伤，这些问题我都有在微信群里面提出来，但是仍然他们就是没有注意这些东西。而且按正常工艺流程来说的话，它的地漏应该是和我的瓷砖是同步，就是这个贴好就应该是把这个地漏就应该是安装好的，然后也是在这个过程中多次催促，然后才是后过来后补后安的一个导致工艺流程倒置的问题，产生的很多质量问题。
2: 是这样，就是您在群里面去反映的这些问题，对方有跟您进行一个回复吗？
1: 他们只是回复催促工长尽快的处理，但是并没有说是这个要进行什么合规性的处理呀，或者提醒这个应该按照什么这个建筑标准或者这个这些东西去弄这些东西。
2: 就等于是对您现在这个第一个装修公司所给您造成的这些不合规的装修，他没有进行逐点的给您进行一个正面回应。我要打比方说，我这儿怎么给你弄，那儿怎么给你修，他只是笼统的跟你讲，哎，我催促工人去给你整。
1: 对，
2: 是
1: 这样
2: 对吧？那对于您来说，这一块举证责任就特别困难了。其实咱们可能我现在说这个话有点晚，退一万步讲。当时在第一家装修公司撤场的时候，
0: 对，
2: 您当时及时做一个证据保全，那这事儿都要简单很多。
1: 对，
0: 是啊，就是第二家进场之前，它已经是露出来了嘛，就隐蔽，所谓的隐蔽工程也已经是露底儿了。
2: 对，
0: 这个时候我们可以现场的去取证，你要拍个照片的话，或者说是有其他的一些视频啊证据的，这个证据是可以采信的，是吧？也可以使用的。
2: 对，你第二家公司进场的时候有那个进场照片吗？
0: 对，他们有没有说
1: 这些
0: 前期状态，我调查一下。
1: 其实我们都有，就是14楼漏水的情况，还有这个我们当时放水之后做一下实验，包括我们跟14楼的聊天记录，这些东西我们都有，而且是在第二家这个装修公司进场前，我们这些东西也都该保留保留。但是我们这边也跟咱们这个市场热线也打了，也咨询过这块情况，他们当时就委派了咱们这个消费者协会，结果到了现场之后，对方装修公司压根没有出面。另一方面，消费者协会就是他们的一个集体的装修公司成立了一个这么一个协会，然后由其他装修公司的高管担任中间的协调员进行协调，而且对方只提供了一个我们当时签字的一个合同，就质量工程与对方无关。然后这些协调过程中吧，就是人家就是说这个东西就是一方面很难协调，另一方面就是你签了这个字就没办法追究人家责任，人家连来都不来，我们只能这个约人家上来，但是不能强制要求人家过来或者怎么样，就这样子。
2: 对，这个没问题，因为行业协会它本来就属于是一个居中调解部门，
0: 就是个协商的，互相商量着来。 对方如果说积极配合的态度非常的好，他就来了，他要是不来的话，我们就是目前这个圈子里边的这个协会的人员他真的是没办法，
2: 他解决不了。所以您先保留好相关的凭证嘛，而且您刚才说了，第一家撤场的时候签的那个字儿，确实对您挺不利的。
0: 嗯，
2: 啊，
1: 对，是。
2: 啊，我建议您还是把相关的证据拢一拢，第二家。

0: 是稍微懂一点的人，那如果遇到不懂的人，那可能到后面真的是非常的麻烦，
1: 就是的。您这个醒提的特别好。对，嗯，那怎么说呢，目前我们就只能是根据您的描述，只能是暂时先放在这儿了。后续反正已经是弥补上了是吧，隐蔽工程都已经是做好了。对，现在通过别的方式，我现在是解决了我现在漏水等问题，然后该赔偿的也给人家赔偿完了。嗯，因为我这房子着急的也要住，所以肯定很多东西也等不及。嗯，啊，但凡能等急的情况下，我肯定把这些东西就放在那地方，什么时候处理好什么时候再说。嗯，对，
0: 哎呀，遇到这种公司也是，哎呀，也是很
2: 比较糟心。
0: 真的很糟心。嗯，是。那行吧，这位先生，那我们就先聊到这儿，好吧？你给大家也通过我们节目算是提了个醒，是吧？特别对于隐蔽工程自己得上点心呢，啊，那就找这个有资质的、信得过的这样的施工单位去进行。好，这位朋友啊，好，那我们先挂线了，再见。
1: 嗯，再见
0: 啊，再见。按理说的话，如果说一个合同无法执行的话，按照正常程序的话，我需不需要跟对方的公司或者相对方我去签一个？
1: 补充的一个字，协议，甚至一句话，还是说我就一拍两散，我们就结束就行了？嗯，律师的建议最好是有证据，就是哪怕是我没有形成书面文字，但是单方我们向对方可能发出了一个解除合同的这样一个诉请，通过电话也好，通过微信也好，起码要留一个痕，就是证明哎，这事儿我不需要你了，啊，咱们哪说哪了，起码这个事儿有一个结束的节点。
0: 啊，这是一个必要的一个东西。那么它的范围呢，会不会扩大？比如说，像对方公司说了全责与我无关，质量我不保了，然后要签这个字，这算是一个扩大的责任的一个认定了。
1: 所以我倒是认为，其实对于这个字儿来说，对于隐蔽工程，我们确实可能无法发现。
0: 嗯，
1: 如果说刚才这位先生的这个情况真的达到法院去，这句话到底有没有用？是不是一个？ 霸王条款、显示公平，那咱们还真的得另当别论。那地底下的东西我不可能拆开看，对不对？但是关键原因就在于，第一，首先这些字儿不能乱签；第二，就是撤场的时候保留好相关的施工到哪的一个证据。
0: 嗯，我估计可能是这位先生他在撤场的时候仍然是，比如说卫生间，他还是这个样子。
1: 作为一般消费者来说的话，既然已经装修好了，我没必要说因为你的撤场，
0: 嗯，
1: 我就把它拆掉，
0: 对对对，是吧？他拆的时候一定是发现问题的时候，他才拆的，把后边把楼下已经淹了，他才把这个卫生间刨出来看一看是不是这儿漏的水，去修复。那这个时候可能为时已晚了。
1: 拆之前就留存好证据，
0: 嗯，
1: 啊，就证明他这个漏水是因为他的这个装修引埋下的隐患，拆之后发现了这个问题。
0: 这个就没有，这个证据就算是比较证据链比较完整了啊。就即使是我发现，哎呦，楼下和我说你漏水了，但是我在准备刨这个地面的时候，
1: 哎，
0: 我就要开始拍照片。
1: 对，就得把这些证据都固定好了。
0: 然后你一边最好是理想的状态，你就是拿个手机，你就工人一边刨，你就一边录，一直到找到这个漏水点，或者说发现这确实是从刨开到现在没有发现防水层，
1: 是的，
0: 防水层有破漏。 是的，或者是你说这个下水道被人家塞了水泥沙子，那你把这个淘的过程怎么把这淘出来的，你也是可以录一下。
1: 对，如果有条件，咱们也可以请公证处上门给咱进行一个公证，公证书那就是很有权威的了。第一家公司撤场的时候也跟他写好这个离场的一个现场报告表，都完成了哪些东西，哪些东西没有完成，啪啪啪，后面把照片都附上。再随着伴随着你拆的这个东西的视频，那证据链条不就完整了吗？
0: 或者说他说这个装修质量与本公司无关这句话的时候，他可能给消费者传达的意思是，你我现在已经不干了，那你以后如果再有啥要是有这个质量问题的话与我无关。但那指的是从此刻开始之后产生的工程的质量问题与我无关，但是并不代表着从此刻之前的一系列你干的事儿与我无关。
1: 是吧？
0: 这个时间节点，如果说你要写的非常清楚的话，从什么什么什么开始，以后的发生的事儿，对，工程质量与本公司无关，这个消费者是可以认的，
1: 没错。
0: 但是他笼统的写上，凡是你们家干的活都与我无关，那这个显然是
1: 不能写
0: 全责的，不对等，是吧？这个这先生签字的时候稍微的添加考虑，就这么一点，是吧？这个还是很要命的。 啊，我们希望通过这位先生的这个

0: 装修的困境，这个糟心事儿，给其他的所有准备装修或者是未来准备装修的朋友们来提个醒啊，字不能乱签。如果发现问题的话，一定在解决这个问题矛盾点的之前就开始进行记录和取证，这个才能证明这是前一家公司造成的这个后果啊，这也非常关键的一个问题。好，我们继续来关注81961的这位朋友的热线，看看他的咨询问题是什么。这位朋友你好。
1: 哎，你好。
0: 哎，来说说您的咨询问题。
1: 啊，我在伊犁，在那个，在伊宁市这边，伊犁这边。
0: 嗯。
1: 我这个车就是在咱们这个 G5771级公路正常行驶的时候，被他们那个道路缺陷，就是他们那个两边的护栏，那个叫波浪形嘛，叫啥东西，铁完了叫铁锹，正常，行驶的途中。他们那个给我车带来那个损失，就是把一条带直接搞穿报废了。后面去他们那个养路段说你找我们那个公路局，去公路局他们又给我推到那个叫什么路政执法，说你还是得找那个主管官单位。后面当时我这个车第一时间受损的时候，第一时间联系了那个交警110和那个12345政务，还有那个都打过电话，就是当时就打电话，因为要找到主体嘛，当时不能离开现场。而且我把这个我也去找他们那个，他们有一个叫伊犁公路事业发展中心，我也找他们了，他们也承认了，行车记录也有，现场照片也有，这个交警开的事故证明也有，现在就是这个赔偿这个问题，他们就现在看谁要赔偿，就推给下面又说找主管单位，后面又说是要么就是起诉险。
2: 我刚没听明白，您是因为什么原因车爆胎了？
1: 就是我正常那个啥执行的时候，它路中间有一个铁块。
2: 路中间有一个铁块。
1: 对。
2: 那这个是你感觉是路上自带的，还是从别的车上掉下来的？
1: 它这个铁块，我去他们单位去了，这个铁块属于他们这个养护专用那个护栏那种铁块。
2: 哦，
1: 连颜色都一模一样。
2: 护栏上的铁块。
1: 啊，对。
2: 啊，行，那我听明白。那些等于就是现在就是说，您找了各家单位、各家主体也都在推这个事儿是吗？说他找他，他找他。
1: 对。
2: 首先我跟您明确一下，就是在高速公路上发生的这种交通事故，你找路政肯定是不对的。因为路政在我们这个专业来讲的话，它就是行政执法大队。它是这个国家行政机关，对不对？它负责的是咱们道路上的一些行政处罚的问题，不负责道路日常管理维护。那对于高速公路上的日常管理维护，一般是咱们的新疆交投集团，新疆交投集团或者是它下属的公司，它是一个民事主体在进行日常这个高速公路的管理。
0: 就是我们所理解的这高速公路，你起始点的收费站那个它的单位。
2: 对，
0: 是
2: 的。
0: 他收了你的钱。
2: 是的。
0: 他负责这个道路的维护。
2: 是的。
0: 所以
2: 分析特别。
0: 这个事儿应该是他来负责
2: 的。
1: 对，后面我找到他们那个伊犁的公路事业发展中心，以前的就是相当于公路局，他还不属于高速，他那个属于就是一个县城到一个县上那个一级公路，它也收费，不过它不属于高速，
0: 省道，
1: 它是 G577那样子的啊，一条路。
0: G577的话，这应该是国道啊。
2: 国道
1: 啊。对，它是一级路，它是有设有收费站的
0: 啊。
2: 那你看看是谁收的你的钱呢？
1: 这个高速公路收的钱啊。
2: 看一下你的
0: 每条高速公路它的对，那就是收费单位是不一样的。
2: 对，你把您当时交过路费的那个收款账单找出来，就能找到对应的收款单位是谁。
1: 我去找过了，他说这个我们只是收费，这个路是交给是公路局，现在叫事业发展，叫什么公路事业发展中心，以前叫公路局，没有公路局了，现在改了。
2: 那这个没事。
1: 后面我去啊，我也跑到应该是找到那个公路事业发展中心了，他们也承认是他们主管那条路，可是他说我们这条路你是主管单位，他说我们下面还有什么养护局、养护站、养护所，那我找哪个去了？
2: 没事，没关系的，您直接起诉就好了。 把您现在沟通过程当中他认为他自己应该承担的这个主体起诉上，在诉讼的过程当中他要是认为他不承担赔偿责任，他自己去进行举证，在诉讼的过程当中追加被告就可以了，您不要过多的增加您自己的诉类。
1: 对呀，我也在这么咱们这个也查了一下，这个有一个国民法说的是公路管理人不能证明自己尽到那个什么清除防护或者警示作用，应该承担那个啥赔偿责任，
2: 您起诉就好了。到时候如果缺被告了，诉讼过程当中加被告就行了，这个您不用担心不用怕。
1: 啊，对，我记得刚才就在我来法院这个写那个民事起诉书，因为我相关资料都很齐全，有当时报警警察出的证明，也有行车记录仪，全段录像，
0: 整个录像，
1: 还有那个全程录像，而且也有那个车辆在哪个路段、哪个公里处、哪一段大声的，就是他那个铁锹一下插到我的那个车带上，后面也有现场的照片。当时也打了1238那个全国公路什么交通那一块，他们又让我转到1235又让我找他们这个。
0: 行，基本的这些信息都全了啊。
1: 啊，都有记录的。
0: 对，相关的证据和责任人找到之后就可以。最后这个整个的损失是多少呢？
1: 这个损失就一条贷，就是就我就让他们给我赔一条贷钱，他损失也就是2000多块钱，还有那个什么救援这个拖车，还有那个叫的那个师傅来给我卸贷啊，那个费用我就不让他们承担了，就让他们把我贷钱
2: 都可以，因为这是合理损失嘛。
0: 这是可以可以加上的。然后另外，您这是运营车辆还是自己家的自驾车？
1: 我自己的车，私人车。
0: 那您在这个行驶路上是去出差还是自己游玩还是干嘛？
1: 是办公，因为我在科克斯那地方。干哈？我在伊犁办事来了。在行驶路中间发生的事情。
0: 那这个时候如果是工作期间的话，使用自己私家车去出差，实际上算是啊。他有没有可能是误工费啊，或其他的因此耽误的这工作时间的这个赔偿？
1: 这个没有，因为这个是我自己给自己干的，我自己就是。
0: 自己是老板。
1: 没有上。对。
2: 行。
1: 所以。我就想着呢，我说，哎，我那天一下坏单，我一看，你说我扎上东西啊，扎上死死了，算我的。可是我一看他那个铁锹，铁块嘛，铁锹那砍的，后面交警给我出的是那个什么波澜状的那个铁片。
0: 好，这个照片，都留着，留好，这基本上就应该是可以的啊。好嘞，那这位先生啊，那你现在就是准备在法院进行起诉，写诉状呢，是吧？
1: 对。
0: 那你诉状查好了吗？还是有规范的范式？
1: 他们这边有人，我把相关证据弄，他们有给我写的啊。
0: 行，那就行了，那基本就是没有什么可以补充的了，好吧，王先生，那您的电话我们就先接到这儿啊。
1: 好，
0: 再见。
1: 再见，好。
0: 其实王先生那个疑虑还是挺具有代表性的，比如说大家就是担心我起诉一个单位的话，单位比如说办公室，然后指到这业务科指到是另外一个职能部门，一个一级单位，又是来回指，其实没有太大的必要，只要大门是找的对的，这个总的单位这个大门你要进对了，就基本上就可以了，
2: 是
0: 吧？是
2: 的，没错。
0: 起诉的话也是这个大门，而不是说某个科室。
2: 你职能单位也不是一个单独的诉讼主体嘛，
0: 啊，
2: 他最终承担责任的还是职能部门所在的公司和单位。
0: 其实我觉得这个，哎呀，你说怎么说呢？作为一个主管部门来说的话，当初如果说是协商好的话，没有必要诉讼。
2: 对，
0: 我觉得这是一个简单
2: 的
0: 问题。
2: 是的，
0: 因为权责很清晰了，
2: 对，
0: 就是在你的路上。还不是别的车辆在行驶途中的落了个东西，然后把它车胎扎了，是你这个路的必要的一个基础设施断裂或者是掉落之后造成它的车辆的车胎的损失，东西是你的，路是你的，你就认了就行了。
2: 还要推，而且在这个案件当中，万幸的是咱们这位听众
0: 没
2: 事，
0: 就
2: 是
0: 一个车胎的钱，人没受伤，这不是。我觉得作为单位应该是有拍拍胸脯，哎呀，幸
2: 好
0: 没事儿。
2: 真是的，
0: 你要是人要受伤的话，你这个单位，你这个领导今年的绩效说评优，你还怎么评啊？
2: 就是，
0: 是吧？那你 既然已经人家给你拿出证据了，车胎也坏了，人家而且让你索赔的也不多，就一条车胎钱。
2: 对，人家很合理，连那些什么拆车的费用都没让你承担。
0: 啊、这个人都不准备管你要，你就把这车胎钱赔给人家，这事儿不就
2: 了结了，
0: 完事儿了吗？是吧？你何必呢？到时候收到一封这个相关的起诉书，最后还败诉，你向主管部门领导去汇报工作的时候，你说今天我们收到一个诉状，是吧？最后还败诉了，你说这个。好说不好听啊，
2: 就
0: 是吧？这个没有必要，真的是。好，来继续关注线上的申女士啊，看看她的问题是什么。那各位朋友，如果还有咨询问题的话，大家可以拨打0991-250-1961，目前这部热线是空出当中的。好，申女士您好。
3: 你好。
0: 哎，来说说您的咨询问题吧。
3: 我的咨询问题呢是在2024年，我跟八里坤奎苏镇木业村村委会签了一份合同，租赁合同，就是租赁他们村委的孵化场。
0: 嗯，
3: 当时呢，我们签合同的时候是在2024年4月15日签的合同。当时合同上写的，我的文化不高，当时我签合同呢写的就是建清单型附属设施设备的清单详情，当时合同上没有。当时我签合同的时候是镇上的一个姓徐的工作人员给我打的电话。当时呢，他们说的是在，是2024年3月29日给我打电话，当时说是在10号到15号呢，前任就可以清场。当我我是13号从山西老家去的那，15号呢，我跟他们去简单的看了一下场地。当时我有拍的照片，还有录的视频。看完以后，我就给他们交的租金，下午签的合同。当天呢，我就没有拿到钥匙。到了2024年4月18日，我才拿到的钥匙。17号，我还跟他们村委书记打电话说，叫他们前任清场、清鸵鸟和所有的设施设备。他们呢，在也没有19号，我就去买的这些厨房用具，那里边都是空的，工人宿舍、办公室都是空的。22号才通的电，23号前任还在拉东西。19号我就开始叫工人清点他们里边的所有的设施设备。24号我试的机，村委没有一个人来。当时呢，我给他们打电话，他们没来。试机的时候我也给他们打电话了，他们没来呢，就是说这些坏了的这些设施设备呢，我一直在抢修，因为我在10号呢就在河南订了机，5月10号我的机到的。可是呢，这些维修款呢，他们当时也没有说叫开他们村委的发票头子，当时呢我就有开的收据。到了8月份的时候，我就跟他们村委协商这些维修的处理的方案，可是他们迟迟推着不给我处理。到了9月份，我试暖气的时候，他们暖气就有故障了。到10月份，10月10号，我又重新从河南进了一批机。当时呢，他们说是我进机没有落地，我落地了。在11月、12月份的时候，地暖开始坏，我就找他们维修。他们已找了10多次，他们都以为没钱给我维修。到11月份底到12月初的时候，村委的屠宰场另一个场地，他们可以给他们维修，却没给我维修。村委的书记给我说啥？当时给屠宰场维修是8000，给我维修是10000多，没拒绝给我维修，我自己维修的。这笔款项他们一直也没有给我。到了11月份、12月份，我的机就开始死亡，温度达不到，我有工人的所有的记录，温度达不到。就造成我的鸡死亡了我4800只鸡，当时死亡的重量呢是1.6到1.7，损失就在15万左右吧，市场价是20块一公斤。到25年的时候，我再找他们村委协商这个维修款的事情，他们迟迟不给我这个村委的开发票头子，一直拖到26年也没给我。他们在26年3月份给我打电话起诉我说没交24年的租金，我拿出所有证据来，他们撤诉。到了6月6号的时候，我又给他们打电话，叫拿出这些清单、附属设施清单来。8号我又给他们打电话，他们8号起诉我。 6月23号开庭，我要这些东西，还有我的灯。

0: 时的录音和视频照片，村委书记认可，也就到此他们叫我们处理。处理我们跟他们核对这些事情，核对不清楚，七月八号又重新开庭。开庭他们只拿出了他们的建筑面积和房屋的建筑面积和硬化面积，没有拿出附属设施的停单那个面积来。当调解的时候，他们镇上的镇兴办书记跟我去调解的，他就问我交不交租金，我说咱们把二四年的事情处理了，我不是不交，先把二四年的事情处理完，我给咱交二五年二六年的。在2016年6月11号的时候，镇兴办书记领着别人去看厂子，他没有给我打电话，直接去去了，我的工人在，他给我工人给我打电话，说是问他孵化机能不能用，有没有蛋鸡养蛋鸡的设施设备，我工人说没有。当时他走了，我就给这个镇兴办书记打电话，他没有接，我给他发了信息。在7月21号调解的时候，这个他们拿出、
1: 好，盛女士，这个过程比较长，我们最后问一个结果，最后你们这次这个应诉的时候，最后结果有吗？是胜了还是败了？
0: 最后就是说叫村委拿出清单来，村委迟迟拿不出清单来，我给村委打电话。
1: 不，法院的结果，法院判决结果有吗？
0: 法院结果也没有，叫调解也没有拿出来了。现在呢就是村委以换届为由不给拿处理这个事情。
2: 那我直接问几个问题吧，沈女士，您当时签的合同是几年期的合同？
0: 三年期的合同。
2: 24年4月到27年4月是吗？
0: 对，
2: 24年9月份发现这个暖气不合格的时候，为什么不及时跟他解除合同？25年26年为什么还在实际使用啊？
0: 那会儿我养着鸡呢。
2: 那这个温度都达不到了，您的鸡都大面积死亡了，他的这个地您还用啊？这个场地？
0: 因为我当时信任了他们了，他们说是给我报，我找工人维修了。
2: 那您25年26年就等于是您自己维修完了以后，这个就好了是吗？
0: 24年我维修了，还是地呢？还是地基下沉，还是在漏？
2: 25年26年呢？
0: 25年
2: 怎么样？
0: 9月份，把地暖改成了情暖。
2: 他们改的。
0: 26年我一直还没有养。
2: 那就等于是现在您这个，那好，那我现在就是结合分析您这个事儿啊。首先第一。

主体解除合同，因为这个东西啊，您站一天就得给人家掏一天的租赁费，这个是实实在在的法律规定。这是首先第一，我跟您说，如果这个场地达不到标准，快速解除合同，快速离场，这是第一点。第二点就是您刚才说的这些附属设施，附属设施我倒是觉得您不用太纠结这个问题。为什么？因为您刚才说了一个特别重要的节点，这个场地在您养鸡之前它是养鸵鸟的，对吧？它一直都是一个牲畜的这么一个饲养环境，那么对于牲畜的饲养，它本来就应该达到相应的温度条件，对吧？这个不需要他硬性拿出来，这本来就是属于出租人的义务，他本身就要提供符合你租赁使用目的的场地。所以这一点毋庸置疑，那肯定是他们的责任。这个如果你看一下你们的合同，对于附属设施的维修义务在谁，您先看一下合同，因为刚才我没有听到您说的这个点。如果您的合同上说了这个附属设施的维修义务在你，那不好意思，你的费用问别人要不了，因为你们的合同约定了，即使是他供暖不达标，但是维修义务在你，钱就应该你掏。但如果说合同上说了是他维修，或者压根就没有提及附属设施是谁来维修这个话，那么根据法律规定，就应当是出租人的维修赡养义务。好不好？那把这第二点理清楚。第三点，您这个案子现在还在调解当中，我听了这个法院的判决还没有下，是不是？您快速在这个案子里面提一个反诉。反诉什么？就是反诉要求对方向你支付相应的赔偿。为什么我让您提反诉？因为现在法院是调解，法院调解的目的是什么？看能不能拿您的赔偿跟他的租金抵，对吧？应该是这个目的吧，是不是？但如果调解不成，法院是不能够直接

0: 反诉请求去审查您的这个损失范围，进而跟租金折抵。三步好吗？
1: 我已经反诉了。
2: 嗯，
1: 我在
2: 已经反诉了。
0: 那挺好，
1: 已经反诉了。
0: 那挺好，那咱们就走咱们的第一步就好了，先跟他赶快把合同解除掉。那您的这个诉讼请求有解除合同吗？
1: 我想问您一下，我反诉书给他写的很清楚的，再一个这些证据呢我都提交给法院的。
0: 那没问题，咱们
1: 法
0: 院依法裁决就行了。
1: 叫法院叫他们拿出附属设施清单来，他们拿不出来。还有前任离场的清单，他们拿不出来。
2: 这个申女士，先说咱们自己的问题，先不管他们。您的这个反诉有没有加上解除条件，这个解除合同这个条件？
1: 没写，就是他们写了解除合同。
0: 他们写了，那第一项都其实也解决了。
1: 写了。当时他们问我说2026年这个租金怎么办，我跟他们当时调解的法官也在，我跟他们说的很清楚，就是我占几个月，我给你们几个月的租金。第一我的损失你们得赔我，因为这个前期我都给你们说过，你们没有给我处理。他们的合同上写的都是乙方怎么怎么的，就没有写甲方怎么怎么的。当时我文化程度不高，只是看了他们。
0: 没关系，没关系，申女士，合同没写，有法律规定。咱们法律有个大前提是没有约定从法定，所以您不用怕，这就是刚才我跟您说的第二点，附属设施就是因为他们出租方应当承担的义务。你就法院依法裁决就好了。
1: 因为这个合同呢？就是写了乙方怎么怎么的，就是违约了是怎么怎么的，就是没写甲方违约怎么怎么的。
2: 好，申女士，咱们不纠结这个事儿，好吧？那还没有其他的一些问题，你现在还有没有什么其他需要我们给您提供帮助的？
1: 我就想说是帮助我看能不能催促一下村委把这些东西给我拿出来，实际的咱们把这个事情处理。
2: 不可能，
1: 我肩负的。
2: 这个我可以明确回答您，不可能，因为目前呢是处在法庭判决过程当中，任何第三人不可能去我帮您去催促对方解决，这是不可能的。
1: 对，我只是说是叫您帮我一下，法院催促一下法院，给我进一步的把这个事情处理。
2: 任何的个人和团体也不能去干预司法，法院判决是有它的独立性和公正性以及严肃性的。
1: 对，
2: 好吗？
1: 哎，好，
2: 我们也不能去帮您催促，
1: 谢谢，
2: 或者说是催促对方去，这个都是不可能的。
1: 我就想问一下，这个就是说，我呢，他们就是说我没有享用到，就是第一，我就想问一下，第二，我的公司是成立在这儿的，品牌也是注册在这儿的，就是说所有的扶贫我没有享受到，我就想问一下，就跟我们外地企业有没有这个享受扶贫的这个？
2: 这个已经超出了我们法律节目咨询的这个范畴，因为这个引进的企业，对，可以找一下县里边或者当地的这个引进这个资金引进的相关部门有没有这样政策，符合的话是一定可以享受的。
1: 哎，好，
2: 是吧？各个地方有人投资，这是一个大好事啊，对不对？当然遇到各种各样的问题和麻烦也是不可避免的，那不可能全是完美的解决和完美的实施，遇到问题咱们解决问题，是吧？把这问题解决
1: 好
2: 了，还欢迎你继续留在新疆，来支援新疆的建设和这个共赢吧，合作发展，好不好？
1: 我就是说这个案件处理了，我还不会离开新疆的，因为我的公司注册在新疆，
2: 是
1: 我投资也投资在新疆了，品牌也注册在新疆了，我不会说近几年会离开新疆的。
0: 希望你一切顺利。
2: 好，祝愿您解决这个相关的诉讼问题之后，公司以后发展的越来越好啊。
1: 好，我就想问一下，他们合同上起诉我的上的日期写的不对，都两次都是4月5号，因为他们4月11号还在跟前任。
2: 没关系，他们写的不对是他们自己去负责这个事儿，咱也不用管他们。
1: 我就想问一下，这个我能不能追究这个问题？
0: 这个怎么追究呢？
2: 追究这个，
0: 无非就是进场时间不对，少几天租金的问题嘛，是吧？
2: 这个没必要，跟这个大的这个判决结果来说，日期写的对不对是一个不是一个特别大的问题，好吧？
1: 好的，
2: 好嘞，
1: 好。
2: 那申女士，我们你的连线我们先挂断了，好，再见。
1: 哎，好，
2: 哎，再见。好的，各位朋友，那现在您正在关注和收听到的是来自于新疆广播电视台的《法治进行时》节目，每天我们都会有广播并机播出，同时呢在这个网络当中进行直播。我看到后续的排队的热线还有好多啊，我们选一条吧，觉得这个还比较具有代表性。

0: 请可以简单回答的，就是目前已经是判决了，想申请强制执行，这是袁先生的一个咨询，法院说找不到人，现在该怎么办？很明确的问题。
1: 那如果进入到强制执行以后，法院找不到人，我们可以通过咱们的律师去搜集对方的财产线索，看能不能对方达到拒执罪的这样一个认定标准，如果可以的话，咱们就直接走拒执罪，咱们不怕他。
0: 袁先生找到这个申请强制执行了吗？或者说找到线索了吗？

0: 那包将近六千多。
1: 啊，
2: 一千多，
1: 六千多
2: 。嗯，哦哦，那吓我一跳。那这种情况之下，确实是六千多的标的，法院确实不可能拍卖人家的车跟房去。
1: 嗯，
2: 那这个时候啊，您不能在家坐着啊，去到他上班的地方堵他去。就您不能把
0: 公司他们他儿子开的公司不是他的公司，是他儿子的公司，人家在那赌也不行啊，是他爸给我打的欠条，我起诉的他爸，他儿子开的公司啊。
2: 他爸总得有生活轨迹吧？您跟法院这边的法警、法官联系好。
0: 轨迹，我去，我感觉这法院呢，我感觉有些事情不合理。
2: 不是不合理，师傅。
0: 因为我这个事情了，他就我这个事情了，他就等于可以，我是。他是确实欠我钱。
1: 袁先生，这个可以理解，他确实欠您钱了，
2: 嗯，
1: 然后您也确实胜诉了，也确实申请强制执行了，但就是法院不给你把这个钱发回来，但他不是法院的责任，不是说法院欠您钱，需要您去积极找到被执行人，
0: 嗯，
1: 然后找到比如说他家的在哪儿，然后他
0: 家在昌吉，
1: 在昌吉，他总得有生活收入来源吧，他总得有收入的生活来源吧，是吧？退休了有养老工资，
0: 但是他那写的是超级市，是超级的。但我去他那里，他那好几次他们那没人。他们说法院，他们说他也去了，我究竟不知道他去了还是没去。
1: 不，咱们不要纠结于法院到底怎么去帮您有没有效果。我们觉得还是自己要把这个相关的线索提供清楚的。您既然知道他那个家在哪儿，你是不是还得花点时间？就六千块钱嘛，他的每个月有没有工资收入？这个工资收入我觉得这六千块钱
2: 也不难
1: 分一下，每个月执行个两千三个月也就回来了，
2: 对，
1: 是吧？咱不要说一直是法院为什么不帮我解决，法院为什么不给我钱，我觉得这个有失公允。
2: 说句不好听，
1: 啊，
2: 您借钱的时候也没问过法院能不能借呀，
1: 对，
2: 是不是自己的事得自己操心呢？
1: 好吧，
0: 他是不是得给有一回答，他没去的，我说我去了，这我就
2: 没有，他没有回单的。您的这个人得自己找一下，然后通知法警上门把他带走。
1: 嗯，法院是帮您来解决自己的麻烦的，而不是说这是法院的他的自己的权责和这个责任，好不好？袁先生，想这个法院帮您来维持这个公平和正义，帮您来要回这个钱，自己还得是稍微的上点心。同时呢，跟法官、执行法官去说这个事儿的时候，我觉得也是一个帮人的态度，
2: 对，
1: 是吧？他一天很多很多案子在那积压着，一个人不可能分出那么多的身体去嘛，这个同一时间执行很多的案子，好不好？咱们互相理解啊，袁先生，为这个事儿早日解决，咱们也再出一点力，找到这个线索是最关键的。好，您的热线我们先挂线了，今天节目也是这样，这时间太紧了。再次感谢王蓉律师的精彩解答，我们下期节目再见，谢谢，
2: 再见。

0: 在是北京时间11点整。
1: 以声为媒，连接未来，我们是新疆故事的讲述者，
0: 融合创新，生动四方，我们是时代脉搏的记录者。
1: 从电波

0: 端，主流之声始终铿锵。
1: 眺望崭新征程，我们见证，
0: 见证机遇在向西开放的前沿绽放，活力在高质量发展的路上奔涌。
1: 我们记录，
0: 记录绿色的种子在戈壁抽芽，创新的星火在车间闪亮。
1: 我们讲述，
0: 讲述发展的故事，让世界听见，讲述幸福的模样，由人民描画。
1: 与变革同步，不负每一个闪耀的足迹；
0: 与人民同心，不负每一份真挚的期待。
1: FM96.1 新疆新闻广播，
0: 以新闻为笔，以时代为卷，与您共同书写
1: 壮阔未来。
2: 声声传情，与时代同行。这里是新疆新闻广播，新疆综合广播，记录与你的每时每刻。
3: 早间九点，新广航风热线，搭建沟通桥梁，让诉求有回响，让监督有力量。
2: 十点法治进行时，全媒体直播面对面，让法治精神照亮生活。
3: 十一点，我的国我的家，情怀依旧，解锁家国同频共振的时代力量。
2: 十二点，新疆名医堂与名医对话，为健康加分。
3: 午间十三点，金土地，耕耘希望田野，讲述新时代的乡村故事。
2: 十四点，教育在线，你身边的学业指导专家，伴你学习成长的每一步。
3: 十五点，进入悦动时刻，音乐随身听，用旋律温暖你我。
2: 十八点，乐业新疆，聚焦就业创业，开启你的职业新赛道。
3: 晚间二十一点，花样童年，灌溉童心，启迪未来。全天候
2: 新期待，
3: 2026邀你共赴新城。

0: 相伴，文脉相传，天山为证，家国同心。这里是新疆，是丝路明珠闪耀的沃土，是各民族共居共乐的家园。从塔里木河的碧波，到阿尔泰山的雪松，从古城墙的砖纹，到奶茶香的氤氲，每一寸土地都镌刻着家国记忆，每一段故事都承载着文化根脉。2026焕新出发，我的国，我的家，新疆广播电视台广播新闻中心倾力打造，以声音为桥，连接国之壮阔与家之温暖，以文化为艺，书写人文情怀与奋进华章。听家国故事生生不息，看山河辽阔生生不息。我的国，我的家，全新启程，与你共赴文化之约，共绘家国盛景。
1: 交河故城，镌刻千年文明，克孜尔石窟述说传奇，桑皮纸传承非遗匠心，马纳斯吟诵民族风骨。这里是新疆，是多元文化交融共生的沃土，更是我们悉心呵护的魅力家园。我的国，我的家，以声为桥，绘非遗之美，文旅之章，以情为魂，奏家国同心，团结奋进的强音。让我们循着文化根脉，走遍山河万里，共赴一场关于家的温暖之约，共绘一幅关于国的壮阔画卷。我的国，我的家，正在播出。
2: 家是最小国，国是千万家。大家好，欢迎收听《我的国，我的家》，我是主持人雨欣。前段时间啊，一场大盘鸡到底该不该放土豆的讨论是火爆全网啊，简简单单的一道家常菜硬生生变成了全民美食的辩论赛。有人说啊，正宗的大盘鸡是不放土豆的啊，也有人说土豆才是大盘鸡的灵魂。那到底谁才是标准答案呢？答案当然是要从大盘鸡的发源地新疆沙湾市说起。40多年前啊，国道车流催生了这道国民的硬菜，从国道路边的小店到火遍全国的餐桌招牌，那沙湾大盘鸡凭借实力圈粉无数啊。那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就特别邀请到了沙湾市文旅局党组成员副局长刘欢，带大家追根溯源，品味地道的新疆烟火气。你好，刘局。
3: 你好，哎，我是沙湾市文旅局刘欢。
2: 刘局您好，欢迎您做客我们的直播间。最近全网其实都在讨论大盘鸡到底该不该放土豆，网友们其实他们都各执一词。那作为发源地，咱们正宗的沙湾大盘鸡到底有没有土豆呢？
3: 这个问题也是我们最近在网络上关注到的一个事情。其实作为沙湾本地人呢，就认为有没有土豆可能这并不是一个问题。很多来过沙湾的人呢，他可能会对这个大盘鸡有一定的了解，或者是在新疆吃过新疆大盘鸡的游客呢，正常呢，我感觉这个它不应该是一个问题。我们的大盘鸡，它是诞生于上个世纪80年代，在沙湾312国道旁，我们把它公认为是一道公路的江湖菜。它最早的原型是辣子炒鸡，在诞生之初呢，我们为了满足长途司机吃饱吃实惠的这个需求，就 就地选用了我们本土博尔通古乡产的黄心土豆加入进去。本地的土豆呢，它淀粉含量很高，炖软吸满了那个鸡汤的汤汁，汤汁会变得非常的醇厚，它从此呢慢慢的就定型成为了沙湾大盘鸡的一个核心的标配食材。在我们本土作家方如果老师的大盘鸡正传里面也明确的记载，经典沙湾大盘鸡呢有四个大的核心原料，一是西戈壁的土鸡，其实也就是我们的走地鸡，第二呢就是博尔通古乡的土豆，还有安吉海的辣皮子，本地的大葱。土豆是从原始配方里最重要的一个环节，它不是后期额外加上去的凑数的配菜。同时呢，书中也提出了一个观点，就是大盘鸡永无定型，它本身就是一道不断生长不断改良的一个江湖美食。在本地呢，我们也可以吃到很多不同口味的大盘鸡，也可以说它是百家百味。
2: 对，
3: 然后呢，如果是放到今天来讲，我们本地的团体烹饪标准里面，土豆也是沙湾大盘鸡的主要的一个辅料。当然食客口味各有喜好，现在店里也有很多的这个游客客人，他要求免放土豆或者是放其他的辅料。都是因人而异，但是溯源发源地原始经典的版本中呢，我们沙湾大盘鸡是带土豆的。
2: 是带土豆的。
3: 对的。
2: 那刘局也是给了咱们网友一个最权威最接地气的标准答案啊，就像刚才您说到的，首先走地鸡啊，然后还有黄心土豆，是不是安吉海的辣皮子和大葱都是这个大盘鸡里面必不可少的一个这个材料在里面、啊、
3: 对的。
2: 对，那大家也都特别好奇，同样我也想问这个问题，大盘鸡为什么会诞生在沙湾呢？其实当年国道车流和路过的司机还有这款爆款的美食之间，我们也想知道藏着什么样的烟火起源故事，也想请刘局您跟我们说一说。
3: 好的，这个呢就应该还是要从上个世纪七八十年代说起，因为这个312国道呢，众所周知，它是贯穿沙湾城区的，是北疆的一个交通大动脉。当时没有很多的各种高速呀，比方说现在的 G30， 主要的交通通道它就是依靠我们的 G312。从乌鲁木齐往伊犁塔城阿尔泰方向去的长途的大货车司机呢，按时间上算，他跑个大半天的时间，到中午饭点的时候，正好就到沙湾。所以呢，为了这个长途司机他要赶路赶时间吃饭，他就有两个比较现实的需求。第一呢，他要分量大，管饱扛饿。第二呢，就是要这个出餐要快，然后不能慢慢的就点好多个小碟菜，七个碟子八个碗，他们也没这时间。当时沙湾这个国道312国道两边就兴起了一大批的这个路边饭馆，专门为这个大车司机过往的务工人员服务的。最早的店里面，他当时也是卖这个小盘子鸡，司机们人多，然后一盘子不够吃。

0: 就是那个维吾尔族，做醒面用的那个大号的搪瓷大盘子，就是带一点红色或者其他花纹的那种大盘子来盛装，就是一大盘子鸡，慢慢把它叫顺口了以后呢，就演变成了现在的大盘鸡。
1: 哦，就是根据它的这个盘子的大小，非常直接的起了一个很直观的名字，大盘
0: 对，
1: 鸡。
0: 一整只鸡，然后再放一点辅菜配料，最后再下一盘那个，宽面皮带面进去，有肉有菜有主食，荤素搭配，既好吃又营养。
1: 对，首先，通过您的这个介绍啊。好，我好像也理解了为什么这个大盘鸡里面，就是咱们沙湾大盘鸡里面标准的答案是放土豆的，因为咱们也知道，大车的驾驶员很辛苦啊，经过这个长途的驾驶，有些疲
0: 对
1: 劳，
0: 的，
1: 当然这个咱们的身体内的能量补充也是要跟上的。那如果说不
0: 对
1: 放
0: 的，
1: 土豆的话，可能还会少一些这个需要的淀粉。那土豆
0: 是
1: 里
0: 的，
1: 面
0: 是
1: 咱们
0: 的，
1: 都知道含有淀粉嘛，包
0: 它比
1: 括它。
0: 较优质的淀粉。
1: 对，比较优质的淀粉，它在这个被汤汁炖煮的过程当中，能够吸饱这个汤汁，是不是吃进去的口感也非常好？而且这个土豆被炖得软糯了之后，这个大盘鸡的汤汁也会变得沙沙的，更能包裹住
0: 是
1: 之
0: 的，
1: 后
0: 是
1: 下
0: 的，
1: 的皮带面啊。
0: 是的，是的。
1: 对，这个形容过程当中啊，我好像也开始饿了，这才11点多。对，那从路边的家常味道到今天，咱们都知道了啊，大盘鸡已经是城市文旅的名片了。那现在沙湾有多少家主打大盘鸡的特色店铺呢？
0: 发展到现在已经有40多年的历史呢。我们沙湾大盘鸡从事这个特色餐饮的商户，保守的那个估算是1300余家。
1: 1300多家了，那现在整条这个美食产业链现在发展的怎么样呢？
0: 可以说它是带动了一二三产的一个产业链的发展，从养殖大盘鸡种鸡的养殖基地。我们现在全市有7家，它的规模呢能达到120万余，而且现在的大盘鸡的餐饮的它的这个口味儿呢，它也发展成为了有10多余种口味儿，日均销售大盘鸡呢，它是有能达到7000多只鸡。
1: 哇，日均销售7000多只了
0: 对，
1: 啊！
0: 你看像刚刚的这个养殖，其实它还能带动农业遗产的种植，比方说这个鸡吃的一些。玉米呀，像这样的饲料的种植，然后从我们的种那个养鸡，这都属于一产的农产，然后三产的那个餐饮服务，其实我们这两年还有一个二产的带动，就是我们罐装大盘鸡的这个生产线的完善，所以我一直就是强调的，还是一个能带动一二三产全链条发展的一个特色产业。
1: 哇，别看只是一份大盘鸡，其实它的背后是带动了一二三产的快速发展。对，
0: 是的，是的。
1: 对，像您刚才也说到了，因为现在这个大盘鸡的口味也在更新迭代嘛，是不是？所
0: 对。
1: 以我在之前就是网上关注的这样一个话题的过程当中，我还发现很多朋友他以为大盘鸡的做法其实单一，样式固定，其实并不是这样的。除了经典的老味道，也想问问您，这些年沙湾大盘鸡有哪些创新吃法和这个特色的改良口味儿？据我了解啊，我吃过的大盘鸡现在目前不仅是放土豆，里面可能还会放一些干豇豆啊，香
0: 对的，
1: 菇，
0: 对的，
1: 是不是？可
0: 对
1: 能
0: 的，
1: 还会
0: 对的。
1: 放一些这个小花卷儿，或者是
0: 咸
1: 宽粉
0: 菜
1: 儿。
0: 呀，
1: 哎，对，咸
0: 宽粉
1: 菜、
0: 呀，
1: 酸菜、宽粉儿都是蛮好吃的。对，也想请您给我们说一说现在这个创新的吃法和特色的改良口
0: 这
1: 味儿。
0: 个问题问到我，我觉得我是非常能够回答的，因为我就是土生土长的沙湾本地人，我属于一个江六代。对于吃大盘鸡来说，我是非常有心得的。从小就一直在吃大盘鸡，刚刚说到的土豆鸡是最经典的，然后你刚刚还说到了，我们还必吃的还有那个咸菜鸡或者是酸菜鸡。秋天的时候，这个蔬菜下来了，很多人家都会腌咸菜、酸菜，它就是一个很重要的辅料。干豇豆，包括那个。

0: 新鲜的宽豆角也可以放进去，香菇的、阿魏的，然后甚至有些人家，刚刚你也说到了会放宽粉，或者是一些海带、花卷，还有放囊的。我们本地呢，还有一家在做那米粉，他会做米粉大盘鸡，
1: 哦，米粉大
0: 也
1: 盘
0: 是上来
1: 鸡，
0: 一大盘子，
1: 嗯，
0: 就是这个口味呢，会非常的丰富。
1: 想象一下，新疆炒米粉的味道和美味大盘鸡的这样一个沙沙糯糯的口感结
0: 是的，
1: 合，
0: 是的，这个
1: 嗯，
0: 米粉呢，它本身就是需要这个肉呀、菜呀，它会有一些汤汁包裹，
1: 对。
0: 然后它现在被这个大盘鸡的汤汁包裹着呢，它的味道会，更醇厚，也会被这个米粉吸进去，
1: 对，我觉得
0: 非
1: 它
0: 常受
1: 是
0: 欢
1: 弥
0: 迎。
1: 补了这个是米粉里面没只有单一的，比如说鸡肉啊，或者是这个牛肉这样一个单一的口感，它是带有
0: 对的，
1: 骨
0: 对
1: 头
0: 的。
1: 的这个大盘鸡，这个确确实实实实在在的一大块鸡肉在里面啊。
0: 是的，是的。
1: 那这
0: 现
1: 个
0: 在，
1: 您说。
0: 您说，现在就是有的店里面，你刚刚也提到了，它有花卷呀、馕呀，还有一种错鱼子，就是也是一种面食，放进去筋筋道道的，很受很多年轻人的喜欢。这个在我们每年的这个大盘美食节、万人共品大盘鸡这个活动上面，就是都会有一些创新的口味会集中亮相，供大家的品鉴。
1: 那这些年通过这个创新的吃法不断的出来，也经过这个口味的改良，您觉得这些新吃法当中比较受大家欢迎的是哪些口味呢？
0: 我见到最多的，大家在一个桌子上做，至少会一鸡两吃。首先必须要有土豆，这是最原始的
1: 最经
0: 土
1: 典
0: 豆
1: 的，
0: 鸡啊。然后呢，我认为咸菜鸡也是第二受欢迎的。
1: 因为它是比较经典口味来说，是口味变化比较大的一个味道了，是不是？
0: 是的，它那个咸菜或者酸菜呢，它在这个季节吃上会让人觉得爽口。
1: 对，而且咸菜也比较好制作，自己家也可以做这样一个咸菜
0: 对
1: 大
0: 我
1: 盘
0: 们
1: 鸡。
0: 本地的居民呢，只要房子有那个凉爽的那个空间，有条件都会自己制作。
1: 哇，这个咸菜大盘鸡一定是非常开胃的口感，应该是
0: 很
1: 带有，
0: 下饭。
1: 是不是很下饭啊？
0: 是的。
1: 就吃更多的这个皮带面了，而且这个皮带面包裹的汤汁也是这个是稍微酸口一点的这样一个味道。
0: 对的，对的，它就会让人觉得开胃。吃一点鸡肉，觉得腻的时候，哎，来一点酸菜或者咸菜，
1: 一下
0: 啊，
1: 就
0: 配
1: 给
0: 一点
1: 中
0: 的。
1: 和了。
0: 是的，是的。
1: 那刚才您说到了这个，咱们也会举办这种美食节。我了解到啊，咱们这个沙湾大盘鸡烹饪的技艺现在是已经入选了自治区级的非物质文化遗产。那么也想让您说说，从咱们民间的家常菜变成这个非遗技艺，那咱们的沙湾是通过哪些具体的措施，想要守护住这个经典的口味，传承这项特色技艺的呢？
0: 是的，是的，我们大盘鸡烹饪技艺呢，是在2025年的时候被自治区列入自治区级的非物质文化遗产。我们大盘鸡从国道边上的民间江湖菜升级为自治区的非物质文化遗产。我认为呢，它不只是拿到了一块牌子，更是把过去口口相传的手艺、用制度、人还有场景等整套的保护传承了下来。
1: 逐渐得到
0: 我。
1: 了官方的权威认证
0: 是
1: 啊，
0: 的，是的，我认为呢，它有我们主要在这几方面做了工作。第一呢，就是订立标准的守护技艺本源。我们沙湾市出台了大盘鸡烹饪技艺，规范团体标准，把传统的烹饪工艺核心食材写进规范，明确了博尔通古土豆、安吉海辣皮的这些本地具有地理标识原料的地位。然后把这个先爆炒后慢炖这套核心的手艺固化下来，避免手艺走样，守住了发源地的经典味道，这是其一。其二呢，我们是抓好这个传承人，做好活菜传奇。我们挖掘梳理了一批老一辈大厨传承谱系，认定非遗代表性的传承人，常态化看待一些烹饪技艺的培训班呀。 还有每年搞一次的技能比武以赛促学，一方面让老师傅带徒弟手把手的教学，另一方面打造大潘美食厨艺人的劳务品牌，让更多的年轻人能够主动的愿意去学，然后想要掌握这门手艺，也是解决这个技艺后继有人的问题。
1: 嗯，
0: 第三个方面呢，我们就是建设阵地，留存美好文化记忆。我们在沙湾市博物馆的三楼呢，专门开辟打造了一个大潘记文化展厅，把80年代国道饭馆老物件、老照片呀，还有一些文献资料，包括大潘记正传相关史料进行集中的展成，把大潘记的烟火起源完整的记录保存下来，让各地的游客来到我们沙湾，来到博物馆，来到我们大盘鸡的展厅，就能了解到沙湾大盘鸡背后的历史故事。
1: 嗯，
0: 第四方面呢，就是创作文艺精品，扩大非遗宣传。我们这个呢，这两年比较突出的就是我们创作了一部话剧，叫《大盘鸡的故事》，
1: 专门是给创作了一部话剧这样一个作品。
0: 对，时长是1.5个小时。
1: 嗯。
0: 这部话剧呢，我们在本地，然后还有台山地区，还有沅江省份，以及这两天正在南疆的三地州进行巡演。
1: 这个话剧大概的内容讲的是一个什么故事呢？
0: 它分了三个，基本上应该是三个篇章。
1: 嗯，
0: 从70-80年代国道，老国道的一个场景的复原，然后大车司机，然后进店品尝，然后对大盘鸡提一些要求，慢慢确定它雏形。然后中间这个环节呢，还有就是确定它这个辅料的选定，一定是要选波尔通古的土豆呀、安吉塔的辣蹄子，然后才能保证它这个味道正宗。
1: 嗯，
0: 第三个阶段呢，就是展示的是我们这个大盘鸡产业发展。本地的三产发展，还有招商引资，产业链的完善。然后大盘鸡发展的越来越好，基本上是这三个篇章。
1: 那想通过这个话剧让大家知道什么样的这个历史和故事呢？
0: 通过这个话剧呢，我们其实就是从一个文艺形式讲好这些故事这么个角度，让大家能看到沙湾最原始的大盘鸡它的发生的一个场景风貌。
1: 嗯，
0: 然后还有我们各族群众为之做出的一些努力和工作，并不是说随随便便就能提出来沙湾大盘鸡里面它就是土豆呀、安吉塔的辣蹄子。
1: 嗯，
0: 就是经过一个长期的时间的积淀，还有口口相传的认可，然后把我们这年的主料辅料确定的一个环节。他可以从现场，制作大盘鸡啊，各个方面，让更多的人能够了解我们这个非遗技艺，知道见人见艺见生活。
1: 对，哎，其实通过像您刚才说的，通过这个可以通过这个场馆的参观啊，包括刚才咱们聊到的，可以通过一部话剧，能够都可以了解大盘鸡的起源和大盘鸡的这个美味和它传承的故事都是可以了解到的。哎，我对这个话剧还挺感兴趣。这个话剧是现在正在巡演吗？是不是？
0: 今天我了解到应该是在和田。
1: 嗯，就是全疆巡演。
0: 对的，先第一站到了库尔勒。
1: 嗯，
0: 然后第二站在温宿，第三站到和田。每一站呢，我们演两场。
1: 哦，那什么时候能够在咱们沙湾市持续的这样子有一个演出的安排？现在还有没有计划呢？
0: 相信应该是在明年应该是会完成，因为我们今年正在做我们室内场馆的一个升级改造。
1: 其实咱们的这个通过各种方式去宣传咱们大盘鸡的起源故事和这个传承，咱们已经现在有一个大概的甚至正在落实的一个计划了啊。也希望咱们以后的 这个通过各种形式能了解大盘鸡的这样一个途径能够越来越多，越来越新颖，吸引更多的。
0: 同时我们也在不断的在升级改良，让这部剧呢能够

0: 长期的演下去。
1: 对，也是希望每年到咱们新疆来旅游的游客，通过以场馆的参观，或者是一部话剧，甚至其他的方式，都能快速并且能够很全面的了解到大盘鸡背后的故事啊。
0: 对的，对的。
1: 嗯，对，其实这道美食能够火遍全国，因为为什么说它火遍全国？既然在网上，能够引起全国网友的这个讨论，包括我经常在网上冲浪的时候啊，也都能看到，各种美食博主在教大家怎么样去制作新疆大盘鸡。其实我是通过一个这个评判的这样一个视角去看这个美食博主的讲解的，因为可能在我的心里哈，我认为标准的新疆大盘鸡是一定要有土豆的。
0: 对的，
1: 对，
0: 嗯，已经被沙湾人人都刻在骨子里的一个。
1: 对对对，作为一个也是地道的新疆人啊，如果说我看到哪位博主没有放土豆，可能我也许会在底下评论给一个建议啊。这个美食能火遍全国，靠的是它的味道，也是标准，像刚才您说的，已经定立了一个标准了，对不对？
0: 嗯，对的，对的。
1: 嗯，那你说到这个定立标准，我还有一个问题想要问问您哈。既然定立了这个标准，咱们担不担心就是以后？他这个标准成立了之后，可能会影响到他的创新呢？
0: 这个是我们是不担心的。
1: 嗯，
0: 首先我们为了让各地的游客进入到沙湾，我们这个标准是一个挺高的标准，它不是最低标准。
1: 嗯，
0: 就是一定是要用本地的土鸡、本地的优质的原材料加工制作出来的，
1: 嗯，
0: 这是我们定立的一个标准，是为了让我们的大盘鸡不走样。
1: 嗯，对，就是这个味道它能做得好了，它的口感好了，源自于它的原材料怎么样。
0: 对的，对的，嗯，然后在这个原材料的基础上，我们可以按照个人的喜好进行一种创新。
1: 嗯，
0: 我们也比较鼓励这种创新。
1: 嗯，就是要守住高标准，同时鼓励不断的创新。
0: 对的，对的，
1: 嗯，为什么是必须要是博尔通谷的这个土豆呢？
0: 嗯，博尔通谷乡呢，它是在我们的南部山区。
1: 嗯，
0: 这个地方，它的这个地理环境，它的温差很大，它的土质啊，它是沙土，而且带有一定的石头。
1: 嗯，
0: 它是从冲积扇平原中段的一个山区的这样一个地形，
1: 哦，
0: 然后我们下面种棉田的这个大片的平整土地，地质是完全不一样的，
1: 哦，
0: 从它的鸡瘟温差，还有的它的那个土壤的成分，
1: 嗯，
0: 它就
1: 可能生长出来的土豆的口感，
0: 它就是产生的这种生长出来的土豆，它就是甜，它就是面，
1: 嗯，
0: 而且它还是个头大。
1: 哦，原来是这个原因。那为什么会选择安吉海的辣皮子呢？
0: 安吉海的这个辣皮子，它的地理标识确定应该是在今年我们农业农村局已经确定的。也是很多年我们全市呢在这个刻意的确定这个特色品牌的时候呢，在我们安吉海镇这一个地方呢确定的品牌就是种这个辣椒，而且很多年的我们选择呢，它种的是一种叫线椒的辣椒。
1: 嗯，
0: 这种线椒呢，它像人的一个指头，比指头要长，但是它不是很粗。它的味道呢是属于，微辣，偏香的这一种。
1: 嗯，
0: 这也是我们大盘鸡长期选择出来的一种辣椒的品种，它并不是很甜的那种辣味的甜椒。也不是很辣的朝天椒呀，或者其他的椒，它就是让我们这个菜呢有一点点辣味，但是呢它还有一定的香味儿。
1: 嗯，就是通过多年的考验了，已经。
0: 就是、是的，是的，而且我们安吉海镇呢，它这个地方，周边有很多戈壁滩，每年很方便这个辣椒的晾晒。
1: 晾晒辣椒。
0: 对，每年十一前后。这个辣椒集中采摘的时期，我们从 G30 或者312国道通过的时候，可以看到，
1: 都可以看到
0: 成片成片红彤彤的这个辣椒的晾晒区域。
1: 嗯，对，是的，
0: 通过这种自然晾晒出来的，它的品质呀、口感呀，也是保留的比较完整的一种方式。
1: 嗯，对，新疆本地的朋友肯定都知道，安吉海的辣椒是招牌了哈。
0: 对的，对的，
1: 嗯，
0: 所以它这是一种双向选择的结果。
1: 对，
0: 大盘鸡它最后选择这种辣椒比较。

0: 较合适。咦，我们呢那个地方也比较适合种植辣椒，
1: 嗯，
0: 所以它就形成了这个辣椒的产业。
1: 嗯，对。那像这样在标准化落地之后，其实对进化市场、统一口味和擦亮咱们大盘鸡、沙湾大盘鸡的品牌啊，都起到了哪些关键的作用呢？您认为？
0: 嗯，我是这么认为的。一个品牌的发展呢，它并不是很短的时间一蹴而就的。嗯，首先它是经得起一个时间的打磨，长时间的积淀，
1: 嗯，
0: 时间的认可，它才会形成的一个品牌。这个品牌它肯定具有它的优势，比方说这个我们大盘鸡，它的为什么会有品牌？它产自这里之后，我们用的都是沙湾本地最优质的这个农产品，
1: 嗯，
0: 来加工出来的。土豆是品牌，辣椒是品牌，鸡肉是三阳土地那个走地鸡，
1: 对，
0: 然后它必然就形成了我们这种特殊的品牌的大盘鸡的口感。
1: 嗯，包括散养的走地鸡，它的肉质还很筋道。
0: 对，它不是大厂里面育肥出来的。
1: 嗯，对，
0: 它一定是要散养，要吃天然的饲料，然后呢，放养。
1: 对，
0: 整体的肌肉要锻炼得出来。
1: 走地鸡的肉质吃的时候也是很筋道，而且哪怕您咽下去嘴里都会回味一股肉香。
0: 对，
1: 嗯，其实这个鸡肉的好坏是一下子就能够吃出来的，所以不妨让邀请大家，就是全国各地的游客也到咱们新疆到沙湾市来尝尝高标准的哈新疆大盘鸡。
0: 欢迎大家都来沙湾品尝最正宗的大盘鸡。
1: 对，是的，像咱们新疆美食其实一直都是自带包容、融合、多元这样的一个特质哈。那像咱们今天说到的沙湾大盘鸡，是从最初服务路过的司机啊，他们这个是他们饱腹的家常菜，到现在几十年过去了，现在变成了全国人民都追捧的新疆美食。其实它本身就是各民族交融共生、烟火相融的这个生动的缩影。所以也想问问刘局，未来沙湾还是计划就是怎么样依托大盘鸡这样一个美食 IP 持续做强这个美食文旅产业呢？
0: 嗯，是的，我们其实很早以前就把这个大盘鸡定为全市的一个文化 IP。 首先大盘鸡它诞生于国道之上，本身就是一碗交融的烟火。
1: 嗯，
0: 它吸纳了很多的烹饪技艺，汇聚了本地各族群众的生活智慧，从服务过路司机的饱腹家常饭，成为现在火遍全国的新疆美食。
1: 对，
0: 它就是一种各民族甚至是各地域交流交往、多元文化共生共建的一个非常生动的一个舌尖上的缩影。未来呢，我们全市会继续用好沙湾大盘鸡这个金字 IP， 以美食为媒，文化为魂，继续做强美食文旅产业，讲好沙湾故事，同时呢，也讲好新疆的烟火故事。从那个守住非遗更卖呀，然后做好全域的美食家文旅呀，还有进一步推动一二三产文旅深度的联动，包括继续开放包容，持续做好这个对外的这个宣传，扩大影响力，这些方面我们还想再继续的做得更扎实。总而言之呢，就是让大盘鸡锅里面炖的是美味，锅外面承载的是团结交融的故事。我们也更希望通过我们的一些扎实努力的工作，把这道美食让更多的游客，就是吸引更多的游客呢，能够走进沙湾，同时读懂新疆，能够感受我们天山南北的烟火温情。
1: 对，像刚才您说到的，我们也聊过的，像场馆的建设，还有这个话剧的编排，其实都是在做讲好沙湾故事、讲好新疆烟火的这样一个这个措施了。
0: 对的。
1: 嗯，对，要今后要做得更扎实，像您说的做得更扎实，走进大家
0: 的
1: 心里。
0: 我认为做品牌做 IP， 首先要经得起溯源，一定是要把这个工作要做得很实，要经得起 游客的验证，对不对？
1: 对对，是的，您说的特别对，要经得起全国各地的游客的这个品尝的一个验证。而且经典口味哈、啊，来沙湾品尝沙湾大盘鸡经典口味，加土豆的大盘鸡一定不能少。同时呢，刚才咱们刘局推荐的，可以选择加咸菜、酸菜或者是其他的这个豆角啊，都是可以去尝试的。味道也都有所不同，但是它的溯源一定是让大家都能够放心的。
0: 对的对的，就是您说的非常对。
1: 那最后呢，由于时间关系，想请您也向咱们全国的游客和市民朋友们发出一份盛情邀约，好不好？
0: 好的好的。万里丝绸路，闻香石沙湾，欢迎全国各地的朋友们来到新疆，来到沙湾，品尝我们最具人间烟火气的沙湾大盘鸡。我在沙湾等你们。
1: 我们所有在沙湾的市民朋友们哈，还有沙湾的所有大盘鸡的店都等着大家来品尝美味的正宗的沙湾大盘鸡啊。其实最原始的正宗就是夹土豆，但是现在还衍生出来很多新口味儿，来满足全国各地不同朋友的这样一个口味儿。所以不妨您到新疆来旅游，去沙湾转一转的时候，品尝一下闻名全国的沙湾大盘鸡哈。好的，那由于时间的关系，跟您今天的交流就到这里了，刘局。
0: 好的，感谢主持人。
1: 好，感谢您今天做客我们的节目，再见。
0: 好，再见。

0: 交河故城，镌刻千年文明，克孜尔石窟，述说传奇，桑皮纸传承非遗匠心，马纳斯吟诵民族风骨。这里是新疆，是多元文化交融共生的沃土，更是我们悉心呵护的魅力家园。我的国，我的家，以声为桥，绘非遗之美，文旅之章，以情为魂，奏家国同心，团结奋进的强音。让我们循着文化根脉，走遍山河万里，共赴一场关于家的温暖之约，共绘一幅关于国的壮阔画卷。我的国，我的家，正在播出。不是聚光灯下的耀眼，却是生活里的微光。没有惊天动地的壮举，却用平凡书写力量。他们是邻居，是同事，是身边最熟悉的模样。他们是榜样，是力量，是前行路上的光。身边的榜样，带你遇见平凡中的不凡，汲取向上的力量。
1: 库尔勒市青年宫悦放弃在成都的高薪工作，回到家乡创业，将一家文创小店做成了离城必打卡店，让各地游客走进这里，带走一份有共识的新疆记忆。请听新疆台记者哈米提的报道。走进位于库尔勒市离城美食街的八一老爷的店，文创店，色彩斑斓的丝巾，独具匠心的冰箱贴，栩栩如生的泥塑在货架上整齐陈列。店主龚月正忙碌地招呼来自各地的游客。
2: 看着五湖四海的游客带走一件件新疆故事的产品，心里特别自豪。
1: 这家在社交媒体上被许多游客标记为离城必打卡的文创店，四年前还是一个没有招牌的家庭小店。2018年，龚月从成都电子科技大学毕业后，进入了当地一家知名药企工作，收入可观，但月均20天的出差和高强度的工作节奏也让他感到疲惫。2019年，一次返乡期间，当看到父母在离城大巴扎经营多年的小店货品过时，陈列简单时，他便尝试对店铺进行调整，并在社交媒体上发布了店铺的照片和视频，没想到关注的人越来越多。2023年，龚月回到家乡，正式接手店铺经营。店铺最初没有招牌，却因销售非遗传承人制作的八一老爷泥塑而渐渐走红。曾有游客在社交媒体上留言，建议挂个招牌，这句提醒让龚月有了灵感，八一老爷的店由此而来。
2: 27岁的我放弃了外企的高薪，回到了这片熟悉的土地上，从父母的手中正式接过了这家小店。父母经营的老店还是以传统特产为主，心里就萌生了一个新的想法。光有想法还不够，我决定自己先出去寻找灵感，我跑遍南北疆采风。
1: 接手后，龚月敏锐地察觉到传统花帽、薰衣草等产品已难以满足新一代游客需求，于是他开始引入年轻人喜爱的文创产品、手工艺品和非遗衍生品，为小店注入新的活力。为丰富店里的产品，龚月跑遍天山南北，一边旅行一边采风。库车的秋字壁画、喀什的土陶作坊等都给他留下了深刻的印象。转型之路从一块小小的冰箱贴开始。2024年，龚月首款原创阿勒泰风车冰箱贴2天内被售卖一空。2025年，他尝试销售自主创意设计的库尔勒主题冰箱贴，并融合16个本地特色元素，产品同样销售火爆。
2: 我设计出了第一款文创产品阿勒泰风车冰箱贴，一推出2天内全部送出和售罄。这款产品的爆火给了我巨大的信心。慢慢的，我们从单一的冰箱贴文创拓展到了丝巾、茶具、香薰等品类的文创，如今已手握47个相关版权。
1: 为控制手工制品成本，龚月尝试与手工师傅签约合作，通过提供原料、 支付公费等方式，从源头上控制成本。同时，借助新疆各地同学和好友互助网络资源，解决特定原材料难寻的问题。一些工艺复杂、定价较高的产品市场反响平淡，让他学会了在艺术追求与大众需求之间寻找平衡点，精准把控作品品质。随着店铺口碑越来越好，首店20平方米已难以满足发展需求。2025年，龚越在黎城美食街开设第二家店铺，店铺受众70%为游客。眼下，龚越正在对新设计的黎城之约文创产品进行最后的打磨。这是酷尔乐系列的2.0新品，融合了草原风情与酷尔乐乡里元素。
2: 对我来说，幸福其实很简单，就是能扎根于自己热爱的文化土壤里，把大美新疆的故事通过一个个文创产品讲给世界听。这间小店，这些文创不仅仅连接着游客与新疆，更安放了我的梦想与归属。
3: 阅读从来不是孤单的事，从朋友间的分享到书店的品读，从社区的书香到校园里的朗读声，全民阅读的热潮吹遍天山南北。听作家创作，品思路故事，读家乡风采，让我们在电波里共赴美好的书香时光。
0: 西风烈，铁血燃，忠肝义胆，民乡亲，心相守，山河安澜。

0: 系列专题万里同心
1: 第四集，苏武，北海驻汉魂。
0: 本集讲述人：新疆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院助理研究员王润泽。
1: 天汉元年，长安城外旌旗猎猎，中郎将苏武手持汉节，率团出使匈奴。不料副使卷入匈奴内乱，单于震怒，欲杀汉使。
2: 据《汉书》记载，苏武字子卿，年少时呢，因为父亲的功绩，任职郎官。天汉元年，匈奴居低侯单于继位，为缓和与汉朝的关系，于是呢，派遣使者送还了之前被扣留的汉使。汉武帝呢，于是派遣苏武以中郎将的身份持汉节去匈奴那里改善关系。
1: 苏武带着副使张胜、属官常惠及百余名士卒斥候，辞别长安，

0: 一路西行，远赴匈奴。此行本是修好邦交，却不料一场突发变故彻底改写了他的人生轨迹。
1: 苏武一行抵达匈奴后，恰逢匈奴内部谋反，这些人呢意图劫持单于的母亲归降汉朝，而且呢这个使团的张胜也是使团的副使，暗中参与这件事。谋反失败后呢，匈奴把这件事情牵连到了苏武这个使团，苏武知道这件事情逃开不了，不愿意苟且偷生。
0: 面对审讯，苏武不愿屈节辱命，当即拔刀自刺，以死明志，尽显汉室风骨。经抢救保住性命后，匈奴单于敬佩他的气节，多次威逼利诱，想要劝他归降匈奴。
1: 匈奴派遣之前投降的人名叫卫律，劝苏武投降，而且呢答应高官厚禄、荣华富贵。苏武不为所动，厉声怒斥卫律背叛汉朝。卫律举荐威逼苏武，岿然不动，丝毫没有畏惧退缩的意思。
0: 劝降不成，匈奴单于便想用绝境消磨他的意志，将他囚禁在大地窖中，断绝饮食。天寒大雪，苏武卧雪吞毡，靠着雪水和毡毛充饥，数日不死，匈奴皆以为神人。
1: 据《汉书》记载，单于见到苏武呢不被屈服，于是呢将他流放到北海，命他呢放牧公羊，并且说呢只有公羊产子才能让他回汉朝，同时呢又将他的属官常惠等人呢另行安置，不让他们见面。
0: 北海荒无人烟，苦寒至极，粮草断绝，苏武只能挖掘野鼠储藏的草食充饥。无论牧羊还是起居，他始终手持汉节，日夜不离。久而久之，节帐上的毛缨尽数脱落。
1: 北海呢，就是今天的贝加尔湖一带。对于汉朝来说，这环境十分恶劣。苏武呢，只有孤身一人在这片土地上坚守，但是心中呢，始终牵挂汉朝。手中的汉节呢，就是他对汉朝的信仰，是中原与西域一脉相承的家国象征。
0: 多年后，故有李林投降匈奴，前来北海劝降，细数苏家变故，劝他放下执念。苏武依旧不为所动，直言愿为大汉肝脑涂地，绝不背叛家国。李林见状，羞愧落泪离去。
1: 李林告知苏武呢，你的母亲已经离开了人世，兄长和弟弟呢都因公殉职，妻子呢也改嫁他人，亲人也已经离散了，但是苏武呢依旧坚持初心，表示呢作为臣子就应当像父亲一样侍奉君主，绝无二心，誓死不投降。
0: 19年光阴流转，当年壮年初始的苏武早已满头白发。汉昭帝即位后，汉匈和亲，汉朝多方探寻苏武下落，匈奴起初谎称

0: 十九年始终持节不屈，汉书评价始于四方不辱君命，他以一己坚守守住了汉朝的尊严，更守住了中原与西域相连的家国根脉。
1: 专家试读，新疆社会科学院新疆工作研究院院长买玉华研究员。
2: 苏武呢，他以十九年的北海牧羊这样一种孤绝的坚守，把汉时这两个字呢植入了血脉，注入了魂魄。他在绝境当中卧雪吞毡而不坠其节，在威逼前呢持节而立而不改其志，那么用生命诠释了什么是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这一份超越生死的执着，不仅是个人气节的巅峰，更是呢中华民族对于家国身份最深沉的认同。当睫毛尽落，须发皆白，他那挺直的脊梁呢始终是朝向长安的。苏武的故事呢向我们昭示铸造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需要这种融入血脉的向心之力。千山万水呢是隔不断心灵归向的，岁月风霜呢也是磨不灭精神根脉的。他的故事呢穿越时空，激励后人维护统一，坚守信念。
3: 北海的风雪吹白了英雄的发，却吹不散他心中的长安明月。十九载北海风霜磨不尽汉节风骨，千万里关山阻隔，隔不断赤子忠心。苏武以孤绝坚守立起民族气节丰碑，这份穿越千年的家国情怀永远激荡在华夏儿女心中，生生不息。
1: 本节目由王玄工作室出品，欢迎关注丝路视听客户端和新广航风热线微信公众号。
4: 好的，朋友们，到这里今天我的国我的家节目就要结束了。明天让我们在节目中继续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约。更多精彩内容您可以下载丝路视听客户端进行收听。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2点整。放松的心情，
1: 无力去唤醒，依然等待被唤醒。于是我们收集动人的词，
0: 不经意的美好。
2: 爱是多么的美好，电视界永远没有灿烂。
0: 听得见的浪漫，
3: 围绕你我之间，模糊掉了视线。对你情，
0: 让音乐如影随形，音乐随身听。

0: 在是北京时间13点整。
1: 以声为媒，连接未来，我们是新疆故事的讲述者，
0: 融合创新，生动四方，我们是时代脉搏的记录者。
1: 从电波到云端，主流之声始终铿锵，
0: 眺望崭新征程，我们见证
1: 机遇，在向西开放的前沿绽放，活力在高质量发展的路上奔涌。
0: 我们记录
1: 绿色的种子在戈壁出芽，创新的星火在车间闪亮。
0: 我们讲述
1: 发展的故事，让世界听见，讲述幸福的模样，由人民描画。
0: 与变革同步，不负每一个闪耀的足迹；
1: 与人民同心，不负每一份真挚的期待。
0: FM96.1，新疆新闻广播，
1: 以新闻为笔，以时代为卷，与您共同书写
0: 壮阔未来。
2: 声声传情，与时代同行。这里是新疆新闻广播，新疆综合广播，记录与你的每时每刻。
0: 早间9点，新广航风热线，搭建沟通桥梁，让诉求有回响，让监督有力量。
2: 10点，法

0: 治进行时，全媒体直播面对面，让法治精神照亮生活。
1: 十一点，我的国我的家，情怀依旧，解锁家国同频共振的时代力量。
0: 十二点，新疆名医堂与名医对话，为健康加分。
1: 午间十三点，金土地，耕耘希望田野，讲述新时代的乡村故事。
0: 十四点，教育在线，你身边的学业指导专家，伴你学习成长的每一步。
1: 十五点，进入悦动时刻，音乐随身听，用旋律温暖你我。
0: 十八点，乐业新疆，聚焦就业创业，开启你的职业新赛道。
1: 晚间二十一点，花样童年，灌溉童心，启迪未来。全天候
0: 新期待，
1: 2026
0: 邀你共赴新城。
2: 我是 Jessica， 一个生活在都市的白领，没人知道我的真名其实是王桂花。
3: 哎，王桂花，哎，还去干活去啊。
2: 曾经我很介意别人知道我是个农村姑娘，但现在不一样了。原因是一次小长假，同事跟我回了趟老家。
4: 哎呀，这才是接了地气呀。
5: 嗯，好吃好吃，这就是我们小时候的味道。
4: 哎呀，这人呢就得待在没有天花板的地方。
6: 你生活在这儿简直是太好了，真想带我们家孩子也来。
2: 从没想过我的家乡能成为别人心目当中的诗和远方，就连我自己也会为村里的新变化惊讶。有时候压力大了，还真是想回家喂鸡遛狗听鸟鸣。新疆的乡村真的太美好了，厉害了我的村儿。
7: 各位听众，各位网友，此刻您听到的声音来自新疆广播电视台 FM96.1 新疆新闻广播， FM89.5 新疆综合广播同步为您送出本时段的金土地节目。我是清晨，在直播间向各位问好。节目的开始，我们来关注来自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气象台发布的未来三天天气预报。今天白天到夜间，北疆西部塔城地区山区、石河子市南部山区、乌鲁木齐市山区、昌吉州山区、喀什地区南部、克州、和田地区南部山区、阿克苏地区山区、巴州山区、哈密市北部山区等地的部分区域有小雨，上述山区的局部区域有中到大雨，局地暴雨。北疆北部、南疆西部、东疆等地的部分区域有五级左右西北风，南疆盆地中东部有五级左右偏东风，局地伴有短时扬沙或沙尘暴。全疆平原大部有35摄氏度以上的高温天气。亳州东部、塔城地区南部、克拉玛依市、巴州、吐鲁番市、哈密市等地的局部区域最高气温40摄氏度以上，吐鲁番市局地45摄氏度以上。全疆其他地区以晴或多云天气为主，风力不大。十四号白天到夜间，北疆西部塔城地区南部山区、石河子市南部山区、乌鲁木齐市山区、昌吉州山区、喀什地区、克州、和田地区南部山区、阿克苏地区山区、巴州山区、哈密市北部山区等地的部分区域有小雨，上述地区的山区局部区域有中到大雨。喀什地区南部山区、巴州南部山区局地暴雨。北疆北部、南疆西部、东疆等地的部分区域有五级左右西北阵风，南疆盆地中东部有五级左右偏东风，局地伴有短时扬沙或沙尘暴。全疆平原区大部有35摄氏度以上的高温天气。亳州东部、塔城地区、克拉玛依市、石河子市、昌吉州北部、巴州、吐鲁番市、哈密市等地的局部区域最高气温达40摄氏度以上，吐鲁番市局地45摄氏度以上，全疆其他地区以晴或多云天气为主，风力不大。十五号白天到夜间，北疆西部和塔城地区、阿勒泰地区山区、石河子市、乌鲁木齐市、昌吉州、喀什地区、克州山区、和田地区南部山区、阿克苏地区、巴州、吐鲁番市等地的部分区域有小雨，其中高山区为雪，上述地区的山区局部区域有中到大雨。伊犁河谷东部、南部山区、巴州山区局地有暴雨。北疆大部、南疆西部、东疆等地的部分区域有七级左右西北阵风，风口风力9到10级，阵风11级。南疆盆地中东部有5级左右偏东风，阵风7级。

左右，局地伴有短时扬沙或沙尘暴。北疆、东疆平原区大部和喀什地区、阿克苏地区、巴州等地的部分区域有35摄氏度以上的高温天气。塔城地区、克拉玛依市、昌吉州北部、吐鲁番市、哈密市等地的局部区域最高气温达40摄氏度以上。吐鲁番市局地达45摄氏度以上，全疆其他地区以晴或多云天气为主，风力不大。再来关注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气象台2026年8月9号15时32分发布的高温橙色预警信号将会继续有效。未来24小时，阿勒泰地区、吐鲁番市、哈密市等地的局地、森林、草原火险气象等级较高，为4级。影响预报与风险预警提示，未来3天，北疆西部天山山区、南疆西部山区、昆仑山北坡局地累计降水量较大，发生局地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冰雹等强对流天气的可能性较大，需防范局地暴雨引发的山洪、泥石流和滑坡等地质灾害，加强道路和旅游安全管理。未来3天，全疆平原区大部仍有35摄氏度以上的高温天气，火险气象等级较高，需加强电力、能源、森林和草原防火等管理，并注意防暑降温，防范局地融雪型洪水。乌鲁木齐市未来24小时天气预报：今天白天到夜间多云见晴，最低气温24摄氏度，最高气温34摄�氏度，风向风力3级。接下来的时间我们稍事休息。今天的节目呢，我们将会和您共同关注到在咱们新疆的南美白对虾。

0: 我是 Jessica， 一个生活在都市的白领，没人知道我的真名其实是王桂花。
1: 哎，王桂花，哎，还去干活去啊。
0: 曾经我很介意别人知道我是个农村姑娘，但现在不一样了。原因是一次小长假，同事跟我回了趟老家。
2: 哎呀，这才是接了地气呀。
3: 嗯，好吃好吃，这就是我们小时候的味道。
4: 哎呀，这人呐，就得待在没有天花板的地方。
5: 你生活在这儿简直是太好了，真想带我们家孩子也来。
0: 从没想过我的家乡能成为别人心目当中的诗和远方，就连我自己也会为村里的新变化惊讶。有时候压力大了，还真是想回家喂鸡遛狗听鸟鸣。新疆的乡村真的太美好了，厉害了，我的村儿。

0: 金土地节目，今天呢，我们和您关注到的是养殖。说起南美白对虾，很多人第一反应是沿海的特产。如今，塔城地区乌苏市四棵树镇榆树全村，靠着好水好技术，成功养出了鲜活肥美、供不应求的优质南美白对虾。今天我们就邀请到了养殖户于长青，听一听他养虾的故事。于长青，你好。
1: 你好。
0: 于师傅，欢迎连线到我们金土地节目。其实在今天节目的开始啊，我也简单的看了一下这南美白对虾呀，不光是我们各位听众和网友认知当中啊是属于沿海的特产，说到虾水产，大部分人啊第一反应还是和咱们新疆本地关联不大。因为咱们这儿本地的水土条件其实和沿海地区的差异还是有的，而且很大。那我们也是了解到十年前您其实就已经在尝试在咱们本地养殖南方的南美白对虾了。当时是一个什么样的念头吗？没想过说可能做不成这件事儿吗？
1: 当时是咱们养的南美白对虾是海虾，咱们那是淡水，淡水就是进来虾苗是有盐度的，就跟海水是有盐度的，然后我经过近一个月的淡化，就在小棚里面加水，然后让盐度慢慢淡化，让它适应咱们的淡水，然后在淡水里面养殖，
0: 那具体您是从哪一年开始来养的？这个淡化应该不容易吧？因为在养殖圈里面，我们知道哪怕是对于海观赏的海水鱼淡化，其实都不是一件简单的事儿。您大概这个过程走了多久？
1: 大概是那是2017年，一开始养的少，先试验的嘛，养了个40亩，然后就是刚开始经验少，就是产量很低，然后产量高一点的话，就近几年经过学习啊各方面的这个积累的经验，现在的产量就比以前要高了2倍多那样。
0: 在前方的记者也是告诉我们啊，现在养殖的规模已经扩建到了100亩，就像你提到的说现在2倍多了。这一路走来10年了，您觉得这其中最大的变化和自己来说最深的感触是什么？
1: 最大的变化也就是咱们养虾近，像今年的话天气特别热，特别热，就是虾的承受能力是已经超过了，后来经过加水降温，然后一点一点的就是降温，其实特别7月份，日子很煎熬的，
0: 一度应该是达到过将近40摄氏度，对吧？
1: 对，是的。
0: 有没有考虑过说通过一些技术设备啊，比如说用这种冷水机啊来帮助这个水塘虾塘进行降温呢？
1: 我们这个就是地下水比较凉嘛，就是家里那个地下井水，然后可以降温。冷水机的话，
0: 成本太高了是吧？
1: 对，成本太高，
0: 尤其是主要是这100亩的范围啊，如果说是家里自己饲养啊，可以使用这个冷水机。其实养殖还真的不是一件简单的事儿，甚至我个人感觉啊，这个养水产要比畜牧养牛啊养羊啊要更难一点，因为有的时候他们的条件十分的苛刻，像是这种寄生虫病啦，像是虾类的应激反应啦，都有可能导致这个白对虾成片成片大规模的生病甚至是死亡。那其实刚才谈到了说海虾 淡化，这个话题其实也让我很感兴趣啊。于师傅来给我们做个介绍，就是这其中最难突破的技术问题是什么？刚才你说不断的在这个调试好的海水里面补充淡水，慢慢的来淡化，这一句话带过了。那现在回想起来，当初第一批海峡淡养最难的是什么？
1: 第一批就是咱们是飞机从厦门飞过来的苗，当时这个咱们的水要调好水温，然后苗场里面他们要会光提供他们那个在那面苗场里面的盐度是多少，然后这个适合什么样的盐度，然后我们就调整多少度盐度，然后回来的温度要调成多少度，都要跟人家里面苗场里面的温度啊盐度啊全部都一致，才有可能提高成活率。
0: 如果说在收听节目的各位听众和网友，您家里如果有养过观赏鱼虾的话，就应该知道其实这个盐度和温度只是一个入门的门槛。那在后续的过程当中，在刚起步的时候应该也遇到了不少麻烦吧，能不能现在回想一下也来给我们讲一讲？
1: 对，像咱们刚开始要在大棚里养的话，你要给它喂料，就是苞米啊豆粕混合在一起做成了小颗粒，你喂料它就要有粪便，然后
0: 怎么处理是吧？
1: 对，其这个氨氮会亚盐会升高，升高这时候你要处理这个氨氮亚盐，一般我们就是还是用水，
0: 换水吗？
1: 换水加水，然后换多少水加多少水，都有一定的量，如果你饭多了它应激了，它就受不了也会死了，所以说刚开始这一步是很重要的。
0: 很多人会觉得只要搞一个大池子，在咱们新疆呢又是盐碱地，养起来啊应该是丝毫不费劲的。但是我们可以想一下，为什么现在我们去做养殖需要越来越多的专业设备了。就像刚才于师傅谈到的那样，这虾呀总要吃饲料，而且这么大的规模40亩地一天要产生多少的氨氮，这也就是虾在吃完饲料以后排泄了自身的废物，也就是这些代谢物以后啊会对水体产生的一个根本性的变化，氨氮超标了那很有可能啊超过了虾的耐受程度，就没有办法了。一般呢，所以是有一些选择加装过滤，但同样面临的问题就是成本会很高。再有一种呢，就像刚才于师傅提到的那样，投入更多的时间成本、人力成本，不断的去加水、换水，去测一下这水里的氨氮值啊、亚盐值啊，让它达到一个稳定的数值水平。但是这好像也不是一个长久之计吧，于师傅，最后还是怎么解决的这个问题？
1: 这个挑水的话，挑水咱们用微生物挑水，微生物挑，要每天要补充那个，就是那个 EM 菌啊，
0: EM 菌，
1: 它就这些乳酸菌呀、还有光合细菌，它就可以分解的，分解它的粪便。
0: 等于还是尽可能的要让这个整个虾塘保持在一个相对来说比较自然的一个环境当中，对吧？
1: 对，是的。
0: 人为的干预啊终究还是耗时耗力，而且效果啊远远没有微生物分解来的更科学更健康。包括刚才于师傅所提到的 EM 菌呀，包括水产用的 EM 菌，其实不光是能够帮助整体去分解氨氮，去消化亚盐，最后转化成亚硝酸盐，而且呢还能够让水产类的动物啊养殖长得更快。那聊完了起步阶段，聊完了养殖，我们也来聊一聊我们后期的计划，包括我们今年做了什么。那也是 了解到您今年其实引进投放了280万尾的优质虾苗，经过了4个月的精细化养护，这对虾呀也是顺利的成熟上市了。能不能来和我们聊一聊，就是上市的那一刻心里怎么想的？也来和我们介绍一下自己引进投放入虾塘的这些虾苗，看见它们一天天的变化，逐渐的成长，长个头，那个时候心里什么感觉？
1: 今年就是虽然说天热啊，虾长得很快。今年虾长得比往年都要大。现在虾都就像我们男人的手掌那么大的虾，就是很大的。现在销往各大超市，然后讲心情的话也是很激动的，就是附近啊，就是包括这个。奎屯、乌苏、独山子，就金三角的周边的，这些客户都很多的，然后可以到我们虾池上面来买虾的，好多人在买，就是不用出摊子也可以卖很多虾。
0: 过去这个养虾基本是靠人工投料、人工管护，您现在是用上了无人机的自动化投喂吗？
1: 对，现在用无人机喂的话，就省人工，喂的也比较匀。以前是手撒，你知道，手撒就是一甩就一溜子。
0: 还是掌握不
1: 现
0: 好
1: 在，
0: 是吧？
1: 对，它那个就是密度掌握不好。这无人机呢，它就撒匀了很，然后它飞一圈刚好就撒完了。你要人撒的话，你就不好掌握，有时候撒半圈。这样没有了，是那样的。
0: 我们也来聊一聊大家关心的问题啊，就是说这个虾呀，本身它是在沿海地区，对吧？那经过在咱们新疆本地的淡化养殖以后，它的这个品相啊、肉质呀、口感呀，有没有一些区别呢？
1: 咱们这个海虾淡水养的话，它养出来的虾。肉质特别紧实、Q 弹那种，然后非常鲜美。那个你在海水里面养，可能吃起来感觉虾要鲜一点，但是就是带鲜度的、带鲜的。然后再经过咱们的淡化了，用淡水养的，你吃起来口感感觉会更好、更发那样的。
0: 于大哥，因为我之前也了解过一部分这个水产的内容啊，就是在这个海水里我们养殖的产品和在淡水里养殖的产品，终归还是有一些变化。那比如说，我们就拿大家比较关心的说这个寄生虫的问题，在海水淡化以后有没有出现？您是怎么解决的？
1: 虾它那个，它是壳，它壳比较厚，它跟鱼不一样。虾不用杀虫，就是它的壳很硬，寄生虫它根本进不去。所以说我们从来不杀虫，不用杀虫。
0: 所以说它的这个健康品质方面还是没有问题的，和海水养殖是没有区别的，对吧？
1: 是的。
0: 刚才你也谈到了说，今年新上市的成品对虾，它的能达到个头啊，能达到成年男性的手掌这么大，那它这个单只的重量和体长分别能够达到多少呢？
1: 现在的虾是20多公分，然后克数的话就是20来克，就是，
0: 一只是吧？
1: 对，20几克一只，就是40尾虾就够1公斤了。
0: 那这个数值，这个水平在行业内算是一个什么样的概念呢？
1: 我们虾养那么大的话，可以说也是在周边啊，是算是领先的，
0: 算是领先的。
1: 最好的虾就是咱们四棵树的虾。
0: 其实，您是在塔城地区，对吧？
1: 对，
0: 在
1: 是
0: 乌苏市。其实，在乌鲁木齐市啊，应该是3年前，我们也是采访过一位从江苏来乌鲁木齐养螃蟹的一个大哥，也是在盐碱地上养出来的螃蟹，那个个头啊也很大，味道呢也很鲜美。那其实我们发现近些年来啊，政府包括地方啊，对于养殖还是持续的在帮助、在支持的。也请您来给我们谈一谈，在养殖过程中，包括咱们镇党委呀，包括镇政府啊，其实是不是也提供了一些相关的帮助？这方面能不能来和我们谈一谈，度过了哪些难关呢？
1: 咱们政府四棵树政府，就是帮咱们，特别今年天热，调整这个水源，就是给我们那个虾降温需要用水，然后虾长大了帮我们宣传，让到更多人知道咱们虾已经上市，很多人过来买虾，都是他们宣传的，力度很大。
0: 确实啊，能够把虾养好，这销路啊也是另一大关键了。目前主要有哪些销售渠道呢？哪一种销路您觉得是最稳定的？
1: 销路最稳定的话，咱们主要就是第一个，人家自己到摊上买，来
0: 现
1: 了我
0: 捞
1: 们
0: 是
1: 就，
0: 吧？
1: 现捞。有些人组团来的，组团来的有时候就比我们出去批发卖的还要多一些，因为到我们池塘来的，买20-30公斤的人都多得很，自己吃然后送亲戚朋友啊，知道吗？然后第二个销售渠道就是咱们乌苏，像楼楼、优生活，还有肖曼他们水果店，都卖得很好，说每天早上给他们送货。再就远一点，就奎屯的呀、独山子的，都是贩子，都有些贩子到我们池塘来拉，有的也是我送出去批发。一般就这3种模式。
0: 我听您这个描述，现在在乌鲁木齐本地的朋友还暂时吃不到，是吗？
1: 对，乌鲁木齐的，它有点，我有点远。我们周边的，也可以说供不应求吧。就这金三角地区，远一点就是克拉玛依的，过来贩子过来拉到克拉玛依卖的，你知道吗？
0: 那现在这个技术也相对来说成熟了，经验也有了，出现一些情况也知道该如何应对了，有没有考虑过将来要扩大养殖的规模呢？
1: 扩大也有想法的，扩大养殖，然后加大密度，就是今年放280万，明年我再增加一点，就是增加点亩产，应该是可以的。
0: 加大一些养殖的密度。
1: 对。
0: 那今年的这个预估总产量，这100亩虾塘能够达到多少吨呢？
1: 预计的话，应该能出20多吨虾。
0: 20多吨，那这20多吨虾上市卖完了以后，除去养殖成本，像饲料啊、人工啊、水电呀，今年的整体效益预计能达到一个什么样的程度呢？
1: 预计的话，要刨去成本的话，现在养虾的成本比以前要大多一点。
0: 这大在哪里了呢？
1: 大一个是现在的气温，
0: 太
1: 好
0: 高
1: 像
0: 了是吧？
1: 不太一样，气温特别高，然后用水量大一些，再一个用动保比以前也要多，就是去掉成本的话，估计20来万应该能挣的吧。
0: 100亩的虾塘。纯的收入大概在20万元左右哈，
1: 对。
0: 其实现在我们也是通过走访啊，了解到部分周边的村民也是看到您的养虾有效益了，也想跟着入行养殖。作为过来人，也来跟我们谈一谈吧，就是如果新手入门，先要掌握哪些核心的技术，要避开哪些常见的养殖误区呢？
1: 这个新手入门的话，第一个就是虾苗。 那进苗的话，一定要进没有病的。人家说出厂有检测胡菌的，就是健康的小苗。这个第二个呢，就是要水好，水不能有污染的，一定要干净的水来养。人家说好水才能养好虾。我们四棵树它好在上面就是天山，然后没有工厂，所以说这个水没受污染，就非常好的水源才行。只要有好的水，然后就可以养出好的虾。
0: 好的
1: 所以
0: 水。
1: 说，对，选择大于努力。你选择在咱们乌苏四棵树来投资的话，这就成功率是很高的。
0: 成功率是比较高的。那还有什么其他的相关误区吗？我看到在我们的微信后台也有一位朋友在咨询了，说从南方地区买的虾苗会不会运到北方以后不太适应？还有一个问题就是说，冬天是不是就不能养殖了？
1: 冬天是也可以养殖，但是成本很大，因为咱们这个温度啊特别低，
0: 要加
1: 就
0: 温，
1: 是
0: 对吧？
1: 对，你要加温的话，加温养的话，成本很大。你要养少一少虾的话，你就肯定要赔本了。所以说，冬天是我没养，我就春天时开始养，养到秋天卖。卖完就冬天时就也要休息一下，太累了。
0: 是呀、啊。那刚才你也谈到了说，如果新手刚入门，第一要选的就是地方，你要选一个水好的地方，对吧？第二个呢，就是要选购好的虾苗，该如何来挑选呢？
1: 水的话，水的咱们就不用说了，因为咱们用的天山。天山水，天山下来，那下雪一发，水就下来了，水很好的。然后这个虾苗的话，像我们家选购的是厦门的虾苗，就是空运到乌鲁木齐，然后就接回来养。厦门的虾苗我们用好多年，反正也还可以。就是有些苗场，小苗场的话，养出来出来的虾。他们那个虾有些是土苗，长不大那种。你要进到那个苗子，它一长到，1公斤100头、70、80头时候，再不长了，怎么喂也不长了。它就那么大，那你今天就

0: 废掉了，一定要选择，就是有质量、有保证的虾苗厂的虾苗。所以说选择虾苗是最关键的一步。
1: 还是选择这个商家信誉好、口碑好、做的时间久的比较放心，对吧？
0: 对。
1: 还有一个朋友问到说，日常养护怎么控制塘里水藻的过度生长？哎，如果要是养虾的话，这个塘里还会长水藻吗？
0: 会的，
1: 也会哦。嗯嗯。
0: 特别春天时候咱们进水的时候，这时候草已经开始长
1: 嗯嗯嗯。
0: 了。你一定要开始长，你等它长大了，然后你再进水的话，很多草是可以靠水来把它遮住，就
1: 嗯，
0: 是淹死的。
1: 嗯
0: 但是你让它长高了，它就草就多了，
1: 嗯，嗯嗯，
0: 多了它就把光线遮住了。
1: 对对对，嗯
0: 咱们虾也是，需要那个阳光，
1: 嗯，
0: 来弄上去的，来补钙啊，就是太阳晒它可以补钙的，因为虾需要钙量是非常大的。
1: 嗯，嗯嗯，嗯嗯，嗯嗯。
0: 你看虾，咱们吃虾的最多说的是，哎，买点虾
1: 嗯
0: 吃钙，所以说虾的话，虾塘里面不能有过多的草。
1: 嗯，嗯，不要把阳光挡住。
0: 对，
1: 嗯
0: 是的。
1: 嗯嗯嗯，我有一个个人很好奇的问题啊，您像我们自己的这种个人的观赏鱼虾，或者个人开了一个海缸的玩家呀，其实我们慢慢的都会有一个共识，就是说，能不下药就不下药，最好是能通过它调整水体的环境啊，或者说勤换水啊，或者我们增强自己的过滤呀，或者搞一些这种氮分呀，调节温度呀，哪怕说出现了一些问题，我们采取下海盐啊、下盐啊这样的方式来进行调节。那对于养殖来说，是不是有一些不一样？是不是在过程当中，我们势必就要加入一些，比如说这种兽药、畜牧用的水产类的药物，来帮助它的成长？
0: 这养虾是不能用任何药的，就是虾生命，它是万一生命的话啊，就是没有不会让你有治病的那种可能。你今天发现哎有虾生命了，明天那一塘虾就没有了，它就不会给你那时间了。你只能提前预防，就是让它水好。清泛水，让它水好，它就不会生病。然后一旦生病，你就放弃吧，也就
1: 就不
0: 没
1: 要
0: 人
1: 想
0: 去。
1: 着再救了，对吧？
0: 对，因为它不给你那个机会，
1: 没有时
0: 就
1: 间。
0: 像鱼似的，
1: 嗯嗯，
0: 鱼它可以，要是生些病的话，你好多天才死，是
1: 对，
0: 吧？
1: 嗯嗯，
0: 然后虾不一样，虾它只要得病，就是一个晚上，第二天就没有了，就是很快的那种，你就要。预防，只能预防，不能治疗。像，
1: 所以说啊，这还真的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儿。但好在啊，现在已经成了体系，成了规模，也用上了高新技术来进行养殖。那下一步呢？对自家的虾塘未来有什么样的规划，或者说期待吗？自己心里有没有一个目标，说我要做到一个什么样的程度呢？短期的或者长期的，有吗？
0: 对，我计划把我们家虾苗虾吃的话，
1: 嗯。
0: 把它那个池底的底部淤泥都搞一搞，然后就可以增加点产量，然
1: 嗯
0: 后水加深一点，密度加大一点，至于扩地的话就不扩了，就这100亩。
1: 嗯嗯，
0: 养太多的话，忙不过来。
1: 其实我觉得，对于养殖来说，一般是一里通百里同的。有没有想过说引进一些其他的品种呢？比如说，目前在咱们新疆还没有的一些虾的品类，想过吗？
0: 也想过，比方说斑节虾，斑节虾是
1: 还有比
0: 价
1: 较
0: 钱要
1: 火的这个罗氏虾，
0: 对，罗氏藻虾，
1: 嗯嗯，
0: 罗氏藻虾。那些虾也很好养的，但
1: 对，
0: 是，
1: 嗯嗯，
0: 在我们这个技术方面还不行，还得有待学习，等学好了，

0: 学到外面人家讲成功的地方，
1: 嗯。
0: 去学习学习，然后静下些苗来，就像养南美白醉虾一样，先
1: 嗯
0: 芍药一下，
1: 嗯，
0: 万一失败了，自己能承受得了的那样的话，就是养慢慢的再养一些其他的虾。
1: 嗯嗯，嗯，据我所知，现在在咱们新疆应该还没有养这个斑节虾和我们讨论到的这个罗氏虾的，对吧？
0: 对，斑节虾它的产量很低，
1: 嗯嗯，嗯嗯。
0: 不过它价钱高的话，肯定有那啥戏的，肯定也有门槛的。如果你要是随便都可以养出来，它就卖不了那么高价格。
1: 是的，哎呀，不由得还是感叹呀，在当初21年我从河北来到新疆的时候，那个时候就常听人说呀，说咱们这儿是离海最远的地区，乌鲁木齐呢也是离海最远的城市之一，想要吃到海鲜呀，有的时候真的是很困难，那价格呢，相对来说也很高。哪怕我们如今就现在，您去到超市去看一下，我们超市里售卖的这个虾呀，价格其实相较于其他的城市或者地区，还是有一些偏高的。如果说经过科技的不断进步，经过我们每一位养殖户不断的努力，说不定在不久的将来某一天啊，我们就真正的能够实现水产、海产的自由了。好的，也非常感谢于师傅今天能够来到《金土力》节目，和我们分享你的养虾路，和你的交流先到这儿了。于师傅再见。
0: 再见
1: 嗯，
0: 啊。
1: 其实我觉得真的还是很不容易啊，因为海水淡化其实它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儿，也不是一件想当然的事儿，也包括并不像于师傅一开始所谈到的那样，说不断的在这个海水里面加一些淡水，让它去耐受。这是一个相当长的过程。如果您去看一下养殖圈里朋友们发的帖子，您就会发现，如果说哪一位朋友能够把海产品淡化了，那都是绝对一个小小的轰动了。就像我们今天谈到的南美白醉虾，不仅丰富了咱们百姓的餐桌，更铺就了一条实实在在的乡村振兴的致富路。接下来，我们稍事休息，进入一小段的宣传。宣传过后，继续关注到今天的《金土地》节目当中。

0: 读书不觉已春深，一寸光阴一寸
1: 为中华之崛起而读书。
2: 知之者不如好之者，好之者不如乐。
3: 不负时代重托，不负青春韶华，勤奋学习，让增长本领成为青春搏击的能量。新疆新闻广播，新疆综合广播。华夏文明，薪火相传。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绵延千年，历久弥新。非物质文化遗产，蕴含中华民族独特的思想理念、传统美德和人文精神，是中华民族生生不息、发展壮大的丰厚滋养。每一句讲述，每一声吟唱，每一毫笔墨，每一处镌刻，沉淀千年岁月，饱含中国人的智慧与情感，蕴藏着中华民族的文化基因与精神追求。保护、传承、发展非物质文化遗产，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新疆新闻广播，新疆综合广播。
4: 我是 Jessica， 一个生活在都市的白领，没人知道我的真名其实是王桂花。
5: 哎，王桂花，哎，还去干活去啊。
4: 曾经我很介意别人知道我是个农村姑娘，但现在不一样了。原因是一次小长假，同事跟我回了趟老家。
6: 哎呀，这才是接了地气呀。
7: 好吃好吃，这就是我们小时候的味道。
8: 哎呀，这人呢，就得待在没有天花板的地方。
9: 你生活在这儿简直是太好了，真想带我们家孩子也来。
4: 从没想过我的家乡能成为别人心目当中的诗和远方，就连我自己也会为村里的新变化惊讶。有时候压力大了，还真是想回家喂鸡遛狗听鸟鸣。新疆的乡村真的太美好了，厉害了我的村儿。

0: 接下来继续关注到金土地节目当中，我们接下来将会关注金土地小厨房。最近新疆地产的南美白对虾新鲜上市，肉质紧实，味道鲜美。很多听众和网友问到，说新鲜的南美白对虾怎么做才好吃？今天金土地小厨房和各位分享四道简单家常零难度的美味做法。
1: 开门七件事：柴米油盐酱醋茶。
2: 我做的大盘鸡为什么总有腥味？
3: 水果表面的糖霜到底能不能吃啊？
4: 在哪能买到正宗的地产三文鱼呢？
5: 怎么能像博主一样煮出那种完美的溏心蛋呢？
6: 这些一日三餐的小疑问，由我们为你解答。
7: 金土地小厨房和你聊聊干货，把日子过出烟火气，让每一餐都吃得安心又舒心。
0: 我们先来了解一下南美白对虾呀，这个虾是世界产量较高的三大虾类之一，原产于南美洲太平洋沿海区域，成年呢最长可以长到24厘米，它的甲壳很薄，体色呢是浅青灰色，身上没有斑纹，不足呈白色，所以也叫白脂虾。这种虾呢含肉率高，肉质细嫩，还富含优质蛋白、氨基酸和多种微量元素，营养价值非常丰富。所以各位发现了吗？刚才于师傅谈到的，说养虾一定要有充足的光照，要不然呢会影响它本身磷的合成。少了磷怎么办呢？影响我们骨量、钙量的吸收。所以先给各位推荐最下饭的家常油焖做法。首先呢，准备好虾，再有就是生姜、大蒜、白糖、生抽、料酒和少许的食用盐。处理虾的时候啊，先剪去虾须、虾爪和虾嘴，从背部剪开到尾端，挑干净虾线，清洗之后彻底的控干水分，再把蒜、姜切碎，香葱切段备用。其实这里我有一个个人的观点啊，就是我们其实在家，如果您觉得去虾线太费劲太麻烦的话，我觉得不去也罢，因为真的有的时候水产养殖出来的这个南美白对虾，养殖出来的这个大虾，它体内的这个是相当干净的，比我们日常啊去吃一些比如说没有堂食的外卖啊，没有明厨酿造的外卖啊，是要干净很多的啊。这个时候呢，锅里倒一点油，油温烧到六七成热，下入大虾，快速的翻炒，虾身变红的时候，外壳微微的酥脆就捞出来。这个地方有一个小技巧啊，就是如果我们提前可以把这个虾头掀开的话，可以用虾头的壳来炸一些这个虾油，味道啊其实是更棒的。锅里留少许的底油，哎，这个地方就是如果有虾油是非常香的。放入姜蒜炒出香味，再把大虾回锅，轻轻的按压虾头，再来进一步的炸出虾油，沿着锅边淋入料酒和生抽，撒上3小勺的白糖。如果说呀，想要味道更鲜美，白糖多加一点，再加一点点的清水，大火烧开之后转小火，盖盖焖1分钟左右，最后放入葱段，少许的盐调味，大火收浓汤汁，汤汁变得油亮浓稠，可以直接出锅了。如果说这个时候汤汁还是很稀的话，可以加一点水淀粉勾个芡啊，色泽红亮，鲜香入味。接下来呢，我们再来下一种的做法，就是白灼啊，盐水煮虾，准备南美白对虾、香葱、生姜、料酒、食盐、八角和几粒的花椒啊。大虾清水冲洗干净，剪去虾脚、虾须和虾腔，挑净虾线。哎，这个虾线还是和刚才第一种做法一样，如果觉得太麻烦，不去也罢。生姜切片，香葱捆好备用。锅中加水，放入花椒、八角、姜片和葱段，加入适量的料酒和食盐。水烧开之后，下入大虾，大火煮开，撇掉浮沫，煮3分钟，关火，不要着急捞出，浸泡30分钟，让虾肉充分的吸满汤汁。吃起来鲜甜入味，原汁原味是特别鲜的。还有呢，就是爆炒，就适合家常做法了，比较快。用什么呢？豆油、蚝油、大蒜、葱段、食盐、少许的酱油。也是啊，起锅烧油，油热之后下入南美白对虾，快速翻炒，加点食盐，再放入切好的葱和蒜和蚝油一起翻炒入味，大概5分钟，淋上2勺生抽、半勺老抽，提色提鲜，翻炒均匀就可以装盘出锅了。最后一种做法呢，就是 烤用的就比较多了，需要用料酒、生抽、蚝油、白糖、柠檬、芦笋、薄荷、百里香、黄油和芝士。哎，这个做法其实不是很推荐啊，但是可能味道啊也是别有一番风味的。冷冻虾要提前24小时解冻，解冻之后冲洗干净，一样去除虾线。再有呢，就是把大虾下锅煎至八成熟，再加上料酒、生抽、蚝油、白糖腌制5到10分钟。喜欢重口味的朋友啊，还可以加一点辣椒或者说芥末。烤盘刷上一层薄油，铺上芦笋，也可以用洋葱啊、白菜啊、土豆啊当配菜，摆上腌好的大

0: 眉，连接未来。我们是新疆故事的讲述者，
1: 融合创新，生动四方。我们是时代脉搏的记录者，
0: 从电波到云端，主流之声始终铿锵。
1: 眺望崭新征程，我们见证
0: 机遇在向西开放的前沿绽放，活力在高质量发展的路上奔涌。
1: 我们记录
0: 绿色的种子在戈壁抽芽，创新的星火在车间闪亮。
1: 我们讲述
0: 发展的故事，让世界听见，讲述幸福的模样，由人民描画。
1: 与变革同步，不负每一个闪耀的足迹；
0: 与人民同心，不负每一份真挚的期待。
1: FM96.1 新疆新闻广播，
0: 以新闻为笔，以时代为卷，与您共同书写
1: 壮阔未来。
2: 教育点亮梦想，成长相伴同行。这里有最新的教育政策解读，最实用的学业规划指南，最温暖的家庭教育智慧。 FM96.1 新疆新闻广播， FM89.5 新疆综合广播，教育在线，每日14点至15点，全周期教育服务领航者，与你共赴成长之约。教育在线，聚焦新疆教育，为成长成才赋能。
3: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新疆新闻广播新疆综合广播共同为您带来的教育在线节目，我是主持人大鹏。关注新疆广播电视台更多精彩内容，欢迎您下载使用丝路视听客户端，更多精彩内容尽在丝路视听。首先一起来关注教育方面的资讯。8月10号到16号，百日千万招聘专项行动推出了电力、新能源、跨境电商、交通运输、互联网行业四个线上招聘专场，由相关人力资源服务机构组织，共有7700余家用人单位参与，招聘需求达到了8万人次。用人单位和求职者可以通过中国公共招聘网、中国国家人才网、就业在线专项行动主会场的页面进入到行业招聘专场活动当中。广大的应聘青年或者是用人单位可以及时关注两个网站。近日在上海落幕的首届全国青少年人工智能大赛全国决赛当中，新疆代表队表现亮眼，载誉而归，累计斩获1等奖5项、2等奖14项、3等奖33项、优秀奖21项。大赛以智能向善、生长无限的为主题，面向全国青少年广泛征集参赛作品，全国报名人数达到了4.6万人，最终仅有34支代表队、856名优秀选手晋级全国决赛。此次新疆选派28名优秀青少年参赛，来自乌鲁木齐八一中学、克拉玛依市第七中学、库车市第二中学等5所学校的8名学子斩获全国一等奖，在全国185个一等奖名单当中脱颖而出。以上就是为大家盘点到的资讯信息。
0: 一条古道在大漠蜿蜒，若隐若现，穿阳关，越楼兰，伸向天边的塔什库尔干，一座故城，苍凉的矗立，风起云涌，落叶沙沙飘荡，仿佛在诉说着千年沧桑。一片霜雪凝视苍穹，寒意凛冽，冰川之上白龙奔腾而过，守望岁月流转。一股热浪扑面而来，火州激情呼之欲出，炽热烟云献上大自然炙热之吻。大美新疆，多彩情怀，祖国西北。

0: 多彩风情，欢迎您到新疆来。
1: 欢迎继续回到教育在线的直播节目当中。西部计划是无数青年奔赴基层奉献青春的初心之选，更是新时代青年担当使命、淬炼成长的广阔舞台。随着新一批西部计划志愿者到岗，他们的青春故事在新疆各基层继续续写。今天的教育在线节目，邀请继续留任的志愿者和新到岗的志愿者代表做客直播间，分享他们的故事。首先，我们要一起来连线到的是西部计划志愿者郭静文。郭静文，你好。郭静文，你好。好，我们请我们的导播做一个调整啊。其实，郭静文呢已经是在皮山县工作了三年啊。相信这三年的时间，皮山县的大街小巷他已经非常非常熟悉了。在这三年的过程中，有哪些故事，由他给大家做一个分享。稍后的时间呢，我们重新来尝试连线西部计划志愿者郭静文。
2: 声声传情，与时代同行。这里是新疆新闻广播，新疆综合广播，记录与你的每时每刻。
3: 早间九点，新广航风热线，搭建沟通桥梁，让诉求有回响，让监督有力量。
2: 十点法治进行时，全媒体直播面对面，让法治精神照亮生活。
3: 十一点，我的国我的家，情怀依旧，解锁家国同频共振的时代力量。
2: 十二点，新疆名医堂与名医对话，为健康加分。
3: 午间十三点，金土地，耕耘希望田野，讲述新时代的乡村故事。
2: 十四点，教育在线，你身边的学业指导专家，伴你学习成长的每一步。
3: 十五点，进入悦动时刻，音乐随身听，用旋律温暖你我。
2: 十八点，乐业新疆，聚焦就业创业，开启你的职业新赛道。
3: 晚间二十一点，花样童年，灌溉童心，启迪未来。全天候，
2: 新期待。
3: 2026，
2: 邀你共赴新城。
1: 欢迎继续回到教育在线的节目当中。郭静文的电话可能有点没有打通啊，不要紧，我们接下来时间继续来连线另外一位志愿者李硕。李硕呢，从初到泽普县的陌生与期待，到如今扎根这片土地的坚定与热忱，来的时候是满腔的热血，是丝毫不减的。在共青团泽普县委员会的岗位上，李硕在志愿服务当中成长，在基层实践当中收获，深深感受到了新疆的生机与美好，也愈发清晰地认识到了作为西部计划志愿者，讲好泽普故事，服务基层青年是他应有的责任与担当。接下来时间呢，我们要继续来连线到的是留任的西部计划志愿者李硕。李硕，你好。
4: 你好。
1: 有没有统计过自己在泽普县服务过多少名志愿者？
4: 在这两年多的服务和联络员的工作上呢，我前后对接服务保障过的西部计划志愿者累计有270余名。
1: 群体不小。
4: 我在这个服务中参与的不仅是基层的服务，基层服务的志愿者，更是就是我们县西部计划志愿的联络员服务者。日常主要负责就是对接的每一批新到岗的志愿者的岗前适应、岗位分配和生活安置等。
1: 也就是说，所有志愿者的这个工作也好，或者是生活也好，还是需要你来对接和联络的，对吧？
4: 是的，是的。
1: 当初是什么样的契机让你选择报名参加西部计划，主动奔赴到新疆泽普开展基层服务的？
4: 大学期间的时候，就是在大二的时候，我一直关注着西部计划，看着就是我有很多学长学姐主动的奔赴了基层，来到了祖国的边疆新疆嘛。然后用他们自己的行动来助力乡村发展，服务基层群众，我内心就是当时就很有感触，就觉得我应该就是成为当地的一份子，在这里用自己的力量，然后能展现出青春最有意义的一面，所以说我选择了到祖国最需要的地方去。我主动报名了西部计划，选择了新疆，最后来到了泽普，成为了一名光荣西部计划志愿者。
1: 其实李硕还是中国共产党党员啊。 作为一名党员志愿者，你觉得党员身份在你基层志愿服务当中起到什么样的作用吗？
4: 党员身份对我来说从来就不是一个头衔，它首先就是对我来说是一个引领作用。作为党员，我始终坚持冲锋在前，担当在前，无论是紧急的志愿服务，还是其他的支调帮扶，甚至是一些基层的值守，我都是首先先一步行动，多一份的付出。
1: 嗯，
4: 其次就是我在遇到一些困难，或者是我的情绪倦怠的时候，我始终时刻的提醒自己不要懈怠，就是以高严格、高标准的来要求自己。
1: 其实这个西部计划志愿者的这个服务期限是自己可以去选择的啊。那在这个两年服务期满之后，你会选择继续留守到这个基层啊？那这份长期坚守的底气和动力主要是源自哪里？
4: 就像我刚才说的一样，我最初的目标就是想留在这里，成为这里的一份子。然后，而且这里还有我并肩同行的朋友伙伴。第一就是我来到泽普这片土地之后，我这两年的生活呢，我走遍了泽普的一些乡镇、学校，结识了很多淳朴善良的朋友，特别是各民族的群众，让我能以更好的样貌去在这里去发展。我就是已经把泽普成为了我的当成了我的第二故乡。其次就是我在这里的每一次服务、每一次工作都是能让大家看见，就是让我有了那种被需要的感觉，这是一种实实在在的获得感。
1: 其实你牵头协调过很多志愿者，也覆盖了全县八个乡镇的28所学校啊，汇聚了4000多名青少年，也统筹过大规模的这个志愿服务团队下乡。这些工作做起来难吗？有没有啥印象比较深刻的事情？
4: 说实话，其实是挺难的。大规模的统筹志愿者去下乡去做志愿服务活动，难度很大。130多名的志愿者，他们来自不同的省份、不同的专业，统一由咱们自治区来统一调配，分到了这里，我们就成为了同事，成为了朋友。我们在进行协调志愿服务活动的时候，覆盖了全县8个乡镇嘛，28所学校。我们开展由自治区统一安排的“我们爱科学”活动的时候，进入了校园。就是在这些活动中，我们需要提前统筹志愿者的分工，对接乡镇的学校，然后规划志愿服务的内容，保障出行的安全，而且还兼顾了每一位志愿者的本职工作。就是在这些前期筹备、中期调度的时候，我们工作量是非常大的，常常就是需要一些自己的时间去梳理方案，对接各方的资源嘛。但是这些东西它都是让我最印象深刻的，就是我们去走进乡村中小学开展我们爱科学的科普教育项目的时候，为孩子们开展科普宣讲、艺术课堂，还有红色教育的时候，我们陪伴着那些儿童的成长。就是很多乡村的孩子，他们很少就是接受除了课本上的课外知识。最开始我们站上讲台的时候，他们是很腼腆的，在下面不敢说话。但在我们志愿者一次又一次的课堂的陪伴，还有我们爱科学项目的教学中，他们慢慢变得开朗自信，就是到最后眼睛里散发着小小的那种星星的光芒，会主动的去举手回答问题，围绕着我们跟我们说他们自己长大以后想要做什么。在那会儿的时候，我就感觉到在跟他们分别的时候就感觉到依依不舍，甚至还有很多孩子们在参加完研学活动的时候用小纸条给我写了几封信。那个时候我就是深刻的意识到，就是我们下乡服务不只是简单的任务，更是一场就是能陪伴他们、为他们去撒下一些小小希望种子的一种很有意义的活动。对于这份陪伴的话，我觉得就是我最印象最值得深刻的时候，也是我们奔波和付出的最大意义。
1: 不仅要服务这个泽普县的青少年群体啊，你作为这个志愿者联络员来说，也需要帮助志愿者们去解决生活呀、工作呀，包括这个心理方面的各个方面的这个问题吧，衣食住行等等方面吧。其实话又说回来啊，你

0: 自己也是一个刚刚走出校门的新人啊，能解决这些难题吗？
1: 刚接手联络员工作的时候呢，我确实跟大家一样，我也是一个刚走出校园的清澈大学生。一开始的时候也会手足无措，但是我始终就是服从现象办的统一安排，让我们始终相信，就是要共情、用心、实干，就是解决问题最好的办法。因为我也是从新人志愿者走过来的嘛，我特别懂大家就是刚到边疆的陌生感，工作中的迷茫和生活中的不适，也能懂得就是他们远离家乡的那种孤独感。所以面对大家的各类问题之后，我不会盲目的承诺，而是统一进行项目办的统一调配，更是耐心的倾听，就是逐一梳理。在生活中就是主要是对他们的住宿、饮食或者是出行问题上能帮尽帮，能帮助他们快速的适应本地生活。然后在工作中就是我主动的去对接用人单位嘛，就是能在帮助大家上更快的融入到工作状态。
0: 也就是协调多方啊，需要这个在工作当中。那你通过哪些方式去增强整个志愿服务队伍的这种凝聚力，或者是志愿者的这种归属感的呢？
1: 我在我刚到新疆的时候，我在刚培训的时候，我听到了一句话，就是说我们志愿者他不是一个，他不是每个人的一个，他不是每一个人，他是一个，这个队伍是一个简单，他不是一个简单的人员集合，他是一个温暖的集体，是大家共同集中在这里的。就是这是当时我这句话我印象很深刻，当时我在培训的时候，我因为我在喀什地区泽普县嘛，当时喀什地区给我培训的时候告诉我们要团结在一起，然后我在这的时候，我就常常的就是开展一些能常态化沟通的一种方式嘛，能定期的去开展一些例会或者走访谈心，然后平常的时候跟大家多沟通多交流，能尽量的做到就是说摸排大家的困难诉求，做到问题早发现早解决。就是能尽我最大的能力，让每一位志愿者能在遇到困难的时候能做到有人帮，有问题的时候有人问。同时我也根据县项办的统一安排，在节假日的时候会跟着我们县项办一起对他们进行组织慰问暖心活动。就是缓解大家在告别自己的家乡来到这里的那种远离家乡的思乡之情嘛。第二就是我们县还统一安排了团组的架构，能更好的能帮助基层的青年或者是西部计划志愿者在志愿服务活动或者是文体联谊的各项活动中能让大家更好的参加。然后多多办这种活动的时候就能让他们能打破陌生的隔阂。第三个就是我们在主题团日啊或者是主题党日的时候，我们能引导全体的西部计划志愿者共同的坚守初心，回忆那些担当的服务使命。
0: 也就是说整个咱们泽普县的西部计划志愿者，我们也会经常搞一些集体活动。
1: 是的是的。
0: 那两年多的时间啊，从最初的这种陌生的懵懂到如今扎根基层的这种笃定啊，那这份基层志愿服务工作让你在个人能力包括思想认识心态格局上获得了哪些成长与蜕变呢？
1: 我来到西部计划已经两年的基层历练了，对于我来说是一种脱胎换骨的成长。初到泽普的时候，我只是一个抱着满腔热血但是没有任何的经验的一个清澈大学生。然后做事的时候都比较青涩，考虑的时候并不是能把所有的事情都考虑的方方面面比较全。然后对基层的工作吧，只是停留在课本或者是手机上。对基层的工作一无所知，但这两年之后，我发生了全方位的一种蜕变嘛。在个人能力上，我就是因为身为联络员，我不但会统筹，就是从不会统筹、不会沟通，成长为现在能自己独立的牵头大型的志愿活动，统筹百余人的志愿队伍。协调各方面的一些基层的志愿者，组织大家能应变各种的志愿服务。然后我也

0: 彻底就是蜕变了那种学生的感觉，真正读懂了就是青年要有担当的含义，不再就是局限于就是说做事只考虑一方面，不考虑整体的利弊，也能明白了就是基层工作的意义，明白了就是更加的坚守的我。蜕变的就是不只是来西部计划站的那份热心，也明白了西部计划这个项目的初心，就是也懂得了，就是我们要把个人理想融入到泽普本地的发展、基层的建设当中。然后我在这2年中，现象办也教会了我，然后跟着其他人就是也学会了，让我学会了坚守，学会了包容，就是能更好的现在能脚踏实地，不再去追寻那些
1: 所谓的
0: 虚
1: 轰
0: 名
1: 轰烈
0: 或者
1: 烈，
0: 是浮华之类的东西。
1: 也就是身上褪去了孩子的稚气，学生的稚嫩，长大了。
0: 对，
1: 成熟了，稳重了，哈。
0: 对。
1: 那有没有哪一件事或者哪个瞬间让你觉得，哦呦，我也是付出了很多，这所有的付出都是值得的？
0: 我来到西部计划之后，我印象最深的就是由自治区项目办统一安排的我们爱科学的那个科普教育活动。这个科普教育活动的时候，让我们能够接触到乡镇小学的课堂上，能让我们认识到，就是说那些在乡镇小学、在基层那些小学生。然后我就记得有一次，我在就是在我们爱科学的活动中嘛，我们一次又一次的去上课，让一个就是特别内向的小女孩，然后平时她就沉默寡言，最开始的时候她就坐在那个教室的小角落上，也不去跟我们回答问题，也不跟我们互动。然后我们也跟他们老师了解了，就是说她不太与人爱交流，学习的时候就是比较内向。然后我们就坚持就是说，在只要我们去到了学校，去给她上课，就陪她多玩一玩，就陪她的。和他身边的人多玩一玩，陪他谈心，教他一些就是说外面他不能在课本，他没有在课本上看到的东西。然后直到就是有一次研学活动回来之后，他主动的就是说给我写了一封信，感谢我，就是说谢谢我们给他带来的成长，说他以后长大之后绝对会好好学习，能够做到就是说我们给他讲的就是说我爱祖国。我爱这片土地，要好好学习，能够用我的力量去帮助祖国。然后我还记得他就是说，他在这次研学活动之后，就是因为去走向了外面的世界嘛，回来之后他就变得很勇敢了。然后他主动的就是走上讲台，分享自己的说，他说我以后也要像哥哥姐姐一样，能够成为一名大学生，然后之后再去帮助更多的人。那一瞬间就是，就包括我现在讲的时候，我就感觉我都起了鸡皮疙瘩。就是
1: 很
0: 我特别
1: 感动
0: 动容，就
1: 哈。
0: 是我感觉，对，我们奔赴到了新疆，这扎根到基层，然后就是当他说出这些话的时候，我就感觉辛苦呀、疲惫啊，还有就是我们付出的东西，终于就是得到了那些回报。就是虽然我们他就像他跟我们说的，就虽然我们只是给他上了一堂课，但他印象是很深刻的。所以说，我就感觉作为西部计划志愿者嘛，这就是我们坚守的全部意义，也是我印象最深的一件事情。
1: 其实成为西部计划志愿者，没有想象当中的那种轰轰烈烈哈。那你当时这个来之前想象的这个轰轰烈烈是啥样？现实的工作又是啥样呢？
0: 没来到泽普，没成为西部计划志愿者的时候，我想象中的轰轰烈烈是干一些惊天动地的大事件，就是能够就是说我做了一些事情，能立马被报道，能立马让别人看到的实质性，是那种就是说能够万人瞩目的那种，就是说这个人真厉害。但是真正扎根了基层之后，我就明白了，就是真正的轰轰烈烈不是就是说惊天动地的，不是说你做了一件事立马就能出名的那种，而是就像我的领导、我的长辈他跟我说的一样，就是说能够日复一日的坚守，能够在我的这个本职工作中做好真正的志愿者，就是在这些日常工作中，就是大多数都是琐碎，没有什么经验，平凡的一些小事儿，但是一次次的去课堂上，一次次去走访的时候，我就是感觉到，这些没有轰轰烈的场面，其实就是一些惊心动魄的小事组成的。在那一次次为志愿者排忧解难和一天天扎根岗位的默默付出的时候，我就感觉这些默默无闻的奉献，

0: 让我把每件小事都做好，把每一次的服务做实，在平凡的岗位久久的不忘初心，不负基层，这才是一份真正轰轰烈烈的事情。
1: 嗯，那当然有了两年的经验，有了成熟和成长哈、啊。对于想要奔赴西部或者是正在参与基层服务的青年志愿者，你有哪些经验想要分享给他们？
0: 就是我想对所有即将奔赴西部或者是正在筹奔成为一名西部志愿者，甚至说刚刚到岗的志愿者们，我想说，就首先要坚持初心，放平自己的心态。既然选择了这条路，西部的基层就是没有想象中的那么光鲜亮丽，它会有很辛苦的时候，也会有琐碎，甚至说等你到了这之后，它会有一种落差。
1: 嗯，
0: 等你工作很长时间之后，它有疲惫，但是这就是最真实的成长，最珍贵的收获，最滚烫的青春。就是不要就是像我最开始那样，就是没有接触到基层的时候那种急于求成。
1: 嗯，
0: 就是不要畏惧，就是平凡，要沉下心，俯下身，向下扎根，向上生长，扎根基层和踏实干事。就是其次就是珍惜基层历练的机会。
1: 嗯，
0: 基层才是最好的练兵场。当我们选择西部计划的时候，就应该明白我们所有的挫折、辛苦、琐碎都会成为大家未来成长的一条最宝贵的财富。至少多年以后，我会回忆起来的时候，我能知道那些事情都是美好的。我回忆起来的时候，我都是在去笑，在感受我当时的那些时光。就是在这里，我希望大家能够磨练自己的能力，沉淀自己的心态，
1: 嗯，
0: 打开自己的格局，会让所有人能够受益终身。
1: 嗯，当然我们也希望在后续的这个服务当中，能够李硕能够积累自己更多的经验，更丰富的这个基层的工作经验。当然我们也期待着后续的节目当中依旧能够邀请李硕做客节目，分享你更多的见闻和服务的故事，好吗？
0: 谢谢。
1: 谢谢李硕，我们的连线暂时到这儿，再见。接下来时间我们要继续来连线到的是郭敬文同学。郭敬文你好。
2: 你好主持人。
1: 其实刚才在节目一开始就提到了，已经在皮山工作了，这算年头的话第三年了哈。
2: 对，已经开始第三年了。
1: 嗯，现在是不是已经非常熟悉皮山的大街小巷了？
2: 说真的，真的就是现在已经第三年了嘛，我感觉现在路边的一些摊摊贩贩的，这都是就是变成了一个就是很
1: 熟人
2: 的一个景象了，对，都是一个熟人了。
1: 嗯，其实郭敬文是在皮山县人民医院新生儿科工作了两年的时间啊，
2: 从是的，
1: 学生的身份直接转化为护士的身份，当时能适应这个医院的工作节奏吗？
2: 其实像我们最开始的时候是就是毕业以后会是有一个实习的阶段嘛，但是最开始的实习我是在内地实习，在咱们西安实习的。
1: 嗯，
2: 那个时候其实跟就是相处的话，就是至少语言我是可以听得懂的，但是来到了新疆以后，我其实最开始还是蛮不适应的。
1: 嗯，
2: 就是尤其是这个交通，就是沟通这方面的话，其实是一个很难的。但是就是上班以后有老师带我嘛，
1: 嗯，
2: 然后就会慢慢的让我和就是那个就是家属什么的都可以慢慢的沟通下来，就是一些维语的大概意思，在慢慢的时间以后，我都已经可以知道他们在说什么。那个时候就是感觉就是慢慢开始适应了，
1: 感觉也没有那么难。哎，其实对比入职后的实际工作现状啊，最初的认知和期待有没有发生一些变化？
2: 其实以前的话，就是实习护士的话，主要是在做一些就是
3: 已不再录音。
1: 嗯，
2: 其实就是以前的话，就是刚实习就是跟着老师走嘛。然后现在的话，我就是成为一名真正的就是自己工作以后，我发现就是耐心、细心、责任心，这些比就是任何一项技术都重要，尤其是我们科室的孩子，像是新生儿嘛，不会说话，所有的那种病情变化都需要我们就是自己细心观察。同时的话，就是像是孩子来到那个就是我们科室以后，就是家长就是他们都就是那个情绪就会一下子就是变换嘛，所以说就是我要学会一个就是沟通嘛，加上学会那种共情，就是我以前就是完全没有想象到的一种，也是一种成长吧。
1: 其实新生儿护理的工作

0: 对于细节要求非常严啊，需要监测小朋友的生命体征、个性化的喂养、护理等等。哎，那你在工作当中是如何去做到精益求精的呢？
1: 就是我自从工作以来的话，我就是一直提醒自己吧，就是提醒自己，再小的细节也不能放过，因为孩子们不能讲话，只能靠我们用眼睛去看，
0: 啊，只能观
1: 就
0: 察。
1: 像是，对，只能观察，就
0: 嗯嗯。
1: 像是每一次的那种监测他们的生命体征啊，就是喂奶啊，像是做一些护理，就是我都会和我自己先会核对一下子，然后再跟我的就是当班的一个老师一起再次核对，然后认真记录一下子。像小孩儿就是新生儿的病情变化比较快嘛，我就会多观察多巡视，有一点点的异常都会马上跟就是我们当班的护就是带我的那种责任组长先汇报，然后再跟医生汇报，然后下班以后也会总结一下子。今天就是这个情况的，为什么会发生这个情况？尽量把这个风险降到最低。然后就是，主要是的话，还是就是那种踏踏实实的做好每一次护理，不要有一点遗漏的那种。
0: 其实，在这个工作了2年当中啊，接触的这个大小培训也不少啊，参与科室的培训，对接北京援疆的老师，学习一些这个先进的护理技术等等啊，在这些过程中收获了哪些护理的一些理念或者是实操的技能？这些提升，对于你日常的这个工作有帮助吗？
1: 他对我的收获其实是特别大的，因为我是，这个工作是第一次接触新生儿，然后就是北京来的这位援疆老师呢，他其实是带来了一些非常先进、精细的新生儿护理理念和技术，就是其实是以前完全没有接触的。就像是以前我最开始的时候，我连给就是小宝宝打针，我其实很害怕、很害怕的，因为太小了。
0: 只
1: 然
0: 要
1: 后
0: 打
1: 我的
0: 他就
1: 老
0: 会
1: 师。
0: 哭。
1: 对，我很害怕，那个手特别特别的小，然后那个老师就会跟我说：“没事，我在你旁边，你就大胆的，我教你哪里不懂，我教你。”然后学习以后，我就懂得了一些就是那种个体化、精细化的护理，也会根据每个宝宝的体重、体质，然后病情去调整一些护理的方式。然后现在的我的话，就是不仅仅那种技术提升了，然后就是思维也会更加的专业、更加的科学化了，对我的帮助是非常大的。
0: 这个护理新幼儿的时候能护理得更加细致，安慰
1: 对的，
0: 这个父母，年轻的父母亲的情绪也更拿手了哈。
1: 是的，是的，
0: 当然，这个工作当中难免会充满挑战啊，尤其是医务工作啊。听说你在入职不到2个月的时候就参与了一个极低体重早产儿的抢救护理工作，当时这个小宝宝不足1500克啊，生命体征还不是特别稳定。当时你参与这项工作的时候是慌乱更多，还是比较淡定一些？
1: 其实真的那个当时那个心情是非常紧张的，因为我参与这个工作以来，我没有见过这么小的宝宝，真的很小很小，那个宝宝就不到1500克，就像是我们说的那种3瓶水，真的特别的轻，特别的小，然后有感觉到特别的脆弱。当时他的生命体征是非常的不稳定的，我的内心是那种又紧张又心疼，因为我看到那么小小的宝宝，其实那时候眼泪都已经在眼眶里面了。但是那个时候，因为是抢救嘛，我就告诉自己必须要冷静，不能慌，就是要一步一步的跟着医生的节奏，就是给孩子、给宝宝吸氧啊，做那个就是一些监测生命体征啊，做好保暖呐、一些的护理工作，就是至少是说尽我的全力，就是要保住这个宝宝，就是这个是内心中最大的想法，就是一定要保住这个宝宝。
0: 那当患儿病情逐渐平稳、稳定的时候，你最大的感触是什么？包括这一次这个抢救经历，对你的职业认知有哪些改变吗？
1: 就是当看着那个宝宝的体征一点点平稳，
0: 嗯，
1: 然后他的小身子渐渐有了一点点的力气的时候，真的那个时候特别特别的感动。那一刻，就是我最深的感受，就是生命特别脆弱，但是也特别顽强。就是当时，那个小宝宝的手抓住了我的一根手指头的时候，那个就那一点点的小力气的时候，我都觉得哇塞，这个生命力，生命这个东西真的是
0: 很
1: 很顽
0: 神
1: 强
0: 奇
1: 的。
0: 啊，顽强
1: 也
0: 又
1: 是，
0: 神奇，
1: 对，也加上那次抢救，让我真正理解了，就是护士这份职业，它不只是就是一个技术上的动作，它更是一份责任，就是让我对这份职业的话，就是有了更加敬畏的心，也更加珍惜了。
0: 那从这些难忘的工作经历当中，你自己收获了哪些成长？你自己的这种 成就感或者是价值感体现在哪些方面呢？
1: 就是工作的这两年的话，就是我从了一个刚毕业的学生，就是懵懵懂懂的时刻，变成了一个有比较稳重有担当的一名基层青年，这是我就是最有成就感的瞬间。像是就是一个宝一每一位宝宝健健康康的出院，家长的话就是笑着跟我们说哎谢谢谢谢的时候，
0: 嗯嗯，
1: 我就在想能够在新疆守护咱们各族宝宝小朋友的健康，能够实实在在的帮到群众，这就是我最踏实也是我最自豪的价值。
0: 嗯，今年又决定继续留任哈。
1: 啊，是的，
0: 继续延长一年的服务期，工作岗位也发生了一些变化是吗？
1: 是的，是的，我从那个医院的那个护理工作调整到了我们县委统战部，开启了一个全新的基层工作。
0: 嗯，哎，为什么会选择继续留任？接下来一年的时间，给自己做了哪些规划？
1: 因为说真的，我其实那个就是在皮山已经第三年了，
0: 嗯，
1: 对这里的大大小小的事物已经很熟悉了，
0: 嗯。
1: 也留下了比较深刻的感情。像以前的话，我是在临床守护新生儿的健康，现在转岗以后，我可以服务更多的群众，然后就是逐步的从一个单一的技术性人才成长为了一名可以适配基层多岗位的复合型青年。
0: 嗯，
1: 就是以后的话，我将那个褪去临床底色，深耕统战工作，勤学政策，多下基层，在新岗位沉淀成长，贡献我自己的一份力量。
0: 嗯，
1: 以后也会踏踏实实的可以服务一些群众了。
0: 嗯，那西部计划这一段的志愿服务经历对你的职业规划或者是人生成长有没有产生一些深远的影响？
1: 对我的影响就是我觉得西部计划是我人生中最宝贵的历练吧，它让我从那个一名普通毕业生成长为能吃苦能扎根能担当的一名基层青年，也让我明白了青春最好的样子就是扎根基层，服务边疆，奉献所需。而我相信这段经历也会一直激励我踏踏实实地走好未来的每一步路。
0: 嗯，新的岗位，新的服务对象，新的一些人生履历，我们也期待着在今后一年的这个时间，郭静文能够给我们积累更多的故事，有机会继续邀请您回直播间好吗？
1: 好的，好的，谢谢您。
0: 谢谢郭静文的分享，我们的连线暂时到这儿，再见。
1: 再见。
0: 接下来时间进入一小段片花之后，马上回来要继续连线到的是今年刚刚到岗的西部计划志愿者，他们在初接触自己的工作或者是刚刚接触这个服务这个地区的时候有什么感受，我们稍后一小段片花之后马上回来。
2: 华夏文明薪火相传，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绵延千年，历久弥新。非物质文化遗产蕴含中华民族独特的思想理念、传统美德和人文精神，是中华民族生生不息、发展壮大的丰厚滋养。每一句讲述，每一声吟唱，每一毫笔墨，每一处镌刻，沉淀千年岁月，饱含中国人的智慧与情感，蕴藏着中华民族的文化基因与精神追求。保护、传承、发展非物质文化遗产，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新疆新闻广播，新疆综合广播。
0: 欢迎继续回到教育在线的节目当中，稍后的时间呢，我们要继续来连线到的是新到岗的西部计划志愿者李子元，他现在服务于巴州啊，看看他刚刚到岗之后到底适应的怎么样，稍后的时间我们一起来连线他。
3: 声声传情，与时代同行，这里是新疆新闻广播，新疆综合广播，记录于你的每时每刻。
4: 早间九点，新广航风热线，搭建沟通桥梁，让诉求有回响，让监督有力量。
3: 十点法治进行时，全媒体直播面对面，让法治精神照亮生活。
4: 十一点， 我的国我的家情怀医

0: 旧，解锁家国同频共振的时代力量。
1: 12点，新疆名医堂与名医对话，为健康加分。
0: 午间13点，金土地，耕耘希望田野，讲述新时代的乡村故事。
1: 14点，教育在线，你身边的学业指导专家，伴你学习成长的每一步。
0: 15点，进入悦动时刻，音乐随身听，用旋律温暖你我。
1: 18点，乐业新疆，聚焦就业创业，开启你的职业新赛道。
0: 晚间21点，花样童年，灌溉童心，启迪未来。全天候
1: 新期待，
0: 2026
1: 邀你共赴新城。
2: 欢迎继续回到教育在线的节目当中。接下来时间我们要连线到的是新到岗的西部计划志愿者李子源，他现在服务于巴州团委项目办。刚刚到岗的他适应的到底怎么样？我们一起来连线他。李子源，你好。
3: 你好，主持人，能听见吗？
2: 嗯，现在是刚刚到巴州啊，现在的这个工作和当地的环境对你来说，来之前和你来之前想象的一样吗？
3: 其实，在没有来之前，我会觉得新疆和我想象的不太一样。但是我知道我要来库尔勒之后，我从网上搜到很多库尔勒的信息，所以来到服务地之后，我觉得和我想象中差不多。
2: 差不多，做过预设。
3: 对，做过一些预设才来的。
2: 哎，那你是从哪些渠道去了解到这个西部计划这个项目的？
3: 因为我平时比较喜欢刷抖音，就是老是能刷到一群年轻人，他们穿着志愿者服，那个时候我就在想，他们到底是一群什么样的人。后来是咱们自治区西部计划新疆专项去我们学校进行宣讲，我才第一次对西部计划有了一个非常完整的一个认识吧。
2: 之前都是了解都是片段化的、碎片化的。
3: 对，之前只是觉得他们穿着志愿者服，就是很让我羡慕。
2: 你之前有没有来过新疆？
3: 我之前都没有来过新疆，
2: 从来没来过啊。
3: 从来没有。
2: 那肯定来之前要对新疆有一个了解，你刚才讲了啊，你是通过哪些渠道去了解新疆的？
3: 就是没事，当时有个电视剧叫《我的阿勒泰》，然后又因为我对，然后我当时就会觉得北疆特别特别的美，然后每天就是通过刷抖音啊、小红书啊，就是上网嘛，上网了解到新疆的，知道我们祖国有新疆这么美丽的地方。
2: 也就是全部都源自于网络。
3: 对，是的，
2: 刷到的更多的是美食和美景。
3: 是的，是的。
2: 那现在不一样了啊，以志愿者的身份来到了新疆，留在了巴州。现在主要的工作内容就是对接这个志愿者群体嘛。刚刚到岗位啊，也就是刚刚接手工作，应该是还是在跟班学习的这么一个状态啊。目前来看，工作压力大不大？
3: 我觉得工作压力还是比较大的，因为我可能也是因为刚出学校，还没有就是完全经历一个身份的转换，然后因为这个岗位和我所学的专业也不一样，我完全进入一个新的领域，所以我感觉就是接触起来的话，整个工作对我来说压力是稍微有一点点大的。
2: 上班和上课是完全两个概念啊，如果是早八起不来，我晚一点无所谓，但是工作不一样。
3: 是的，
2: 不能迟到，不能早退，不能逃避，也不能躲。
3: 是的。
2: 哎，那来新疆这么远啊，现在是不是每天也要和父母去视频通通话什么的？
3: 大概频率可能是3到5天一次吧，因为我是河北人，新疆和河北的作息还是
2: 有两个小时时差啊。
3: 对。
2: 哎，父母最关心的是什么？他们问你问最多的是什么？
3: 他们问我最多的，首先就是住的习不习惯，吃的习不习惯，因为我来之前我爸妈是不同意我来的。
2: 哦，为什么？他们的担忧是什么？
3: 因为他们觉得我一个人来到新疆非常的远。然后就是他们就是出自父母对孩子那些担忧，但是因为我自己非常坚定的说我必须要来新疆去看一看，然后他们拗不过我，然后我就来了。
2: 那有没有身边的同学朋友好奇你所待的一个地方，你是怎么给他们介绍的？
3: 我身边朋友有好奇这个地方的，因为就是我们对于因为我们都没有来过新疆，所以对新疆的了解可能就是从网上了解到一些片面的信息，所以来到这之后他们也会关心我住的怎么样，吃的怎么样，时间能不能适应的过来， 但是我有个朋友，他说因为我才第一次去了解到就是我服务的这个地方，其实他说句话还让我挺感动的。
2: 嗯嗯，现在其实从这个网络上也好，或者是从其他渠道也好，不没有办法真切的去体会到新疆的美、新疆的好，或者是新疆的这种人文环境啊。当这个身边的人、熟悉的人向你介绍的时候，这就不一样了，视角就会不一样，也会发生很大的一个变化啊。哎，其实同批来的这个志愿者也陆续到岗嘛啊，那新到的咱们志愿者聚在一起的机会多吗？你们之间交流最多的是什么？
3: 因为我们在去到是一个地方去培到岗之前呢，我们会先一起集中的培训。
2: 嗯，
3: 其实在培训期间我们可能一个地区的志愿者就有比较深厚的感情。
2: 嗯，
3: 再加上因为我要联络就是我们这个地区的志愿者，然后我来这应该是这周应该是第三个周末，然后我们基本上每周都会聚在一起，
2: 交流一下心得。
3: 然后对，然后我们聊天话题可能最开始大家介绍自己来自哪儿，可能会分配到哪个岗位，到现在就是啊，你现在这个岗位适应的怎么样，吃的怎么样，单位领导好不好，
2: 周围同事友不友善，对吧？单位门口哪一家饭馆好吃？
3: 是的是的。
2: 还有哪家的奶茶量大味道好？
3: 对，
2: 这可以想象得到啊，一群刚刚走出校园的这个年轻的志愿者聚在一起，可能会更多的去交流工作的经验、为人处事的一些方法，包括品尝到的一些当地的美食、接触的人等等等等。我们也希望这样的交流能够更多一点，能够彻底的去消除一下咱们新到岗的志愿者的这种陌生感和距离感。
3: 是的，
2: 当然这些工作可能李子源后期还是需要参与和协调的，对吧？
3: 对，就是因为我的工作就是要对接志愿者，包括他们在新疆的一些活动，然后鼓励大家积极参与。所以在没有开展活动之前，我肯定要跟大家先搞好关系，所以我就经常邀请大家来我们家吃饭。
2: 希望你能够当好这个联络员、协调员和润滑剂，能够让大家在这个新的岗位上更快的适应，更好的去适应啊。哎，其实这个相信，现在和当初没来之前的这个想法是完全是不一样的啊。有差别吗？
3: 其实是有差别的，因为最开始你没有真正踏足这片土地之前，你对一切其实都是比较担心焦虑的。但其实等你真正来到这儿之后，我会发现它和河北其实不管是气候啊、吃的、住的没有什么差距，而且我觉得新疆它这片土地就很需要年轻人，所以我现在其实有一种想留江的想法。
2: 哎，那有没有在志愿服务期干满3年的打算？
3: 是有的，但是如果可以在2年之内考到新疆其他的岗位，也一样在为新疆做奉献自己的力量。
2: 没错，我们也希望能有更多的志愿者像李子源这样坚定留江的信念，我们也希望有这样抱着这样的信念，他只要他是肯干，一定这个机会总是留给有准备的人吧，对吧？我们也期待这个李子源在这个新的岗位上能够履职顺利，也能够有更多的志愿者的故事能够汇聚到您那儿。我们后续再邀请你做客节目，好不好？
3: 好的好的，谢谢主持人。
2: 好，和李子源的交流暂时到这儿，再见。
3: 再见。
2: 当然从李子源的介绍当中啊，对于新的岗位他有新的一些期待，对于后续的这个工作呢，他也抱有忐忑和不安。我相信抱有坚定的信念，一定会干好每一件事，做好每一个志愿服务项目。我们也期待着后续的节目当中能有更多的西部计划志愿者能够做客节目，分享他们不一样的履职故事。那接下来时间一首好听的歌曲之后马上回来。

0: 欢迎继续回到教育在线的直播节目当中，聚焦大学专业，分享学科干货。今天为大家解读到的是应用化学专业。
1: 应用化学是与人类关系最密切的专业之一，无论是日常使用的香皂、化妆品、洗衣液，还是航空航天等高新技术领域中使用的复合材料，都与应用化学密不可分。应用化学专业是化学类下面的二级学科，应用化学就是通过学习掌握各种化学知识，并应用到实际生产生活中，包括化工、材料、医药、环境、能源。

0: 化学专业，设有药物与有机合成、分析科学与技术、无机功能材料和精细化学品四个专业方向。在天津大学，该专业是国家级特色专业，是为适应国家建设需要和学科分布要求，依托天津大学强大的化学化工学科群而建立的专业。各高校应用化学专业由于人才培养侧重不同，形成了电化学、工业分析、化学制药、精细化工、生物制药、油田化学、质量检测、化工与制药、产品质量检测、化学材料与技术、无机非金属材料等众多方向。考生在报考时要对目标高校该专业的特色和方向有所了解，选择符合自身情况的高校。考生需要注意的是，应用化学专业对考生身体条件有一定要求，尤其对视力要求更为具体，一眼失明，另一眼矫正到 4.8 镜片度数大于400度的轻度色觉异常，俗称色弱，色觉异常两度，也就是色盲，不宜就读应用化学专业。
1: 各位听众朋友，以上就是今天教育在线节目带给大家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锁定收听，我们下期节目不见不散。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5点整。
1: 在城市街头的书屋，在乡村的文化角，全民阅读促进条例让阅读生活有了规范支撑。实体书店数字阅读，全民阅读促进条例让阅读扎根天山南北。新疆广播电视台邀请您共赴读书之约，让我们的日常满是书香暖意。
2: 放松的心情，
3: 无力去唤醒，依然等待被唤醒。于是我们收集动人的词，
2: 不经意的美好。
4: 爱是多么的美好，电视界永远没有灿烂。
2: 听得见的浪漫，
5: 围绕你我之间，模糊掉了视线。对你，
2: 让音乐如影随形，音乐随身身听。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6点整。欢迎您关注全媒体科普节目《新疆名医堂》，健康知识近万家，动起来的直播，访谈名医专家。
1: 新疆名医堂的朋友们，我是樊代明，癌症防治赢在整合。
0: 一问一答视频专栏，对话大专家。
2: 为什么年轻人也会得高血压呢？
0: 24时光，24节气，全是传统医药的中国智慧。
3: 我是全国名中医周明鑫，我们将运用中医药养生文化，为大家的健康保驾护航。
4: 我是自区人民医院营养科主任范敏，
5: 在汤汤水水之中品尝四季轮转的滋味。
0: 可听可看的音视频全媒体科普节目《新疆名医堂》，广播直播 FM96.1，每天午间12点至13点，重播次日早间7点至8点。互动方式：拨打96051121号键，搜索新疆新闻广播抖音和视频号，观看权威专家科普视频专题。微信公众平台搜索关注 XJ961961，加入新疆名医堂互动粉丝群。新疆名医堂，共建共享健康美好生活。本节目由自治区卫生健康委员会联合制作播出。科普一小步，健康一大步，疾病预防是健康促进的最佳途径。新疆名医堂节目与自治区卫生健康委员会联合推出科普节目，普及科学知识，弘扬科学精神，传播科学思想，倡导科学方法。
6: 各位听众，各位网友，此刻您听到的声音来自新疆广播电视台 FM96.1 新疆新闻广播，为您送出本时段的新疆名医堂节目。我是清晨，在直播间向各位问好。本节目由自治区卫生健康委员会联合制作播出。首先我们关注到今天的健康知识近万家专栏。
0: 健康知识近万家，让健康科普走进生活。
6: 冬吃萝卜夏吃姜，不用医生开药方，三伏贴敷一贴，冬天少生病，这些民间流传的说法背后都指向同一个中医理念，冬病夏治。所谓的冬病，就是那些一到冬天容易发作或加重的疾病，像是老慢支、哮喘、关节炎、过敏性鼻炎、手脚冰凉、反复感冒。所谓夏治，就是借助夏天阳气最旺盛的时机，通过艾灸、贴敷、针刺、中医内服等方法温补阳气，驱散寒邪。而到了冬天，这些老毛病就不容易再发作了。眼下虽然已经立秋，但三伏天还未结束，正是一年当中冬病夏治的黄金窗口。在新疆医科大学第二附属医院中医外治中心已全面开展了三伏贴、督灸、脐灸、针灸、穴位埋线等特色疗法，为各族群众提供个性化的冬病夏治服务。那么冬病夏治到底治的是什么？三伏贴是不是人人都能贴？如果说已经错过了初伏、中伏，现在末伏了，还能贴吗？自己在家能不能做艾灸？今天节目呢，我们邀请到新疆医科大学第二附属医院党委书记、主任医师、硕士研究生导师米勇。米书记是国家级重点专科针灸学科带头人，中国针灸学会理事，从事针灸临床教学近30年。今天让他来告诉我们如何抓住三伏天的黄金窗口，把冬天的病根拔掉。
7: 我们今天的话题是夏季养生，大家知道。

哦，什么叫夏季嘛？什么时间算夏季嘛？从气象学的这个特点来讲，就是连续气温超过22度，连续5天，就称之为气象学上的定义为夏季。通常是咱们公历的6、7、8月啊。大家我们生在新疆，长在新疆，都感觉新疆没有，似乎是没有春天，从冬天就直接来到了夏天。就尤其是这2天，气温一直居高不下啊，一直达到36度、35度，确实是酷暑难熬啊。但是，我们也得正常的生活，也得工作，也得学习啊。那怎么办呢？我们要熟知、了解、掌握一些夏天的养生知识和养生的这个原则啊，来避免因为酷暑、因为炎热给我们身体上带来的一些疾患。下面我就从以下4个方面跟大家共同探讨：第一个是夏季的养生要点，第二是夏季的养生原则，第三呢是夏季的养生饮食，第四是夏季的养生常识。在《黄帝内经》里面就提到："夏三月，此为翻秀，天地气交，万物华始，夜卧早起，无厌于日，使之勿怒，使华阴成秀，使气得泄。若所爱。"在外，此夏气之应，阳长之道也。逆之则伤心，啊，奋收者少，各秋冬至重病。说的是什么意思呢？这段文字说，在夏季的这夏天呢，我们应该是自然界万物繁茂、生长、结果的这个季节。这个时候天气下降，地气上升，啊。天地之气相交，植物开花充实，长势旺盛，需要我们人们应该早睡晚起，晚睡早起，不要厌恶长日啊，使情志保持愉快啊，否则的话切勿发怒，否则的话到了冬天呀，我们就会生出重病啊。那夏天的养生要点是什么？要多吃一些阴性食物。那什么是阴性食物？什么是阳性食物呢？啊，我做了一个给大家做个讲解。阴性食物呢，就是指的是能够滋阴的一些食物，比如我们在生活中经常吃到的山药啊，这是蔬菜山药，它同时是药，也这个食材啊，它具有滋阴养肺、健脾、助消化的作用啊，所以要夏在夏季啊。应该多吃山药，第二个呢，就是要多吃枸杞。枸杞它是滋阴的，它可以滋补肝肾之阴，啊，可以帮助人们改善头晕、乏力、腰膝酸软这些症状。第三个要吃什么呢？要吃红枣。红枣呢，它含有大量的这个维生素和铁元素，啊，它具有补中益气、健脾开胃的这个作用。所以在夏天要多吃一些阴性食物。少吃一些阳性食物，这个阳性食物指的是什么呢？阳性食物就指的是些温热、具有温性或者热性的食物，啊，阳性食物，比如说在肉类，啊，羊肉，啊，它就属于，通常讲，羊肉是大补的、温补的，啊，所以它属于阳性食物。再一个，生蚝，我们在吃海鲜的时候经常吃到这个生蚝，生蚝也是具有温热作用的。在水果、干果里，新疆是瓜果之乡，我们经常吃，除了吃一些生鲜类的水果之外，我们还吃一些干果类。那哪些属于阳性食物呢？比如说板栗啊、大枣、这个栀子、山楂、芒果，它都属于温热性质的。再比如我们一些调味品，我们经常炒菜的时候要加一些调味品啊。哪些调味品属于阳性的、温热性的？胡椒、川椒、橘皮。小茴香、生姜、大葱，它都属于阳性的这一类食物呢。它具有温热的效应，所以吃了以后，如果是热性体质的人啊，他容易上火啊。所以在夏天这个季节，当然了，我们要饮食全面要均衡，但是要根据自己的体质情况，适当的调整你的饮食结构。夏天的养生要点，第一个是要多吃阴性食物，少吃阳性食物。第二个是要多吃红色水果啊，第三呢要流汗，当然了，不能大汗淋漓。
这两天呢，天气达到了35度，因为我是针灸科啊，针灸科就存在着一些像艾灸这些方法，还有烤灯、烤电这些方法，都是一些热性治疗啊，温热性治疗，所以这个气温就非常好，我们每个人都大汗淋漓的，怎么办呢？要多补水啊，多补水。第四个呢，要尽量的不吃冷饮，因为从咱们古人几千年的经验得出，夏季越是天气热的时候，越不要吃寒凉的食品啊，比如说冰棍呀、就冰激凌呀、冰镇的饮料呀，反而会伤及脾胃。第五个呢，就是我们现在热了以后，车上也有空调，家里面也有空调，走到哪都有空调，我们觉得站在空调下面是非常舒服的，但是在空调的这个选择温度选择上不宜太低啊，接近24度左右是人体最舒适的一个温度。第四，我们有四个方面，四个合理，提到饮食合理、起居合理、运动合理、情志合理。什么叫饮食合理呢？就是要合理的饮食，结构要合理，饮食要有节制啊，不能暴饮暴食，不能喜欢吃的东西就多吃，不喜欢吃的就不吃。一日三餐一定要按时去吃饭，按定量去吃饭，不能要全面的营养啊，结构要合理。那谈到结构，我们又引出了几个问题啊，我想给大家做个这个补充，就是食物要多样性啊，要以谷类为主，粗细搭配。第二个呢，要多吃蔬菜、水果和薯类这个食品啊。第三个，每天都要多吃一些奶制品、奶类食品，还有豆制品，一定要多吃。第四呢，要吃一些蛋禽类和瘦肉，还有鱼类。第五呢，少盐饮食，膳食啊，不能一天的这个饮食盐食啊，要有个定量啊，一般来讲不超过6克。第六呢，就食不过量，要天天运动啊，要保持一个健康的体重啊。体重最合理的就是在很长的一段时间是恒定的啊，上下浮动不是很大啊，比如说2公斤左右啊。有的人我们发现突然半年没见，暴增了10公斤，有的人暴瘦了10公斤，这都是不正常的，要保持一个健康的体重。第七个方面，要三餐要合理啊，三餐要合理，刚才我们已经给大家介绍了。第八个方面，每天要足量的饮水啊。第九个，要限制饮酒的量啊，这就是我们所说的饮食有节、结构合理、定时定量、温热适宜啊。第二个是要合理起居啊，就是该睡觉的时候一定要睡觉，该起床的时候一定要起床，该运动的时候一定要运动啊。比如运动的方式，我们可以根据自己的喜好或者环境的条件，可以采取散步、慢跑、游泳、打太极拳、八段锦等都可以。科学的睡眠，我刚提到这个科学睡眠，我想给大家提一个概念，就叫子午觉。古人非常讲究子午觉。什么叫子午觉呢？子午觉就是子时和午时。子时是什么呢？就是咱们的晚上的11点到1点，午时是中午的1点到3点。就是在这个时间段呢，一定要保证有一定时间的充足的睡眠。子时大睡，午时小息啊。如果子时这个时间，我们懂得经络的人、懂得医学常识的人知道，在子时11点到1点这个时间呢，是胆经值班。所以如果这个时间你不很正常的去睡眠，你就会容易出现肝胆疏泄功能的异常，在临床上就会表现胸闷啊、恶心、口苦、咽干啊、不适饮食、心烦气呕，包括大小便的一些异常都会出现啊。所以要保证子时和午时这个良好的睡眠习惯。我听过很多养生专家的课，他们都发现他们有一个非常好的良好的习惯，就是每天在12点以前必须上床睡觉，也不看手机，轻微的听一会音乐，看一会书，保证在12点之前就能够进入睡眠状态，这就是科学睡眠。再就是劳逸结合啊，我们说现在人很多讲究健身，每天不遗余力的去加大这个运动量啊，
也是不合适的。比如你确确实实没那个身体条件，没那个身体基础，你强制性自己的身体去超负荷的去运动去工作，对身体也是有害的。所以强调劳逸结合，生活规律。生活规律就包括了饮食规律、起居规律、三餐规律啊。运动有很，我们强调长期持续的坚持的一以贯之的这种运动，而不是心血来潮今天想起来了我们跑快这个跑步10公里，哎，结果累的第二天什么都干不了了。要坚持运动，倡导运动，积极运动，健康运动。第四个情志，大家都知道中医非常讲究情志啊，一个良好的心态、良好的情绪、良好的精神面貌，对你的健康一生都是有益的。即便是遇到很大的一些问题，遇到一些疾病的影响，或者人生一些坎坷，如果你能够保持一个良好的心态，你这一生应该都是很健康的啊。其次呢，就是培养良好的情趣。情趣是什么呢？就是有益于人生身心发展的健康发展的一些良好兴趣，比如说听听音乐啊，喜欢听的一些音乐，喜欢看的一些书啊，不要去比如说打麻将、嗜酒啊、懒床，这都是一些不良的习惯等等啊。刚才讲了夏天的概念是指阴历的4月到6月，也就是说从立夏这一天开始到立秋截止，历时3个月啊。这个中间呢包括了立夏、小满、芒种，夏至、小暑、大暑，我们很快就面临小暑和大暑6节节气了。夏季的气候特点就是炎热，气候炎热。新疆的地气候夏天的气候点是燥热，而内地的这个夏季的气候特点是湿热。我每次到了内地去开会，一下了飞机以后就感觉一股热浪扑面而来啊，让人感觉都有点窒息的感觉。所以夏天的气候啊，就是突出一个特点，就是热，炎热啊。南方和北方有些差别，而到了长夏，它是多雨潮湿，像我们的梅雨季节啊，而且闷热蒸腾啊，地面上都散发着这种潮气啊，太阳炙热高悬，昼长夜短。我们新疆最到了夏天最长的一天，可以长达10几个小时的白天。啊，晚上的11点天才黑下去啊。夏季的养生要点啊，我们讲夏季因为它是阳气最盛的季节，气候炎热，生机旺盛，这个时候呢人的新陈代谢是非常快的啊，阳气外发，浮阴在内，气血运行也加速啊，也旺盛起来了，活跃于人体的机体表面。所以夏天的特点就是燥热啊，刚讲了热以凉克之，燥以清去之，所以清燥解热是我们夏季养生的关键啊。每逢夏天，人说春困秋乏夏打盹啊，一到这个夏季呢，人就感觉到困乏，就会出现困倦、烦躁、闷热不安。所以要保持一个淡泊宁静的这样一个心境，要心情要平和，人家叫心静自然凉啊，心情要平和，胸怀越宽广，安然自得，避免心火内盛，这是其一。第二呢，就是要注意养心。夏季是心脏病的高发期，所以中医认为心与夏气相通应，心的阳气是在夏季是最为旺盛的，所以夏季更要注意心的养生和保健。注意讲，心主血脉，心与夏季相应，所以在夏季要注意养心安神，因为心主血脉，心主神志，它是心是负责人体的精神活动、思维活动、意识活动，所以是心主血脉，所以心调脏腑，在盛夏季节我们就是要养心啊。又心是五脏六腑之所主，神主明则夏安啊，心动则五脏六腑皆要，所以心为君主之官，心在五脏中的重要性是不言而喻的。由于夏季呢活动量大啊，因为它的昼长夜短啊，所以我们在户外活动或者是这个时间比较多，所以夏季的活动量比较大，

0: 腑的功能就会进一步加强，心跳加快，心脏的负担加重，心气很容易亏耗啊。而且在了夏天，由于气温的这种炎热，我们会大量的出汗，出汗的量比较大，所以导致血循环血容量减少，心跳加快，而是心脏的负担又会进一步加重。那大量的出汗以后也会导致血液粘稠度增高啊，心血流缓慢，会容易形成血栓，所以在夏天一定要高度重视这个问题。还有一个就是，由于夏天我们很容易去选择空调房、空调车或者一些寒比较凉爽的一些地方，导致我们的受到冷气刺激以后血管收缩，会引发心脑血管疾病。饮食上要注意四低：低盐、低脂、低胆固醇、低热量。夏天到了以后，我们要注意穿着啊，衣服的选择。衣料上呢，我们尤其是绸、丝绸、棉布、真丝的等最好，特别是棉布它吸汗呀，啊，真丝、丝绸它透气呀，啊，尽量不要穿紧身衣啊，以不利于体内的排汗啊，要经常性的换衣服啊，保持经常换勤换衣服这个良好习惯，也是避免大量出汗以后导致细菌的滋生啊。颜色呢，我们一般建议就夏季呢多穿一些浅色的颜色，它也可以对阳光的反射减少啊。第二个呢，就是夏天呢不宜久坐在电扇和空调房里面啊，不能够在楼道就通风口过凉的地方久坐久卧久睡。我们有很多人有这种习惯，开始睡觉的时候把空调打开，把电扇直吹啊，然后选择这个通风口通道就睡，很凉快，实际上对人体很不利。在我们科就经常出现这样的问题，询问病人的病史、发病过程，病人说天气太热了，我就在家开着电风扇吹了一晚上，第二天面瘫了，这种情况时有发生，所以要格外注意。第三个方面就是运动量不宜过大，我们刚才强调科学的运动、持续的运动啊，有效运动，不是片面的运动量大就是运动，反而会造成机体的损害啊。同时由于过度的运动、过强的运动量会导致人体的大汗出非常多，所以会出现一些电解质的紊乱啊，会出现低钾、低钠这些情况。而且过度的出汗会导致心阴的损害，所以我们可以建议大家呀，打打太极拳，打打这个八段锦啊，做一些舒缓型的运动啊。而且运动以后不能马上冲凉，啊，很容易生病。第二部分呢，养生，夏季的养生原则。第一，要以健脾除湿为养生原则。为什么呢？因为夏天湿邪燥邪是夏天的两大邪气，我们经常会感觉到夏天不想吃饭啊，胃口不好，而且最近我看到我们的病人舌苔啊基本上都是满布白腻苔啊，舌体庞大，边有齿痕，舌苔很厚，有的是白腻苔，有的是黄腻苔啊。一问他吃饭怎么样，他说根本不想吃饭，没有一点胃口，所以要经常性的服用一些健脾利湿的食物啊，比如说莲子汤，比如说藿香正气水啊，藿香佩兰这些药物，芳香除湿啊。第二个是补养肺肾，我们按照五行的规律，夏天心火旺而肺经肾水虚衰，所以要补养肺肾之阴。我们要多食用枸杞子、生地、百合、桑葚这样的水果，或者其他的一些食物，达到补养肺肾的作用。第三个要清热消暑啊，由于夏季的气温比较高，暑热邪盛，人体的心火比较旺，因此我们要服用一些具有清热解毒、清心火作用的药物来去暑，比如菊花茶是个非常好的选择，薄荷、 啊，薄荷茶、菊花茶、金银花、连翘、荷叶，哎，这是我们可以通常可以在夏季这个酷暑季节选择的这个饮品。
1: 各位朋友大家好，我是新疆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院长陆晨。
2: 我是自区人民医院院长杨一宁。
3: 我是新疆医科大学附属中医医院自区中医医院院长陈静波。
4: 我是自治区第三人民医院副院长窦红。
5: 我是乌鲁木齐市友谊医院党委书记院长田龙。欢迎大家收听收看新疆名医堂节目。
6: 名医大咖说健康，您正在关注的是新疆新闻广播联合自治区卫生健康委员会打造的全媒体科普节目《新疆名医堂》。
7: 冬病夏治，那治的到底是什么样的病？在气温较高的时候，我们该如何正确的养生？接下来的时间，邀请明勇院长和我们接着聊。
0: 冬病夏治啊，我们所谓的冬病夏治就是用内服的中药配合针灸的一些外治方法来治疗一些冬天好发的疾病，我们又把它称为三伏天啊。三伏天按照我们传统的推算方法规定，夏至后的第三个更日为初伏啊，第四个更日是中伏，立秋后的第一个更日是末伏。所以三伏天老百姓现在都通常都知道。2005年我到广东省中医院，当时新疆没有开展三伏贴啊，这个冬病夏治治疗，我可以讲是把三伏贴引进新疆的第一人。我到了广东省中医院针灸科进修半年，正好赶上了这个冬病夏治三伏贴。这一天早晨查完房，傅文斌主任就说：“米大夫，就跟我下去，今天外面做贴敷，你看看去。”下到了门诊，他们这个贴敷的场所选择了门诊大厅以外。下去以后，黑压压的人群呀，数都数不过来，人头攒动。然后在大厅的门口排了二三十个大夫，事先制好的这种贴敷的这个箱子，都贴根据不同的疾病、不同的症型，我们贴好了。工作人员快速的去问诊，这一天下来，贴了18000个人，我当时都震惊了。后来我觉得这个方法怎么这么好，它的适应症怎么这么广泛，而且老百姓如此的认可，我把它想带回新疆。我就回来以后跟医院申请，就在我们的四楼大厅开展了三伏贴。第一天我们开始总共做了3700多人，之后由于这个方法的普及啊，现在我们的不管是哪一级医院，包括乡镇卫生院、社区都在贴，说明他这个方法简便易行，有效啊，老百姓容易接受。刚讲到了三伏天，就是一年当中阳气最盛的日子，我们要利用这一时机治疗临床上一些寒性疾病。我们老百姓讲老寒腿啊，老寒腿，有些老年人啊，人年轻的时候拥有阳气很充实啊，人到了老年以后呢，阳气就衰退。所以很多老年人在夏天这个虽然温度很高的日子里，他们依然穿得很厚，因为他们属于那种寒性体质，阳气虚衰，得了患一些寒性疾病。所以通过这个方法，我们可以调整人体的阴阳平衡，来预防一些旧病的复发和减轻其症状。但千万要科学的认识三伏贴不是包治百病。当然这些年我们随着临床经验的不断的丰富，随着临床疾病不断的拓展，我们比刚开始开展这个三伏贴的时候，我们的这病种已经扩大了很多种，涉及到了内外妇儿科、风湿免疫科，包括一些内科疾病。当然了，阴虚火旺的人、皮肤病的人、恶性肿瘤的人、强过敏体质的人，我们不建议采用中药贴敷疗法进行治疗。三伏灸它是一个系统疗法，一定是要坚持在初伏、中伏、末伏这几个阶段施灸，就可以达到养生的保健。我记得傅文斌主任告诉我，要连续做3年，它的效果就会明显的显现出来。 2023年的三伏时间，在这给大家公布一下啊。寅伏是6月21日到7月10日啊，初伏是7月11日到7月20日，中伏是7月21日到8月9日，末伏是8月10日到8月19日。我们自区中医院有两个地方供大家来贴符，第一个就是自区中医院的黄河路门诊，针灸科黄河路门诊，也就是我们的门黄河路门诊四楼大厅啊。第二个是自区中医院康复中心，在仓房沟部三楼的针灸科。夏季的养生原则，我接着给大家讲。夏天的气温非常高，尽量的少吃隔食餐、隔夜餐啊，隔夜的饭菜。我记得曾经有一个很著名的专家，他家里面呢买了一份抓饭，因为老两口吃不了，就把它放在冰箱了。第二天热了热，吃了吃。他老伴儿没怎么吃，他吃了，结果就发生了中毒现象，导致这个老人家因为中毒后的各种并发症发生，没有抢救过来，很可惜。所以夏天，特别是夏天，不管是夏天还是冬春天、冬天、秋天，我们尽量的不要吃隔夜餐啊。很多老人呢很节俭，他觉得吃不完第二天也没关系啊，可以你把它速冻，冻在冰箱的速冷冻层里面啊，第二天把它热一热，千万不要放到冷保鲜层啊。餐具呢要认真的清洗，一定要清洗食物，要一定要清洗。我们现在知道很多的这个菜品上面都有很多的化肥制剂啊，一些很讲究的人啊，把菜买回来一般是要泡两个小时的，泡两个小时，等待着这些化学物、化肥啊这些东西消清除了以后，才正式的清洗，然后切割这个炒菜，做饭啊，打这样一个程序。所以，尽可能的要把餐具、食物做好消毒、洗涤这些工作。第二个呢，夏天它要防止暑热之邪，防止湿邪。注意保护人体的阳气，不要贪凉啊，从而会伤害人体体内的阳气。在《黄帝内经》当中就曾经指出，春夏养阳，也就是说即使在夏炎热的夏天，依然要注意保护体内的阳气，不能过分的贪凉啊，选择刚才讲的贪吃饮，就冷饮啊，就在一些空调房这个休息等等。夏季的养生原则，我们以这几个方面为基本原则：清补、健脾、祛湿、祛暑、化湿。啊，养生的饮食啊，在西红柿是我们首选的，在夏季最多最甜，而且它的营养是非常丰富的。同样，它可以清热解毒、解毒平肝去火啊。第二个是桃子，我们讲桃养人，杏伤人，李子树下埋死人。所以杏桃啊是非常可选，应该选择的优先的这个果类蔬这个水果。桃子具有生津、润肠、活血、消积，用于烦渴啊、血瘀、大便不畅、小便不利、胀满啊，它具有这样的一些功效。对于饮食的建议，我们一些肥甘厚味之品，比如说夏天手抓羊肉尽量少吃，烧烤类的东西尽量少吃，辛辣刺激的尽量少吃，多吃一些清淡的食品啊，还要选择一些清淡滋阴的功效的一些食品，比如说鸭肉啊、鲫鱼、虾、瘦肉啊，可以食用各种菇类菌类啊，比如香菇呀、蘑菇呀、银耳啊、薏米啊这些食物。可以适量的进食一些像绿豆粥、扁豆粥、荷叶粥、薄荷粥等解暑药粥，它就有一定的去暑的作用。蔬菜类，我们大家很多人不爱吃苦瓜，其实苦瓜呢，它虽然苦，口感不太好，但它的降火排毒的功效十分显著。中医认为苦瓜味甘性平，解毒排毒，养颜美容，可除邪热啊，清除体内的有害物质，解劳乏，清心明目啊，因此它是个首选的东西。大家看到它具有这么多的功效， 特别是爱美的女性。

它具有养颜美容的作用，清新明目啊，它对眼睛也是非常好的。它还可以清除体内的有害物质，可以解除疲劳乏力的症状，何不去尝试呢？黄瓜，黄瓜是有具有清热解毒、排毒养颜的作用啊，有生津止渴的功效。黄瓜酸能够促进人体的新陈代谢，排出毒素，它对肺、胃、心肝以及排泄系统都非常有益，而且它能够快速的缓解口渴、夏季口渴、痰多这些症状。黄瓜可以生吃，可以炒菜都可以啊。木耳呢也是一个非常好的蔬菜，它具有排毒解毒、荡涤肠胃、和血止血的功效。木耳含有一种胶质，可以吸附灰尘、杂物，帮助排出废物，排毒清胃，具有很好的这样的功效。海带呢是它的性味是咸，性寒，啊，具有消痰平喘、解毒通便的功效。现在我们很多人都会出现便秘的症状，或者排便不畅，啊，或者是大便不爽、解不干净，啊，我们可以考虑尝试食用一下海带。粥，薏米粥加红豆汁，啊。薏仁祛湿的功效不可小觑，它能够促进体内的血液循环、水分代谢、利尿消肿、夏季燥热多汗，所以多吃薏米啊，对身体大有好处。红豆呢，可以加强肠胃的蠕动，减少便秘，促进排尿，所以这个薏仁红豆汤祛湿的效果非常好。绿豆，我记得一到夏天，我回到妈妈家，它就是绿豆汤。我觉得特别的解渴，特别的舒服啊，基本上每天只要回到自己的妈妈家，都能喝到美味可口的绿豆汤。绿豆具有清凉解毒、热性的体质和易患疮毒的患者非常适宜。绿豆性寒，所以脾胃虚弱的人、脾胃虚寒的人不建议多吃啊。如果有慢性肠炎、胃炎，哎，甲状腺机能低下、慢性肝炎的患者尽量的少用。但是煮汤的时间不要太长，不能熬3个小时、4个小时啊，煎煮时间不要太长，以致导致它里面的有效成分遭到破坏啊。小米呢，它不含这个麸质，不会刺激肠道壁，所以属于比较温和的纤维质，容易消化，所以应该搭配的餐与其他的食品搭配使用。而且小米粥它具有很好的排毒利尿的功效，营养丰富，也助于美白。我记得老人是很多人生病了以后就要给他煮点小米粥啊，可能它会有很好的滋补作用。绿豆木瓜美容养生粥啊，我们它的主要成分绿豆、大米、百合、小麦、薏仁、木瓜粉。这个粥呢，它具有清热解毒、凉血、润肺、润养肺经、安神养肤，对乳腺发育非常好，所以女同志可以常用。常食可以使皮肤变得光洁、柔嫩，皱纹减少，面色红润。这的确是一个美容养生粥啊。清热润燥粥有主要成分是大米、小米、花生、核桃、松子、杏仁、红枣、山楂、红豆等。这个粥呢，它可以养肾气、健脾胃，先天后天同补啊，清热润燥，它可以增强人体的免疫能力，可以防癌。现在是谈癌色变，我们现在人们的健康意识非常好了，都会组织有组织的体检或者个人体检，每年都能查出很多的各种肿瘤，包括良性、恶性肿瘤。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情况？可能其原因因素是非常非常多的，但重在预防，所以我们要经常食用一些具有防癌作用的食品、药品。茶饮类，酸梅汤，我们是街边每一个摊都有卖的，非常的爽口。它的主要成分有乌梅、桂花、甘草、山楂和冰糖，它可以消食、散瘀、生津止渴。但是也不能过多的去服用啊，它可以收敛肺气，除

燥安神，从而达到降火的功效。我记得吃火锅，每家火锅店好像似乎都有，包括那个小串串啊，都有这种冷冰镇酸梅汤，但是不建议喝得太多。牛奶，现在很多人对牛奶是有一定的误解，也是各种说法都有啊，认为牛奶没有什么营养，牛奶会引起上火，其实不然，牛奶它是凉性的，它可以滋阴、清热、解毒，来达到去火的功效。菊花茶刚才已经给大家介绍了，菊花茶、薄荷茶都是夏季首选的饮品。陈醋，适量的稀释后的陈醋可以新陈代谢。我们有时候做了一碗汤饭，哎，新疆人爱吃汤饭，爱吃，倒一点醋，瞬间胃口大开，它具有生津开胃、增加食欲的作用，而且可以杀菌败火。老百姓有一些这个民间的一些做法，比如说前一段时间疫情前3年，甚至有一些一些瘟疫发生的时候，或者一些传染病流行的时候，我们家里面都会烧一些醋，能不能达到这个作用？但是它可以杀菌败火。鲤鱼汤具有祛湿开胃、利水消肿，也可以被吸消，也促进，也容易消化吸收啊。酸菜鱼汤，我非常喜欢吃的酸菜鱼汤，可以增加食欲啊。此外还有这个青鱼和鲫鱼。蟹，中医认为这个螃蟹呢，它是性寒的啊，它可在吃它的时候呢，一定要用姜汁和醋来食用啊。鸭肉特别适合夏季食用，凡是人体体内有热的人，应该适当的吃一些鸭肉。体质虚弱的人、食欲不振的人、发热、大便干燥和水肿的人更应该吃一些这个鸭肉。夏天养心安神的这个药物呢，有常用的有茯苓、麦冬、小枣、红枣、莲子、百合、竹叶、薄子仁等，这都可以起到养心安神的作用。在饮食方面，应该多吃小米、玉米、谷类、豆类啊，尽量的少吃动物的内脏、鸡蛋黄、肥肉、鱼子虾等啊，不要吃过咸的食物，比如说咸菜啊、咸鱼啊等等。中医五行学认为，夏时心火当令，而苦味食物尽管有清热泻火的作用、定传泻下的作用，但会伤及到心气而致肺气，有助于伤到肺气，所以不建议夏季多吃，会导致心火过旺啊。还有心火它能够克肺经啊，而辛味归肺经，所以在夏季人们可以适当的选用一些辛味的食物，比如说萝卜、葱白、姜蒜，它具有发散、行气、活血、通窍、化湿的作用，可以补益肺气啊，尤其是肺气虚的话呢。刚才这一部分呢，其实像刚才已经跟大家在穿插的内容都讲了，我再简单的介绍一下啊。适当的要吃一些苦味的食物，比如说苦瓜、苦菜。苦味当中，食物当中它含的生物碱具有消暑清热的作用，可以促进血液的循环、舒张血管等作用。要适当的补充盐分和维生素啊。营养学专家建议，高温的季节最好按量补充，这样可以减少体内的糖类和组织蛋白的消耗，更有益于健康。不可过食饮料、冷饮，气候炎热的时候，适当的喝一些冷饮和饮，可以起到一定的去暑降温作用，但会伤及到脾胃。补水，我刚才讲了七大夏季养生的七大原则，要补水，因为夏天高温，人们会大量的出汗，随着汗液的大量排出，会出现体内电解质和盐分的大量的蒸发，所以这个时候不及时的补水，就会出现电解质紊乱、代谢紊乱啊。开胃要合理啊，我们要保持良好的口味儿。啊，要合理的膳食，

0: 全面营养。夏季常见病的预防就可能是大家更为关注的啊。夏季最常见的病症就是中暑，中暑由于人在高温环境中体温调节失衡，机体大量的虚热，水源电解质紊乱啊，就会出现中暑。第二个是肠道疾病，我们夏天气温过高嘛，刚才我也介绍了那个老专家吃了隔夜的抓饭，气温过高以后食物很容易腐坏变质，各种细菌的繁殖也在加快，所以提高成为了传染病的疾病的渠道。所以夏天容易发生的传染病主要有痢疾啊、肠炎、食物中毒、水中毒等等啊，还有中风啊。如果是室内外温差过大，又频繁的出入房间，忽冷忽热，就会导致脑血管的反复的舒张收缩，很容易发生急性脑血管病。预防，要预防中暑，在烈日下要做好防晒工作。我现在我看到很多的这个人很注意防晒，所以要做好防晒工作，要保证充足的睡眠，多洗温水澡，帮助体温的散发，多吃蔬菜瓜果，适量的饮用盐开水、绿豆汤、酸梅汤等清凉饮料，不要吃隔夜的饭菜啊，餐具食物要注意保护啊，保存好，防止苍蝇啊、蚊虫这个叮咬，做好餐具的洗涤工作、消毒工作。买来的海鲜呢，千万不要生吃，尽量的是要煮熟了吃，不要喝生水，防止水污染。预防中风要适当的调整空调的温度啊，室内温外的温差不要大超过7度啊，大家记住不要超过7度。我简单的介绍一些常用的穴位，内关穴它是在腕横纹上两寸两筋之间，大家可以百度一下啊，内关穴它是心包经的一个穴位，一穴通两经，它具有调节情绪、调节睡眠、调节心脏的作用。如果你睡前心情不好，如果你睡眠不好，如果你情绪不好，如果你心慌心急、胸闷，可以在家中就可以按揉内关穴，它就会起到很好的作用。同时，它还对胃的消化道症状、恶心呕吐有很好的治疗作用。涌泉穴大家都知道，它是在足底，涌泉穴可以有安神、促进睡眠的作用。一般来讲，按到5到10分钟就可以了啊。足三里，足三里讲，长按足三里，如吃老母鸡，说明这个穴位具有很好的补益作用，补益身体的作用。所以足三里它可以改善腹痛、腹泻、消化不良，经常按揉足三里，是我们非常好的具有养生保健作用。
1: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新疆名医堂，我是主持人小林，
2: 我是主持人清晨。
3: 全新打造可听可看的全媒体科普互动节目，权威专家在线科普，医疗热点及时刷新，网络直播、广播直播、记者门诊探访、线下走进系列活动，新疆名医堂，有用、有爱、有活力的健康科普节目。
4: 认识食源性疾病。俗语说，病从口入，作为食品安全的头号问题，食源性疾病受到广泛关注，一起了解一下吧。食源性疾病的定义。食源性疾病是指食品中的各种致病因素经摄食进入人体引起的疾病，可分为感染性疾病或中毒性疾病，通俗的讲就是吃出来的病。食源性疾病常见临床表现。食源性疾病的症状以胃肠道症状为主，就是人们常说的上吐下泻，包括恶心、呕吐、腹痛、腹泻等，部分可伴有发热、头晕、头痛。但有些食源性疾病除了消化系统症状以外，还会引起严重的脏器损害并发症，甚至危及生命。 食源性疾病的致病因素。细菌性感染，被污染的肉、禽、蛋、剩饭、水产品，不符合加工条件的豆制品，都是细菌性感染的主要途径。病毒感染，通过食品传播的病毒主要有轮状病毒、诺如病毒、甲肝病毒、戊肝病毒和软病毒等。寄生虫感染，由不良饮食习惯导致病原体进入人体，如生食或半生食含有寄生虫的食物而引起的感染。化学性中毒，食品在受到有毒金属、非金属及其化合物、农药等有毒化学品污染引起的中毒，常见有铅中毒、砷中毒、亚硝酸盐中毒等。食物中天然毒素，有些动植物原料本身含有毒素，如河豚鱼、有毒贝类、不新鲜鱼类、毒蘑菇、新鲜黄花菜食用后都可能引起中毒。如何预防食源性疾病？预防食源性疾病，远离病从口入。世界卫生组织推荐食品安全五要点：一、保持清洁，注意手卫生，餐前便后要洗手，做饭时生熟食品交替处理的过程中尤其要注意手卫生。带有食物残渣的器皿、刀具、抹布、砧板都会成为细菌滋生的温床，需经常清洁消毒，杜绝污染源。二、做好生熟分开，使用器皿储存食物应避免生熟食物相互接触，处理生食和熟食的刀具、砧板要分开，避免交叉污染。三、煮熟烧透，食物煮熟烧透才能将其内部的细菌全部杀死。四、保持食物的安全温度，熟食在室温下存放不得超过2小时，冷冻食物不要在室温下长时间化冻，婴幼儿食品要现吃现做。五、使用安全的水和原材料，食材要安全新鲜，不食用超过保质期和变质的食物，用清洁的自来水冲洗果蔬，外出就餐应选择正规、卫生条件好的饭店或餐厅。

看一下时间，以上就是本时段新疆明医堂节目为各位送出的全部内容了。感谢您的收听与陪伴，我是清晨，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见。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7点整。
1: 以声为媒，连接未来。我们是新疆故事的讲述者，
2: 融合创新，生动四方。我们是时代脉搏的记录者，
1: 从电波到云端，主流之声始终铿锵。
2: 眺望崭新征程，我们见证
1: 机遇在向西开放的前沿绽放，活力在高质量发展的路上奔涌。
2: 我们记录
1: 绿色的种子在戈壁抽芽，创新的星火在车间闪亮。
2: 我们讲述
1: 发展的故事，让世界听见，讲述幸福的模样，由人民描画。
2: 与变革同步，不负每一个闪耀的足迹；
1: 与人民同心，不负每一份真挚的期待。
2: FM96.1，新疆新闻广播，
1: 以新闻为笔，以时代为卷，与您共同书写
2: 壮阔未来。

0: 放松的心情，
1: 无力去唤醒，依然等待被唤醒，于是我们收集动人的词，
0: 不经意的美好。
2: 爱是多么的美好，电视界永远没有灿烂，
0: 听得见的浪漫，
3: 围绕你我之间模糊掉了视线，对你侵占，
0: 让音乐如影随形，音乐随身听。

0: 城，我们见证，
1: 见证机遇在向西开放的前沿绽放，活力在高质量发展的路上奔涌。
0: 我们记录，
1: 记录绿色的种子在戈壁抽芽，创新的星火在车间闪亮。
0: 我们讲述，
1: 讲述发展的故事，让世界听见，讲述幸福的模样，由人民描画。
0: 与变革同步，不负每一个闪耀的足迹；
1: 与人民同心，不负每一份真挚的期待。
0: FM 96.1，新疆新闻广播，
1: 以新闻为笔，以时代为卷，与您共同书写
0: 壮阔未来。
2: 嗨，小易，最新的就业创业政策哪里找啊？
3: 哇哦，乐业新疆节目超棒的哦！
4: 解读最新政策，讲述创业故事，
3: 分享财经热点，关注行业动态。
4: 每天下午18点到19点，乐业新疆节目邀您共同探索就业创业之路，欢迎收听。

0: 各位下午好，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96.1 新疆新闻广播， FM89.5 新疆综合广播，共同为各位带来这时间段的乐业新疆节目。安居乐业在新疆，我是主持人月欣。那我们的节目呢，正在新疆广播电视台新媒体客户端丝路视听 APP 正在进行同步播出，欢迎各位的下载使用了。海量资讯、节目幕后等更多精彩内容尽在丝路视听客户端。当然，关注到就业创业的政策，聆听创业故事，洞察行业动态，尽在乐业新疆节目当中，欢迎各位的持续锁定关注了。首先进入到今天的创业故事单元哈，如果说想让大家选择一项自己的本命运动，大家会选择什么呢？也可以来跟我们互动互动，聊一聊哈。那今天做客到我们节目的嘉宾呢，他从爱好者到创业者，从拿起球拍到建起球场。那今年他也是把两片标准室内网球场带到了乌鲁木齐，1230平方米的空间当中，有慢速硬地的蓝色场地，也有致敬巴黎网球大师赛的墨绿配灰的这个标准场地，有退役的国家一级运动员做教练，也有可以自己带着咖啡豆的休息区。他说，网球最大的魅力是让生活的重心更多的回到自己的身上。那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来一起对话到的是森绿网球俱乐部的创始人 Kiko， 从热爱到事业，一起来听听他和网球的故事吧。 Kiko 你好，久等了。
1: Hello， 你好，主持人。
0: 嗯，欢迎做客到节目当中哈。声音很甜美的一位小姐姐哈。
1: 谢谢。
0: 其实刚才跟大家最开始就抛出了一个问题，如果让你选择一项自己的本命运动，你会选择什么呢？
1: 那毋庸置疑，当然是网球了。
0: 对，所以说这也是我们今天的这个话题和主题哈。所以我想问你，记不记得你最开始第一次拿起网球拍的感觉是什么？能不能跟大家来分享分享？
1: 可以呀。我记得我第一次打网球的时候，当时那个球击中球的那一瞬间，网拍球的一瞬间，全力发力，然后瞬间就得到了那种释放的感觉，然后多巴胺一下上来，然后我觉得哇好爽，然后我就得到一种释放，慢慢的我就爱上了这个网球，然后喜欢去打网球，网球也融合到自己的生活当中的一部分，然后让它变成我释放汗水呀、解压然后流汗最好的方式。
0: 所以说其实有时候运动分泌的多巴胺就是其实是能缓解自己的一些比如说心灵上的一些情绪呀，或者说身体上的一些乏累，可能我们酣畅淋漓的打完一次网球之后，哎，不管是心理还是身体都会得到释放，是不是？
1: 是的。
0: 那可能
1: 暴汗的感觉很少。
0: 就是对月薪来说，自己其实有点懒，你

0: 说让我选择本命运动，哎呀，我可能还真不知道。众多的好像都沾一点，但是每一个都打这个好像不是特别的精。你要说问我这个本命的美食什么，那哇，那我跟你说的太多了。所以其实你慢慢也是从最开始的接触，然后到自己的喜爱嘛，然后到现在凭借它来这个创业。你觉得网球的喜爱带给你有哪些改变呢？从最开始，不管是工作生活还是你的状态方面，嗯。
1: 就像我刚才说的那句话，就是网球是一个逐渐长久的和自己对抗的运动。
0: 嗯，
1: 因为你在网球的比赛当中或者打球的过程中，你最多面对的是你自己。
0: 嗯，
1: 每一颗球发球也好呀，对打也好，失误也好，你要不断的去和自己去沟通，去和自己去保证好，说自己下一颗球去怎么打，然后逐渐的和自己去聊这个事情。
0: 嗯，
1: 对，是一个完全向内的一件事情。
0: 但是可能因为我其实对于网球这项运动来说是一个门外汉哈，我看网上有说这个其实网球这项运动是有门槛的，这个是打引号的门槛，这个门槛怎么样去解释呢？
1: 我认为的门槛是就是网球的难度，因为它是在球类然后全世界排行前三的难度的球类的一项运动，所以我觉得它的门槛是更多的是它不太好学，不太好入手。可能刚开始要学网球的话，大家面对的压力有很多，说我已经上了十节课啦，20节课了，怎么一点点变化都没有呢？我什么时候可以美美的帅气的把那个球打到对面，和对家可以和队友可以拉起来？
0: 对，
1: 所以我觉得他的门槛是在这儿。
0: 就像很多朋友，就是我不知道周围你有没有这样的朋友，我每次运动我一定得出片儿。对，我相信是现在很多
1: 啊，
0: 对，但是我觉得可以去倒着来想，只有你把他这个球打好，一方面把自己的身体机能去练好，可能你的出片不需要刻意的摆拍，你在这个瞬间可能就是抓拍就能抓拍到很好。
1: 哎，
0: 我可以劝大家可以这样去想，说不定也能有不一样的这个瞬间的这种好看的照片能出片，对不对？
1: 对的，对的，一定会出的。
0: 是的，
1: 因为网球是一个极其优美的动作。
0: 所以刚才其实我们这一趴在聊到的就是你从接触到喜欢上它，包括它这项运动带给你的改变。那把它当成事业来去创业，我觉得这又是另外一个维度的事儿了。为什么呢？我觉得可能有很多人说可以把它当成兴趣，但是把它当成创业的话，那它可能考量的因素或者说面临的问题也会更多。它是因为什么契机你要想把它当成创业，而且把它开在了乌鲁木齐？
1: 是的，因为最核心的一点呢，那肯定是发自内心的对网球的热爱。再者呢，就是我也希望能通过网球这项运动，在新疆，在乌鲁木齐认识更多志同道合、热爱网球的朋友们，然后呢，再去给大家提供一处就是专业舒适的打球空间，一直以来我就一起上大学的时候就有这个构想，然后慢慢的就开始规划，然后就逐步的推进，然后不知不觉僧侣就跟大家见面了。
0: 就是其实在你看来它其实是一个自然而然发生的事儿，同时也想把专业级别标准的这样的一个场地带来到我们乌鲁木齐，对不对？
1: 是的。
0: 所以说迎刃而解的一个问题，我接下来就要问你的问题就是其实对于我来说哈，我有观察到，因为我做创业节目嘛，尤其是这两年网球这项运动在乌鲁木齐可以说是遍地开花，不管是练习馆呀、俱乐部呀，就是每一个场馆或者说每一个项目都会有它的噱头。那森绿的优势和不同又是什么呢？
1: 是这样子，就是大家现在追求性价比，我也是可以理解的。就是说我们森绿的话，就是定价略高，然后大部分的投入的话，成本都在就是球馆的硬件设施上面。比如说我们有专业的场地，有专业的照明，然后有专业的那个教练配置，以及我们的室内环境，这些都是按照高标准的落地。因为有更好的优质的 场地条件的话，能更好的保护我们大家的关节，降低运动受伤的风险呀，长期打球的舒适度也会更高。
0: 嗯，
1: 在我看来的话，真正的性价比不只是追求低价，而是获得相匹配的甚至超出预期的体验。然后很多球友过来打完球之后，感受到场地还有环境的差异，综合体验上来说的话，大家都会觉得物有所值。
0: 我从我的感官来听到的话，就是其实虽然说我们很多面上的问题其实看不到，但是我们是会为了我们的这些，不管是消费者来说，学员也好，从他的身体机能为他们来着想，对不对？
1: 是的。
0: 而且再有一个方面，就是其实我刚才听了你的这个介绍之后，我会发现其实您已经有了下一步的布局，对不对？因为其实你把这个场地带过来了，那就一定是要吸引到专业的赛事了嘛，对不对？
1: 对。然后我想着说是后期我们有更好的专业的运动和比赛赛事，然后也不断的去跟琢磨，然后因为我们是一家新的俱乐部嘛，然后我们的课程体系也好呀，然后就是我们的比赛的那个规划也好呀，我们会优化我们成年与青少年不同阶段的教学内容，还有会比赛呀，线下交流呀，然后给更多的网球热爱者，然后还要创造更多的互相切磋和交流的机会，也会联动更多优质的品牌呀，推出我们线下的活动。
0: 明白，就是其实一切都是遵循这项运动出发。
1: 对的，
0: 这项运动需求什么啊，那我就为大家提供到这些内容。
1: 是的。
0: 其实原因很简单，就是想把这个纯粹的运动带给大家，让大家能够享受这项运动带给大家的，不管是多巴胺也好，汗水也好，对不对？
1: 是的。
0: 但是我会有一个问题啊，就是我有看过很多这个俱乐部呀，或者说练习馆，他们都会有一个我觉得还挺好的东西，就是固定发球机，为啥我们的场馆没有设置呢？
1: 主要是考虑到那个真实的对打球的场景。
0: 因
1: 为固定的发球机它来球的节奏呀、落点呀都是一成不变的。就是我们在现实当中和人对打，它每一颗球的速度角度都是在有变化的。如果我们长期依赖固定的发球机训练，容易形成那种固化的动作。然后这个动作后期要是修改的话，还是很困难的。所以很难适应于真人的对抗。
0: 明白啊，就是其实这个固定的发球机可能会让你觉得哇，我肯定是会了，但是可能在这个过程当中，如果说没有真人或者说教练在旁边指导的话，你可能比如说的这个动作会有一些走形，那在这个过程当中呢，可能会损伤你的比如说我们经常用到的腕部啊，或者说膝部啊，这些一个点位，对不对？
1: 是的，当然我们发球机也并非完全不能使用哈。
0: 对，
1: 有时候有需要我们也可以灵活调配，但是对于入门的学者来说，真人喂球的训练会更贴近实战。然后学习效果会更扎实一些。我们如果框架定型的话，后期的话去打发球的话，发球机的话是没有任何问题的。
0: 明白，就是并不是说它这个东西是不好，也可以，比如说你在你初学之后啊，你学会了，那你如果说想要去训练这种，比如说感觉呀，然后训练你如果没有搭子，我们最现实的情况下没有搭子，没有人陪你这个玩的时候，打球的时候，我们可以选择用固定发球机。但是这个一定是建议大家的这个技术已经是学的差不多了，对不对？
1: 对，框架是成熟的。
0: 这就明白了。所以说还是会建议这个新手能够比如说尽量的不用这个固定发球机来练习，除非你的每一个动作都掌握得很好，对不对？
1: 是的。
0: 刚才其实说到了我们硬件上面啊，软件上面，刚才其实也跟大家说到了，我们有退役的国家一级运动员做教练，在组建教练团队上，我知道你也是下了很深的功夫，是不是？能不能跟大家来简单介绍一下咱们的这个教练的团队？但是我又很好奇，你们把他们凑在一起，他们为什么会来选择森绿呢？
1: 首先呢，我们能请来这些专业的教练的话，就是本身我们打球时也认识，大家都是通过打球然后认识的，然后我们那个有着对于网球教学有一致的想法。
0: 嗯嗯，
1: 就是不仅

0: 欲求成每尊重每一位学员的节奏，让大家能真正的感受到网球，而不是说是大家只是单一的说我只会打网球，或者是我通过一项运动来暴汗。然后自然而然的那理念相平同频了嘛，自然而然就聚在一起了。所以对于大家教练的引进我还是蛮省心的
1: 啊，就是更多的都是在我们的这个硬件上面，对不对？就比如说刚才我们说到的，有分片区的，有慢速的，也有相对快速的这个场地，对不对？然后包括从配色上面，这个对，最开始忘给大家介绍到了这个标准建立之高，听说你还是从成都引进的这个建设团队，是不是？为啥要那么老远？我们新疆本地没有吗？
0: 目前在新疆的师傅没有找到就是特别适合我心里的要求的师傅，所以我就请了成都那边做那个成都大运动会和七棵树的那个场地的施工方，
1: 就是一些知名项目的场地来让他们来去做，其实也是想把我们的这个标准提高，就是想给大家做一个完全的，你不管是供大家平常训练使用啊，哪怕你平常跟搭子来打一场球使用，或者说未来我们引进专业级的赛事使用，我们都是 OK 的，对不对？
0: 那是的，是的。
1: 但是同时我们把不管是我们的软硬条件啊，我在我看来都是很高的，那我们的价格方面呢大概是怎么样收费的？
0: 我们单次的话，体验课的话，现在在美团上面它有一个229块钱的价格。对于是含了场地，含了教学，然后含了我们球，含了我们拍子的使用费用，所以的话，在我们网球行业里面，目前我觉得是价格还是相对比较优惠的。
1: 那所以其实你刚才这样一介绍，对于我们现在年轻人的消费观哈，其实我们能发现，就拿我来说，我都会去，也不只是唯价格论，我会选择质价比。我觉得质价比现在这个词儿对于很多年轻人来说，就是他可以选择贵的，但是一定要有贵的，贵的道理。更来说的话，我们现在其实是相对来说在这个网球的这项运动当中，价钱可能你单从价钱来说，说横向对比说好像会偏高一点，但是把我们的内容，把我们的场地这些选项，这些条件一增加上去，你会发现其实就是质价比的天花板。所以这个质价比的天花板都会有哪些标准，哪些内容，就是你再跟大家明晰一下好不好？
0: 质价的话，我们运用两片赛事级别的场地，然后两片配色也是不一样的，然后咱们的装修的话也是不一样的，就是说你两片给你带来的感受是不一样的。再者，我们有专业的教练团队，然后给你有是不管你是第一次打网球也好，还或者是你需要进阶也好，这个价格而来，我们也会热情的去给您接待，然后也是本着就是正课的内容去给您上这节课。再者，我们会给您到店的话，就会有咖啡呀、电解质水，这边都是有给您提供的。再者，会给您出具，就是您哪怕是出差来新疆了，没有带球拍呀，没有带球啊，我们球馆都是给您准备好的。这些我到您进球场那一刻，所有东西都是不用你再去操心的。
1: 为大家着想啊，
0: 对
1: 不对？
0: 完全是没有顾虑的，
1: 你只管酣畅淋漓的去打球就行了，对不对啊？
0: 对，你只管放松打球就 OK 了。
1: 那像比如说现在正值暑假嘛，是不是相应的也会有一些暑假针对于比如说青少年呀，或者说我们平常成人的一些课程啊？
0: 有的。对于我们青少年，其实我们前期的有个暑假的青少年和成人的课班，其实现在都已经快接近尾声了。就是说暑假这批学员的进步也都很明显。然后他们的专注力呀、协调力呀都有所提升。然后好多小孩嘛，一开始放不开，但是经过这一段时间的训练啊，然后在打球上面，然后和大家一起相处上面都变得更从容和自信了。然后他们小朋友之间都开始交朋友了。当然那个成人的话，更多把网球当作施压的爱好嘛，有好多都是零基础的学员，现在基本上已经能够完成简单的回合对打。
1: 哇，这个是大概多长时间能够有这样的一个明显的变化？
0: 他们的变化基本在第10节课到15节课就是有一个质的变化，就很明显。
1: 所以说其实通过不管是青少年还是我们

0: 成人班的培训，从这些学员们身上的变化，其实就能够印证你当初的选择没有错，对不对？
1: 是的，
0: 所以现在能够给大家提供到现在的这些状态，不管是从我们的硬件软件还是我们的这些服务方面，有没有达到你最开始设想当中的自己想要建成的一个俱乐部？
1: 逐渐在靠近，但我会一直在加油努力。
0: 就是还是想要宠我们的消费者，宠我们的客户，是不是？
1: 是的。
0: 所以其实就像你刚才说到的，我也有关注到哈，森绿也在比如说各大品牌的营销活动上有过亮相。你觉得这些品牌选择森绿的理由是什么？
1: 我觉得是大家的想法吧，因为我觉得网球都代表了它积极健康和积极的生活方式嘛。我觉得这和两个品牌选择我们的理念是十分契合的。
0: 所以说这个品牌也是最开始是主动找到你，还是也是会有一些认识的朋友推荐的这种啊？
1: 大多数是品牌方主动找到我们的。
0: 那就是可见其实一方面我们其实这个做的内容，就是其实现在不管哪个行业做内容，对于我们网球来说，那就是我们最本真的这个运动来为这个客户出发着想。
1: 对，
0: 对不对？
1: 是的。
0: 就是其实还是内容为王啊，就是选择森绿。所以如果说有好朋友刚才其实也听我们讲到了很多，不管是从你最开始接触到网球这项运动，或者说宝爸宝妈们想要培养自己的孩子想要去学习这项运动或者说是我们的成人想要把这个网球当成自己运动的一个爱好，想要找到你们，我们都可以通过哪些方式来找到你们呢？
1: 我们可以通过微信小程序搜索森绿网球，上面有我们的教务的联系方式。或者大家可以通过美团也好呀，抖音或者是小红书，或者
0: 各大对各大平台，就是
1: 对对对，
0: 就是都可以搜索得到
1: 索得
0: 啊。比如说这个搜索的时候，森是森林的森，绿是绿色的绿啊。大家如果说感兴趣的话也认可刚才跟 Kiko 聊的这一趴啊，大家可以去自行的去搜索啊。所以其实森绿跟大家见面时间其实也就是今年嘛，不久。那未来还会给在哪些领域给大家一些惊喜呢？
1: 首先呢，我们会持续的打磨我们的课程体系，优化成人和青少年不同阶段的教学内容。然后我们会就像刚才我讲的，就是我们会多多举办业余的交流赛。让我们些哪些新手学员也好呀，就是我们的资深球友也好，都有机会线下去交流，然后给网球的热爱者然后创造更多切磋和交流的机会。然后我们也想也努力，然后跟更多的品牌，优质的品牌去推广出丰富的线下活动。然后不断记录我们球场的温暖日常，收集我们球友的故事。然后让更多的人走进网球，感受到网球，并且喜欢上网球。
0: 就是正如 Kiko 说的这句话啊，因为其实对于我来说，我觉得特别开心，就是能有像 Kiko 这样越来越多的创业者把江外的一些先进的设施呀、理念呀，包括项目带到乌鲁木齐来，让我们本地的用户、本地的客户能够通过你们创业的项目能够感受到最纯粹的热爱。那非常感谢 Kiko 今天做客到节目当中，跟大家聊到了这么多哈。也希望正如您刚才所说的，我们一直会把这个品牌做下去，同时让大家感受到这份最纯粹的热爱，好吗？
1: 好的，谢谢主持人，谢谢。
0: 好，那我们的连线先到这儿了。
1: 好嘞，好，谢谢，
0: 再见。

那接下来的时间我们来继续为各位网友各位听友来解答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相关的一些政策信息哈，来刷新刷新我们的微信后台。看到姜维在留言说哪些人可以享受到职业培训的补贴，来跟大家明晰一下这个事儿哈。毕业年度的高校毕业生参加就业技能培训和创业培训，培训之后呢取得符合规定的证书啊，那这些证书包括到了职业资格证书啊，职业技能等级证书啊，还有包括专项职业能力证书、培训合格证书等等啊，给予补贴。对企业新录用的毕业年度的高校毕业生，与企业签订一年以上的这个劳动合同啊，并于签订劳动合同之日起一年内参加由企业依托所属培训机构或者政府认定的培训机构开展岗位技能培训，培训之后呢取得符合规定的证书的，给予职业培训的补贴。对按照国家有关规定参加企业新型学徒制培训、技师培训的企业在职职工啊，培训之后取得证书的，也对应的给予补贴。再来刷新刷新，看到大山在留言，通过社会评价机构考试合格之后，多久啊才能在技能人才评价工作网上来查询到证书？有没有这个期限的规定呢？那根据中国就业培训技术指导中心印发的关于印发职业技能等级证书数据工作指南的通知，中就培发2022-1号文件的规定啊，评价机构应当自发证日期起的30个工作日内上传证书的数据，省级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门应当自接收证书数据起30个工作日内完成审核，并上传中国就业培训技术指导中心。中国就业培训技术指导中心应当在15个工作日内实现合规证书的数据网上查询。所以说通常情况下哈，我们的考生取得经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门遴选备案的职业技能等级认定机构核发的职业技能等级证书之后，75个工作日内啊，大家注意这个时间节点，75个工作日内就可以在技能人才评价工作网上来查询到相关的一些证书信息了哈。再来看明亮啊，也是关于社保方面的一些问题，在说办理社保关系转移需要哪些这个材料哈、通过国家社会保险公共服务平台、全国人社政务服务平台、电子社保卡、掌上12333 APP 等全国统一线上服务渠道完成身份认证之后呢，就可以申请转移接续啊。在这个过程当中就不需要再提交材料了啊，通过社会保险经办机构线下提出申请的这个转移申请的时候呢，提供身份证或者社保卡等有效身份证件就可以了啊，整个这个过程还是比较清晰简单的哈。当然如果大家还有关于人社相关的一些问题需要解答，也欢迎在节目行进的过程当中来跟我们留言互动哈。微信当中您可以来搜索新疆新闻广播，点击关注并且留言。当然您也可以来拨打我们直播间的热线电话0991-2501-961-2581-961两部热线。我们这期节目的网络互动专区已经开启啊，各位可以下载丝路视听客户端来参与到本节目的互动留言，节目更多幕后精彩内容尽在丝路视听客户端了。当然也欢迎各位好朋友们在收听到我们广播节目的同时呢，也来关注到我们的新媒体账号哈，在抖音、微信视频号、快手平台上来搜索新疆新闻广播，点点关注，别迷路了。

0: 那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来共同关注到稍早前更新到的全江天气情况。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伊犁河谷、亳州山区、塔城地区南部山区、石河子市南部山区、乌鲁木齐市山区、昌吉州山区、喀什地区、克州、和田地区南部山区、阿克苏地区西部北部山区、巴州山区、吐鲁番市北部山区、哈密市山区等地的部分区域是有小雨的天气，上述地区的山区局部是会有中到大雨的天气。其中呢，北江北部、南江西部、东江等地的部分区域是会有七级左右的西北阵风，南江盆地的中东部会有五级左右的偏东风，局地伴有短时扬沙或者沙尘暴的天气。再来关注到全江气温方面的情况，全江平原区大部有35摄氏度以上的高温天气，亳州东部、塔城地区、克拉玛依市、石河子市北部、昌吉州北部、阿克苏地区、巴州、吐鲁番市、哈密市等地的局部区域最高气温可达40摄氏度以上，吐鲁番市、哈密市局地是45摄氏度以上。全江其他地区以晴或多云的天气为主，风力不大。我们再来共同关注到各地州首府城市的具体天气情况。乌鲁木齐多云，最高温度35度，最低温度25度，风向风力，西南风转北风3级。阿勒泰晴好的天气，33度到17度。塔城晴好的天气，38度到19度。伊宁多云转小雨，33度到20度。伯乐多云，37度到22度。克拉玛依多云，38度到26度。奎屯多云，37度到24度。石河子晴有时多云，37度到21度。昌吉多云38度到25度，哈密小雨转多云35度到26度，吐鲁番小雨转多云42度到30度，库尔勒多云37度到28度，阿克苏多云32度到21度，阿图什多云转小雨34度到23度，喀什多云转小雨33度到24度，和田多云32度到24度。最后我们再来回顾到首府乌鲁木齐市的天气情况，多云，最高温度35度，最低温度25度，风向风力，西南风转北风3级。稍后的时间进入一小段的宣传，宣传之后马上回来，不要走开哦。
1: 声声传情，与时代同行，这里是新疆新闻广播，新疆综合广播，记录与你的每时每刻。
2: 早间九点，新广航风热线，搭建沟通桥梁，让诉求有回响，让监督有力量。
1: 十点法治进行时，全媒体直播面对面，让法治精神照亮生活。
2: 十一点，我的国我的家，情怀依旧，解锁家国同频共振的时代力量。
1: 十二点，新疆名医堂与名医对话，为健康加分。
2: 午间十三点，金土地，耕耘希望田野，讲述新时代的乡村故事。
1: 十四点，教育在线，你身边的学业指导专家，伴你学习成长的每一步。
2: 十五点，进入悦动时刻，音乐随身听，用旋律温暖你我。
1: 十八点，乐业新疆，聚焦就业创业，开启你的职业新赛道。
2: 晚间21点，花样童年，灌溉童心，启迪未来。全天候
1: 新期待，
2: 2026
1: 邀你共赴新城。
3: 嗨，小易，最新的就业创业政策哪里找啊？
4: 哇哦，乐业新疆节目超棒的哦，
1: 解读最新政策，讲述创业故事，
4: 分享财经热点，关注行业动态。
1: 每天下午18点到19点，乐业新疆节目邀您共同探索就业创业之路，欢迎收听。

0: 欢迎继续回来，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九十六点一新疆新闻广播 ，FM 八十九点五新疆综合广播，共同为各位带来这时间段的乐业新疆节目。安居乐业在新疆，我是主持人月心。那下半段的时间一回来，我们来关注到行业动态信息。近日，哈密市人社局举办高校毕业生求职能力专项实训班，通过实战模拟、一对一指导、精准答疑，补齐毕业生求职短板，提升求职本领，以精细化暖心服务助力青年学子稳稳就业、逐梦前行。详细的情况我们来共同听到就业小助手江江的详细介绍了。
1: 近日，一场旨在为离校未就业、求职困难、有择业意向的高校毕业生提供实战化就业指导的培训，在新疆能源铁道职业技术大学实训教室里进行。这场名为《高校毕业生求职能力专项实训班》由哈密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举办，为期七天。培训紧扣毕业生求职痛点，摒弃单一理论授课模式，课程覆盖职业规划、求职心态调整、简历制作、职场礼仪、面试技巧、就业政策、岗位匹配等内容，采用案例讲解、一对一辅导、全真模拟面试等多种形式开展教学。干货满满的培训内容受到参训大学生的广泛好评。哈密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失业职工管理科负责人严小雨说，很高兴能将在自治区求职能力师资班中学到的干货传授给同学们，希望大家可以通过此次培训树立正确的就业观，获得更好的人生发展。毕业学生卓于才说，老师们通过互动游戏、情景模拟等方式帮我梳理职业规划，我也学到了许多实用面试技巧，今后我会积极把握就业机会，努力找到合适的工作。哈密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人才科科长帕提曼买买提表示，有不少高校毕业生都或多或少地存在面试紧张、缺乏经验的问题。哈密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通过提前摸底、精准统筹部署实训课程，设置有针对性的教学内容。我们的课程全部围绕简历优化、面试技巧、职业定位、模拟面试、政策解读、岗位推荐等内容，采用一对一指导、现场改简历、面试互动的方式，让培训更有实效。帕提曼买买提说，据了解，哈密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将持续完善常态化就业服务体系，定期开展求职实训、岗位推送、政策宣讲、跟踪回访等服务，持续优化1131服务机制，提升对毕业生动态跟踪、精准帮扶工作质效，助力高校毕业生实现更加充分、更高质量就业。
0: 那作为人工智能三大核心要素之一，算力是什么呢？有哪些类型的算力？那我国现在的算力是什么规模？在国际上又是什么样的水平呢？带着这些疑问，今天的职业研究所就跟随中国工程院院士彭

0: 工程国家实验室主任高文的解读，来一起了解了解吧。
1: 今天先请高老师给我们介绍一下什么叫算力。
2: 算力就是计算的这个能力嘛，你有什么样的计算机，它能提供多大规模的计算能力，比如像服务器，它是一种算力，这个我们一般都叫做通用算力，服务器的算力。另外一个呢，像天气预报啊，像这个石油勘探啊，或者像武器啊、导弹啊、原子弹啊，它们的模拟仿真啊，使用的超算、超级计算机。超算呢，也是一种算力，它主要是要解方程、解微分方程，它纯粹就是计算。比如说，我们说天气预报，两个星期以后到底会下雨不会下雨，其实它是通过这个微分方程的计算求解出来的。那么现在我们做人工智能，人工智能呢更多呢，用的是智能算力。它更多的可能就是有很多数据进去训练模型，使用训练的模型和进来的数据进行推理。那推理和训练模型，那更多的呢使用的矩阵运算，或者张量运算，这些呢就是数据量很大，但是对于这个数据本身的精度呢，没有像解方程要求那么高。所以现在算力呢，实际上大家说人工智能算力，缺省的说实际上是指的智能算力。通常说的算力呢，就是这几种都可以涵盖，但是你要看场景。如果那个人比如说是研究比如说 AI for science， 就是偏科学的这些呢，或者偏这个大型这个计算，这个模拟仿真的，他一般说的是超算。那么如果是商务人士说的算力，一般都是通用算力，他说的都是服务器。所以你要看这个人他的背景是什么，算力就会不一样。
1: 跟世界其他国家相比，咱们国家在算力的规模上大概是一个什么样的位置？
2: 算力规模还是美国的最大，然后我们是排在第二，总规模大概是美国的一半略低一点吧。
3: 除了算力总规模位居全球第二，我国智能算力规模也位居全球第二，且规模持续提升。截至2026年3月，我国智能算力规模达1882 EFLOPS， 仅仅三个月后的6月底，这一数据攀升至2185 EFLOPS。
1: 那咱们这个算力的计量单位哈，我看有说多少个 E， 多少个 P， 都是什么意思？
2: 它就是每秒多少次操作。一个 P 呢，P 是10^15次方，就是一秒钟有10^15次方那么多次运算的操作。一个 E 呢是10^18次方，所以呢可能就是它的1000倍。
1: 比如您刚才说到的通算、智算、超算，然后这些不同的算力大概在我们国家的算力总规模里占比是一个什么样的情况？
2: 对，这是很好的问题。人工智能这个火起来之前，大概90%，甚至更高都是通算。那现在人工智能起来了以后呢，应该是这个超过大概60%的算力，现在应该都是智算。除了这个以外，可能还有30%左右，大概可能是通算，剩下不到10%是这个超算。
1: 咱们现在已经有8个算力中心了，对吗？
2: 东数西算有8个算力中心。我们国家这个算力的发展，首先是从东数西算开始的，后面呢有各种各样的这种研究计划，或者是各地政府的一些人工智能行动计划，就建了很多算力，所以现在加在一起有上千个各种各样的算力中心。
3: 就在我们节目录制前后，由高文院士作为第一完成人，彭城实验室作为第一完成单位的彭城云脑，凭借全国产自主可控智算系统研制的重大突破，荣获国家科学技术进步1等奖。
1: 祝贺您啊，彭城云脑获得了国家科技进步的1等奖。想请您先跟我们就是通俗的介绍一下，彭城云脑到底是一个研究什么的科学装置？
2: 彭城云脑其实就是面向人工智能大模型训练的这样的一个机群系统。这次我们主要是包括彭城云脑二、 和鹏程云脑三的原型机，我们叫鹏程云脑2.5，就是这两个集群系统的成果，一起包括硬件，包括上面的这些软件和应用加在一起，其实所完成的一个成果。鹏程云脑二呢，是用了华为的升腾910A 芯片做的，那是用了4000多块卡。就是4096块卡，是1000P 的算力，2020年建成的。建成了以后呢，用它训练了一些大模型，你像华为的盘古大模型，像百度的模型啊，智谱的模型啊等等。那最开始就是在这台机器训练的，因为那时候国内2020年，那段时间像这种大的机群、大的人工智能算力机群不多的，所以呢，相当于我们这是属于稀缺资源。所以大家都来这儿，因为当时用这个东西的人很多，所以排队周期比较长，所以大家第一个模型完了以后，对外发布完了以后，再新的再迭代呢，就会找其他的资源或者自己花钱租算力啊，甚至有的就自己买算力，就开始迭代往前走。我们是开始的第一波帮大家启动了以后，相当于说它就不是从零状态开始了嘛，因为大模型如果从零开始是很辛苦的，在我们这儿先训练一个基本的东西，在那个基础上再往上迭代。所以呢，我们呢就是为了让大家更多的人都能做这个大模型的研究和开发，我们就开源了很多就是鹏程脑海模型，扶持大家去做。所以这是前期的工作。那后来呢，因为这个鹏程云脑二其实它的芯片和这个整个系统随着这个人工智能的发展，会发现它可能算力规模啊，里面配的存储啊，可能都不是足够大，规模也不足够大，存储也不足够大，所以我们就马上就提出了一个新的设计，鹏程云脑三，然后和华为一起，华为来提供芯片，然后按照比如说我们期望的对标的体系，就设计了鹏程云脑三这样的一台机器。
3: 咱们这个鹏程云脑，我看有一个报道说连续打榜了12次，都是第一名啊。
1: 这是个什么含金量的什么比赛？
2: 国际上就是超级计算机，它叫 SC Super Computer 超级计算机呢，他们每年要开两次会，就是相当于说6月份就是这算是春季一次，12月份就算是秋季一次会，每次会上呢都会有一个出一个榜单，就是说包括超算呢top 500，就是超算最前面排名500的机器，然后 top 1 top 2，这样除了这个赛道以外还有其他几个赛道，其中有一个赛道就是刚才说的 IO500。 IO 呢， I 呢是输入， O 呢是输出，就是输出500强。输出500强，这个主要是看什么性能呢？看一台机器，它存储器访问，就是数据进去出来，读写这个访问的效率、速度、性能，就凭这个东西的。因为人工智能，不管是你是做模型的训练还是模型的推理，都是数据当当当当当当来回折腾嘛。那么你这个性能越强，就证明你这台机器做人工智能就越厉害。所以我们当时就说，既然我们这个鹏程云脑是做人工智能的，我们一定在这个性能上争取拿个好成绩。因为这个半年一次嘛，一年其实是2次，所以连续12次其实是6年。就是因为从2020年我们这机器一做好，就正好赶上秋天的那一次了，所以那是第一次。从那儿开始，我们每半年就跟进一下，每半年就跟进一下。当然呢，不是每次我们就重新提交成绩，他那个成绩提交以后就一直会有效。就比如说你3年前提交了一个成绩，如果你是第一，然后呢，你哪怕你不提交成绩，你那个成绩还在那儿。
1: 世界纪录保持者。
2: 世界纪录保持者。那我们比较幸运的就是说，前11次是用的云脑二的数据。就云脑二的性能提交了以后，它一直是第一。那么这一次6月份我们用的是云脑三的，那么云脑二的最高成绩是21万分得分，云脑三是60多万分，就是比云脑二又 翻了很快，
1: 又刷新世界纪录了。
2: 对，所以这一项积极的进

0: 那作为家家户户常备的营养饮品，牛奶凭借着丰富的优质蛋白、钙元素和维生素，成为了老少皆宜的养生新选择哈。那相信大家在日常的生活当中，不可避免的就是牛奶，但是呢，也会有一些这个谣言哈，比如说这个比如说配着同时的一些禁忌，牛奶不能配鸡蛋啦，不能配水果啦，不能空腹喝啦，等等等等，甚至说牛奶加豆浆等于打引号的中毒，哎，这些说法好像充斥在我们的生活当中，到底它是真啊，是假呀？让很多人喝牛奶的时候都小心翼翼，再加上喝牛奶，有一些人乳糖不耐受，他经常会拉肚子的时候，就是越会发现，哎，这些说法是不是真的是有它的道理？那今天的谣言粉碎机，我们就来一起区分不实网传禁忌和真正需要注意的科学忌口，来帮助大家安心和健康的喝牛奶。喝牛奶的这件事儿，到底该怎么喝，它是正确的呢？
1: 网传水果中的果酸、维生素 C 会让牛奶蛋白质结块，导致消化不良、拉肚子，因此牛奶不能搭配橘子、橙子、苹果等水果。从科学角度来说，牛奶进入胃部后，在胃酸作用下会发生凝固结块，这是蛋白质消化的正常第一步，目的是让蛋白质停留更久，方便肠胃充分分解吸收。水果中的果酸酸性远弱于人体胃酸，不会对牛奶消化造成负面影响。日常喝牛奶搭配水果、酸奶、半水果，出现轻微腹胀，大多是个人肠胃敏感、一次性食用过多导致，并非食物相克。但需要特别注意，黑枣、石榴、生山楂、未成熟的柿子等富含大量鞣酸的水果，不建议与牛奶大量同食。有说法称，豆浆中含有胰蛋白酶抑制剂，会破坏牛奶的蛋白质，两者同时会引发不适。但这个误区忽略了关键的烹饪步骤。生豆浆中确实含有微量胰蛋白酶抑制剂，但这种物质不耐高温，豆浆充分煮沸后，其中的大部分胰蛋白酶抑制剂会失活。日常我们饮用的都是熟豆浆，和牛奶搭配饮用，蛋白质、氨基酸互补，营养更全面，不存在中毒相克的问题。空腹不能喝牛奶，这是老生常谈的误区。网传空腹喝牛奶，蛋白质会被直接当作热量消耗，造成营养浪费，还会刺激肠胃。事实上，牛奶中除了蛋白质，还有乳糖、脂肪等碳水和脂质，会优先为人体提供能量，蛋白质仍可正常消化吸收，不存在营养浪费。而空腹喝牛奶拉肚子，并非牛奶本身的问题，而是乳糖不耐受导致。对于无乳糖不耐受的人群，空腹饮用安全便捷、营养可控，选对搭配能让牛奶的营养价值最大化。适配日常三餐：一、牛奶加谷物、燕麦、全麦面包、玉米等。谷物中的膳食纤维能延缓血糖上升，增加饱腹感，适合早餐和减脂人群。二、牛奶加坚果、核桃、杏仁、巴旦木，补充优质脂肪和微量元素，兼顾营养与口感。三、牛奶加根茎蔬菜、山药、南瓜、红薯，温和养胃，易消化，适合老人、小孩及肠胃虚弱人群。牛奶的同时禁忌大多是毫无科学依据的谣言。鸡蛋、水果、豆浆、主食都是牛奶的优质搭档，无需刻意避开。真正需要牢记的忌口只有四点：避开高草酸食物，不送服药物，不搭配重油、重辣、乳糖，不耐受，不喝冰牛奶。科学喝牛奶，不盲从谣言，不盲目忌口，才能真正发挥它的营养价值，为身体健康保驾护航。
0: 好了，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了，再次感谢各位的收听与陪伴，明天的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了。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8月13号，星期四，农历7月初一。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介绍全面推进美丽中国建设有关情况。
1: 我国已基本建立起包括监测帮扶、产业就业帮扶在内的政策体系，牢牢守住不发生规模性反贫致贫底线。
0: 中东部降雨持续，各地各部门多举措应对。
1: 韩国市民团体举行集会，呼吁日本政府反省战争罪行，就慰安妇问题正式道歉并作出赔偿。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共同富裕是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是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特征。他强调，要在推动高质量发展、做好做大蛋糕的同时，进一步分好蛋糕，让现代化建设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全体人民。2021年5月，党中央赋予浙江高质量发展、建设共同富裕示范区的重大使命。总书记要求浙江要在推进共同富裕中先行示范，要把缩小城乡差距、地区差距、收入差距作为主攻方向。5年多来，浙江坚定不移以88战略为总纲领，以千万工程牵引城乡融合发展，在探索共同富裕的实践道路上不断迈出新步伐，取得新成效。
2: 今天的浙江，2500多家国家智能工厂昼夜不息，工业机器人精准运转，一批基础大模型每天支撑着全球数百万亿次的词源处理量，综合性能稳居世界前列。今天的浙江，宁波舟山港日吞吐量近400万吨，超12万个集装箱，与全球200多个国家和地区紧密相连。广袤乡村平均每天接待游客近100万人次，向世界展示中国乡村的多元魅力。这些正是浙江推动共同富裕的生动场景。共同富裕，习近平总书记念兹在兹。在浙江工作时，他就做出88战略重大决策部署，推动实施了山海协作、千万工程等行动，引领浙江率先破解发展不平衡、不充分问题。近年来，浙江深入实施88战略，坚持在高质量发展中做大做好蛋糕。
3: 88战略是浙江推进共同富裕的根本指引，其蕴含的城乡统筹、山海协作等理念本身就是缩小三大差距的源头活水。浙江扎实推进共同富裕示范区建设，就是要坚持以88战略为指引，一以贯之，久久为功，探索一条高质量发展共同富裕新路子。
2: 浙江把缩小城乡、地区、收入三大差距的着力点放在了相对落后的山区海岛县。共同富裕示范区设立之初，全省90个县市区中，相对落后的山区海岛县就有28个，面积占全省近一半，但地区生产总值之和只占全省约10%。
4: 解题思路是让资源要素在全省自由流动起来，取长补短。我们因地制宜，为山区海岛县定制一县一策，发展一县一业，推动沿海地区与山区海岛县共建发展飞地，共享产业平台和科创资源。
2: 升级山海协作，浙江对结对机制进行了优化，从原来的1:1迭代为3:1，增加了省直单位、经济强县、国有企业等，以需求为导向，与相对落后县开展全方位结对帮扶合作。衢州市柯城区就是其中之一。
5: 我们迫切要解决的是传统产业的转型，省经信厅等部门帮助我们推动产业的提质升级，联动了杭州的余杭、临平，打造协作飞地，提升科创载体的能级。高校也和我们共建了创新实验室，增强了研发的能力。这些帮扶举措啊，不仅打通了症结，还增添了活力。
2: 正是在这种县域之间、区域之间、部门之间协同的机制探索下，柯城发展起光电、半导体、新材料等产业，不仅调出了相对落后县名单，还跻身浙江省工业大县。山海携手缩小地区差距的同时，浙江持续深化千万工程，激发乡村发展内生动力。在澧水市缙云县烧饼办，地图上每一个图钉就代表一个市场，能把烧饼卖到了全球16个国家和地区，缙云走的就是乡村片区组团发展的路。
6: 我们把一个烧饼分解成若干个产业，你看这张图，

0: 塘村负责芥菜种植和菜干加工，昆红村主打小麦种植，远古村负责烤炉加工，北山村的烧饼烤制技术比较强，大家优势互补，抱团发展。
1: 片区组团将千万工程纵深推进，打破了以往单村发展力量薄弱的局限，以专业分工推动农村一二三产深度融合发展，向缙云烧饼产业链串联起18个乡镇街道、200多个村，带动50000多农民增收致富。
2: 很多那个年轻人在城里啊都回来了，搞那个民宿啊，还搞那个野雪啊，烤饼都成了游客体验的项目。我们在这个家门口就可以上班了，多少好。
1: 目前，浙江850多个片区组团发展，覆盖5300多个村庄，乡村产业的蛋糕越做越大。今年上半年，土特产赋全产业链带动651万人就业，促进农民增收270亿元。
3: 我们深入践行88战略，围绕富民、做深、做透、强城、兴村、融合三篇文章，进一步提升县城带动能力，迭代实施土特产赋十群百链行动，推进城镇基础设施向农村延伸辐射。
1: 共同富裕示范区建设5年多来，浙江实施扩中提低改革，持续缩小三大差距。全省城乡居民收入倍差从1.96收窄至1.81，连续13年保持缩小态势，为经济大省中最低。今年上半年，全省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达27555元，同比增长6.0%。
4: 我们牢记习近平总书记的嘱托，推动共同富裕先行先试，通过创新驱动、产业升级，把蛋糕做大做好。在不断夯实共同富裕物质基础的同时，让发展成果惠及更多人，力争到2030年高质量发展建设共同富裕示范区取得决定性进展，率先呈现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生动图景。
5: 本台消息，为纪念江泽民同志诞辰100周年，12集文献纪录片《江泽民》将于今晚在总台央视综合频道8点档播出第5集《兴国方略》，第6集《统筹全局》，科教频道晚10点档重播。
6: 15规划纲要提出，因地制宜深化港产城融合发展。15开局之年，天津充分发挥港口优势，发展现代航运服务业，以港聚产，以产兴城，以城促港，为高质量发展提供重要支撑。
7: 今年以来，天津的机器人生产企业满负荷运转，平均每周至少有一批成品发往世界各地。这台完成调试的具身智能重载运输车正在工厂里打包，一周左右就能从天津港装船起运。
8: 如果像过去航线少，由于航线就会延期半个月甚至一个月，天津港对全球的航线增加了很多，让我们给客户发货的时候就多了很多选择，及时交货率增加了。
7: 今年上半年，天津出口2266亿元，同比增长9.2%，新兴产业集群加速壮大，国际市场持续拓展，对港口物流的保障能力提出了更高要求。天津启动港口物流链沿链专项行动，一方面精准了解企业需求，统筹航运公司新增加密业务量较大的南非、地中海等7条国际航线，并扩大在环渤海区域的内贸支线服务，将天津港集装箱航线总数提升到152条。另一方面，针对此前港口作业计划与海事动态编排脱节的情况，促进信息共享，推动联合值班，进一步压缩重点航线船舶平均等待时长。今年5月，天津市港产城融合发展15-5规划正式发布，确立以港口带物流、以物流带经贸、以经贸带产业、以产业带城市发展主线，明确打造陆海联通双循环枢纽，强化临港先进制造支撑等5项重点任务，力争到2030年滨海新区5大临港产业总产值达到6000亿元。
9: 我们将持续推动传统临港产业向高端化、力缩化、智能化升级，加快培育壮大战略性新兴产业集群，推动港产城融合 向更深层次、更广领域迈进。
5: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今天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生态环境部相关负责人介绍全面推进美丽中国建设有关情况。
7: 据介绍，十五五开局之年，我国生态环境质量持续向好，主要指标明显改善。前七个月，全国 PM2.5 平均浓度同比下降1.8微克每立方米，下降幅度达6.2%。优良天数比例同比上升3.9个百分点，地表水一至三类水质断面比例达到86.5%，同比增长2.4个百分点。长江、黄河干流水质继续保持二类。生态环境部门推动排查治理6000多处群众身边小微水体污染问题。
10: 我们将全面落实精准、科学、依法治污，持续深入推进污染防治攻坚，聚焦噪声污染、小微水体黑臭、重污染天气这样一些群众身边的突出生态环境问题，开展一系列专项治理行动，推动生态环境质量的全面改善，让人民群众对美丽中国建设的成效可感可及。
7: 通过系统治理，力争到2030年全国 PM2.5 浓度达到27微克每立方米以下，水环境和水生态的优良水体比例指标提高到85%，完成8万个行政村环境整治，切实改善农村人居环境。同时，加强固体废物和新污染物治理，支持200个左右城市开展无废城市建设，推动生态系统多样性、稳定性、持续性显著提升，促进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中国人民银行发布的最新报告显示，今年以来，我国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效果持续显现，社会融资条件较为宽松，金融服务实体经济质效不断提升。六月末，科技贷款、绿色贷款、普惠贷款、养老产业贷款、数字经济产业贷款持续高于全部贷款增速。新发放中小微民营企业贷款加权平均利率较去年同期下降40个基点，惠及市场经营主体约250万户。下一阶段，中国人民银行将根据国内外经济金融形势和金融市场运行情况，综合运用并适时调整货币政策工具，保持流动性充裕和社会融资条件相对宽松，加强与财政政策协同配合，充分发挥各项存量政策效能，及时谋划出台务实管用的增量政策，加大逆周期调节力度，加力扩大内需，优化供给，推动经济持续向新、向优、向好发展。
5: 今年是我国开展常态化帮扶的第一年，目前已基本建立起包括监测帮扶、产业就业帮扶在内的政策体系，牢牢守住不发生规模性返贫致贫底线。
11: 今年以来，我国监测帮扶机制有效运行，及时识别防止返贫致贫对象，更好地做到了早发现、早干预、早帮扶。江西省借助数据建模和算法技术，升级防止返贫致贫监测帮扶系统，13个行业部门与12家银行机构共享数据，精准识别出返贫致贫风险后，一户一策及时消除。产业帮扶持续向纵深推进，湖南麻阳龙生社区作为全省第四大异地搬迁安置区，创新探索安置区与产业开发区两区共建模式，定向培育箱包、服装、电子元器件等劳动密集型产业。截至目前，周边产业园区已入驻企业67家，带动社区1809名搬迁群众实现家门口就地务工。
12: 以前搬过来后总担心没货干，收入不稳定，现在园区企业就在家门口，日子过得越来越安稳。
11: 今年中央财政安排常态化帮扶资金1770亿元，重点支持产业就业帮扶和欠发达地区改善发展条件。目前脱贫人口务工规模已经超过了3200万人，脱贫县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增速继续高于全国农村平均水平。
6: 今年以来，我国加快推动新一代通信网建设，推动相关基础设施升级与前沿技术创新，持续完善空天地海一体化信息通信布局。
7: 重庆涪陵的这家化工企业是国家首批万兆光网试点项目。企业通过万兆光网结合 AI 算法开发的智能报警系统，能以毫秒级速率发送预警，并实时回传 8K 高清视频。目前，重庆已经在园区、工厂、小区等多个场景部署这样的万兆光网试点项目。
13: 万兆小机下载速率每秒超过9000兆比特。万兆园区内相关企业应用了万兆光网试点以后，单日货物分拣量提升30%。
7: 作为新一代通信网的重要组成部分，我国从2025年开展万兆光网试点，目前已建设136个试点项目。不仅是万兆光网，今年以来 5G 基站全面向 5GA 升级演进，支撑智能网联、新能源汽车、具身智能等新兴产业连接需要。 6G 也在加快技术部署。日前，工业和信息化部组织开展 6G 创新发展部省协同试点专项行动，计划到2029年形成一批自主创新的 6G 技术方案，为 6G 商用落地提供支撑。同时，卫星互联网配套建设也在提速，国家星网低轨星座、千帆商业星座持续批量发射组网，手机直连卫星技术完成实测验证。下一步，国家将加速相关技术试验和标准体系构建，推动建设陆海空天一体化的全域通信底座。
5: 连日来，降雨持续影响我国中东部多地，相关地区和部门及时采取举措，全力保障群众生产生活。
7: 从昨天到今天，降雨持续影响我国中东部多地，京津冀、河南、湖北、安徽等地部分地区出现大到暴雨，局地大暴雨。今天凌晨2点，河南省启用位于漯河市舞阳县的泥河洼蓄滞洪区。收到通知后，大家立刻行动起来。
14: 我现在所在的河南漯河市蔡元刘村的位于泥河洼滞洪区内，可以看到我身后的大巴就是专门用来接驳群众的，争分夺秒地组织大家前往安全的安置区。
7: 蔡元刘村需要转移460人，镇村干部分成多支小队，分片包户，逐个排查。在泥河洼蓄滞洪区启用前，两个乡镇10个村的4567人全都提前安全转移。受强降雨影响，淮河流域部分河段水位持续上涨。作为淮河支流，安徽颍河水位涨势较快。今天上午，当地水利部门启用人工河道慈淮新河分泄颍河洪水，最大限度减轻流域防洪压力。连续强降雨导致湖北多地农田被淹。在襄阳，当地紧急调配5200多台套抽水泵，加紧抢排积水，全力降低农田受淹损失，同时加固设施大棚7300多亩。国家防检救灾办、应急管理部日前会同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向河南、河北调拨折叠床、毛毯、家庭应急包等20000件中央救灾物资，支持灾区做好受灾群众安置救助和生活保障工作。气象部门提醒，此次降雨范围广，特别是河南、山东、湖北等地持续时间较长，发生山洪、地质灾害、中小河流洪水和城市暴雨积涝的可能性较高，公众需提高警惕，加强防范。
6: 按照国家卫生健康委、国家中医药管理局常态化巡回医疗部署，今年全国共组建89支国家医疗队下沉基层，开展驻点帮扶。正值暑期，多支医疗队奔赴中西部县域基层，把国家级优质医疗资源送到群众家门口。
7: 在云南省丽江市永胜县，来自广州的中医国家医疗队正在卫生院进行义诊。古城区大研街道居民吴学华患有肩周炎，阴天反复发作，在持续接受了针灸治疗后，他一天天好转起来。
15: 疼痛还是我的这个肩周炎的这些症状呢，逐步在做缓解了。
7: 在山西省临汾市永和县，来自北京的国家巡回医疗队派出28名多学科骨干开展驻点帮扶。医疗队重点针对当地薄弱的肾内科、慢病管理等领域，开展疑难病例研讨、手术示范带教工作，补齐县域专科诊疗短板。
16: 在下到临汾之后呢，也是在致力于建立我们后续的这种远程的医疗。那我相信呢，我们通过这个目前的这种先进的手段呢，也可以呢，让我们的这个医疗更有质量、更有温度。
7: 目前，国家医疗队正陆续面向中西部医疗服务能力薄弱县

0: 国家乡村振兴重点帮扶县、少数民族聚居县、边境地区和革命老区开展为期不少于三周的巡回医疗服务。据统计，15年来，相关部门已累计派出342支国家巡回医疗队，通过教学查房、专题讲座多种形式培训基层医务人员，为当地留下一支带不走的医疗队。
1: 国家林业和草原局最新公布的监测数据显示，在全球亚洲象数量持续减少的大背景下，中国种群呈现逆势增长，野生亚洲象数量已增至近400头。
2: 在我国亚洲象分布最为集中的地区之一，云南西双版纳，芭蕉、玉米等大象喜欢吃的植物相继迎来成熟期，吸引了然然家族、短鼻家族等多个象群前来觅食聚餐。中国野生亚洲象主要分布于云南西双版纳、普洱和临沧地区等地。20世纪80年代，种群数量仅存约150头。经过多年保护，最新监测显示，这一数字已增至近400头。几乎每个象群每年都有小象出生，种群进入快速增长期。
3: 这是西双版纳最新的野外监测画面，首次完整地记录到野生亚洲象的胎动影像。短鼻家族中的一头母象腹部正在有规律地隆起，这份珍贵的胎动档案意味着这个家族马上将迎来他们新的成员。
2: 目前，我国已经建成11个亚洲象自然保护区，先后划定360万亩大象栖息地、3.7万亩食源基地和1.2万亩大象食塘，种植象草、田竹、芭蕉等作物。西双版纳亚洲象救护与繁育中心已收容救助30余头野象，小公象阿宝野化成功放归，今年已经融入新的象群生活。
4: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0: 自去年4月，国务院食安办等6部门联合部署开展食品添加剂滥用问题综合治理以来，各地市场监管部门共查办超范围、超限量使用食品添加剂案件2.3万余件，罚没金额1.45亿元，其中278件移送公安机关。今天，连云港至仪征原油管道工程连云港至淮安段成功投产，该段全长143.8公里，设计年输油量1850万吨，这也是我国“十五五”期间投产的首条千万吨级原油管道，对优化我国中东部地区功能结构、完善油气全国一张网布局具有重要意义。今天，狮子洋通道主桥狮子洋大桥锚定主体施工完工，锚定规模创下同类工程世界纪录。锚定是悬索桥的关键受力构件之一，承担大桥主缆传递的巨大拉力。狮子洋通道串联起粤港澳大湾区三大都市圈，预计2029年建成通车。记者从长江三峡通航管理局了解到，截至今天，三峡枢纽今年通过量达1亿吨。自2011年首次突破1亿吨大关以来，三峡枢纽年通过量已连续15年保持高位运行，持续为长江经济带产业链供应链稳定、沿江地区民生物资保供提供支撑。记者从海关获悉，全国首个中外合作开发区苏州工业园区今年前7个月外贸进出口值历史首次突破10000亿元大关，同比增长126.8%。存储器、光模块等 AI 算力硬件产品占到了一半以上，新质生产力成为外贸强劲增长的重要支撑。2026暑期档电影票房今天突破91亿元。欢迎来龙餐馆上映不到3天，票房已超4亿元，显示出暑期档电影市场后劲十足。今年以来，形式多样的惠民观影补贴让暑期平均电影票价降至5年来最低，带动观影人次超2.5亿，放映场次超3211万场，双创历史新高。此外，高涨的观影热情和丰富的电影家活动带动今年电影全产业链产值突破3900亿元。韩国市民团体12号在首尔日本驻韩使馆前举行抗议集会，呼吁日本政府正视历史，反省战争罪行，就慰安妇问题正式道歉并作出赔偿。
5: 日本首相高市早苗上台后，日本进一步推动修改和平宪法，并以此为由增加国防预算，加速再军事化。这不仅关乎地区和平，也对世界和平构成威胁。我们必须坚决制止这种行为。
6: 日本政府没有对侵略战争进行反省，反而加速推进再军事化，威胁东北亚和平，这是极其危险的。
7: 如果战争再次发生，像慰安妇问题以及强征劳工等战争罪行很可能再次发生，我们绝对不能对日本的再军事化坐视不理。
0: 哥伦比亚总统德拉埃斯普列亚12号说，该国10号发生的强震已造成265人遇难，3494人受�伤，超1.1万栋房屋被毁，超过5万栋房屋不同程度受损。此外，还有大量学校、社区中心、医疗中心、道路桥梁和机场等基础设施遭到破坏。他同时宣布哥伦比亚进入经济紧急状态。目前，搜救、灾情评估等工作仍在持续进行中。在重灾区卡利市和佩雷拉市，医护人员和志愿者在废墟附近搭建临时医疗点，为获救人员提供初步医疗救治。
1: 下面来看一组国际快讯。
0: 克里姆林宫发布消息说，俄罗斯总统普京今天登上南千岛群岛，并在其中一个岛上视察了一家水产品加工厂。俄媒报道说，这是普京首次登上南千岛群岛。该群岛也就是日本称为北方四岛的俄日争议岛屿。日本方面今天就此提出强烈抗议，由于在岛屿归属问题上存在争议，俄日在二战结束后至今未缔结和平条约。美国能源信息局12号发布的周度石油库存数据显示，在截至本月7号的一周，美国战略石油储备规模进一步降至2.987亿桶。美媒报道称，这是1983年1月以来的最低水平。数据显示，今年3月6号，美国战略石油储备为4.154亿桶。美国一架阿帕奇军用直升机12号在德克萨斯州胡德堡军事基地附近坠毁，机上2人死亡。据当地官员称，该直升机隶属于胡德堡军事基地。坠机事件发生后，事发地附近居民被迫疏散，目前坠机原因正在调查中。位于意大利西西里岛的埃特纳火山近日持续喷发，严重影响附近的卡塔尼亚机场。该机场12号2次宣布延长关闭状态，最新时限至当地时间14号2点。当地媒体报道称，此次断航正值度假高峰期，数千旅客行程受到影响。法国生态转型部部长巴尔比12号表示，受持续高温天气影响，法国本土的13个大区均有地区达到干旱危机级别。目前，这些大区均已实施不同程度的用水限制措施。此外，法国气象局12号表示，持续高温导致林火风险上升。法国本土96个省中，已有45个发布了林火橙色预警。
4: 今天的新闻联播播送完了，
1: 感谢收看，再见。
4: 再见。

0: 阅读从来不是孤单的事，从朋友间的分享到书店的品读，从社区的书香到校园里的朗读声，全民阅读的热潮吹遍天山南北。听作家创作，品思路故事，读家乡风采，让我们在电波里共赴美好的书香时光。放松的心情，
1: 无力去唤醒，依然等待被唤醒。于是我们收集动人的词，
0: 不经意的美好。
2: 爱是多么的美好，电视界永远没有灿烂。
0: 听得见的浪漫，
3: 围绕你我之间，模糊掉了视线。对你，
0: 让音乐如影随形，音乐随身听。

0: 人民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8月13号，星期四，农历7月初一，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陈亮，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深入推进社区治理创新，构建富有活力和效率的新型基层社会治理体系；
1: 我国生态环境质量持续向好，主要指标明显改善；
2: 生源地信用助学贷款进入集中办理期，多地优化办理流程，不让一个学生因家庭经济困难而失学；
1: 中央气象台继续发布暴雨黄色预警；
2: 伊朗民兵武装称霍尔木兹海峡处于伊方管控之下，美军表示继续执行对伊朗的海上封锁。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3: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2: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

0: 安花园社区。临近中午，社区工作者和志愿者们一起给辖区里几位行动不便的老人送餐。2020年7月，习近平总书记在长山花园社区考察时强调，要加强党的领导，推动党组织向最基层延伸，健全基层党组织工作体系，为城乡社区治理提供坚强保证。
1: 中国的治理体系建设啊，基础就是我们的基层，基础不牢定动山摇，怎么夯实这个基础，那就是社区的管理治理。社区建设只能加强不能削弱。
0: 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长山花园社区通过社区党委、网格党支部、楼栋党小组、党员家庭户工作体系，依托双引领双服务工作模式，充分发挥党员先锋模范作用。社区党委第一书记吴亚琴：
2: 不仅仅是送餐，我们还提供的是送医药啊、送理发呀、等食送服务。作为一名基层的共产党员，我会牢记初心使命，守护好万家灯火，把党的温暖源源不断地送到居民群众的身边。
0: 社区治理的好不好，关键在基层党组织，在广大党员。提高社区治理水平，关键在于把党的政治优势、组织优势、群众工作优势转化为治理效能。福建福州鼓楼区水部街道闽都社区主动与26个市直区直单位及企业缔结共建协议，构建起党委引领、多方参与、共建共享的新格局。闽都社区党委书记吴英华：
3: 以群众点单、社区派单、单位接单的运行模式解决群众需求。我们的共建单位共同出资认领帮助独居老人全屋更换线路以及灯具，还有共建单位为老旧小区更换宣传栏，把民生实事办到老百姓的心坎上。
0: 社区是基层自治的基本单元，是国家治理体系的基层基础。通过社区办好一老一小等民生实事和公共事务，积极回应群众关切。如今，辽宁锦州发挥楼下有约意识点的优势，现场解决生活难题。浙江诸暨坚持好发展好新时代枫桥经验，创新打造村社书记解分团，全面推行村社合法性审查机制。诸暨市焕东街道合济社区党总支副书记卓佳：
4: 合法性审查队伍组建以来，帮我们规避了很多可能发生的矛盾纠纷，这让我们实实在在感受到法治不是空话。
0: 社区虽小，却连着千家万户。15五开局之年，各地进一步加强党建引领，积极探索社区党组织领导下的居委会、业委会、物业服务企业协调运行新模式，建设完整社区和便民生活圈，用心用情为居民做好事、办实事、解难事。住房和城乡建设部城市管理监督局副局长韩松：
5: 我们将采取灵活的方式，推动城市管理力量下沉社区，确保群众找得到人、办得成事，指导地方积极探索创新，更好满足人民美好生活需要，实现城市管理和基层治理双向赋能。
6: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今天举行开局起步15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生态环境部负责人介绍，今年以来，我国生态环境质量持续向好，主要指标明显改善。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报道。
7: 今年一至七月，全国细颗粒物 PM2.5 平均浓度同比下降1.8微克每立方米，下降幅度达6.2%，优良天数比例同比增长3.9个百分点，地表水一至三类水质断面比例达到86.5%，同比增长2.4个百分点，推动排查治理6000多处群众身边小微水体污染问题，长江、黄河、干流水质继续保持二类。生态环境部部长黄润秋介绍，
8: 生态环境保护对高质量发展的引领、优化、倒逼作用持续显现。截至七月底，全国碳排放权交易市场累计成交量突破了9.3亿吨，在推动行业低成本降碳的同时，也有力促进了绿色低碳的转型。
7: 今年上半年，全国煤炭发电量占比首次低于50%。生态环境部副部长李高表示，
9: 全国碳排放权交易市场将在发电、钢铁、水泥、铝冶炼四个行业的基础上，扩大到石化、化工等高排放行业，实现对全国约80%的二氧化碳的 排放的有效管控。

0: 生态环境部副部长徐碧九介绍，目前我国正在抓紧制定新一轮空气质量持续改善行动方案，也就是第四个大气十条，将重点从更高、更准、更科学上下功夫，
1: 收严 PM2.5 的浓度限制，并同步加严 PM10 二氧化硫、氮氧化物等其他污染物的浓度限制，推动空气质量从明显好转迈向好上加好、好持久，加强重点行业领域环境的治理减排，推动污染物排放啊持续下降。
2: 今天一批重大工程项目迎来关键节点，为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添动力、增后劲。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粤港澳大湾区重点工程狮子洋通道项目今天迎来建设新进展，项目控制性工程狮子洋大桥的关键受力结构，堪称大桥定海神针的东西两座锚定全部完成主体施工，为后续猫道及竹缆的架设奠定基础。狮子洋通道全长约35公里，西起广州南沙，东至东莞虎门沙田两镇，是继港珠澳大桥深中通道后粤港澳大湾区又一座重要跨江通道，建成后将进一步强化粤港澳大湾区黄金内湾的骨干交通网络，助力大湾区城市群协同发展。广东交通集团狮子洋通道项目副总工程师熊浩翔
4: 预计2029年建成后，主桥将创下双层悬索桥主跨跨境竹塔塔高锚定基础，竹缆直径车道数量5项世界第一。
5: 今天国家石油天然气基础设施重点项目江苏连云港至宜征原油管道工程连淮段投产成功，这是我国“十五五”开局投产的首条千万吨级原油管道。国家管网集团建设项目管理公司江苏项目分部经理文运明介绍，连云港至宜征原油管道穿行于苏北水网地带，全线超90%线路途经水域，施工难度位居国内同类管道前列。
6: 我们创新采用定向钻加内滩连头加定向钻的组合穿越工艺，单段穿越长度约5.7公里，比计划提前12天打通了全线贯通的关键通道。
5: 连宜管道连淮段全长143.8公里，设计年输油量1850万吨，管道与已投运的日宜管道连通，将原油送达我国东部的核心原油枢纽宜征站，为江苏及长江沿线多家炼油炼化企业提供稳定的原料。
7: 今天西安至安康高速铁路正式进入试运行阶段，中国铁路西安局运输部高铁管理科科长江昌盛介绍，试运行期间，铁路部门将严格按照正式运营组织模式，逐项开展列车运行图参数测试、设备故障模拟等核心项目，保障后续安全开通。
8: 西康高铁是国家中长期铁路网规划八纵八横高铁通道中包银海通道、京昆通道的重要组成部分。新建阵线全长约171公里，设计时速350公里，建成通车后，西安至安康铁路运行时间将由现在的3小时左右压缩至1小时以内，将大幅缩短关中城市群与陕南秦巴山区的时空距离。
9: 深圳证券交易所近日集中推出创业板三条主题指数，为投资者把握经济转型升级红利提供优质工具。总台记者邢思佳、刘玉磊报道。
0: 创业板智能驾驶机器人指数已先后落地，光伏指数8月14日将正式上线。深交所三条聚焦新智生产力的主题指数将全部推出。深圳证券信息有限公司指数业务部市场经理丁聪介绍，
10: 创业板在智能驾驶、机器人、光伏这几个细分领域已经培育发展了一批代表性公司，市值分别达到了6000亿元、14000亿元和7000亿元。这次发布的三条主题指数聚焦创业板市场的特色产业优势，在各自业务领域里分别选取市值大、流动性好的50只创业板股票作为样本股，从多个维度来反映创业板优质创新的特色。
0: 全新上线的三条创业板主题指数，每条都完整覆盖对应赛道上下游核心龙头企业。14日正式上新的创业板光伏指数，聚焦光伏产业的核心领域。
10: 创业板光伏指数样本股覆盖了原料及辅料、光伏组件、配套设备、光伏应用等细分环节，汇聚了一批优质龙头公司。
0: 三条指数是深交所完善创系列指数矩阵的关键一步。南开大学金融学教授田立辉表示，
11: 标志着 A 股对新质生产力的定价体系正在从这个模糊估值啊走向精准刻画。创系列跟踪产品的规模啊已经是超过2000亿，中长期配置性资金啊在用脚投票。指数在这里扮演的角色是连接宏观产业判断与微观资金配置的枢纽。
2: 台风影响趋于结束，各地各部门积极采取措施，加快推进灾后恢复工作。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2: 啊，这个裂掉了，那早熟的哈。
0: 台风携狂风暴雨过境浙江，浙江台州玉环市多个果蔬种植基地受到损害。一家基地的负责人高卫东说，再过半个多月就能成熟上市的70亩文旦柚，1/3都被水泡过。
13: 水位一下子就涨上来，很快涨了30-40公分了。这个地平面到这个树上面有50公分左右，现在淹了都坏掉了，整个经济损失大概文旦有30多万。
0: 灾情发生后，当地迅速组织农技专家深入田间地头，一对一给出灾后管护方案，全力降低灾害带来的损失。玉环市文旦特产服务中心专职副主任耿芳，
14: 现阶段呢哈，就是果园水位降下去之后呢，我们建议农户就是尽快清理果园。我们建议果农呢哈，等天晴之后，然后尽快开展这个病虫害防治，主要配置这个杀菌剂跟杀螨剂，适当的添加一些磷酸二氢钾等叶面肥，会比较尽快的恢复舒适。
0: 台风过后，台州温岭全市1.2万亩甘蔗倒伏受淹。依托甘蔗热带气旋风力指数保险，全市已投保甘蔗顺利启动理赔，近500万元保险赔款陆续直达299户蔗农账户。甘蔗种植户涂瑶瑶，
15: 保险赔付的那么快啊，解决了我们的燃眉之急。
16: 这太浪费了。
17: 安徽池州东至县部分家庭农场种植的水稻在雨后出现不同程度倒伏，当地组织30多支农技服务专班下沉田间地头，指导农户开展灾后生产自救。东至县农业农村综合技术服务中心农技人员季凡，
16: 还在灌浆，灌浆然后水暂时可以不排，然后但是我看它这个已经开始硬了，然后过段时间呢就可以把水排掉了。
17: 在淮北市睢溪县的农田里，农技专家实地查看玉米长势和土壤伤情后，结合实际情况为种植户开出雨后田管良方。睢溪县农业技术推广中心主任殷修刚，
18: 我建议广阳农户呢及时开口排水，促进我们根系这个快速生长。我们在探亩过后呢要及时的这补充肥料。现在目前我们穿线的玉米基本处于这个抽蛹散萌期，大概再过就是5到6天，我们穿线的玉米基本授粉结束。我们强加实际重点做好叶面肥的喷施。
19: 台风过后，江西各景区景点设施、路面环境及游乐设备出现不同程度积沙、污渍及轻微破损，各地快速启动灾后恢复工作预案，细化工作分工，开展全方位排查清理与修缮修复工作。在庐山峰景区、大口瀑布、三叠泉等核心景点已完成全面修复整治。庐山亲子乐园负责人魏潇介绍，园内各类游乐设施已开展全方位安全隐患排查，切实保障游客游玩安全。
20: 工作人员抓响时间，对各景点道路开展清淤作业，搬运清理路面淤积泥沙，同步对沿线边坡、沟渠等重点区域逐一开展险情排查，防范次生灾害。目前各项整治工作有序推进。
9: 高校开学在即，生源地信用助学贷款进入集中办理期，多地优化办学流程，帮助学生应贷尽贷，不让一个学生因家庭经济困难而失学。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欣报道。
21: 国家助学贷款主要分为生源地信用助学贷款和校园地国家助学贷款两种模式。如果学生家庭经济困难，可向户籍所在县、市、区学生资助管理中心申请生源地信用助学贷款。江苏省宿迁市宿城区市民服务中心宿城区教育局服务窗口工作人员周海云介绍，随着开学日期临近，生源地助学贷款已经进入办理高峰期。
22: 我们助学贷款窗口由日常的2个增加到4个，工作人员由2人增加到8人。
21: 按照政策，全日制本专科生每年最高可申请20000元，全日制研究生每年最高可申请25000元。过去首次办理生源地信用助学贷款需要学生和家长共同到场，部分在外务工的家长需要往返奔波，多有不便。今年国家开发银行推出了助学贷款共同借款人远程办贷服务， 家长可以在手机上完成签约授权，由学生代其签署助学贷款合同。大学生刘鹏飞，
1: 只需要我的母亲或者父亲在线上完成那个人脸验证和签一个字，然后我自己可以带着录取通知书、父母的身份证，还有我们家的户口本，这样可以过来办理，非常方便。
21: 近期，广西、辽宁等地遭受暴雨洪涝灾害。全国学生资助管理中心主任陈淑梅表示，入学前，家庭经济困难学生在家门口即可申办国家助学贷款。踏入大学校门时，全国所有高校都开设了绿色通道，对暂时无法足额缴纳学费、住宿费的新生缓收相关费用。
3: 开启大学生活后，学校将组织家庭经济困难学生认定工作，对受灾学生给予国家助学金、生活补助等各类资助。
2: 在广东东莞，每年暑期大约有450,000被称为小候鸟的孩子们从家乡来到这里，与在当地务工的父母团聚。当地各部门合力托举，助力暑期团圆。总台记者韩雪莹、孙欣、孙兵报道。
21: 作为三个小候鸟的母亲，冯杰今年又享受到了和儿女的暑期团圆时光。她和丈夫在广东东莞大朗镇经营的毛织厂依然机器轰鸣，大女儿李宇轩在这里过的暑假也精彩纷呈。
4: 就像政府安排的联学呀，我们就很少涉猎那些东西的，肯定想不到那么周全的。我们忙的时候没暇顾及他们带着去玩，我们就可以多做一点事嘛。
23: 去科技馆跟机器人下棋，就是假装骑摩托车那个。
21: 大朗镇巷头社区被称为中国毛织第一村。四川省广安市前锋区有80,000余人在东莞务工，其中大部分集中在这里从事毛织相关产业。大朗镇前锋区两地警方2024年首次联合举办护航小候鸟行动。东莞市公安局大朗分局情报指挥中心主任张海琼：
24: 今年的话，500多人，公安加政府相关所有的单位的人一路的陪同，全程的直播嘛，所以家长也知道你的小孩到哪里了啊，怎么样，所以他们很放心。
21: 在大朗镇的一些制造业企业，爸妈在工厂上班，小孩去上厂托班，也成为托举小候鸟成长的有益模式。从单纯的作业辅导走向更丰富的课外拓展，东莞市大朗镇文化服务中心主任叶慧平的经验是：
25: 我们的文化资源比较丰富，企业有需求我们就送课上门，而且我们是根据孩子的各个年龄段的结构以及孩子想要学想什么之后就私人定制。
21: 中共东莞市委社会工作部社会工作和志愿服务科三级主任科员丁文清表示，把小候鸟的暑期生活安排好，就是守护这座城市的活力与未来。
26: 东莞各个村社区各个企业，它其实自己的资源禀赋是不同的，那大家能够把劲儿使在一处，那这个盘子就越做越大，良性循环也越来越好。
9: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国务院食安办等六部门联合开展食品添加剂滥用问题综合治理以来，超2.36万件、超范围、超限量使用案件被查处，罚没金额1.45亿元，对违法行为形成强大震慑。
2: 中央气象台今天18点继续发布暴雨黄色预警，今晚到明天，安徽中部和东南部、江苏中南部、浙江西北部、广东中部和沿海等地局地有大暴雨。
9: 自然资源部与中国气象局18点联合发布橙色地质灾害气象风险预警，湖北西北部局地发生地质灾害的气象风险高。
2: 水利部和中国气象局18点联合发布黄色山洪灾害气象预警，广东中部部分地区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较大。
9: 2026年南海海域休渔期于16号12点结束，琼州海峡客滚船将于16号17点到17号5:30全线停运，为开渔让出安全通道。届时，粤桂琼三地大量渔船将集中出海，陆续经过琼州海峡。
2: 平陆运河实船试验今天进入第二天，首次进行了实船单线双向过闸试验，这也是实船试验中最关键的一环。
27: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9: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明天是世界慰安妇纪念日，多国民众近日举行集会活动，呼吁日本政府正视历史，反省战争罪行。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小璇综合报道。
5: 必须赔偿，必须赔偿，必须赔偿。
17: 当地时间8月12号，韩国慰安妇受害者团体以及来自全球多个国家的战争受害者团体代表等在首尔日本驻韩使馆前举行集会，现场民众高喊口号，手持写有真诚谢罪、依法赔偿、阻止日本军国主义、反对美日韩军事同盟等内容的标语，要求日本政府正视历史，真诚对战时强征女性作为慰安妇等战争罪行进行谢罪，并对受害者进行赔偿。参加集会的韩国大学生白辉善表示，如果不遏制日本现在重新武装的企图，历史的悲剧恐怕将会重演。
6: 如果战争再次出现，像慰安妇问题以及强征劳工等战争罪行很可能再次发生。归根结底，普通民众往往在战争中遭受最大伤害和痛苦。
17: 在德国首都柏林，一场名为打破沉默，女性控诉日本的摄影展在今年6月开展，并将一直持续到8月18号。近日摄影展现场还举行了一部慰安妇纪录片的展映活动，由日本摄影记者伊藤孝司拍摄的纪录片记录了一位朝鲜慰安妇幸存者及其家人的人生经历。柏林慰安妇博物馆工作人员萨布丽娜表示，
7: 长期以来，慰安妇受害者的声音没有被听到，所以我们要倾听他们的诉说，同时也要谨记，发生在他们身上的遭遇不应再重演。
2: 针对西方部分媒体和智库提出所谓中国挤压论，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历史学家亚当·图兹近日发表文章指出，中国挤压论是反事实的政治臆想。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佳宁综合报道。
8: 1967年出生的亚当·图兹以其对欧洲史及全球政治经济史的研究而闻名学界。2019年，《外交政策》杂志将他评为10年来全球顶尖思想家之一。他多次访问中国。
10: 最令人瞩目的是，中国正被视为解决全球共性问题的枢纽，一次又一次，中国市场已然成为必争之地。如果把这比作比赛，这就像奥运会级别，是真正的必争市场。全球制造商来自世界各地，都把中国视为最具竞争力的全球最重要的创新驱动力。
8: 8月上旬，图兹在新媒体平台发表文章，中国挤压论是基于反事实假设的政治话术，直言今年两位印度学者在美国外交杂志上提出的所谓中国冲击 3.0 版本，也就是中国挤压论，是一种纯粹的反事实推测，因为他们并不讨论已经发生和即将发生的事，而是通篇文章都在进行假设，先假设了一个平行世界里中国没有实现工业化，再指责中国工业化挤压了其他国家的发展机会。在图兹看来，所谓中国冲击的说法有一个共同的错误，就是故意忽视自身的发展问题，而是想方设法将问题归咎于中国。比如美国工人丧失就业岗位，不是因为制造业空心化愈发严重吗？欧洲汽车产业停滞不前，不是因为技术保守和创新匮乏吗？印度未能承接中国转移出来的产业，不是因为内部结构性失败、基础设施瓶颈等原因吗？亚当·图兹教授在文章中写道，我们不应将中国妖魔化，而是应将世界正常化。所谓的中国挤压论只存在于假设当中，在现实世界里，一个强大的中国仅仅在走自己的发展之路，它并没有挤压任何人。
9: 伊朗民兵武装负责人塔伊布13号表示，霍尔木兹海峡处于伊朗管理与控制之下。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综合报道。
11: 塔伊布说，美国试图通过在霍尔木兹海峡制造新一轮冲突来打破既有局势。当地时间12号，伊朗波斯湾海峡管理局表示，美国官员反复声称霍尔木兹海峡已重新开放，但这并不能改变事实。霍尔木兹海峡仍然关闭，除非美国接受伊朗提出的条件，否则该海峡不会重新开放。当地时间12号，美国中央司令部称，美军继续执行对伊朗的海上封锁，截至当天已经使59艘商业船只改道，使3艘船只失去行动能力。巴基斯坦外交部12号表示，巴基斯坦正全力以赴促使美伊双方回到谈判桌前，落实美伊谅解备忘录。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助理研究员李子欣分析认为，
0: 如果真的有某种安排确实在酝酿，那么核心内容还是要分成技术和政治两个维度。技术层面呢，最有实质进展的毫无疑问是伊朗与阿曼正在谈的航运通道安排，双方已经就新航线图达成一致。但是在政治层面的分歧就非常大了，美方的思路是先开海峡后谈其他，而伊朗恰恰相反，要求美国回归谅解备忘录当中美方所承诺的相关的条款，坦白来讲对美国来说是难以接受的。
2: 其他国际消息，哥伦比亚10号发生的强震目前已造成265人死亡，496人失踪，超过 5.3 万人受灾。
9: 伊拉克总理12号重申，9月30号是美国主导的打击伊斯兰国国际联盟部队结束在伊军事任务并完成撤军的最终期限。
2: 数据显示，美国七月消费者价格指数 CPI 同比上涨 3.4%， 六月出现的环比下降未能持续。
9: 英国13号公布的数据显示，二季度英国国内生产总值环比增长 0.4%， 经济学家警告，英国下半年经济可能进一步失去增长动能。
2: 最新数据显示，在截至本月7号的一周，美国战略石油储备规模降至1983年1月以来的最低水平。
9: 世界卫生组织总干事谭德赛12号说，刚果金本轮埃博拉疫情传播速度之快前所未有，可能成为全球有记录以来规模最大的埃博拉疫情。刚果金以累计报告确诊病例4449例，死亡2061例，防控工作一直处于被动追赶状态。
2: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杨超、黄天卓、张浩森、季眼玲，主播婉莹、陈亮。
27: 即将为您播出的是新疆广播电视台新疆新闻联播。

0: 新疆广播电视台，新疆新闻联播。各位听众晚上好，欢迎收听新疆新闻联播。今天是2026年8月13号星期四，首先关注天气情况。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伊犁河谷、博州山区、塔城地区南部山区、石河子市南部山区、乌鲁木齐市山区、昌吉州山区、喀什地区、克州、和田地区南部山区、阿克苏地区西部北部山区、巴州山区、吐鲁番市北部山区、哈密市山区等地的部分区域有小雨，高山区为雪。上述地区的山区局部区域有中到大雨，北江北部、南江西部、东江等地的部分区域有七级左右西北阵风，南江盆地中东部有五级左右偏东风，局地伴有短时扬沙或沙尘暴。全江平原区大部有35度以上的高温天气，博州东部、塔城地区、克拉玛依市、石河子市北部、昌吉州北部、阿克苏地区、巴州、吐鲁番市、哈密市等地的局部区域最高气温40度以上，吐鲁番市、哈密市局地45度以上。重点提示，未来三天，北江西部天山山区、南江西部山区、昆仑山北坡局地累计降水量较大，发生局地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冰雹等强对流天气的可能性较大，需加强防范。
1: 乌鲁木齐市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多云转晴，最低气温25度，最高气温35度。
0: 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1: 陈小江、埃尔肯土尼亚兹会见国家能源集团董事长邹磊、总经理冯来法；
0: 煤炭工业发展“十五五”规划印发，新疆煤炭供应保障列入全国五大基地；
1: 从部门分办到一门通办，我区持续深化不动产登记便利化改革；
0: 各地供热冬病夏治工作加紧推进，城镇供热改造检修任务已完成超80%。
1: 七月，全江旅游行业用电量超4.5亿千瓦时，同比增长13.6%。
0: 总投资50亿元的新疆维吾尔药业国际产业园加紧施工，建成后将成为全江单体面积最大的医药产业园。
1: 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0: 新疆台消息，自治区党委书记陈小江、自治区主席埃尔肯图尼亚兹今天在乌鲁木齐会见了国家能源集团董事长邹磊、总经理冯来法一行。陈小江代表自治区党委政府和平团欢迎邹磊、冯来法一行来疆考察合作。他说，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新疆锚定全国能源资源战略保障基地的战略定位，立足国家所新疆所能、群众所盼，大力推动油气产业发展提质增效，加快煤炭清洁高效利用，持续壮大新能源规模，着力完善电网设施，不断提升保障国家能源安全的能力。国家能源集团大力支持新疆能源产业发展，在助力新疆构建特色优势现代化产业体系、保障和改善民生等方面展现了央企担当，做出了积极贡献。希望国家能源集团继续发挥产业、科技、人才等优势，进一步深化新疆在能源领域的战略合作，共同打造煤炭清洁高效利用和现代煤化工产业高地，加快推进新能源项目建设，加大在南疆资源投放、项目布局、产业投资力度，促进南疆发展特色优势产业，带动各族群众就业增收，助力实施青少年筑基工程，推进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推动央地合作成果更好惠及民生、凝聚人心、增进团结、促进稳定。邹磊感谢新疆长期以来给予国家能源集团的信和支持，他表示，国家能源集团将切实担负起央企职责使命，围绕新疆实施“十五五”规划，做活南疆企业等重点工作，推动央地合作走深走实，全力以赴保障能源安全，加快煤炭、新能源等重点项目投资建设，加强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助力构建新型电力系统，促进能源绿色低碳发展，积极服务推进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提高产业发展，带动就业能力，促进南疆高质量充分就业，持续加大民生帮扶力度，不断增进各族群众民生福祉。 张迎春、玉苏府江麦麦提、哈丹卡宾自治区有关单位负责同志参加会见。
2: 开局十五五，奋集新征程。
1: 新疆起，日前，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家能源局联合印发《煤炭工业发展“十五五”规划》，这一规划将新疆煤炭供应保障列入全国五大基地，提出持续推进山西、蒙西、蒙东、陕北、新疆煤炭供应保障基地建设，高标准规划建设一批大型现代化煤矿，提升规模化、集约化开发水平。2030年，五大煤炭供应保障基地产量占全国比重超 80%。规划强调，新疆煤炭供应保障基地应统筹江电外送、江煤外运通道、大型风光基地建设和现代煤化工项目布局，以准东、土哈、伊犁等地区为重点，合理安排开发节奏，提升集约规模化开发水平。规划提出，加强骨干煤炭铁路运输通道建设，完善西煤东运、北煤南运多式联运系统，补强重点运输道配套集疏运体系，加快江煤外运通道能力建设，构建形成一轴两翼多联江煤出区铁路通道体系，有序推进新疆准东、新疆哈密等煤质油气战略基地建设，加强煤质油气产能和技术储备。据统计，2025年江煤外运量达 1.44 亿吨，辐射全国19个省区市。
0: 我区持续优化不动产登记领域营商环境，深化不动产登记便利化改革。上半年，全江累计办理不动产登记业务 61.62 万笔，请听报道。
3: 在乌鲁木齐市不动产登记中心一民大厦服务厅，市民伊木然艾斯卡正在办理二手房过户手续。
4: 先取号，然后网签，然后登记和交税，前后40分钟都用不着，真是越来越方便了。
3: 个人办事省

0: 新，企业办事更省时。新疆瑞恒基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业务管理部门经理李平告诉记者，对于房地产开发企业来说，不动产抵押登记一站式便利化服务有效提升了企业资金周转速度和项目推进节奏。
1: 很多年前办抵押的时候一周已经算快了，但现在基本上控在一天。
0: 从部门分办到一门通办，变化的不只是地址，更是服务理念和模式的全面升级。2025年4月，乌鲁木齐市不动产登记中心整体搬迁到一民大厦，59个不动产登记事项全面进驻，实现一门、一窗、一网、一线通办。如今，大厅日均接待办事群众3000多人次，高峰时达到5000多人次，日均办件量超过4000件，日均业务量较去年同期增长 20%。乌鲁木齐市自然资源和不动产登记中心审受理科工作人员王静，
2: 像二手房转移登记这样的高频事项，受理时长压缩了50%，按时办结率始终保持在100%。同时，我们还为老人行动不便的群众提供上门服务，并且开展了节假日和周六延时服务。
0: 据了解，近年来，我区各级不动产登记机构持续优化不动产登记和缴税一窗受理并行办理。预告登记、抵押登记、登记资料查询三项业务实现跨省通办，全区646个银行营业网点设置抵押登记一站式服务，实现了小窗口服务大民生。
3: 我区各地抢抓夏季施工黄金窗口期，全面推进供热管网更新、设备改造、设施维保等供热冬病夏治专项工作。目前，全区城镇供热改造检修任务已完成超80%。请听新疆台记者杨竹、客州台记者高萌、朱鑫的报道。
4: 这两天，在乌鲁木齐市幸福花园小区七期供热管网改造施工现场，施工人员正开展旧管拆除、新管敷设等作业。更换管道后，可有效减少跑冒滴漏及热损耗。据了解，小区原有的供热管网设备老化严重，影响居民取暖体验。今年的改造不仅更换了小区的340米的老旧供热管网，还对换热站各类设备进行全方位检修和更新。小区居民张世平：
5: 去年的暖气嘛，天气不太冷吗？还好一点，特别冷的天气，一个卧室呀，今年温度还是达不到。快快地把这个暖气改造，我相信今年会得到好的效果。
4: 今年10月起，自治区城镇供热条例将施行，通过立法解决住宅达标温度不高、温度不达标退费争议等问题。为落实条例，乌鲁木齐市持续推进供热管网冬病夏治等工作，组织各供热单位对热源、换热站、管网等188个供热设备设施检修技改项目实施改造。目前已完成检修技改项目98个，预计9月20号前全部完成。乌鲁木齐市燃气与供热保障服务中心市场服务科科长杨海华：
6: 下一步，我们将结合供热条例，强化供热期常态监管，落实供热质量综合评价制度，畅通投诉处置渠道，依法开展执法检查，让各项规定落地执行。
4: 阿图什市针对多个老旧小区全面排查整改各类供暖安全隐患，同时积极做好自治区城镇供热条例的政策宣讲。阿图什市民艾尼穆和旦尔：
7: 新的供热条例规定的清清楚楚、明明白白，我们居民按时缴纳采暖费，冬天取暖更有保障，心里也更踏实、更放心。
4: 今年全区城镇供热冬病夏治专项行动计划完成8483.68公里管网、15581项供热设施的检修维护工作，同步推进721.61公里老化管网更新、1244座热力站升级改造。目前全区各项供热改造检修任务进度均已超80%。自治区住房城乡建设厅副厅长、一级巡视员耿明杰：
8: 结合条例执行，持续推进清洁供热、智慧热网改造、老旧供热管网冬病夏治等工作，以优质供热服务筑牢城市一居底色，用心用情保障民生冷暖。
9: 暑假，新疆文旅市场热度高涨。国网新疆大数据平台监测显示，七月全疆旅游行业用电量达4.52亿千瓦时，同比增长13.63%。请听报道。
4: 旅游旺季，新疆自驾游热潮涌动，带动充换电需求大幅攀升。七月，全疆充换电服务业用电量3.56亿千瓦时，同比激增95.25%。陕西游客梁家慧自驾来新疆喀什游玩，他对当地的旅游服务和设施赞不绝口。
10: 盈利条件我觉得非常不错，非常宽敞，设施非常齐全。
4: 七月的新疆住宿、交通、游览用电增幅均超过 14%， 餐饮、文娱用电分别上涨 11.4%、 9.73%， 用电数据节节攀升，清晰勾勒出新疆暑期文旅市场蓬勃兴旺的火热图景。其中亳州文旅用电同比增 42.71%， 增幅全疆第一，克拉玛依增长 30.08%， 各类惠民政策释放消费潜力。八州重点景区用电增幅均超 20%， 用电量节节攀升的背后是景区经营商户实实在在的增收红利。在博斯腾湖大河口景区，商户祖利凯尔阿布拉江七月的销售额突破了3万元，
11: 每天差不多有1000到2000人，用电量七月份是1800多，如果线路出现故障了会马上有人过来维修，基本上没有停过电。
4: 为护航暑期文旅经济，国网新疆电力全面落实迎峰度夏保电方案，依托网上国网 APP， 95598热线提供全天候不间断服务。另一方面，持续优化文旅经营主体办电流程，提高办电便利度和服务质效。
3: 总投资50亿元的新疆维吾尔药业国际产业园正在加紧施工，预计今年年底封顶。未来这里将是全疆单体面积最大的医药产业园。请听报道。
12: 走进位于乌鲁木齐高新区新市区的新疆维吾尔药业国际产业园，联合厂房、口服制剂车间等主体建筑已经完成地基施工，开始进入主体施工阶段。项目占地385亩，总建筑面积33.9万平方米。新疆维吾尔药业有限责任公司常务副总经理江大军介绍，
13: 计划今年是要做到项目的主体封顶，项目的完工是在2028年的上半年，到下半年的时候设备全部能够调试完毕，投入使用，会进行一个数字化的工厂，极大的提升我们生产效率，产品的质量会更加稳定，对我们出口国际业务的产能也是起到保障作用的。像目前我们是在乌兹别克斯坦，在这个哈萨克斯坦有销售，在东南亚做产品的注册。
12: 乌鲁木齐高新区新市区汇聚了全疆70%生物医药企业，生物医药注册企业已经突破2000余家。乌鲁木齐高新区新市区发改委党组成员、副主任胡平平：
14: 国际产业园的建成也将成为15期间产业规模突破100亿元的强有力的支撑，推动高新区生物医药产业从大到强、从全到优的转型升级，将有力推动民族药产业从传统制造向智能制造转型升级，为区域经济高质量发展注入新的动能。
9: 今年8月15号是第四个全国生态日，8月13号上午，自治区高级人民法院召开新闻通气会，通报2016年到2026年全区环境资源审判10年工作情况。请听新疆台记者高孟辉的报道。
0: 自治区高级人民法院党组成员、副院长刘涛介绍，十年来，新疆法院立足审判职能，统筹刑事惩戒、民事修复、行政监督、公益保障多重职能，依法公正审理各类环境资源案件90482件，有效筑牢了新疆环境司法防护网。
15: 针对非法开垦林地草场、滥伐林木、危害珍稀濒危野生动植物、非法开采矿产资源等行为，依法从严惩处，持续推动刑事裁判与生态修复有机衔接，创新探索先修复再量刑审理模式，督促行为人主动修复生态环境。
0: 民事审判层面，区法院坚持损害担责、全面赔偿原则，十年审结环境资源民事案件86731件，依法审理土地、矿产、草场、林场、水资源相关案件，守住生态保护底线与资源开发红线。刘涛介绍，行政审判强化对行政机关履职监督，十年审结环境资源行政案件497件，打通行政执法与司法衔接通道。
15: 十年累计审结环境公益诉讼案件281件，生态环境损害赔偿案件28件，探索将碳汇认购机制引入裁判环节，允许责任人认购碳汇替代生态修复，拓宽生态产品价值实现路径。
0: 全区法院还建成29个生态司法保护与基地，补植复绿基地累计栽种树木3万多株。通过巡回审判、执行回访、典型案例发布、普法宣传等多种方式，践行恢复性司法理念。刘涛表示，
15: 新疆法院将贯彻落实好《中华人民共和国生态环境法典》，用心守。

0: 护绿水青山，护航绿色发展，保障群众生态权益，以环境资源审判现代化厚植中国式现代化的绿色底色。
1: 您正在收听的是新疆广播电视台新疆新闻联播。
2: 兵团持续优化营商环境，创新招商模式，以招商引资高质效塑造产业发展新优势。请听新疆台综合报道。
3: 作为兵团第十二师重点招引的文商旅项目，总投资八亿元的一带一路文商旅综合体项目，紧邻乌鲁木齐天山国际机场，交通便利，投入运营后预计可提供就业岗位500个。项目经理庞永亮介绍，目前项目一期正在进行楼体外立面施工，9月底将竣工验收。
4: 今年的3月份开始施工，截止到目前已完成总体工期的85%。
3: 今年上半年，兵团第十二师招商引资到位资金累计64.66亿元，总量位居兵团前列。其中，新建项目65个，续建项目74个，产业链关键项目接续落地，产业集聚效应持续凸显。兵团第十二师商务局投资促进招商服务中心副主任贾斌豪表示。
5: 上半年实现招商引资同比增长7.6%，我们将在招商引资项目签约转化方面持续发力，依托十二师毗邻首府的这个区别优势与自贸试验区、综合保税区等平台的叠加优势，确保完成全年的招商引资目标任务。
3: 今年以来，兵团各师是以特色优势产业和重点产业链为导向，持续推进精准招商。兵团第十一师组建专业招商分队，赴长三角、华东等重点产业集聚区开展靶向招商、链式招商，吸引了一批新项目系落地。上半年，十一师全口径招商引资实务量完成兵团目标任务的102.5%。兵团新型建材经济技术开发区党工委副书记、管委会常务副主任齐祥然，
6: 依托15的总体规划，结合实际调整，丰富了我们的产业规划，在矿山机械设备制造、装备制造、新能源以及建筑产业的上下游进行演练补练，为十一师主导产业助力。
3: 上半年，兵团第五师双河市累计实施招商引资项目89个，其中新签约项目48个，已落地34个。依托地8000亩黑小麦基地，新疆双河市城市绿岛农业科技有限公司不断延伸粮食产业链，计划投资1200万元，新建黑小麦面粉工、全麦脆加工、特色食品加工3条智能化生产线。项目投产后，预计年产值可达8000万元。公司办公室主任张卓一。
7: 我们公司选择在双河建立厂房，是因为双河的交通便利与黑小麦产业相关的资源配套非常完整，很适合我们企业的产业链的发展。
8: 晴满天山原浆印记，依托上海对口原浆技术资金和市场优势，泽浦县深耕精品瓜果产业，当地种植的高品质网纹瓜远国内外，请听报道。
9: 走进泽浦县润泽农业发展有限公司涉事农业基地，饱满圆润的网纹瓜挂满藤蔓，工作人员正在采摘、分拣、装箱。今年这里首次在100座大棚里试种网纹瓜，产量预计超过100吨，产值200万元左右，全部提前签订收购订单。经理苗丽荣，
10: 从源头把控品牌，实行分级筛选订单销售，冷链直达上海后销往国内外。
9: 泽浦县依托上海对口原浆帮扶力量，对原有老旧种植大棚进行标准化改造，同时全面推广吊腕栽培、水肥一体化科学管理技术，聘请专业农技人员驻棚开展全程技术指导。泽浦县农业技术推广中心党支部书记郭文飞，
11: 此次首批订单品种试种成功，增强了我们对网纹瓜的种植信心，持续扩大种植规模，做强泽浦特色瓜果品牌。
9: 上海原浆前方指挥部、泽浦分指挥部持续帮扶泽浦特色农业发展，通过资金扶持、价成、市场赋能，重点培育网纹瓜等特色瓜果产品。上海原浆前方指挥部

0: 泽普分指挥部产业扶持组组长王栋。
1: 计划在上海设置前置仓，通过压缩物流时效，降低综合物流运营成本。我们呢还计划借助线上宣传、直播带货，来打响泽普的这个农特产品的品牌。
2: 眼下正值棉铃生长关键期，近期我区大部持续出现35度以上高温天气，局地气温超40度，各直棉区气象农业部门联动施策，护航棉田稳产增收。请听报道。
3: 在轮台县哈尔巴克乡富康市上户沟乡，农田小气候自动监测站24小时不间断监测田间温湿度、土壤伤情数据，每10分钟更新回传，点对点推送管护建议。轮台县远江农工贸有限责任公司是一家从事棉花种植、良种繁育的企业。董事长徐远江告诉记者，
4: 在没气象站以前呢，一亩地大概要400多方水、500方水，但是还不如300方水左右的棉花产量高。现在单株陈林树已经是9个桃子以上了，产量要500多公斤。
3: 高温加剧了蚜虫、红蜘蛛、棉铃虫等高发虫害风险，农技人员下田间提前摸排虫害种类、受害范围以及发病程度，并指导农户使用植保无人机进行飞防，实现防虫、叶面追肥、化控管护一体推进。马纳斯县农牧业技术推广中心主任吕小庆，
5: 根据不同乡镇的最高温度出现的天气的前后情况呢，来分物种、分阶段的给农户制定抗高温的措施和病虫害防控措施，从凭经验变成了靠数据来进行的田间管理的科学化。
6: 眼下我区各地草场进入打草季，牧民们忙着将牧草收获打捆，为牲畜越冬备好草料。请听新疆台综合报道。
7: 在沙湾市博尔通古乡鹿角湾万亩天然草场，割草机齐查收割，搂草机归拢成行，打捆机压缩成捆，全程机械化作业紧密衔接，流畅高效。牧民们分工协作，一组顶草装车五马放整齐，现场忙碌而有序。牧民阿布杜拉·热玛阿赞：
8: 我们这个割草的地方是5000亩，能打出来个5000捆草。
7: 沙湾市博尔通古乡拥有261万亩草场，其中鹿角湾草场面积约5万亩。沙湾市博尔通古乡农业发展服务中心工作人员图尔叶汉·索勒唐：
9: 我们提前通处安排，明确作业时间、区域和流查标准，规范农机作业，科学管控，既能保障牧民储备充足越冬饲草，降低养殖成本，也能保护草场，推动草原畜牧业绿色可持续发展。
7: 八里坤县18万余亩天然草场也迎来打草收获季，为牲畜过冬储充足的口粮。八里坤县牧民道热尼·举马别克忙着在自家草场打草。
10: 现在我们家养的是5匹马，40多只羊，这里能出40捆草，我们一个冬天能够用。
7: 阿勒泰市48万亩草场打草工作也在有序推进，当地通过实施草原补播改良、毒害草治理、围栏管护、新建人工种草等生态修复项目，草原植被覆盖度不断提高。阿勒泰市林业和草原局林草保护中心副主任阿斯哈尔·叶林：
11: 继续坚持生态保护与牧业发展，协同推进以科学管护草原，助力农牧民增收。
2: 八月，南北疆各地种植的万寿菊、雪菊、红花等特色花卉进入集中采摘期，请听新疆台综合报道。
12: 在于田县托格日嘎子乡，成片的万寿菊随风摇曳，花农们穿梭其间，忙着采摘、打包、转运鲜花。种植户阿迪拉·艾山告诉记者：
13: 今年我家种了3亩万寿菊，能够卖到7500元左右。今年的万寿菊比去年长势好，话明年还继续种万寿菊。
12: 今年于田县万寿菊种植总面积达3.17万亩，预计亩产可达2000公斤，总产值预计可达7000万元，带动2.1万户家庭就业增收。为彻底解决农户销售后顾之忧，当地引进和田晨光生物科技有限公司，构建政府扶持加企业运营加农户参与的发展模式，由企业统一收购各乡镇种植的万寿菊。公司负责人张永江表示，今年收购量预计可达1.2万吨。
14: 今年我们按照1.25块每公斤的价格敞开收购，保障这个农户鲜花不愁销路， 后续我们也会持续稳住这个收购价格，打通产销链路，带动更多乡亲们依靠特色种植增加收入。
12: 乌鲁木齐市达坂城区西沟乡千亩雪菊也开始集中采收。种植户马学礼告诉记者，今年田间管护到位，雪菊产量和品质较往年稳步提升。
15: 我们每亩地就是说大概收入在4000块钱左右，我20多亩地应该在10万以上。
12: 进入八月，玉米县13万亩红花籽集中进入成熟采收期，机械化收割作业全面铺开。玉米县哈拉布拉乡霍萨巴克村种植户李虎天种了30亩红花，他告诉记者，机械在收割红花籽的同时，对红花秸秆进行打包回收，最大化挖掘红花种植附加值。
16: 收了以后，红花籽我们拿去红麦的那个榨油坊，这个秸秆嘛，我们打成包拿回家给牛羊当饲料了。
12: 红花是玉米县特色经济作物，被保障采收质效。玉米县农业农村局农业技术推广站农技人员开展常态化巡回指导，全程为红花产业稳产增收保驾护航。玉米县农业农村局农业技术推广站农业技术推广研究员董淑芳：
17: 当前红花已全面进入籽粒收割关键期，我们重点围绕湿气收、科学晾晒、安全储存等关键环节开展进一步技术服务，全力确保今年全县红花颗粒归仓，分产丰收。
6: 下面请听全六城市的天气状况。
2: 乌鲁木齐多云，25到35度，
6: 阿勒泰晴，17到33度，
2: 塔城晴，19到38度，
6: 伊宁小雨，20到33度，
2: 伯勒多云，22到37度，
6: 克拉玛依多云，26到38度，
2: 奎屯多云，24到37度，
6: 石河子多云，21到37度，
2: 昌吉多云，25到38度，
6: 哈密小雨，26到35度，
2: 吐鲁番小雨，30到42度，
6: 库尔勒多云，28到37度，
2: 阿克苏多云，21到32度，
6: 阿图什小雨，23到34度，
2: 喀什小雨，24到33度，
6: 和田多云，24到32度，
2: 乌鲁木齐多云，25到35度。
6: 各位听众，新疆新闻联播播送完。本次节目编辑李龙、蓝天、王栋，主播耿从、安瑞，感谢您的收听。更多内容您还可以下载思路视听客户端。
18: 现在是北京时间。

0: 你听，温暖春风里，他们在歌唱。
1: 新的笑脸，把纸笑写进童话，有今天的起跑。
0: 你看，五星红旗下，他们在成长。
2: 荣获此次全国好少年荣誉称号，我真的非常的激动，也非常的开心。这个对我也是一种激励。未来我要好好学习，考上军医大，然后回到我的家乡。
0: 你瞧，梦想舞台中，他们古灵精怪。
3: 旁边这位是我搭档，他叫什么就不重要了。咱们今天的，
4: 您
5: 先等会儿吧。相声，
0: 能歌善舞，多才多艺。天山脚下的五育少年正在闪闪发光。
6: 新疆新闻广播，新疆综合广播，花样童年节目开始啦。
7: 各位听众，各位网友，此刻您听到的声音来自新疆广播电视台 FM96.1 新疆新闻广播 FM89.5 新疆综合广播，同步为您送出本时段的少儿节目花样童年。我是清晨，在直播间向各位问好，也欢迎各位通过新疆广播电视台新媒体客户端思路视听在线收听或实时回听我们的节目。又到了周四的爸妈课堂时间了，一起叫上爸爸妈妈们来学习了。今天依旧为各位请到的是复旦大学沈逸斐授，来给爸爸妈妈们分享育儿经验，我们一起来听。
8: 今天校园内外又发生了什么新鲜事儿呢？跟我一起去看看吧。
9: 外向的人他是很需要很多朋友的，他是通过跟人交往去解决自己的很多的能量问题的，但是有些人真的跟别人交往

就没有能量了，他一定要有独处的时间，他才能恢复能量。所以他在三个半小时的时候就偷偷的回家了，他回家一个小时他就恢复能量了，然后他就可以再过来，这个时候他再面对大家就又会谈笑风生啊。我觉得原来还有这样的人呢、啊、就像我们的已经有的是说爱人和力，我不知道有没有这样的朋友，你会觉得你不是通过跟朋友在一起恢复能量，你是要一个人独处的啊，然后你觉得这个就是你很喜欢的状态，你没有任何的问题啊，不是说朋友少就会有问题，朋友少就能力不行，不是的，只是我们不同的人而已。如果你是 I 人，你没有必要强迫自己像 E 人一样啊，很开心，然后总是跟朋友在一起，朋友在一起我能恢复能量，你会有你自己的节奏。所以我就觉得这一个是很重要的自我的判断，不要因为自己不是有那么多的朋友，不是有那么多的社交的网络，就觉得自己有问题。所以我觉得这是第一个很重要的概念。我们第二部分讲关系啊，我们其实在社会学里把关系分成是叫强关系和弱关系。弱关系是我们社会学格兰维特专门提出来的一个概念，它的一个核心概念是，虽然弱关系不是很亲密，但是弱关系往往是更能帮助到我们的，它能提供更广阔的网络和信息。也就是说，我们有的时候是需要些强关系的，强关系会给我们温暖。所谓的强关系就是我们是亲密的，我们是稳定的，我们是高投入的关系，比如说最好的朋友闺蜜，或者我的恋人，或者是我的父母，或者是我从小一起长大的朋友，或者是我们一个非常小的团体，像这样的小团体非常紧密，这个称之为叫强关系。我们一个寝室里面我们关系非常好，经常一起出去吃饭等等等等，这叫强关系啊。那这些强关系的好处是我们能在里面获得安全感、归属感和被理解感。小孩子从小长到大的时候，他第一步一定是首先在强关系里获得归属感，获得被理解感和安全感。如果强关系里面的安全感、归属感、被理解感没有被很好的满足，那么他去处理弱关系相对来讲也会有一定的问题。所以社交问题在这里你就会发现，不是简单的交朋友，他跟我们亲子关系里我怎么对待孩子，我在孩子小的时候有没有把他当成个独立的个体，我能不能跟他很好的那个，这些有紧密的关系。所以你要解决孩子的社交问题，为什么我说你首先要提升你对关系的理解，你不要老盯着他交不交朋友，你先问问看，当你不对就去叫他交朋友啊，他三岁你就觉得他怎么没有朋友呢啊，幼儿园就觉得他不能跟朋友很好的交往啊，你的这样的焦虑坦率之讲非常破坏他的安全感，而且他会觉得不被理解。你怎么能要求一个五岁的孩子马上就会交朋友呢？他会觉得自己是很孤立的，所以你这种做法恰恰是破坏他的这个交朋友的概念。这就是为什么我一定要叫他听听松弛父母课，为什么说你的焦虑对孩子一定有影响，为什么在松弛父母课里我们会强调孩子的特点，他的特点只没有优点缺点，只有特点，就是因为如果你不知道这套理论，你能根据特点去行事，你能放松你的焦虑，你松弛，这个对你孩子的社交能力是非常非常帮助的。那么强关系虽然它会给我们温暖，但它有很多的风险，比如说我们会因为强关系我们太黏人啊，然后我们会有排他性啊，我就不希望桑老师跟别的女性有非常亲密的关系，我不希望他有事情的时候第一个事情想到的是跟另外一个女性去沟通而不是跟我沟通啊，如果我知道这点我会特别生气。你看我们的强关系是会有排他性的，如果啊有这个强关系的人对不理解我，我们的受伤会比弱关系的人不理解我们是更加的激烈。这就是为什么小孩子
在早期的时候，你会发现他所有的社交模仿的都是强关系，他没有弱关系的概念的，所以他会强调你只能跟我玩哦，如果你不跟我玩，你在我对面，你就是背叛我。所以孩子的所谓的这个走出去的社交能力，他有一部分很重要的就是要把从强关系慢慢去理解其他的不那么强甚至是弱关系到底是怎么样子的啊。所以这个其实就是强关系的一个概念。强关系并不是越紧越好，也不是互相占有，而是我们在强关系里怎么能形成互相的支持体系。好，这是我们需要的强关系啊。这个我老公是强关系，我是弱关系，不可能有这种关系。你跟你老公都是强关系。那么什么叫弱关系？弱关系就是不那么亲密，但是能让孩子进入到更大的世界。比如说普通的同学啊，小区里一起玩的 啊兴趣班里认识的一些小伙伴啊，还有这个队友啊，然后看到的一些这个老师啊、学长啊等等等等，朋友的朋友啊等等等等，都是你的弱关系。你会发现弱关系会比强关系的面要大得多得多得多。有很多的孩子他可能在很长一段时间里他是没有特别亲密的朋友的，但是他能跟很多的朋友点头之交，他到哪都跟别人能玩，他也能跟人家合作啊，他还能一起完成任务，那就说明他的社交能力是非常强的，他有极强的建立弱关系的能力，这点非常非常的可贵。你不要只盯着他有几个好朋友，而他如果能跟别人有这样的交往也是非常非常好的。但是弱关系的好处比我们想象的更大，它可以带来视野、信息、机会、合作经验、社会能力等等等等。Grant Wheater 在讲到弱关系的时候就举例子，比如说你在未来你要找工作帮忙，其实你常常是找弱关系更能解决问题。强关系有一个特点，它会跟你的同质性很强，你们会非常相似，你没有的资源对方可能也没有资源。那弱关系拓开去，你没有的资源很可能是别人有的。所以如果你要发展，你会发现你常常是要向弱关系的人求助，你才能更好的走出去。所以你怎么去求助，这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个能力。我们跟桑老师之前做了好几期关于帮助和求助的播客，我们就发现很多的年轻人不知道怎么求助。包括之前也觉得我们复旦，比如说我用 Office Time 的啊，之前我在十几年以前我的 Office Time 经常排得密密麻麻，现在很多的学生这都不来找我，我说这个别人要见我一面很难，你们是用 Office Time， 他们会说啊，沈老师我不好意思打搅你啊，我觉得我的问题可能不重要，你在你眼里是那个。我说等等等等，你要知道我跟你的关系是虽然是弱关系，但其实我是你最能用的关系，因为我们有职业的这种关系，所以你是要求助的，你也不用想着怎么回报我。因为其实你要帮助一个人，就我从来不指望我帮的人能回报我，很多时候他做不到，你把我你的帮助能够去影响更多人就可以了。就像我的很多学员，我希望我幸福以后带领你幸福，但你幸福以后不需要回报我，因为我已经很幸福了。你要做的是让你身边的人也幸福起来，带领更多人幸福，你去帮助那些人。那么如果你在求助的时候你怎么回报呢？很简单，如果我帮助你了，你给我一个回忆的信息就可以告诉我，哎，这件事情我叫你推荐去看跟谁聊了，然后你聊的结果怎么样。你不要一点信息都没有，以至于我都不知道你去找了没有，我也没办法去感谢。其实那个来来往往很重要，很多的孩子没有这样的一个意识，也就是他求助的能力很弱，他处理弱关系的能力很弱。也因为弱关系很重要，所以你会发现一个孩子在整体的群体中的口碑是非常非常重要的啊。我们大学毕业以后，这个啊，说起谁谁谁啊，他就说哦，他当时真的人很好，虽然不熟，大家都觉得他很好。那他有困难的时候，大家就很愿意去帮助他。说起哦，这个人我知道的，当时啊，这个干很多坏事啊，我们都不喜欢他。你会发现，他要去向别人求助，别人就会不愿意帮助他。所以，所谓的弱关系是，你要是在这个过程中间，你要在整体的群体中口碑很重要，这是你很重要的资源体系。所以家长不要盯着孩子有没有最好的朋友，
而是你要看看看他能不能在跟普通的朋友能不能和平共处，他能不能够合作完成事情，他能不能在群体里找到自己的位置，这个对他的未来也很重要的。所以在社会学里有强关系也有弱关系，很多时候你会发现我们会忽略弱关系。所以你在看社交的时候，你不能只盯着他朋友，你要整体来看啊。那第二个，除了关系有远近以外，关系还有规则啊、美国人类学家费斯克，我们在跟彭卡平老师做对谈的时候，他也提到了费斯克。费斯克在1992年的时候提出了一个叫这个关系

模型理论，它把所有的人类关系归纳为四种基本类型啊。第一种叫共同的分享，也就是说，这个就是我们刚刚讲到的类似强关系，我们是一体的，比如说伴侣啊、家人啊、好友啊等等等等。在这个过程里面呢，这种关系的特点是我们是归属感这个驱动的，我们不计得失啊。很多时候我们是愿意说我的就是你的啊，我们愿意这个无私的帮助，这种关系就常常是指一些亲属的关系，我们是一个整体啊。然后呢，第二种关系是有权威排序的，比如说有上下级，在职场里面上下级，或者在工作里面我负责这件事情，你是执行的，我说了算啊。甚至我们在亲子之间师生关系也会存在这种权威的排序，这个关系里面会有一些等级的概念。那第三种关系是平等的，就我们啊，我如果帮你一次，你下次还我一次啊，然后我们互惠啊，那我们都是独立的个体啊，啊，这些同学啊、朋友啊之间往往都是平等的关系。那第四种关系叫市场的定价的这个关系，这个市场的关系，也就是说我们的关系里面是契约关系，我们做客户啊，我们按照价值啊、比例啊、成本来交换，我们通过契约来确定我们的买卖的关系、合同的关系等等等等。所以它把人类分成四种关系。那么在家庭教育里面，其实我们市场的关系没有放在里面，但是其他的三种关系，我们在智慧关系学里面其实解决的是共同分享和平等匹配。因为如果你是夫妻关系，你们俩相对是平等的啊，然后呢，你们会有一些我们的整体，这个事情怎么做？所以如果上过智慧关系学的，如果你能够有一个意识上的转变，就是你的问题和我的问题，不是我来解决你的问题，是我们一起来解决问题。你要有这个理念，那你就会发现你这个整个的关系就有一个质的变化，因为其实你们是属于共同分享的关系。那么在松弛父母课里呢，我们更多的讲的是权威排序和平等匹配的关系。也就是说在亲子关系里，你其实占主位的，你改变孩子就会改变，其实孩子是很难来影响你的。所以不管你有多平等，其实你跟孩子之间你还是有上下位的，随着孩子的年龄增长，你们逐渐的平等，就所有的关系你基本上都是可以在这里面找到影子的。就是因为这四种关系里，除了交易的关系，你跟同事的关系里也一定有这种所谓的排序和平等。所以在这里面关系是有规则的，如果我们要去做社交，我们有一个很重要的是，首先要判断我跟他的关系大概是什么性质的关系。那么第三个呢，是关系是要有边界的，就不管什么样的关系我们都要有边界，即使最亲密的共同分析，我们在亲密关系里也讲到了，好的关系是夫妻关系，是既有你我又有我们。而在这个过程中间，我特别希望能够让大家理解，这个好的关系是我们既能靠近也能分开，我们能分享也能拒绝，我们能合作也要有退出。所以我在之前有一个课程关于爱情课里，我就讲只有有离婚的勇气，你的婚姻关系才会是正常化的。如果一方没有离婚的勇气，你都没办法退出，你的关系不可能平等。那在这里你会发现，这个边界并不等于是拒绝，不要把这个有边界啊，就觉得好像我跟你分得很清楚，那就是你很自私，你很冷淡，不合群。不是的，其实恰恰是有边界才能让我们的关系更健康。所以如果孩子觉得说，诶，我们俩是好朋友啊，所以你什么都要告诉我，这其实不对的，因为这里面是会有边界的。所以我们要跟孩子讲，是你们是好朋友，但是不是什么事情都一定要告诉你，是每个人可以有自己的小秘密，我们的边界在哪里，你是可以去跟他讨论的啊。然后说啊，那你不能跟别人玩，你只能跟我玩啊，你否则你就是不是我的好朋友了。你会发现这个就是所谓的占有啊，甚至他都不再是一个亲密的关系。或者说这件事情就算我错了，你要站在我这边，你不能说我错，因为你是我的朋友啊。那这个当然有一些在我们夫妻关系里我们是可以一定要这么做，因为我跟你是共同体，但在大部分的关系里其实这种逻辑体系都是不合理的。所以边界感是让我们的孩子知道说，我跟你有紧密的链接，但他不是你的附属品，你也不是他的附属品，我们各自是要独立的。所以在整个社交的过程中，其实孩子从强关系走向弱关系中间的很漫长的道路，其实都在学习边界。我怎么既能够跟朋友在一起玩，但是又会觉得说朋友交别的朋友他不是对我的背叛，这个其实是需要漫长的学习的。所以为什么我说到孩子一直到青春期之前都不用特别在乎孩子的社交问题，说有多少个朋友，更多的是要看孩子跟他人相

处的模式，就是在这个道理上，如果你的孩子很想去控制别人，或者遇到强势的人一点都不会拒绝，某种意义上讲，我觉得这个是社交里需要关注的，但不是说朋友的多少。那么同样的，我们也要看在师生关系里，有等级的关系里面，其实也是很重要的，我们可以去看到孩子是怎么学会跟有等级的人去做对话的啊，老师讲的东西是不是我都接受？其实这个就考验你妈妈，妈妈你是不是老师讲的你全部接受，还是老师讲的你不是全接受，你全部不接受？你全部接受和全部不接受，某种意义上讲，你都没有做很好的典范，你不知道怎么跟权威一起去对话。所以怎么去理解这些权威的老师，怎么能够有些东西我觉得很合理要接受，有些东西呢我可以放一放，你是怎么去理解这些事情的，你怎么守住自己，这个就是你给孩子的以身作则。所以边界是在这里面，我很喜欢你，但是呢我不能控制你，你也不能控制我啊！我和你很好，但是呢，你也可以拥有新的朋友，我也可以啊！我愿意分享，但是我们各自可以保留自己的秘密。我很在乎你，但是我并不觉得说我因为在乎你需要牺牲我自己，或者你要牺牲你自己。这里面这些边界它没那么清晰，但是恰恰是我们在里面要学的。所以我们松弛父母课有一个理念叫平衡是王道，如果你听我的课的话，反复会听到这个点。也就是说，我在所有教你课程的时候，我都不希望你走两个极端，其实你都在里面找到那个平衡的点，这是我们所有在学习社交的时候非常重要的。边界感并不容易的，但是这恰恰是我们最重要的社交能力。如果是没有边界感的亲密，很容易就变成控制；如果没有边界感的友善，就很容易变成讨好。所以你自己是需要考虑什么情况下我会坚定的说不，什么情况下我不会说不啊？我们在下一次的直播里会更详细的根据大家具体的一些问题以及年龄段来讲。其实大家不要急，你等一等，你会发现你的孩子是会慢慢学会什么叫我的边界的。他疼痛的时候他是会去反抗的，我们要给他疼痛的时间。如果他永远没有疼痛过，他永远没有这种困境过，你要直接去干涉他会比较的难啊，所以我觉得这点是很重要的。那么到了第三部分，哎，到底我们父母怎么教孩子的社交能力？其实吧，我的松弛父母课和智慧关系学有一个我自己当时设计的时候的一个诀窍，就是我不告诉你为什么，但是我把怎么做都给你讲清楚了。比如说我们到底怎么教他的社交能力，其实就在我们的情绪力、沟通力、自控力，就这三个。你会发现如果我这三个做好了，其实我的边界也会很清楚，就所有逻辑后果的我都不能做啊，那不就是边界的一种类型吗？对不对？如果我对自己的有利的，但我不影响别人的，你当然可以不断的去争取了。但如果我争取自己的利益是损害别人的利益的，这就叫逻辑后果，那你就会要稍微等一等。所以你的自控力里面的自然后果、逻辑后果，本质上就是我给你一条清晰的底线，告诉你说边界在哪里啊？什么叫我要去争取的，什么叫我不要争取的，它非常的简单啊。然后我们在情绪里讲到你的情绪背后有信息啊，但你情绪发泄有三个原则啊，你会发现这也是我在表达自己的时候最终极的一个方式方法，就我可以表达自己，但哪些方式方法是不能接受的。我们在沟通里面讲到了我怎么能够闲聊跟人家聊下来，怎么积极沟通啊，有的时候我是要怎么做捧梗的，有的时候怎么做逗梗的，你会发现这个里面也把我们其他的这些东西都讲清楚了。所以如果你这三个东西学得很好，其实你就能够把社交做得很好，只是你可能不知道为什么。我在设计课程的时候坦率自讲，不太能把为什么都跟你讲清楚啊。这个不像社会学的课，大家听了就不喜欢听了。我下个学期在复旦开社会关系下的关系和金钱啊，像我们在复旦开课就相对来讲比较的这个多一点点这个学术的东西啊，但是实际上我在做课程的时候还是希望你非常有操作感，所以你在这里面是可以有操作感的去操作的。那第二个呢，我们在关系里还有一个成人的关系里面很重要，叫怎么处理差异。我们把令人心动的 CP 和智慧关系学，如果这两门课你学好了，你就会发现我们怎么处理所谓的权威，当我们权力不对等的时候怎么办，我们平等应该怎么做的，怎么理解你我我们，怎么理解差异啊？我们的关系里怎么叫红绿灯等等等等，这两个我就觉得已经有了啊。我们令人心动 CP 真的是很棒的一个桌游啊，我们是一套卡牌加12节课，我真的觉得我12节课做的还蛮好的。令人心动 CP 是适合夫妻玩的，不是小孩子。我们其他的课程都是小孩。

0: 孩子，那么最后一个边界感，你看关系要有边界，对不对？而所有边界感呢，我们在这里培养的时候，其实有四种边界的能力。第一个是身体的边界，也就是说哪些部位你不能碰，怎么去让孩子知道这种身体的边界。这就是为什么我们在松弛父母课里加了一节 X 教育的课程，因为那个 X 的教育课程里，大家仔细去听一听，就有非常多的关于身体的边界，身体的边界以及跟权威怎么去对待。很重要就是你父母怎么对待孩子，因为你是他的权威，你是他身体的第一个边界。那一节课里有非常多的身体的边界，其实身体的边界三岁开始其实我们就已经涉及到了，比如说哪些地方我不喜欢别人碰，别人碰我的时候不舒服我怎么表达，那如果什么样的碰触是大家愉悦的，这个抢推拉扯甚至我一拳头过去，为什么这样的身体接触跟我摸摸你的身体接触是不一样的。孩子从3岁开始，就甚至更小的年龄段，他就已经开始了这样的方式方法。所以如果突然一个陌生人说，哎，亲一口啊，然后让爷爷奶奶抱一下，孩子会很抗拒。这个时候我们也要看孩子抗拒的这种状态，有的时候是需要尊重一下孩子的啊。然后说，哎，如果你不想亲的话，你可以跟大家招招手，这也是种好的方法，我们找到替代的方法。所以这是非常重要的身体的边界，请大家去看 X 教育这一节啊，在松弛父母课里。那第二层呢是物品的边界，这个呢在我们的松弛教育课有一节专门讲到分享。我特别不喜欢现在的分享的概念，因为其实物品所谓的分享是说这东西不归属于你，大家都有，那大家一起分享啊。幼儿园里面所有的书大家得分享着看，但如果是我的东西要不要给你，这就不叫分享，而是我愿不愿意给你，它跟分享是没有关系，因为这个物品的归属权是归于我的。所以如果别人要问你的东西，那他经过你同意才能拿，同样的你拿别人的东西也要经过同意才能拿。别人东西如果你借了以后这个是要还的，如果你弄坏了你是要赔礼和道歉的，如果你不想借别人的东西这也不等于小气啊，这个是你可以完全有的权利。所以我经常讲，以前到我们家里很多小朋友很想看我们家孩子的玩具，我都会说啊，这个是属于谁的啊，属于姐姐的还是弟弟的，你要去得到他们的同意。我绝对不会因为对方的孩子很怎么样子我就觉得要强迫我孩子给，我从来没有，我不会要求我的孩子去妥协这些事情，但是我会让他自己去决定啊，他给了以后很开心，然后他们一起玩，我会去用积极沟通的方式让他感受到，如果你的东西给别人其实你没有损失，别人也很开心，然后我去表扬他。所以其实我们家孩子我一直很尊重，但我们家孩子从来没有出现过我的东西坚决不给别人，因为对他们来讲他们觉得我可以自己做主，如果你不行他找到方法说，哎，给你玩这个东西，然后他们可以玩得很开心。所以我觉得这个就是物品的这个概念，这也是非常重要的边界。请记得分享是美德，但被迫分享它可不是美德，我不觉得要被迫的分享。那第三个呢就是情绪的边界，情绪的边界是说你的情绪可以有各种各样，可是你发泄是要有边界的。这就是我们在松弛父母课里面同样讲到情绪力里的发泄的原则啊。孩子经常觉得哦，说你不跟我玩就哭啊，我就觉得哭更健康，你哭好了，但是你哭的时候不能够来把东西我往身上扔，这是不可以的啊。同样的你也可以一边哭一边讲什么什么东西，你可以有这个权利，但是我会说你哭的时候讲东西妈妈听不清楚，你哭完以后再跟妈妈讲，也就是你可以有情绪，但是我可以告诉你我要听懂你的东西是在情绪后面的啊。然后你也可以因为跟别人有的东西你没有你就觉得很遗憾啊，这个情绪也可以，但是你不能够说你在地上打滚。所以你情绪的发泄是有边界的，但你情绪本身是可以都接受的。所以其实我们要告诉孩子，就是说你有很多的东西是可以有情绪的，但是你情绪发泄是有边界的。此外一定要记得我们需要学会表达情绪，如果你表达的情绪跟你的目的是相反的，你会发现你会获不得你想要的东西。我经常跟我两个孩子分享，就是你要这个东西但是你哭得别人很烦，你最后是拿不到的，那你有没有别的方法啊，把这个东西给拿到了借到了，你怎么个情绪表达能够获得别人东西。比如说你不是哭啊，说哇你这东西真的好好啊，我觉得这个很好玩呢啊，我觉得如果怎么怎么玩会怎么怎么样子，说不定人家就把这个东西借给你玩了，你去想象这个东西怎么好玩。 我说你，我们来想想看，有没有别的方法？我们是可以用不同的情绪表达的方法去获得我们的东西。所以情绪的表达，你的目的要跟你的情绪表达能不能吻合是很重要的啊。当然，我就觉得比较麻烦的是，我现在看到大量的成年人这个东西做得不好，很多成年人控制不住自己的情绪，很多成年人的情绪边界非常成问题，很多人在夫妻关系里面完全不知道自己的目的是什么啊，觉得老公丧偶式育儿，只把钱拿回来。我前两天还遇到这个个案，他说他要离婚啊，他说他老公做了各种咨询，说他老公是 NPD， 所以他一定要离婚。然后我说那你老公钱给你吗？他说老公把钱工资全部交给他的。那我说你离婚的原因是什么？他说因为他老公不管孩子，又是 NPD， 所以他离婚。我说等等，你上完我的课再决定。我没有见过一个 NPD 把钱全给对方的，我真的没有遇到过啊！我觉得一个人把钱全给你，然后他很忙碌，他说工作很忙碌，然后不管孩子，你就说他是自恋人格。我说这个对我来讲，我觉得不存在这个道理。而且我说你离了婚，你钱也拿不到，他孩子还是不管的。你的目的和你的这个需求不一样，你的情绪的目的到底是什么？所以我就觉得哇，这个是很成问题的。所以我自己是现在发现，很多的年轻人他其实不知道自己的情绪的边界是在哪里，我觉得这个是很麻烦的一件事情。就是我觉得这个是我真的很想教成年人的一个概念。好，最后一个就是欲望的边界。什么叫欲望的边界？就是我很想要别人的东西，我的欲望什么是合理的，这个跟你的关系会非常的一致，就是说非常的有影响。如果你老是希望从对方手上获得别人所没有的，那你就会一直很失望。或者你要的东西其实是你自己并没有这个能力去获取的，你的欲望很高，你的关系也会很成问题。所以这个边界其实涉及到最后就是你对别人的期望到底是什么，你的期望合不合理。很多人希望沈老师又能一针见血，又能情绪很平和，又能在15分钟之间把这个情绪安稳好，把问题解决出来，这种期望完全不合理，没有人能做得到的。很多人到这边来就是很想发泄，很想抱怨，很想说别人不好，想要问我怎么让老公改变，怎么让孩子改变。我没有，我有的方法是你怎么改变，你怎么改变以后让你自己先快乐起来，让你自己先变好那个。所以我会把我自己对自己的期望是降低的，同样我也希望你把期望值要降低。在所有的关系里面，期望起到非常非常重要的作用。我们大部分的问题都是你的期望和实际情况之间的这个差距叫问题。如果你的期望没那么高，其实你可能就没有那么的失望，期望值降下来。所以你会发现孩子在这个成长的过程中间，如果这四层的边界，他的期望边界也能处理好，那他的社交关系到哪个地方都能很好。前提是我们成人是不是能自己先做到位，如果不能够，你是不是自己先练一练啊。那到最后一部分我们讲的就是有很多时候孩子有很多的社交的冲突，大家一定要记得，有冲突不是社交失败的标志，它是社交能力的健身器。什么意思？就是说你的孩子如果永远不跟别人冲突，他是不可能有社交的能力的，恰恰要去用冲突慢慢去成长。所以每一次冲突都是他社交能力成长的机会和平台。所以我们在面对孩子冲突的时候，我们父母特别容易走两个极端，一个是过度介入啊，就老担心别人欺负我们家孩子啊，然后很早就介入；一种呢就是过度轻视，说啊，这就小孩子的吵架很正常，你不要这么小心眼啊，你自己解决啊。所以我自己是觉得这两种方法都不好。那么在处理冲突的时候，我们讲个总的原则，我们下周会讲不同年龄段的特点。总的原则是你先判断冲突的类型是自然后果还是逻辑后果，尤其是别人的孩子有没有主观上的恶意。如果对方有主观上的恶意想伤害你的孩子，你要尽快的出手。如果双方都没有，是一些自然后果，那请记得我们就等一等。比如说让孩子有些普通的摩擦，抢东西啦，有人插队啦，游戏规则有些争执啦，等等等等，我们可以让孩子慢慢学会协商。当他有遇到问题的时候，我们可以来跟他聊一聊，或者我们在旁边的时候问他说，哎，如果你想加入，你有什么方法啊？你可以让对方去那个的啊，你可以去试试看。我们鼓励他更多的去尝试，我们不需要马上替他出头，但是的的确确我们可以练习他 表达，比如说这样的事情我是不舒服的，来我们说说看不舒服怎么说，我们练习一遍，下次遇到这种情况怎么去跟人家盯着人家眼睛说你这么做是错误的，我很不喜欢。你在家里可以是让他练习的，那他就学会怎么去摩擦那个的。如果第二个就是如果有误会，其实孩子是学会澄清的，比如说啊，别人怎么怎么样了，他觉得我怎么样，是不是里面有误会，那我怎么去说清楚是什么样的，或者去询问对方，你真的是这样吗？我之前一直讲我儿子回来说哎，别人欺负我的时候，我经常会鼓励他问问看，说别人都不理你，说你可以去问问看，大家是真的不想理你，还是他没有意识到你在旁边，你怎么去询问法啊？然后你在那个的，所以我们需要去鼓励孩子去多表达和沟通，就像我们刚刚讲到那些情绪力里面，我的表达沟通力你是要去表达的，这样你才能把误会给说清楚。那么如果是逻辑后果，我们其实是有边界侵犯的时候，我们要更明确的让他说你有哪些逃跑的方案，你有哪些拒绝的方案。所以我经常讲，如果有人打你，我是不主张你打回去的，因为如果你能打回去赢啊，我都觉得你肯定会打回去。大部分的孩子被打了以后不马上打回去，很多时候是因为他自己已经判断了打回去会吃亏。但是我们有什么自我保护的方式方法，你是可以不断的去跟孩子去沟通的。那么如果出现了持续的霸凌和排斥啊，这个时候父母才要介入。那关于霸凌这个问题，我之前前面也已经讲过很多啊，怎么去区分霸凌，我在课程里也专门有类似的课程。所以最后我们来总结一下，就是我特别希望大家在考虑孩子社交能力的时候，把社交从朋友的数量转向了关系的质量，以及关系的不同类型，以及你孩子在这个过程中间他的自处的状态。我会有五个问题啊，大家可以听听看。第一个是身边有没有让他觉得安全的人，整个环境里面还是所有人都让他不安全啊。第二个是他能不能和普通的同学共同的基本的共处啊，他能不能表达自己的不舒服，他能不能拒绝那些不合理的要求，发生冲突以后他有没有什么机会能够去求助，或者是退出，或者是找机会修复。其实我们不断的让孩子在这些方面去找，其实如果这些方面他大体上都能有一定的应对，那即使是朋友不多他其实也不是个问题。但如果这个孩子看上去跟谁朋友关系特别好，但他总是很害怕，觉得自己会跟着别人的思维走，那其实有的时候有朋友也是这个不太好的一个事情啊。所以我觉得这个不要以朋友的数量为社交的标准，更多的我们关注孩子在这个关系中的共处的这种状态。第二个呢，一定要区分独处和孤立。有的很多孩子特别喜欢独处，其实他是很放松的啊，也很自在，他能恢复能量。孤立呢是别的人排除他的，通常伴随他的痛苦、羞耻、无助和自我怀疑。所以父母看到孩子一个人，你不要马上就带入了你的焦虑很恐惧，你就要密切关注，但是请积极沟通，去问看孩子。就像我们刚刚连麦的，孩子觉得没什么问题，那就没什么问题，不要用我们的想法去改变啊。所以我自己今天特别希望改变父母对于社交的想象。我觉得不要让我们的孩子一定要成为所谓八面玲珑的人，这种是高情商，对孩子来讲不见得一定是个好事儿，跟他的性格也不见得匹配。但是的的确确我们可以鼓励孩子慢慢学会怎么跟别人形成链接，还能保护自己，保留自己的特点。我们怎么珍惜朋友，但同时也接受朋友的来来往往，这是在最后一定会发生的。我们怎么能够进入到一个群体啊，但又不被这个群体这个真正的吞没，我觉得这才是孩子最重要的成长啊。所以呢，这个是整体关于社交的底层的一些逻辑。
1: 你听，温暖春风里他们在歌唱。你看，五星红旗下他们在成长。
2: 荣获此次全国好少年荣誉称号，我真的非常的激动，也非常的开心。这个对我也是一种激励。未来我要好好学习，考上军医大，然后回到我的家乡。
1: 你瞧，梦想舞台中他们古灵精怪。
3: 旁边这位是我搭档，他叫什么就不重要了。咱们今天的
4: 您先等会儿吧。相声
1: 能歌善舞，多才多艺，天山脚下的五育少年正在闪闪发光。
5: 新疆新闻广播，新疆综合广播，花样童年节目开始啦。
1: 长袖善舞，
6: 司马迁是我国著名的古代史学家，他所作的《史记》是一部非常优秀的历史文献。在《史记》当中，记载着这样一个故事：公元前226年，范雎成为秦国相国，辅佐秦昭王。在他任相国的十多年里，秦国中央政权日渐巩固，实力不断增强，成为诸侯国中的霸主。然而这天，秦昭王突然召见范雎。
7: 臣参见大王。
8: 相国来了。
7: 未知大王突然紧急召见臣，有什么要事？
8: 寡人是想问一问你，这郑安平可是你举荐的？
7: 正是，臣认为他是个将才，特意向大王推荐了他。
8: 那你便看看你的这位将才最近攻打赵国的表现吧。
7: 怎么会有这样的事？
8: 战败便罢了，竟然还带着20000人向赵国投降，以求偷生。
9: 大王恕罪。
8: 你何罪之有啊？寡人只是想告诉你，以后推举人才的时候，还需要多加看看呢。
7: 是，是。
8: 没事了，你下去吧。
7: 谢大王。老爷，有位大人给您寄来了一封密信，吩咐马上交给您。啊，怎么会这样？
10: 老爷，出什么事了？
7: 我一手提拔的河东太守王姬，竟和别国诸侯暗中互通。
10: 啊，大王知道这件事吗？
7: 大王已经知道了，这是别人收到消息，赶紧透露给我。最近连连出事，我这个相国继续做下去，怕是脑袋都保不住啊。为今之计，对外就说我生病了，我要在家想想对策。
11: 燕国蔡泽拜见相国。
7: 老爷，这人拦都拦不住，一定要见您。
9: 不知先生有何事啊？
8: 相国啊，不必故作病态了，在下知道您这是真是假。
7: 先生竟如此厉害啊。
8: 不但如此，在下乃天下雄辩之士，若是相国引荐在下面见秦王，在下必定能夺走您的相位。
7: 你先下去吧，让先生留下。你有什么把握能让大王让你替代我？
8: 因为您的见识不高。
7: 何以见得？
8: 众所周知，君主英明，臣子正直，那便是国家之福。父亲慈爱，儿子孝顺，丈夫诚信，妻子忠贞，乃是家庭之福。然而正直的比干不能救殷商，多谋的伍子胥不能保吴国，孝敬的申生没能制止晋国内乱，还有秦国之前的名臣商鞅，楚国的名将吴起，越国大夫文仲，他们都是尽忠职守、建功巨大之人，却都惨遭杀戮。如今的您声名功绩不如他们，然后俸禄地位家产却有过之而无不及，秦王却不像以上3人的君主那样信任您，您何苦还要继续留在相国的位子上担惊受怕呢？蔡泽的到来 正好给了范雎一个好机会，于是他果断向秦昭王引荐蔡泽，自己辞去了相国职位，安然退隐。
7: 该怎么描述蔡泽的这段经历呢？哎，有了，长袖善舞。

0: 这就是长袖善舞的故事。我们为小朋友们来复述一遍这个成语的意思，让小朋友们能更好地记住这个成语。
1: 好。
0: 长袖善舞就是袖子长，有利于起舞，原来指有所依靠，事情就容易成功，后来形容善于钻营，会走门路。
1: 故事里的蔡泽可真是会找机会啊。

0: 在城市街头的书屋，在乡村的文化角，全民阅读促进条例让阅读生活有了规范支撑，实体书店数字阅读，全民阅读促进条例让阅读扎根天山南北。新疆广播电视台邀请您共赴读书之约，让我们的日常满是书香暖意。
1: 你听，温暖春风里他们在歌唱。你看，五星红旗下他们在成长。
2: 荣获此次全国好少年荣誉称号，我真的非常的激动，也非常的开心。这个对我也是一种激励。未来我要好好学习，考上军医大，然后回到我的家乡。
1: 你瞧，梦想舞台中他们古灵精怪。
3: 旁边这位是我搭档，他叫什么就不重要了。咱们今天的
4: 您先等会儿吧。
1: 能歌善舞，多才多艺，天山脚下的五育少年正在闪闪发光。
5: 新疆新闻广播，新疆综合广播，花样童年节目开始啦。
6: 花样童年，接下来我们关注到今天的学科学讲科学专栏。今天的主题是为什么吹空调待久了人容易嗓子干。
7: 大千世界真奇妙，跟我一起学科学。

0: 小朋友们，炎热的夏天里，空调是不是我们的解暑小帮手呢？待在凉爽的空调房里是很舒服的，可是大家有没有发现这么一个奇怪的现象，在空调房里待上几个小时，原本润润的嗓子就会变得干干的，还有点发痒，总是会想喝水。明明空调吹的是凉风，为什么会让我们的嗓子变得干涩不舒服呢？其实啊，这是空调的一个小特点造成的。夏天的空气里藏着很多的水汽，所以空气摸起来湿润又舒服。而空调工作的时候会悄悄地吸走空气当中的水分，让房间里的空气变得特别干燥，就像风干机吹干衣服一样。干燥的空气会慢慢带走我们喉咙黏膜上的水分。在我们的嗓子表面有一层薄薄的湿润黏膜，它能保护我们的喉咙。长时间待在干燥的空调房里，这层黏膜的水分快速流失，喉咙就会干涩发痒。除此之外，空调滤网容易积攒灰尘和细菌，吹风时会把杂质吹到空气当中，刺激我们的喉咙，加重干燥不适感。所以大家在吹空调的时候要记得适时的开窗通风，多喝点温水，也可以放一盆水来增加湿度，保护好我们的嗓子。接下来我们稍事休息，进入一小段的宣传，宣传过后继续关注到今天的花样童年节目当中。
1: 疲于奔命，
2: 臣深宫巫臣叩见大王。
3: 爱卿啊，这最近我们不是攻打宋国胜了吗？寡人就打算奖赏带兵的子仲，他跟寡人说，他想让寡人把北边的两处地方封给他。
2: 大王如何答复？
3: 寡人觉得有点过分，但他立了大功也不是不行。不过寡人还是有点犹豫，所以想听听你的意见。
2: 大王万万不可。
3: 哦，为何？
2: 大王，这两处地方乃是北方重地，若是轻易封给臣下，必将招来别国入侵。须知晋国和郑国都对此地虎视眈眈呐。
3: 言之有理，寡人还是另行封赏吧。
4: 这个深宫巫臣真是太过分了。当年我非常想娶夏姬为妻，可是他对我说，他算了一算，夏姬命相不好，让我不要娶她。没想到这个卑鄙小人让我不要娶夏姬，现在他却反过来把人娶了，还跟夏姬一起逃到晋国去了。
3: 哼，你呀，消消气吧，你才知道他是什么人啊。想当年我打了胜仗，向大王要封赏，他居然跟大王胡说一气，让大王对我改了口。这件事我到现在都咽不下去。
4: 那你想不想报仇，出口气？
3: 当然想，你有什么好办法？
4: 如今他深宫巫臣逃到晋国，晋国与我楚国可是敌国，他这样做无异于卖国通敌。从前咱们再不满，也是跟他同朝为官，不好下手。如今对于这样的叛国贼，我们还有什么好客气的？
3: 言之有理，我这就去禀报大王，将他全家诛灭。
5: 老爷，不好了，不好了！
2: 你不在楚国伺候，跑到这里来做什么？
5: 老爷，我是逃出来的。那子反和子仲向大王进了谗言，说您跑到晋国是叛国通敌，带着人把咱们全家人都抓去杀害了。我是恰好不在家里，才得到消息连忙逃走的。老爷，老爷，
4: 来，今天终于泄了心中一口恶气，干一杯。
3: 对，今日心中畅快非常，干。
5: 大人，这是晋国来的一封信。
4: 晋国？ 谁写来的？
5: 不知道，送信的人说您看了就知道了。
4: 你们两个小人心怀邪念，向国君进谗言，坑害我一家无辜老小，就为了满足你们一点点私欲，实在是太可恶了。我深宫巫臣一定要让你们疲于奔命，忙碌而死。他还想报仇呢，
3: 他还当自己是以前的重臣呢。
2: 然而两人没有想到的是，深宫巫臣去了落后的吴国，吴王见他这样的人来到吴国，十分器重，于是重用了他。深宫巫臣精心训练吴国军队，吴国军事力量大幅提高，于是他开始鼓动吴王反抗楚国。深宫巫臣让子反和子仲疲于奔命的复仇就这样开始了。
4: 这吴国是不是疯了？这才在东边跟他们打过一仗，怎么又跑到西边去打去了？
3: 是啊，这一年他们来了五六趟了，大王一直在让我们出战，我到现在一口安稳饭都没在家里吃过。
4: 谁不累呀？我们这些士兵都逃了多少了？快走吧，不然西边也要被吴国打下来了。
2: 这就是疲于奔命的故事。我们为小朋友们来复述一遍这个成语的意思，让小朋友们能更好地记住这个成语。
1: 好，
2: 疲于奔命原意是因受命奔走而搞得很累，后来也指忙于奔走应付，弄得非常疲乏。
1: 深宫巫臣用这样的方式报复子仲和子反，真是可怕啊。

0: 为媒，连接未来。我们是新疆故事的讲述者，
1: 融合创新，生动四方。我们是时代脉搏的记录者，
0: 从电波到云端，主流之声始终铿锵。
1: 眺望崭新征程，我们见证
0: 机遇在向西开放的前沿绽放，活力在高质量发展的路上奔涌。
1: 我们记录
0: 绿色的种子在戈壁抽芽，创新的星火在车间闪亮。
1: 我们讲述
0: 发展的故事，让世界听见，讲述幸福的模样，由人民描画。
1: 与变革同步，不负每一个闪耀的足迹；
0: 与人民同心，不负每一份真挚的期待。
1: FM 96.1，新疆新闻广播，
0: 以新闻为笔，以时代为卷，与您共同书写
1: 壮阔未来。

0: 欢迎收听午夜故事会。
1: 刺客王国良去而复返呢，往外走几步，一转身他又回来了。哎呦，众将一看，还以为王国良啊要杀一个回马枪呢，还要行刺呢啊！苍狼苍狼，有的呀把刀剑拽出来了，有的把那桌子给举起来了，有的把那满堂红给拿起来了，就蜡签啊给端起来了啊，唰，都挡在了徐茂公面前呢，怕再次伤害到徐茂公啊。那多玄呢，要不是程咬金给这徐茂公开玩笑，往这徐茂公前胸里塞了个大铜盘子，恐怕徐茂公啊早就命丧这个刺客之手了。但我家军师有好生之德将你释放了，你不思报恩，难道说你还想行刺不成？哎，好家伙，剑拔弩张，严阵以待呀。徐茂公一看王国良那个神态，王国良那个动作，徐茂公啊确认王国良并不是去而复返进行行刺的。于是徐茂公把鹅毛大扇一摆，哎，众将且与我退下，看王将军还有何话说。军师退下。众人说退下呀，也就是闪出一条道，仍然在旁边是紧握刀剑的。那意思，王国良，你这小子如果再生不轨，讲不了说不清，我们一起而上，刀剑乱举，就把你小子剁成肉泥。王国良一看呢，这些瓦岗英雄一个个虎视眈眈，别说现在没有刺杀之心了，就算有也不敢再动弹了。王国良啊很识趣的，没往徐茂公近前再凑，怕别人误会呀、啊，而是一了一击扑通一声跪倒在地，以头触地呀、啊。大家一看，怎么呢？来软的呀，来软的也不行啊。就听王国良说了：“魏王千岁，秦大帅，徐军师，是我误听了人言呐。”说你们如何如何不好，可今天一见呐，这才知道你们都是好人呐，你们都是大大的英雄啊，尤其是徐军师不念旧恶，义士于我，这种胸怀让人感动啊。本来我作为使者不该行行刺之事，这是不对的，而且武王杨方也并没让我进行行刺之事，这事啊是奉了同期

可没想到啊，徐军师未念旧恶，亦是与我还我性命，我怎不感激呀？我也无以为报，只得呀，把我知道的一些内情讲述给魏王大帅军师知道啊，也多少的赎一下我先头之罪吧。哦，李密一听，王将军呐，所谓有错能改，善莫大焉。就从王将军这几句话来看，王将军那也是一个顶天立地的汉子呀。不知王将军有何见教吧？魏王千岁，军师啊，要说见教，那是折杀小人了。武王下书约你们，五月初六日到那东岭关去观铜旗阵，约定好要你们去破铜旗阵。但依小人来看呢，各位英雄啊，万万去不得呀。嗯，徐茂公说为何去不得？军师啊，这座铜旗阵我虽然不知详细，但是毕竟我也在阵中数月呀，我也知道一些表面大概呀。我听说呀，武王杨方就为了摆这座阵，调遣了周边近30万的兵力呀，战将数千员，而且呢方圆几十里呀，这不是一座小阵呢，这是一座大阵呢。可以说呀，把这大隋中原的精兵良将都用在了这座铜旗大阵之中啊，也可以说这铜旗阵是大隋王朝在这中原的孤注一掷。如果说呀，这铜旗阵胜利了，你们破不了，就可以在中原继续与你们瓦岗对峙，大隋朝的势力出不了中原。如果说他们失败了，铜旗阵被你们破了，大隋的势力被逼只得南下，龟缩在江南一隅，划江而治，再次形成中国历史上再一次的南北朝啊。到那个时候让你们在北方折腾，让你们别过长江，他们呢仍然在长江南部统治天下，弄不巧叫南隋呀，或者东隋呀，都有可能啊。所以这座大阵他们能不用心吗？这座大阵能不凶险吗？这是孤注一掷的大阵呢。各位啊，不是我说大话吓唬各位啊，确确实实这个阵呢厉害得很呢，听说只要进去那就甭打算出来呀，里面是阵套阵，阵连阵，大阵套小阵，小阵连大阵，消息加埋伏，弓箭火炮到处都是啊。不解内情进得阵去，只有九死一生啊。另外啊，这一次他们要和你们打的赌并不完全是破阵，说要把这阵破了，我们只要有足够的兵力，他们30万，咱们准备100万，100万往前拥，那你再大的阵，再厉害的阵，用人海战术，用人去趟行不行啊？也能把大阵给破了。可人家这一次赌的不是大阵破，人家这一次是赌的你们只要进阵中能够夺得那阵中的铜旗才算你们赢，你们破了阵夺不了铜旗，那就不算你们赢啊。徐茂公说这阵破了，铜旗不自然得了吗？不那么简单呐，军师，这破阵和夺铜旗是两件事情啊。也就说呀，你们夺了铜旗未必非得要破阵，破得大阵未必夺得了铜旗呀。据我所知啊，这杆铜旗焊在一根通天铜柱之上，而这根铜柱栽在了山石之内呀，结结实实的，中间光滑，根本的爬不上去呀。这个大杆子那得有

20多丈长啊，在最上头的几丈中间镶满了利刃呢、啊、那利刃之上都喂着毒药呢，即便咱这里有爬杆高手也难以爬到杆顶把那铜旗取下呀，那铜旗焊上的你上去你也取不下来，那怎么办呢？唯有一点，把这铜旗给打倒。但是你们没去看呀，你们看了就知道了，那铜旗杆最底下呀得将近一抱之粗啊，就焊接这根铜旗杆就费了不少时啊，那再加上把铜旗杆栽入山石当中，埋到山石底下，那都得有1丈多深呢、啊、那怎么把这铜旗杆给搬倒啊？这要没有履历超强之人在那里夯着铜旗杆，最终把这铜旗杆给夯倒喽，你难以取下铜旗呀。程咬金在旁边一听，那好办呢，干脆拿锯把这铜旗杆由打底下锯断不就行了吗？您可是程魔王啊，不错，正是我呀。您说的容易，拿锯锯得有时间呢，甭说锯了，刚才就拿我的方案，你用东西夯着铜旗杆，那得夯多长时间呢？夯一锤夯两锤，这铜旗杆未必能倒啊，得有时间呢，那怕什么呀，慢慢夯呗，慢慢锯呗，不给你这个时间呢。你们如果去观阵就知道了，在这铜旗上下左右不远之处各有一个高大的雕斗啊，雕斗之上密排强弓硬弩，你只要有人过来夺着铜旗，强弓硬弩是万箭齐发呀，你都难以在那里长时间立足，立足长了你光夯铜旗，人家那边箭射来了得把你射成刺猬，这就是铜旗阵的厉害之处之一呀。你在这里夯旗杆呢，你还不能夯长了呀，夯两下子就得跑啊，不然的话真的万箭穿身了。说要是破了大阵30万人呢，不好打着阵呢，如果真的要硬拼硬，你们这30万那边30万，那就得把瓦岗的元气全拼掉啊，到那个时候确实夺了铜旗了，但瓦岗元气大伤啊，所以啊你们还得权衡利弊，是硬打阵是硬夺旗啊，以小人愚见干脆不理这玩意儿，他让打阵就打阵呢，咱不打不就完了吗？咱们干脆不去，该打东岭关打东岭关，何必去赌这个气呢？哦，徐茂公一听微微一笑啊，这些呢都在我的预料之中。王将军，我来问你，这个铜旗阵的阵主是谁你可知道啊？阵主啊，阵主主要的有3人啊，3人都是谁呀、啊、头一位那就是武王杨芳的一个好朋友，一个老和尚，叫什么平眼大法师的，哎，是出家在多罗寺，据说呀是无相寺的平定大法师的师兄，这个平定大法师就是当年的双枪王丁彦平啊。说这套阵法就是丁彦平跟着平眼大法师俩人研究出来的。丁彦平呢看破红尘，出家为僧，不愿意再踏入红尘了，仍然在万象寺修行，但是平眼大法师气不过呀，认为丁彦平被人欺负了，所以平眼大法师替丁彦平出这口气，到这东岭关来主持这座铜旗大阵呢、啊、那么他就是铜旗阵的总阵主，另外呢还有2个副阵主，一个当然是武王杨芳杨义臣，另外一个是由打涿郡而来的
燕王罗毅的少王爷燕山公罗成啊，这三个人呢、武艺绝伦，各镇守上中下三盘。同时啊，整个铜旗镇又是个太极图的形状，那么太极的两个眼，也就是太阴太阳，分别就是东岭关和颍川县城啊。这两个眼分别让两员大将镇守，东岭关镇守者乃是武王杨方杨义臣手下得力干将黑如龙，那颍川镇守者乃是襄城郡刺史东方白呀。因为东岭关这一带属于襄城郡管辖呀，老王爷武王杨方只是奉旨镇守这里，那这一带真正的行政长官也就是襄城郡的刺史，叫东方白。另外还有一个八方结应使，那是平眼大法师的一个好朋友，叫苦居士。反正挺怪的一个人，天天戴着一个人皮面具，你看不到他喜怒哀乐。但据说这个人呢，枪法独妙啊，也是盖世绝伦。他呢就作为八方结应使，武王杨方杨义臣坐镇正中啊，就守那杆大铜旗。那杆大铜旗我说了，是栽在岩石之下的，上面又盖了高台，在高台之上就有这杆铜旗。那武王杨方就在高台附近摄影守旗，同时啊，那四个能射到铜旗的雕斗也有人把守啊，怕有人毁坏雕斗啊。这四个雕斗把守者乃是武王杨方的四个儿子杨龙杨虎杨彪杨豹。那中间其他大镇小镇各有镇官，那都是武王杨方调集的大隋中原精锐的将军啊，一个个都有万夫不敌之勇啊。但具体这座大阵里面何其奥妙，在下就不得而知了。我呢只是武王手下的一个棋牌，我没有守大阵的任务，也没有得到阵图，我只是听别人说的，只知道这么多。所以啊，以小人愚见，军师魏王大帅，咱还是不去为妙啊。哦，多谢王将军，谢谢你啊，把铜旗镇内情相告。不过我瓦岗从来不惧叫号啊，我们既然答应了五月初六日前去观阵，那就会答应前去破阵，只要答应要去破阵了，我们定能想出破阵之法呀。王国良一听叹了口气呀，军师，我知道你们呢都是英雄好汉呢，我的意思呢有的时候未必非得要硬碰硬啊，不过最终的主意还得你们自己拿呀，反正该说的话我都说了，未来呢你们真的要攻打通缉镇，要是有用得着我的地方，我是万死不辞啊，以报军师活命之恩呐、多谢王将军。来啊，设宴款待。有人呢把王国良带下去了，给银子款待一顿，王国良人家转身走了。他走了，大家重新的归席。那这个时候的气氛就跟刚才不同了，刚才热火朝天呐，现在大家都有些沉闷，因为啊，听到王国良所说这铜旗镇十分险恶，大家心里都不免都有些担心呐。有很多人想起了当年那长蛇镇呐，那长蛇镇要不是有罗成得知大阵的奥妙，要不是有侯君集盗取了大阵的阵图，恐怕一字长蛇绝命阵也绝非当年那样好破呀。那么现在铜旗镇无人可知内部情况啊，
而且是大隋孤注一掷的大阵呢。看来呀。

其难度只会比一字长蛇绝命阵要大，不会比一字长蛇绝命阵要小啊。破这座大阵指不定会遇到什么样的麻烦和危险呢。所以一时之间呢，大家都沉默了。李密一看，哎，各位将军，各位先生，干嘛呢？大家怎么都不言语了呢？该喝喝，该吃吃啊。所以兵来将挡，水来土屯呐、啊。咱们瓦岗十数年与大隋做抗争，什么困难没遇到过呀？现在不就是有那么一座小小的铜旗大阵吗？那又有何惧哉呀？难道说他再厉害，还比武困瓦岗寨的时候凶险吗？难道说他再厉害，还比那一字长蛇阵难吗？咱那武困都被咱打破了，一字长蛇阵也被咱破了，咱遇到多少困难了，都被咱们一一化解。这铜旗阵呢，我看也没什么大不了的，咱们呢要在战略上藐视他，当然了，在战术上要重视他，不能因为这座大阵咱们呢就沉默不吃饭了呀。啊，如果是这样，那我收回成命，我干脆派人呢撵回那使者王国良，告诉他我们不答应破阵，我们呢干脆呀直取东岭关，这样行不行啊？众将军一听啊，王家千岁，如果咱们不敢打阵，显见着咱们瓦岗英雄怯战呢，那不是矮那武王杨方三分吗？就算咱们去打东岭关，也会遭到杨方的耻笑的。另外，东岭关非同其他四关呢，依山而建，易守难攻啊。里面又藏着30万兵马，咱们硬碰硬，也会付出巨大的牺牲的。那倒不如赌一赌，夺得这面铜旗，咱能够夺得东岭关颍川一带呀。找啊！招吧，看来呀，寡人答应去破铜旗阵，这个决策是对的。既然答应了，咱们呢先观阵再说，有困难回头再说。今天呢，开怀畅饮，咱该庆咱的功，咱别因为人家哎导致咱的心情不快，是不是？来来，大帅、军师、各位，喝起来，喝起来！哎，对对，喝起来，喝起来！程咬金也跟着叫喊，顿时啊，又把大家的气氛给活泛开来了。虽然再活泛，那也没有刚才那么喝起来无碍了。简短接说呀，这场宴席散去了，李密召集秦琼、徐茂公、程咬金等核心人物，在宴席之后召开了一次军事会议啊，最后决定仍然派大刀王玄、王俊阔驻守星落仓、星落城，其余等人随李密是赶奔东岭关外呀。同时啊，李密又由达瓦岗调来了很多兵马，现在李密所带兵马超过8万呢。挑良辰择吉日，炮响三声，大开城门，是直奔东岭关，拉开了大破铜旗阵的序幕。

0: 欢迎收听午夜故事会。
1: 西魏王李密御驾亲征啊，带着大帅秦琼、军师徐茂公、程咬金等人离开星洛城，带了80000精兵是直奔东岭关。不是30万吗？30万是总兵吧，你不能全带着呀。另外武王杨方那边号称30万，大家一分析也没那么多呀，大隋哪还有那么多军队了，在中原这一带那也消耗不少了。就算他有30万军队，那得有人守阵头，有人守阵中，有人守阵尾，有人守颍川城，有人守东岭关吧。这一分一个据点，这不是就分6万吗？那据点当中再分阵，那分下去一个小阵也剩不了多少人呐。另外呢，号称30万也没那么多呀。这西魏国瓦岗军这边早已经啊摸了一个底儿了，虽然不能说是实底儿呗，但是呢，大家一分析，武王杨方这边兵马估摸着准确数字应该在11-12万，他号称30万，既然11-12万分布在这么广的一个区域内，像撒芝麻似的，那我们那80000精兵如果集中到一个点去突破，那我们8万呢也不算人少。再加上瓦岗军现在气势如虹啊，你看隋朝军队那都什么气势了，只要把主将打了，隋朝当兵的马上扔刀扔枪跪地求降啊。那我们的兵呢，以一挡十，8万大军要说挡80万用有点夸口，但起码来说能够当16万、20万用，战斗力翻一倍，大家还是有这个信心的。所以这一次李密率领80000精兵啊，离开巩密这一带往南走，要是算直线距离呀，到这东岭关也就是80公里。80公里你就算普通行军有那么2-3天也就到了。一路之上平安无事，大家敲着鼓吹着号，浩浩荡荡这一天就来到了东岭关外。离东岭关有着12里地安营扎下大寨呀，这座大寨扎得太大了，80000人呢，威风凛凛的。把大寨扎得了，先是啊瞧了瞧东岭关，秦琼、徐茂公等人陪着李密策马刮达了一圈，怎么呢？查看查看地形，一看呢，这东岭关建在大山之间呢，那是许昌通往洛阳的咽喉要道啊。旁边群山峻岭，岭上都是烽火台呀，旌旗猎猎，人家也是严阵以待。李密点点头啊，李密说，我知道为什么给杨方杨义臣封为武王呢，就说明此人能征惯战呢、原来跟他没出过事儿，今天这么一看呢，名不虚传呐。这可是大隋留在江北目前唯一最难啃的骨头，把他啃动了，咱呢就可以北去洛阳，西伐长安，再把长安拿下来，陇右占住了，挥师南下，天下可定啊。你纵观中国历史，由北往南打，一打一个准，由南往北伐，基本上北伐都是失败的呀。往南打一马平川，那多好打呀。所以呢，现在颍川这一带是个硬骨头，是个绊脚石，把这铜旗阵破了，把这颍川一带清扫除了，把武王杨方再给解决了，那我们中原可定大事可成啊。所以李密现在可以说是雄心勃勃，势在必得呀。转了一圈回归大寨，又把大寨巡逻一圈， 一看那鹿角鸭叉，八卦大寨扎的那甭提了，人家秦琼那专业的呀，这大寨扎的呀风雨不透啊，那不亚于一座铜旗大阵呢。30万大军你过来攻吧，攻他几天未必能打进辕门呢。李密觉得特别有信心呢，一算日子，离这关阵呢还有3天，定好的5月初6日关阵呢。那等一等吧，咱们在此先歇歇兵，然后考察考察地形。就这么着在这里啊过了2天，到了5月初5端阳节这天，突然间有人来报啊，说东岭关关门大开呀，有打东岭关武王杨方杨义臣就带领着几个亲信正够奔咱们西魏大营而来呀。人家的报信官呢也已然报来了，人家武王杨方想今天在咱们西魏营见一见西魏王李密，商讨一下明天关阵事宜呀。李密一听，看看左右啊，嘿，一条大拇哥罢了，这武王杨方杨义臣果然是一代英雄啊，敢亲身犯险呢。你看人家邀咱们明天关阵，人家今天亲身来到咱们营中，就带着那么几个从人，什么意思呢？给咱们表明表明态度，我都敢亲身到你们西魏营，看看你西魏王李密明天敢不敢来到我的铜旗阵中。另外呢，表示诚意，我呢对你们没有什么恶意，你们呢也把心放到肚子里头，明天我也以礼相待。当然你们今天要是对我怎么地，那是你们不英雄，让天下耻笑的是你们呢。哎呀，李密一看，没想到这武王杨方先给咱们来了个下马威呀。大帅军师，你们看应该如何呢？军师徐茂吾微微一笑啊，有朋自远方来，不亦乐乎啊。既然武王来到咱们大营，咱们要列队热情迎接呀，要给人一场友好的欢迎仪式。对，李密说咱也不能让人家小看了，吩咐下去大开营门，锣鼓喧天，鞭炮齐鸣，摆我所有仪仗迎接武王。这下子热闹了，整座西魏大营啊锣鼓喧天，噼里啪啦噼里啪啦噼里啪啦噼里啪啦噼里啪啦噼里，说吹的什么牌子，反正是那个时候啊迎接上宾的牌子。李密穿戴整齐，头上戴着冲天冠，身上披着日月龙凤袄，一身吉服啊，带着手下大帅军师诸位将领，每个人呢那都是盔明甲亮啊，那甲叶子上面一点灰尘都没有，被这太阳光这么一照啊，刷刷刷闪着金光啊。士卒们一个个精神饱满，眼睛全瞪着，而且呢挑那个高的，身体长得修长的，嘿，就跟现在的天安门国旗班那帅小伙子就找那样的，又精神又帅气又威武又透着刚阳之气，怎么呢？最好的脸面呢。挑了又挑，选了又选，500人呢像刀削斧剁一般呢，整整齐齐跟随李密是迎接武王杨方啊。李密一直啊迎出去3里多地，列开了1仗队啊，吹吹打打，武王杨方所带人马也来到近前了。李密一看呢，原来见过武王杨方，但是几年不见，哎呦老多了。武王杨方啊须发洁白了，看着年岁也已然奔70去了，苍眉朗目，那真如同掰了脚的苍龙，掉了牙的猛虎一般呢。身穿长服，头戴覆头，身穿圆领紫袍，脚蹬乌皮六合靴， 连宝剑都没配。武王杨芳按说呀，那应该是元帅打扮的，顶盔冠甲呀。但今天呢，哎，就像平常出门会老朋友似的，身边带着随从，虽然也都佩戴着刀枪，但是呢，也是一身便装，也没有顶盔挂甲的。而且呢，这么一数啊，也就带了八个随从啊。另外后面两个在马上啊，还担了一些礼物。一看李密在那里列开阵势迎接呢，哎呦，哈哈哈哈离多远，武王杨芳在马上就拱手啊，玄岁别来无恙乎。李密啊坐着逍遥马，有人打的九曲歪把黄罗伞呢。李密今天好家伙，跟人家武王这么一比啊，显得有些尴尬。怎么呢？一看人家武王杨芳啊，就像会一个朋友似的串门来了。李密呢倒有点像隆重的侍卫，穿着豪华礼服，但是这种尴尬也就是一瞬间呢。随之李密就告诉自己，我就应该这样，这才叫跟大隋分庭抗礼，我就该给他试试威。所以呢，这李密马上也笑容可掬呀，哎呀，老王爷，久违了，久违了啊，一别数载，哎呀，您老可好啊。说着话命人往前牵马，怎么的，我是皇帝呀，得给我带马呀。往前带了带马，两个人马打对头之后，李密表示客气，先由打马鞍桥上跳了下来呀。这时人家的随从也过来把老王爷的马牵住，人家先下了马，扶着老王爷，武王杨芳也下了马。哎呀，玄岁，王家千岁。两个人往中间一凑啊，四只大手是紧紧握住，来回的晃动啊，好像挺激动的，多少年不见的老朋友似的。哎呀，好像这武王杨芳眼珠啊都含着泪似的。玄岁啊，哎呀，你是越活越精神喽，你看看老朽我呀，已然土埋到脖子了，指不定哪天呢，我就跟你见不着了。哎呦呦呦呦呦，老王爷，您这是哪里话呀？您是大隋青天白玉柱架海紫金梁啊，大隋全仗着您呐，您可得好好活着，千岁千岁千千岁呀！啊哈哈哈哈！政治人物在一起呀，逢场作戏呗。谁都知道彼此心里头对对方恨之入骨，恨不能扑扑捅对方几刀子。但是呢，表面上哎呦，亲哥哥密弟弟，这一个温馨呐。李密赶紧的用手做了个请字，老王爷，专门的给您呐预备的七宝车呀，啊，请老王爷登车，容密亲自与王爷驾驭。哎呦，那怎么使得，怎么使不得呀，来来来，上车上车。这时鼓乐班子一哩哇一哩哇，鼓声震天，鞭炮噼里啪啦噼里啪啦噼里啪啦噼里啪啦，也不知买了多少挂，反正今天全放了。车辆带着老王爷望着西魏营中一走，两旁列立500年轻的军士啊，有的手里拿

着长矛，用长矛往地下蹲，嗨嗨嗨嗨。有的呢拿着盾牌，拿着钢刀，拿刀往盾牌上拍，哈哈哈哈。有的呢拿着斧子直喊威武威武威武，哈哈哈哈。干嘛呢？这也是给这武王杨方示威呢，看看我们的兵势如何，让你检阅检阅。武王杨方坐在车上频频点头悬碎呀，不愧是你带领的瓦岗军呐，驰骋疆场无人能敌，一个个的都跟小老虎似的呀。哎呀，你是怎么调教的呀？我怎么就调教不出来这么多的精兵呢？哎，老王爷您过誉了，谁不知道老王爷乃是大隋朝的武王啊，能够赐您个武，就说明老王爷手下之人能征惯战呐。哎呀，咱俩呀就不要互相吹捧了，哈哈。就这么着，李密亲自赶着车把这武王杨方接进了西魏大营。这不算低自己，反倒是显得自己礼贤下士，显得自己心胸开阔呀。就这样把武王杨方接到了中庭宝帐门口啊，李密这才扶着武王杨方由打马车上下来，走进中庭宝帐，让武王杨方上座。武王杨方哪肯呢？哎呀，我是客人呐，主不离位呀，还是玄岁您做主位吧，给我搭个座也就是了。客的一番坐下了，李密又给武王杨方介绍，这是大帅秦琼、军师徐茂公、程咬金等等等等。哦哦，武王杨方啊连连拱手，对谁都那么客气，对谁呀都说几句客套话呀。客气一毕之后，武王杨方一拍手，他手下从人呐捧来了几件礼物啊。玄岁啊，多年没见呐，没想到啊咱们在这个地方以这种方式见面了，我欢迎你来呀。看见没，这是颍川的名特产，哎，没什么好东西，我让人呢采办几盒给大家捎来了啊，大家尝尝鲜儿，不成敬意不成敬意，别说老头子我吝啬呀。一句话大家伙全乐了。哎呀，李密也说，老王爷您真是客套啊，我也给老王爷准备一件礼物。哦，还有我的礼物来呀。李密一摆手，有人呢给老王爷取出一件玄狐袍。玄狐啊，黑狐狸，用黑狐狸皮做的这件大袍子呀，那冬天穿上就跟抱着火炉子似的，那么的暖和。这整件袍子没有半根杂毛啊，这毛色都往外闪金星啊。哎呦喂喂喂喂，哎呀，这么贵重的礼物老朽怎敢接受呢？哎，老王爷，这专门的给您的，您不要推辞，那我就笑纳了啊。快快快快，收起来收起来，仍然很客气。这样闲话过后，李密就问呐，王家千岁，咱们不是约好了明天去观阵吗？怎么今天您亲身大驾前来到我营了呢？嗨，这不是多日没见吗？明天观阵呢，那就是公事了，今天没观阵之前还是私事，我呀来看看你，远道为客嘛。另外一点呢，我也听说了，前些日子我让那王国良给你送信下书，可万没想到这小子居然向军师行刺，这简直是始料未及呀，把我给气的呀。军师你虽然宽宏大量，但是本王军法如山呢，哪能容得此人在我军中啊。本王我下了一道命令，把这王国良五马分尸，碎尸万段，给军师出气呀。哎呦，徐茂公一听这王爷够狠的呀，王国良真的被他杀了，假被他杀了，那谁知道啊。反正人家把这话说到这里了。哎呀，军师说，王家千岁您言重了言重了，
那王国良啊定是

受人唆使，一定不是王家千岁之意。我早就看破其中小人行径，故此啊，没难为王国良。老王爷何必受他五马分尸这么残忍的酷刑呢？你看徐茂公也会说话，既点了你这是小人行径啊，我不管是你的主意还是你手下谁谁的主意，但是你们做这事儿那就不对，又凸显了自己宽宏大量，又凸显了这武王杨方你太过残忍。哎，武王杨方说了，治军必须严呐，慈不带兵嘛，这是我手下人做出错事，我必须如此惩罚他呀。那这么一来呢，我觉得特别的对不住玄岁你啊，故此呢，今天我过来也算是向玄岁向徐军师赔个礼呀。哎呦，两个人说严重了严重了。那么三一来嘛，武王杨方这才说到正题啊，那就是明天何人观阵，我呀过来呀询问询问，看看大家还有什么要求，我明天尽量满足啊。好，李密说，王家千岁呀，您真是敞开天窗说亮话，心直口快之人呐，我这人不藏着掖着。李密说，我们呢明天观阵人选已然选定了，我呢亲自入东岭关观阵，另外呢我家元帅军师都跟着去，还有某某某某某某。李密啊把这些人名一点，列出一个名单交给了武王杨方。王家千岁，您看看这些人去观阵可否，你要觉得多我还可以减。武王杨方拿过来一看，不多不多不多，我还说呢，你们要觉得少啊还可以添。那既然如此，明天早上四时我们入东岭关，您看怎么样？好啊，四时入东岭关正好，转到晌午，我呀在这铜旗台上设宴款待玄岁和众位将军，吃完饭接着转，再转一转颍川城，这么着呢转一天，估摸着到下午有时吧，你们呢整个大阵都看完了，有什么疑问明天我当场给大家做解释。有这名单太好了，那本王明天呢就可以按照名单上的人数准备款待的饭菜呀，以免怠慢了各位呀。啊啊啊啊！武王刚说到这里，旁边有人说话了，哎，我说王家千岁呀，你们的说话太客气，我叫程咬金呐，我这个人说话直来直去，我就想问问王家千岁，明天我家主公可要进去观阵的，所谓观阵不打阵，打阵不观阵，你既然敢用铜旗大阵给我们打赌，这铜旗大阵呢就一定有它厉害之处，那万一我们跟着你一进东岭关，你再把关门一关发动大阵，我可听说你那边30万人呢，我们冲不出来，不让你们把我们这些头全给抓住了吗？王家千岁，你怎样保证明天我家主公平安无事呢？武王杨方一听，哦，陈伯王，那您的意思我应该怎么保障呢？好说，把你四个儿子先交给我们扣下做人质。

话都敢说，不顾的脸面。说不顾脸面不是骂人的话吗？不，有时候啊，人经常会死要面子活受罪呀。就拿在场西魏君臣诸多人来说吧，也是这样啊。明明对明天君臣观阵的人身安全是十分担心的，但是呢，这嘴上还得充能耐梗，还得装英雄，还不敢呢跟人家提条件。好像啊，一提条件一交换，你们怎么保证我们的安全呢？就被别人耻笑似的。唯独程咬金不在乎这个，藏着掖着干嘛呀？我直接问这武王杨方、杨义臣，哎，你怎么保障我家主公李密的人身安全？杨义臣一看，您是程魔王，对，我程咬金，我这人说话直来直去的，我就听一听，明天你们如何保障？别叫我们去观阵呢，你们突然间把这阵门一关，我们都没有兵，我们君臣被关里头了，你对我们下毒手，这种小人行径不得不防。哎呀，程魔王，您哪多虑了，既然本王明天是邀请各位将军还有玄岁前去观阵的，我哪能发动大阵把大家困里头呢？这种小人行径不是本王所为的。别跟老程说这样的漂亮话，说这些没用啊。你那派的信使，那作为使者呀，两军交战都不杀来使，结果你的使者呀要杀我家军使，有这样的两国外交的道理吗？啊，你们都不讲规矩，那还不让我们防范防范了？你得给我落实到实处，如何保障我们君臣人身安全？哎呦，程魔王，你看我今天都敢只身来到你西魏营啊，我都不担心你们，你们为何要担心我呢？那不一样，我们呢都是英雄，我们没对你下手，那是我们仁慈，我们不能保证你仁慈。所谓人心隔肚皮，做事两不知啊。像你们这大隋的官员呢，表面上哎，一个个人人君子，其实背后里全是男盗女娼啊，我见得多了。所以呢，咱们先小人后君子，把话说到明面上，这么一来我们明天观阵我们也安心，你也放心。不然的话，哎，明天这阵呢，我看关不关，哎，两下的。旁边的秦琼一看呢，秦琼刚想言语，那意思呀，四弟你说的太严重了，那么没礼貌啊。刚想言语，下面被徐茂公一瞪秦琼的鱼踏尾，怎么那意思呀？别吭声，让老四闹去。这话除了老四能说，其他人都说不出来。我们不言语不吭声，表示默许，让这武王给咱们做出保障，保障明天咱们的人身安全，这不好吗？秦琼瞅了一眼徐茂公，也只得脸一红不言语了。武王啊觉得有些尴尬。哎呀，本王啊早就听说瓦岗山上皆是英雄啊，都是不怕死的英雄豪杰，

我一军呢。哼，老王爷一笑，那成魔王，这么着吧，你画一个道吧，好不好？你画个道，我去走。你觉得我应该怎么保障玄岁和你们这些官镇将领的人身安全？你就说这措施，能办到的，我依着你的道我办，好不好？嘿，老王爷，这句话说的痛快呀。那好啊，那我这个道啊很简单，那就是明天我们君臣观阵走进你阵中了，你呀留点人质在我们西魏营，好不好？我听说你有四个儿子，杨龙、杨虎、杨彪、杨豹。哎，干脆呀，你把你这四个儿子明天观阵之时交到我西魏之手，留在阵外，我们呢等着我家主公由打阵里出来，他们平安无事由打阵里出来，我们就释放这四个你的儿子。如果说你胆敢在阵中对我家主公，对我们的观阵的将军下棋毒手，那讲不了说不清，我们在这阵外也会把你这四个儿子大卸八块。这么一来呢，我们手中有人质，你也不敢轻易动手，我等也就安心了。武王啊，我觉得这是两全其美之策，老王也不知道能不能、敢不敢、愿不愿答应你。武王杨芳一听，好狠的程咬金呐！哎呦，这一军把我僵的哦，把我四个儿子全留给他们，如果李密出不来，拿我四个儿子开刀，我一共四个儿子呀，杀了这四个儿子我就绝乎了。我嘿，这不答应吧。就见程咬金、李密、秦琼、徐茂公、瓦岗众将那眼睛全盯到自己身上，那意思你一眨眼儿、一摇脑袋，就等于此中有诈，我们明天就不去观阵了，我们就不破你的什么通缉阵了，该打打，该拼拼，该咋咋地了。武王杨芳啊，低着头琢磨了一下子，好吧，既然程将军提出来了，本王啊也不好不答应。只不过呢，我那四个儿子现在在大阵之中，有重要的职务啊，我如果把他们交出来，你们去观阵，谁人去替换他们呢？这么着吧，带本王返回东岭关，好不好？我到东岭关呢，我协调一下，能够把四个儿子交给你们，明天我一定把四个儿子交给你们。这个事情呢，等明天一早你们进东岭关之前，咱把它办好喽，好不好？如果我达不到你们的要求，你们明天干脆就不进东岭关，扭头回来。本王啊，绝不发半句怨言。不知道程魔王，我这么答应行不行啊？我现在没办法一时给程魔王一个决断答应啊。程咬金一听也是这个理呀、啊，给人家突然间提出来，你得让人家思考思考，让人家安排安排呀。那好吧，既然如此，武王啊，你赶快的回你的东岭关啊，商议妥当了。这影响着咱们到底打不打这个赌呢？好好好好好。武王杨芳说，我今天呢真的领教了程魔王的厉害呀。我之前呢老听别人说呀，哎，真是耳听不如目见呢。哎，别夸我，夸我也白搭呀，我这人心才狠呢。如果明天你不能够让我们感到安全，我们是绝不进阵。好，一言为定。不知玄岁呀、啊、你这边还有什么疑问吗？有疑问尽管提出来，我呀一一作答。啊，李密说，别的我也没有了。老王爷呀，只不过咱们这一场破阵的协定，需不需要签字画押形成文书呢？还是只需要咱们啊这个红嘴白牙来个君子协定呢？都行啊。都行啊，还玄岁啊，对于我来说无所谓啊，因为我这个人呢，吐唾沫就是一个钉啊，我是顶天立地之人。如果说玄岁你相信我，咱们君子协定就行，

等你破了通缉阵，本王一定撤出颍川这一带。我呀，该去领罪去领罪，该告老还乡告老还乡。总之啊，我不在这一片抵抗咱瓦岗了。那如果说你们败了，带兵撤回瓦岗山，也不要再觊觎我的东陵颍川这一带了，这也行。程咬金说：“还是有份文书吧，啊，绕到纸上，白纸黑字儿，以后甭管怎么地，谁也不能扯皮呀、啊。所谓空口无凭，对不对呀、啊？我觉得老王爷呀，你回东岭关呢，赶紧的草拟两份合同，明天关完阵之后，咱呢现场签合同、签协议，就把这事定下来了，以后谁也不许反悔。”好。成魔王朕乃痛快之人呐、啊，那玄粹你也这个意思啊啊！我这成王兄啊，可以替寡人当半拉架。李密心说：“有程咬金挺好的，怎么的？有些话呀，我也不好开口。这程咬金全给说了。好，既然如此，我马上回去草拟这份协议。玄粹呀、啊，还有其他的吗？其他的倒没有了。那好，那你们呢，在这里好好休息。”养精蓄锐，明天一早四时，老朽在这东岭关外恭候各位监身大驾，也会给各位一个满意的答复的，好不好？老朽这厢告辞了。哎呦，这王阳芳啊，从头到尾就那么客气，一碗茶也没喝完呢。李密还想留着吃饭呢，不不不不不，不打扰了，不打扰了。我马上得回去呀、啊、他们也不放心呐、啊、临来的时候说什么不让我来呀，也是怕我人身安全。我告诉他们呐、啊、瓦岗都是英雄，不会难为我这个老人家的。程咬金说：“王爷，别说这么多的片汤话啊，这点给谁听的？你说再多也没用啊，明天不给一个保障，我们是不会进阵的。”好好好好好，程魔王您厉害，您厉害。我呀人老了，说话啰嗦，走走走走走。你看他们俩呀舌枪唇剑，李密秦琼等人呢面带微笑把武王送出辕门外呀。武王杨芳杨义臣又带着自己那几个亲随是返回东岭关呢。李密等人也回到大寨当中啊，大家都说程咬金刚才那事儿办得好，大老程乐得把大蓝脑袋摇晃三摇晃啊。不过大家认为明天这武王会不会把他的四个儿子交给咱们呢？徐茂公说：“我看会。如果武王杨芳没有安心明天在阵中算计咱们，那为什么不能把儿子给咱做个定心丸呢？”但也有人说呀，说不好，甭管怎么地，明天再看吧。那么今天是端阳佳节，大家呢都在营中过那么一个团圆节吧。附近艾草也多，采些艾草，打个艾虎，给大家去去温，也等于啊给明天祈祈福啊。一日无书，转过天来，到了五月初六，李密、秦琼、程咬金、单雄信等人率兵一千来到了东岭关外呀。一千人没带那么多，为什么呢？关阵嘛。本来这一千人呢也得有些人在外面守候，那么其余大队人马当然也做好了一些应急准备呀。这边的武王杨芳杨义臣大开关门迎接出来呀。啊啊啊啊，玄粹呀，果然按时赴约呀。这阵中啊我已经安排好了，饭食都已经安排好了，这是今天呢观阵的计划。让人呢给李密一张纸，上面详详细细写了观阵计划，几点几分到什么地方，给大家介绍什么，几点几分开始吃饭，几点几分到哪里，写得清清楚楚啊。元帅啊，看看有什么疑问吗，或者有什么不同的意见，哎，直接提，我还可以调整啊。不用，李密说我们是官阵，客随主便。好，好，好，好，好。那既然如此，咱就进阵吧，啊，进东岭关吧。慢着，程咬金过来了，哎呦，差一点被。

你划过去。我说武王啊，怎么回事？你儿子呢？人质呢？得把人质交给我们呢。有人质保障，我家主公才能进阵。没有人质保障，那我们这阵不能进呢。哈哈哈！成魔王啊，你真是心细呀！哎呀，我想滑都没滑过去，那是我比你滑呀。得了，咱们不开玩笑了。昨天成魔王你提出的呀，让我四个儿子到你们营中给你们当人质。后来我回来呀，给大家伙商议一下，还真不行。哦，程咬金一听，把这鼻子眼儿就抬起来了。不行，哎，对了，为什么不行呢？实不相瞒呢，我这座大阵叫铜旗阵，在这座大阵的正当中有一杆铜旗呀。铜旗的四周有四座雕斗，也是铜造的呀。雕斗之上，哎，强弓硬弩。我这四个儿子，龙虎彪豹，那是这四杆雕斗的阵官呢。他们得驻扎在那里，一会儿啊，咱过去得让他们给解释解释，给讲一讲。他们要离开，今天这大阵最核心的东西，没人给你们讲啊。你想想，你们怎么破阵呢？啊，那是最关键的所在呀。我倒是想把他们叫出来，但到时候没人给你们说这最关键的，我觉得呀，对你们也不公平。到那个时候，伤亡惨重啊。程咬金说，那你不把你儿子给我们，那把谁给我们呢？反正没有人质，我们是不会跟你进阵的，我们人身安全得不到保障啊。你放心，你放心呐，程魔王，我都想好了，没有我儿子给你们做人质，我也选定了一人给你们做人质，这个人呢比我儿子还好呢。哦，此言怎讲？你看，我的儿子呀是我私人的，对不？那是我儿子吗？那么大家都知道，我杨芳为了大隋忠心耿耿，抛头颅洒热血，哪怕我自己死，把我这条命不要了，我都心甘情愿。哪怕我全家为国尽忠捐躯了，我都不带说什么的。谁让他们是大隋朝的忠臣呢？所以呢，我后来琢磨琢磨，把儿子交给你们呢，对你们来说不保险。因为我真想动手，我不会在乎这四个儿子。再说了，我有孙子呀，我还要儿子干嘛呀？我老杨家有香烟传续了，所以无所谓。故此呢，跟大家这么一商量啊，我觉得呀，既然你们要保障，我就得给你们一个很好的保障啊，起码这个保障啊，放在你们这里对我来说有影响有顾虑。这个人如果出了危险，那我是没法交代的，无论给大家跟朝廷，我都没办法交代。那这么一来呢，才能起到人质的作用。程魔王，你说对不对呀？这程咬金呢，被武王杨芳杨义臣这一番话说的一愣一愣的，他不知道杨芳在说什么，还为我们考虑，这人质比他儿子他还放在心上。程咬金好奇呀，哦，王爷，那此人质是何人呢？我们倒要看看，你们一定满意。你们不满意直接说啊，不满意直接说。来啊，有请今天的人质。一句话说完呢，大家一看，有打东岭关城门洞，巴啷啷啷啷啷啷啷，马褂銮铃声响，走出来一匹白龙驹，西方小白龙啊，在这匹战马之上端坐着一个人呐，没有披挂盔甲，头戴束发亮银盔，身披绣锦素袍，丝鸾带扎腰。倒三角的身材，这身材匀称劲儿，那就甭提了。往脸上看，面如冠玉，两道剑眉，一对虎目，鼻直口阔，哎呦，微微的有那么一点小黑胡，又性感又英俊。
被风这么一吹呀、啊，啪啦啦啦啦啦啦，素斗篷迎风招展呢、啊，腰间悬挂着一把宝剑，在鸟翅环得胜钩上挂着一杆五钩神飞亮银枪。就见此人呢、啊，傲骨迎风催马来到武王近前，一拱手：“师伯，哪旁使用啊？”哎呀，公然呐、啊，来，今天呐、啊，得委屈委屈你了。玄岁、程魔王、秦元帅、徐军士，你们看这是谁？你们可认得？我这瓦岗群雄有一个算一个，往这一看，这个人当时无不目瞪口呆呀、啊，能不认得吗？谁呀、啊？咱就不说他名，一介绍这个行头，这个相貌，我想各位听众心中也有数了。非是别人呐，正是贾柳楼结拜的老疙瘩，最小的那位，燕山公罗成，罗公然。你想想，秦琼等人能不吃惊吗？没想到人家给自己这么一位人质啊，把罗成押给我们了，这大家觉得匪夷所思，谁也没有想到，尤其程咬金的，这怎么样啊？各位认识不认识？秦琼赶紧说啊，王家千岁，认得，此人我认得。秦琼不能说不认得呀，因为秦琼跟罗成两个人表兄弟的关系，天下世人尽知啊。你说不认得，那不假了吗？哦，武王杨芳说：“秦元帅，你认得认得呀，这不是我表弟燕山公罗成吗？”呸！罗成用手一指，姓秦的，谁是你表弟？我们老罗家早已与你们家割断了关系，你这个反贼呀，咱们之间是一天二地仇，三江四海恨啊！行，王阳芳用手一拦呐，公然呐，今天呢，咱不讲这个，今天只不过呢，跟昨天晚上跟你说的一样，让你呀、啊，到你表哥这里做个人质。秦大帅呀、啊，我给你介绍一下，罗成是我的侄儿，也是这一次同齐镇的主镇官之一，三大镇主之一呀、啊。我现在不可缺少他，如果大镇少了他，我这大镇呢就算白白。另外一点，他是朝廷所封的燕山公，我不敢让他有半点闪失，所以我也不敢对玄岁等人有半点无礼。这个人质对你我都很合适吧？

0: 就这样吧。
1: 欢迎收听午夜故事会。
2: 瓦岗群雄，万万没想到武王杨方杨义臣抵押到自己这边的人质居然是罗成罗公然，连徐茂公都没想到啊。徐茂公大吃了一惊啊，哎，暗挑大拇指，给谁挑啊？给武王杨方挑，给出这个主意的人挑罢了。这个人呢，这个主意出得太毒了，但是同时也反映了一点，那就是老兄弟罗成已经引起了别人的怀疑。当然了，这一点也只是猜测而已，你都不能肯定。不过凭着徐茂公第六感觉，他觉得罗成已然暴露了身份，起码来说有人已然怀疑上了他。难道说是武王杨方？难道说是那个百大阵的平眼大法师？那可是丁艳平的师兄啊，为双枪丁艳平拔横暴打不平来了。那么丁艳平会不会把自己怀疑罗成之事告诉平眼大法师了呢？如果告诉了，那平眼大法师是不是拿把罗成给我们当人质作为一次试探呢？这徐茂公说的一点不假呀，这个主意正是平眼大法师出的。昨天晚上啊，老王爷武王杨方杨义臣回到了东岭关，现在东岭关是整座同齐大阵的总指挥地呀。这大阵没有排开呢，老王爷暂时的先在东岭关办公啊。那不但他在这里，平眼大法师、苦居士连同罗成、黑如龙、王伯超等人都在此地啊。武王杨方去西北大营，其实确实很多人担心呐，担心杨方一去不归，被西魏营给扣押在那里。平眼说话了，阿弥陀佛，我看不会。瓦岗那些人，他们最大的缺点就是太过于自负，太觉得自己是英雄了，他们背上这个英雄的包袱，不可能把它卸下来呀，他们绝对不会行此小人伎俩的。武王前去不仅会万无一失，全身而退，也会啊将那瓦岗一军呢、啊，让他明日放心的前来观阵。我们都能去，他们为何不敢来呢？瓦岗英雄不会担一个怕字的，所以这是向他们示威的最佳时机呀、啊。杨方也想去看一下，杨方那是在沙场修罗场上滚打摸爬出来的，早已把生死置之度外了，胆子有多大呀？所以呢，想到西魏那里从容示威，我也看一看西魏那里有多少能人，做到心中有数。可没想到啊，到了西魏营中是半路杀出个程咬金。程咬金脸皮厚，不信邪，有什么往外扔什么，一点不怕人笑话，说我不是英雄是狗熊，说去呗，我又不会掉肉。我就问问你，明天怎么保证我们人身安全？武王杨方一看，没想到啊，我向人家示威，我将人家军，结果被人家将我一军，还要让我把四个儿子抵给他们做人质。我倒不是不敢，但是呢，我现在不方便一人承担呐，我还得回去跟平眼大法师我们商议商议，给不给他们人质，给他们什么人质。所以武王杨方这才向秦琼等人承诺，我要回去商议商议， 明天一早见面的时候给你们一个满意的答复，一定给你们人质，但是给谁呀，我得商议。就这样，武王杨方全身而退，回到东岭关，把大家全召集在帅厅当中，把今天事情经过一说。哎呦，众人一听，这个程咬金呢，看起来比那秦琼、徐茂公还难对付啊！哈哈，平言大法师哈哈一笑啊，程咬金那是个流氓啊，当年地痞出身，他当然不会循规蹈矩了，他哪像秦琼、徐茂公那么懂礼啊。反过来呢，他们的懂礼反倒成为他们的约束，而程咬金的无拘无束反倒是能给咱们更大的打击呀。哎呀，杨方说，大法师啊，你就甭夸他们了，现在人家要我把四个儿子给人家做人质，你说说我该给呀还是不给？不给人家，人家把话说到这里了，显得我们没有诚意，人家明天不来观阵，咱这一阵赌输赢之计就算落空了。所以本王来看呢，就给他们，咱们本来就没打算明天要伤害李密、秦琼等人呢，给他们还显得大方。不过我当时啊不敢专断，这才回来找大法师商议此策呀。阿弥陀佛，平言大法师冷笑数声啊，老王爷，你呀真实在，还真想把自己的儿子给人家当人质啊。啊，我真是这么打算的。我认为瓦岗还真就像你所说那样，担不起小人之名，他也不会难为我这四个儿子的。平眼大法师摆摆手，难为不难为放在一边。我认为呀，现在不应该让你那四个儿子前去，因为我们呐有更佳的人选。哦，还有谁能够适合过去当人质的？当然有了，就是那守坎门的罗成、罗公然呐。大法师，你把他交给瓦岗当人质，你不是怀疑他们？那如果你怀疑的是真的话，人家瓦岗跟他有故交，人家能够拿他当人质吗？起不到人质作用呢。再说了，你把他现在交给瓦岗，不就等于把这同期大阵泄露给瓦岗了吗？罗成这些天已经把这同期阵看得太熟了，转了好多圈了，各个角落他都问过遍呢。我想同期阵阵图在他脑中已然形成，你如果此时放他出阵，让他去瓦岗那里，万一这罗成真像你所怀疑那样跟瓦岗他们有所勾结，那么这个阵图不就被罗成泄露给瓦岗了吗？平眼大法师哈哈一笑吧，我要的就是这个目的。第一呀，我是怀疑罗成跟着瓦岗有勾结，不然的话当年一字长蛇绝命阵怎么破的呀？丁艳平被谁打败的呀？我认为就是这个罗成。但是啊，我只是怀疑，80%的怀疑吧，还不能确信。让他去给瓦岗做人质，如果瓦岗拒绝了，还能说明他跟瓦岗啊没关系，我怀疑错了。如果瓦岗不拒绝，恰恰说明他跟瓦岗有关系。因为瓦岗怕咱们怀疑他的身份，怎敢拒绝于他呀？只得吃这个哑巴亏，冒险把他收下来，以安我们的心。这正说明他跟瓦岗 早有勾结。那么至于他把朕已然记在脑海当中，到那里给人画出阵图，那也是我所需要的。我告诉过王爷你，这座铜旗大阵厉害之处，并不在于各处的机关，而在于那中间的那杆铜旗呀。我是以那杆铜旗为诱饵，诱这瓦岗厉害人物前去送死。我怕他们不来呀，他们能够把我的阵门攻破杀进来，那我应该高兴啊。我就怕他们打不开阵门，一直在外面憋着，用他们的人海战术，死一帮小鱼小虾，非我所欲也。我是想把那小鱼小虾经过我阵中的小阵层层过罗，全部塞干净喽，就剩下那些大将，让他们来到铜旗阵中，到那时取铜旗不下，才能死在老衲的乱箭之中啊。所以罗成给他们画阵图更好，让他们明白这座大阵没那么凶险，可以攻破，这样他们就会放心大胆地进来了。另外，罗成所看到的都是真的吗？你也知道啊，咱们不商量过了吗？要让罗成随便看，要让他随便记，记得越多越好。他看到的恰恰是不对的，他只需要守住他的坎门，也就是北门就行了。如果他不安分，还以为自己看到的阵中的东西是对的，而把这些东西告诉瓦岗军，那就等于呀，给瓦岗军送进了鬼门关。只要瓦岗军攻破他的北门，走进来，按照他所说的，瓦岗军来多少就得死多少啊。所以啊，如果他跟瓦岗之间没有勾结，还是瓦岗的幸运；如果他跟瓦岗之间真有勾结，送给瓦岗的东西都是错误的，那就等于他亲手葬送了瓦岗群雄啊。哎呀，大法师啊，你呀，枉为出家之人呐、啊。你说你的心怎么那么毒啊？哈哈哈哈，这都是他们逼的。罗成，如果他站在我们这一边，是我和丁艳平看错了，他去当人质对他没有任何的损伤，他也不会泄露咱们大阵的秘密，那等于他自己保了他自己，我自然也不会对他下棋毒手。如果说他要按照刚才我所说的那样泄露大阵之机，这也等于他自己把自己给卖了。到那时啊，休得怪我心毒手黑了。大法师啊，别忘了他可是燕山公啊，他爹罗毅手里可掌握着200,000精锐部队呢。呵呵，这个你放心，罗毅他反不了，他现在呀自身难保。大法师，您此言何意呀？不必问了，回头该让你知道的自然会知道。如果罗成是我们的人，一切都好说，一天云彩全散了，罗成也好，罗毅也罢，仍然是大隋的忠臣。如果罗成真的投靠了瓦岗，那也很好啊，那我会折磨的这罗成求生不得，欲死不能，老罗家就此身败名裂。我会让罗成啊死心塌地的，还得帮着咱们守着大阵，让他亲手杀死他那些在瓦岗的兄弟。 让那些人真正的恨起来罗成。我要让他知道知道，背叛大隋，背叛丁彦平的下场。武王杨方听到这话不寒而栗呀，倒退两步，大法师，你果然有这样的手段，这样的把握吗？王，你以为这铜旗阵我真的是为大隋摆的吗？告诉你，铜旗阵十有八九我是为这罗成摆的。你把罗成叫来吧，就这么问他，看他愿不愿意去当人质。罗成如果不愿意呢，难道说我们还逼着他去吗？他不可能不愿意。罗成我比谁都了解他，心高气傲，他哪能允许别人说他胆小呢？另外呀，他心里头有他的小算盘，他巴不得想见到那些人，给那些人通风报信呢。当然啦，这也是我猜测他跟那些人有关系的前提下，如果他极力反对，那还真就说明他跟人家没太大关系。如果他表现的不惧，那就有意思啦。以晨呐，不妨一试。好吧，我听大法师的，哎，听我的没错。就这么着，武王杨方杨义臣派人把罗成给我叫来。罗成就在东岭关呢，只不过刚才武王刚来到的时候跟着大法师俩人密谈的，没把众将全换进来。这时啊，把大家换进来之后，武王杨方啊又把自己负着西魏营的事给大家说一遍，最后说人家要个人质。本来呀，人家要我的儿子，大家也知道啊，我的四个儿子现在守着铜旗呢，观阵的时候离不开他们，但是如果让别人去呢，又怕分量不够。所以后来呀，我跟大法师商议了一下，我们最终啊决定一个人选，那就是燕山公罗成，罗公然呐。公然呐，为什么叫你去呢？你身份高贵呀，乃是国家的燕山公啊，他们说不出什么来，那除了本王就是你了，另外你还代表着你爹燕王罗毅，

同时啊，你还是这同级大阵的三大阵主之一，离开你同级关转不了。另外一点呢，我们也想到了，这秦琼毕竟跟你是表兄弟关系，虽然你们声明了断绝了这层关系，但是我跟大法师啊，我们觉得姑表亲，姑表亲砸断骨头连着筋呐，断绝这层关系那也是啊，给朝廷看的，也没办法，你们毕竟还有血缘关系，那秦琼也不至于为难于你，甚至加害于你，所以你前去当人质是最为安全的，人身能够得到保障的。再说了，我们也无意伤害李密，所以啊，你也不必担心，只不过要征求你的意思。固然呢，你可以同意，也可以不同意。如果说你不同意，我们呢再找他人呢，只不过我们觉得你最为合适啊，不知公然意下如何呢？罗成一听，罗成盯着武王杨芳看了半天，又看了看那位一直蒙着脸的平眼大法师。这罗成啊，自打来到同济镇，跟着平眼大法师打了好几次交道了，就觉得这个人呢古古怪怪，一直不肯以真相示人，还有他身边的那位苦居士也是啊蒙着脸，这俩人行事古怪，让人心生恶心呢。那么现在居然给自己提出这么一个要求，罗成当时心想，难道说他们在试探我，看看我有没有这个胆量？罗成说，你们那太小看我罗成了，让我当人质好啊，那边确实都是我的亲戚，我过去肯定没有性命之危呀，更何况我过去还能够把这些天我打探出来的同济镇的情况给我那些哥哥详细说道说道，不然的话我身为镇主怎么能够脱离大镇去面见他们呢？正好啊，将计就计吧。好啊，罗成说，难得世伯这么相信我，那明天侄儿我就去西魏营充当人质吧。好，果然深明大义呀。武王杨芳说着，跟那平眼大法师交换了一个眼神，眼神当中带着让人不易察觉的一丝耐人寻味呀。就这么着，这件事情定下来了，这才让今天罗成来到了李密、秦琼、徐茂公近前呐，说这位是我们选定的给你们的人质，你们乐意否？你们看看这人质行不行？这下子是反将瓦岗一军的，昨天是瓦岗不相信人家，非得给人家要人质，将了那老王爷一军，结果今天人家把人质给你选定了，罗成，你们要不要吧？你们不要，你们为何不要啊？你们觉得罗成哪一点不如那武王杨芳四个儿子呀？这个真是国家的公爵，那燕王罗毅的亲子，可以说人家背后代表了燕王，燕王那里200,000雄兵啊，如果人家有失，燕王就能跟这武王跟大隋翻了脸，那200,000雄兵你大隋还要不要了？所以呢，这罗成身份特别重，让人家做人质一点话你们讲不出来。另外一点，如果说你们执意不要，什么意思？你们难道说跟罗成有什么猫腻吗？他有什么特殊的你们不要呢？总之让你说不起话来呀。大家这么一愣，愣了大概有一秒钟，李密看看身边的秦琼、徐茂公，两个人把头一点，那意思现在必须装作自然呐，你不能露出破绽让对方的武王看出来，还真以为罗成跟我们有什么关系呢？现在罗成的身份不能暴露啊。好啊，李密多聪明啊，当时脸带微笑啊，哎呦，那就委屈罗公爷了。罗成说，不委屈不委屈，您就是当年的蒲山公吗？正是在下。哎呦，久仰久仰，既然如此，那我就到。

0: 您的身边来吧。
1: 罗成说着往前递马，来到李密近前。这个时候罗成确定后面没人听见，这才说，我来也好，有要事可以透露给大家。
2: 小姐，请问一下有没有卖半岛铁盒？
3: 有啊，你从前面右转的第二排架子上就有了。
2: 哦，好，谢谢。
3: 不会，
4: 走了。

新疆广播电视台新疆综合广播全天播音到此结束，感谢新疆广电局节目传输中心各台站的工作人员，是你们的辛勤工作让广播传遍天山南北，感谢陪伴我们的听众，晚安，新疆。

各位听众，新疆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调频 FM89.5 兆赫，中波702千赫、738千赫即将开始全天节目，欢迎锁定收听。

0: 现在是北京时间7点整。温暖的阳光，热情的问候，
1: 早安新疆，
2: 早安新疆，
3: 早安新疆，
4: 早安新疆，
0: 早安。这里是新疆广播电视台新疆综合广播，让我们开启崭新的一天。欢迎您关注全媒体科普节目新疆名医堂，健康知识近万家，动起来的直播访谈名医专家。
5: 新疆名医堂的朋友们，我是樊代明。癌症防治赢在整合，
0: 一问一答视频专栏，对话大专家。
6: 为什么年轻人也会得高血压呢？
0: 24时光，24节气，诠释传统医药的中国智慧。
7: 我是全国名中医周明鑫，我们将运用中医药养生文化，为大家的健康保驾护航。
8: 我是自区人民医院营养科主任范敏。
9: 汤汤水水之中，品尝四季轮转的滋味。
0: 可听可看的音视频全媒体科普节目《新疆名医堂》，广播直播 FM9.1，每天午间12点至13点，重播次日早间7点至8点。互动方式：拨打9605111转1号键，搜索新疆新闻广播抖音和视频号，观看权威专家科普视频专题。微信公众平台搜索关注 XJ961961，加入新疆名医堂互动粉丝群。新疆名医堂，共建共享健康美好生活。本节目由自治区卫生健康委员会联合制作播出。科普一小步，健康一大步，疾病预防是健康促进的最佳途径。新疆名医堂节目与自治区卫生健康委联合推出科普节目，普及科学知识，弘扬科学精神，传播科学思想，倡导科学方法。
10: 各位听众，各位网友，此刻您听到的声音来自新疆广播电视台 FM96.1 新疆新闻广播，为您送出本时段的新疆名医堂节目。我是清晨，在直播间向各位问好。本节目由自治区卫生健康委员会联合制作播出。首先我们关注到今天的健康知识近万家专栏。
0: 健康知识近万家，让健康科普走进生活。
10: 冬吃萝卜夏吃姜，不用医生开药方，三伏贴敷一贴，冬天少生病，这些民间流传的说法背后都指向同一个中医理念，夏治。所谓的冬病，就是那些一到冬天容易发作或加重的疾病，像是老慢支、哮喘、关节炎、过敏性鼻炎、手脚冰凉、反复感冒。所谓夏治，是借助夏天阳气最旺盛的时机，通过艾灸、贴敷、针刺、中医内服等方法温补阳气，驱散寒邪。而到了冬天，这些老毛病就不容易再发作了。眼下虽然已经立秋，但三伏天还未结束，正是一年当中冬病夏治的黄金窗口。在新疆医科大学第二附属医院中医外治中心已全面开展了三伏贴、督灸、脐灸、针灸、穴位埋线等特色疗法，为各族群众提供个性化的冬病夏治服务。那么冬病夏治到底治的是什么？三伏贴是不是人人都能贴？如果说已经错过了初伏、中伏，现在末伏了，还能贴吗？自己在家能不能做艾灸？今天节目呢，我们邀请到新疆医科大学第二附属医院党委书记、主任医师、硕士研究生导师米勇。米书记是国家级重点专科针灸学科带头人，中国针灸学会理事，从事针灸临床教学近30年，

0: 今天让他来告诉我们如何抓住三伏天的黄金窗口，把冬天的病根拔掉。
1: 我们今天的话题是夏季养生。大家知道什么叫夏季吗？什么算夏季吗？从气象学的特点来讲，就是连续气温超过22度，连续5天，就称之为气象学上的定义为夏季。通常是咱们公历的6、7、8月啊。大家，我们身在新疆，长在新疆，都感觉新疆没有，似乎是没有春天，冬天就直接来到了夏天。就尤其是这两天，气温一直居高不下啊，一直达到36度、35度，确实是酷暑难熬啊。但是，我们也得正常的生活，也得工作，也得学习啊。那怎么办呢？我们要熟知、了解、掌握一些夏天的养生知识和养生的这个原则啊，来避免因为酷暑、因为炎热给我们生理上带来的一些疾患。下面我就从以下4个方面来共同探讨。第一个是夏季的养生要点，第二是夏季的养生原则，第三呢是夏季的养生饮食，第四是夏季的养生常识。在《黄帝内经》里面就提到，夏三月，此为翻秀，天地气交，万物华始，夜卧早起，无厌于日，使之勿怒，使华阴成秀，气得泄，若所爱在外，此夏气之应，阳长之道也。逆之则伤心啊，奋收者少，各秋冬至重病。说的是什么意思呢？这段文字说，在夏季的夏天呢，我们应该是自然界万物繁茂生长结果的这个季节。这个时候天气下降，地气上升啊，天地之气相交，植物开花充实，长势旺盛，需要我们人们应该早睡晚起，晚睡早起，不要厌恶长日啊，使情志保持愉快啊，否则的话切勿发怒，否则的话到了冬天呀，我们就会生出重病啊。那夏天的养生要点是什么？要多吃一些阴性食物。那什么是阴性食物？什么是阳性食物呢？啊，我做了一个给大家做个讲解。阴性食物呢，就是指的是能够滋阴的一些食物，比如我们在生活中经常吃到的山药啊，这是蔬菜山药，它同时是药，也是食材啊，它具有滋阴养肺、健脾助消化的作用啊，所以在夏季啊，应该多吃山药。第二个呢，就是要多吃枸杞，它是滋阴的，它可以滋补肝肾之阴啊，可以帮助人们改善头晕乏力、腰膝酸软这些症状。第三个要吃什么呢？要吃红枣。红枣呢，它大量的这个维生素和铁元素啊，它具有补中益气、健脾开胃的这个作用。所以在夏天要多吃一些阴性食物，少吃一些阳性食物。这个阳性食物指的是什么呢？阳性食物就指的是些温热、具有温性或者热性的食物啊。阳性食物比如说在肉类啊，羊肉它就属于，通常讲羊肉是大补的、温补的啊，所以它属于阳性食物。再一个生蚝，我们在吃海鲜的时候经常吃到这个生蚝也是具有温热作用的。在水果干果里，新疆是瓜果之乡，我们经常吃，除了吃一些生鲜类的水果之外，我们还吃一些干果类。那哪些属于阳性食物呢？比如说板栗啊、大枣、这个栀子、山楂、芒果，它都属于温热性质的。再比如我们一些调味品，我们经常炒菜的时候要加一些调味品啊，哪些调味品属于阳性的、温热性的？胡椒、川椒、橘皮、小茴香、生姜、大葱，它都属于阳性的。这一类食物呢，它具有温热的效应，所以吃了以后，如果是热性体质的人啊，它容易上火啊。所以在夏天这个季节，当然了，我们要饮食全面，要均衡，但是要根据自己的体质情况适当的调整你的饮食结构。夏天的养生要点，第一个是要多吃阴

第五个呢，就是我们现在热了以后，车上也有空调，家里面也有空调，走到哪都有空调，我们觉得站在空调下面是非常舒服的，但是在空调这个选择温度选择上不宜太低啊，接近24度左右是人体最舒适的一个温度。第四，我们有四个方面，四个合理，提到饮食合理、起居合理、运动合理、情志合理。什么叫饮食合理呢？就是要合理的饮食，结构要合理，饮食要有节制啊，不能暴饮暴食，不能喜欢吃的东西就多吃，不喜欢吃的就不吃。一日三餐一定要按时去吃饭，按定量去吃饭，不能要全面的啊，结构要合理。那谈到结构，我们又提的又引出了几个问题啊，我想给大家做个这个补充，就是食物要多样性啊，要以谷类为主，粗细的。第二个呢，要多吃蔬菜、水果和薯类这个食品啊。第三个，每天都要多吃一些奶制品、奶类食品，还有豆制品，一定要多吃。第三，要吃一些蛋禽蛋、蛋禽类和瘦肉，还有鱼类。第五呢，少盐饮食、膳食啊，不能一天的这个饮食盐食啊，要有个定量，一般来讲不超过6克。第六呢，就食不过量，要天天运动啊，要保持一个健康的体重啊，体重。最合理的就是在很长的一段时间是恒定的啊，上下浮动不是很大啊，比如说2公斤左右啊。有的人我们发现突然半年没见，暴增了10公斤，有的人暴瘦了10公斤，这都是不正常的，要保持一个健康的。第七个方面，要三餐要合理啊，三餐要合理，刚才我们已经给大家介绍了。第八个方面，每天要足量的饮水啊。第九个，要限制饮酒的量啊，这就是我们所说的饮食有节、结构合理、定时定量、温热适宜啊。第二个是要合理起居啊，就是该睡觉的时候一定要睡觉，该起床的时候一定要起床，该运动的时候一定要运动啊。比如运动的方式，我们可以根据自己的喜好、环境的条件，可以采取散步、慢跑、游泳、打太极拳、八段锦等都可以。科学的睡眠，我刚提到这个科学睡眠，我想给大家提一个概念，就叫子午觉。古人非常讲究子午觉。什么叫子午觉呢？子午觉就是子时和午时。子时是什么呢？就是咱们的晚上的11点到1点，午时是中午的1点到3点，就是这个时间段呢，一定要保证有一定时间的充足的睡眠。子时大睡，午时小息啊。如果子时这个时间，我们懂得经络的人、懂得医学常识的人知道，在子时11点到1点这个时间呢，是胆经值班。所以，如果这个时间你不很正常的去睡眠，你就会容易出现肝胆疏泄功能的异常，在临床上就会表现胸闷啊、恶心、口苦、咽干。啊，不吃不欲饮食，不思饮食，心烦气呕，包括大小一些异常都会出现啊。所以要保证子时和午时这个良好的睡眠习惯。我听过很多养生专家的课，他们都发现他们有一个非常良好的习惯，就是每天在12点以前必须上床睡觉，也不看手机，轻微的听一会音乐，稍微的听一会音乐，看一会书。保证在12点之前就能够进入睡眠状态，这就是科学睡眠。再就是劳逸结合啊，我们说现在人很多讲究健身，每天不遗余力的去加大这个运动量啊，也是合适的。比如你确确实实没那个身体条件，没那个身体基础，你强制性自己的身体去超负荷的去运动去工作，对身体也是有害的。所以强调劳逸结合，是规律。生活规律就包括了饮食规律、起居规律、三餐规律啊。运动有恒，我们强调长期持续的坚持的一以贯之的这种运动，而不是心血来潮。今天想起来了，我们跑步10公里，哎，结果累的第二天什么都干不了了。要坚持运动，倡导运动，可以积极。

济运动、健康运动。第四个情志，大家都知道中医非常讲究情志啊，一个良好的心态、良好的情绪、良好的精神面貌，对你的健康一生都是有益的。即便是遇到很大的一些问题，遇到一些疾病的影响，或者人生一些坎坷，如果你能够保持一个良好的心态，你这一生应该都是很健康的啊。其次呢，就是保持培养良好的情趣。情趣是什么呢？就是有益于人生身心发展的健康发展的一些良好兴趣，比如说听听音乐啊，喜欢听的一些音乐，喜欢看的一些书啊，不要去比如说打麻将、嗜酒啊、懒床，这都是一些不良的习惯等等啊。刚才讲了夏天的概念是指阴历的四月到六月，也就是从立夏这一天开始到立秋截止是三个月啊。这个中间呢包括了立夏、小满、芒种、夏至、小暑、大暑，我们很快就面临小暑和大暑六节的节气了。夏季的气候特点是炎热，气候炎热，新疆的地气候夏天的气候点是燥热，而内地的这个夏季的气候特点是湿热。我每次到了内地去开会，一下了飞机以后就感觉一股热浪扑面而来啊，让人感觉都有点窒息的感觉。所以夏天的气候啊，就是突出一个特点，就是热、炎热啊。南方和北方有些差别，而到了长夏，它是多雨潮湿，像我们的梅雨季节啊，而且闷热蒸腾啊，地面上都散发着这种潮气啊，太阳炙热高悬，昼长夜短。我们新疆最到了夏天最长的一天，可以长达十几个小时的白天啊，晚上的十一点天才黑下去啊。夏季的养生要点啊，我们讲夏季因为它是阳气最盛的季节，气候炎热而生机旺盛，这个时候呢人的新陈代谢是非常的啊，阳气外发，浮阴在内，气血运行也加速啊，也旺盛起来了，活跃于人体的机体表面。所以夏天的特点就是燥热，我刚讲了，热以凉克之，燥以清去之，所以清燥解热是我们夏季养生的关键啊。每逢夏天，人说春困秋乏夏打盹啊，一到这个夏季呢，人就感觉到困乏，就会出现困倦、烦躁、闷热不安，所以要保持一个淡泊宁静的这样一个心境，要心情要平和，人家叫心静自然凉啊，心情要平和，胸怀越宽广，安然自得，避免心火内盛，这是其一。第二呢，就是要注意养心。夏季是心脏病的高发期，所以中医认为心与夏气相通应，心的阳气是在夏季是最为旺盛的，所以夏季更要注意心的养生和保健。中医讲心主血脉，心与夏季相应，所以在夏季要注意养心安神，因为心主血脉，心主神志，它是心是负责人体的精神活动、思维活动、意识活动，所以是心主血脉，所以心调脏腑，在盛夏季节我们就是要养心啊。又心是五脏六腑之所主，神主明则夏安，心动则五脏六腑皆要，所以心为君主之官，心在五脏中的重要性是不言而喻的。由于夏季呢活动量大啊，因为它的昼长夜短啊，所以我们在户外活动或者是这个时间比较多，所以夏季的活动量比较大，脏腑的功能就会进一步加强，心跳加快，心脏的负担加重，心气很容易亏耗啊。而且在了夏天，由于气温的这种炎热，我们会大量的出汗，出汗的量比较大，所以导致循环血容量减少，心跳加快，而是心脏的功能会进一步加重。那大量的出汗以后也会导致血液粘稠度增高啊，心血流缓慢，会容易形成血栓，所以在夏天一定要高度重视这个问题。还是由于夏天我们很容易去选择空调房、空调车或者一些寒

0: 凉爽的一些地方，导致我们的受到冷气刺激以后，血管中会引发心脑血管疾病。饮食上要注意四低：低盐、低脂、低胆固醇、低热量。夏天到了以后，我们要注意穿着，衣服的选择。衣料上呢，我们尤其是绸、丝绸、棉布、真丝的等最好，特别是棉布它吸汗呀，真丝、丝绸它透气呀，尽量不要穿紧身衣啊，以不利于体内的排汗啊，要经常性的换衣服啊，保持经常勤换衣服这个良好习惯，也是避免大量出汗以后导致细菌的滋生啊。颜色呢，我们一般建议就夏季呢多穿一些浅色的颜色，它也可以对阳光的反射减少啊。第二个呢，就是夏天呢不宜久坐在电扇和空调房里面啊，不能够在楼道就通风口过凉的地方久卧久睡。我们有很多人有这种习惯，开始睡觉的时候把空调打开，把电扇直吹啊，然后选择这个通风口通道久睡，很凉快，实际上对人体很不利。在我们科就经常出现这样的问题，询问病人的病史、发病过程，病人说天气太热了，我就在家开的电风扇吹了一晚上，第二天面瘫了，这种情况时有发生，所以要格外注意。第三个方面就是运动量不宜过大，我们刚才强调科学的运动、持续的运动啊，有效，不是片面的运动量大就是运动，反而会造成机体的损害啊。同时由于过度的运动，过量的运动量会导致人体的大汗出非常多，所以会出现一些电解质的紊乱啊，会出现低钾、低钠这些情况，而且过度的出汗会导致心阴的损害。所以我们可以建议大家呀，打打太极拳，打打这个八段锦啊，做一些舒缓型的运动啊，而且运动以后不能马上冲凉啊，很容易生病。第二部分呢，养生，夏季的养生原则。第一，要以健脾除湿为养生原则。为什么呢？因为夏天湿邪、燥邪是夏天的两大邪气，我们经常会感觉到夏天不想吃饭啊，胃口不好，而且最近我看到我们的病人舌苔啊，基本上都是满布白腻苔啊，舌体庞大，边有齿痕，舌苔很厚，有的是白腻苔，有的是黄腻苔啊。一问他吃饭怎么样，他说根本不想吃饭，没有一点胃口，所以要经常性的服用一些健脾利湿的食物啊，比如说莲子汤，比如说藿香正气水啊，藿香佩兰这些药物，芳香除湿啊，补阳。第二个是补养肺肾，我们按照五行的规律，夏天心火旺而肺精肾水虚衰，所以要补养肺肾之阴。我们要多食用枸杞子、生地、百合、桑葚这样的果类水果，或者其他的一些食物，达到补养肺肾的作用。第三个要清热消暑啊，因为夏季的气温比较高，暑热邪盛，人体的心火比较旺，因此我们要常用服用一些具有清热解毒、清心火作用的药物来去暑，比如菊花茶是个非常好的选择，薄荷茶、菊花茶、金银花、连翘、荷叶，这是我们可以通常可以在夏季这个酷暑季节选择的这个饮品。
1: 各位朋友大家好，我是新疆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院长陆晨。
2: 我是自区人民医院院长杨一宁。
3: 我是新疆医科大学附属中医医院自区中医医院院长陈静波。
4: 我是自治区第三人民医院副院长窦红。
5: 我是乌鲁木齐市友谊医院党委书记院长田龙。欢迎大家收听收看新疆名医堂节目。
6: 名医大咖说健康，您

0: 在关注的是新疆新闻广播联合自治区卫生健康委员会打造的全媒体科普节目《新疆名医堂》。
1: 冬病夏治，那治的到底是什么样的病？在气温较高的时候，我们该如何正确的养生？接下来的时间，邀请明勇院长和我们接着聊。
2: 冬病夏治啊，我们所谓的冬病夏治就是用内服的中药配合针灸的一些外治方法来治疗一些冬天好发的疾病，我们又把它称为三伏贴啊。三伏贴按照我们传统的推算方法规定，夏至后的第三个更日为初伏啊，第四个更日是中伏，立秋后的第一个更日是末伏。所以三伏贴老百姓现在都通常都知道。2005年我到广东省中医院，当时新疆没有开展三伏贴啊，这个冬病夏治治疗，我可以讲是把三伏贴引进新疆的第一人。我到了广东省中医院针灸科进修半年，正好赶上了这个冬病夏治三伏贴。这一天早晨查完房，傅文斌主任就说：“米大夫，就跟我下去，今天外面做贴敷，你看看去。”下到了门诊，他们这个贴敷的场所选择了门诊大厅以外。下去以后，黑压压的人群呀，数都数不过来，人头攒动。然后在大厅的门口排了20-30个大夫，事先制好的这种贴敷的这个箱子，都贴根据不同的疾病、不同的症型，我们贴好了。工作人员快速的去问诊，这一天下来，贴了18000个人，我当时都震惊了。后来我觉得这个方法怎么这么好，它的适应症怎么这么广泛，而且老百姓如此的认可，我把它想带回新疆。我就回来以后跟医院申请，就在我们的4楼大厅开展了三伏贴。第一天我们开始总共做了3700多人。之后由于这个方法的普及啊，现在我们的不管是哪一级医院，包括乡镇卫生院、社区都在贴，说明他这个方法简便易行，有效啊，老百姓容易接受。刚讲到了三伏天，就是一年当中阳气最盛的日子，我们要利用这一时机治疗临床上一些寒性疾病。我们老百姓讲老寒腿啊，老寒腿，有些老年人啊，人年轻的时候拥有阳气很充实啊，人到了老年以后呢，阳气就衰退。所以很多老年人在夏天这个虽然温度很高的日子里，他们依然穿得很厚，因为他们属于那种寒性体质，阳气虚衰，患一些寒性疾病。所以通过这个方法，我们可以调整人体的阴阳平衡，来预防一些旧病的复发和减轻其症状。但千万要科学的认识三伏贴不是包治百病。当然这些年我们随着临床经验的不断的丰富，随着临床疾病不断的拓展，我们比刚开始开展这个三伏贴的时候，我们的病种已经扩大了很多种，涉及到了内外妇儿科、风湿免疫科，包括一些内科疾病。当然了，阴虚火旺的人、皮肤病的人、恶性肿瘤的人、强过敏体质的人，我们不建议采用中药贴敷疗法进行治疗。三伏灸它是一个系统疗法，一定是要坚持在初伏、中伏、末伏这几个阶段施灸，就可以达到养生的保健。我记得傅文斌主任告诉我，要连续做3年，它的效果就会明显的显现出来。2023年的三伏时间在这给大家公布一下啊，隐伏是6月21日到7月10日啊，初伏是7月11日到7月20日，中伏是7月21日到8月9日，末伏是8月10日到8月19日。我们自治区中医院有两个地方供大家来贴敷，第一个就是自治区中医院的黄河路门诊，针灸科黄河路门诊，也就是我们的黄河路门诊4楼大厅啊。第二个是自治区中医院康复中心在仓房沟部3楼的针灸科。夏季的养生原则，我接着给大家讲。 夏天的气温非常高，尽量的少吃隔食餐、隔夜餐啊，隔夜的饭菜。我记得曾经有一个很著名的专家，他家里面呢买了一份抓饭，因为老两口吃不了，就把它放在冰箱了。第二天热了热吃了吃，他老伴儿没怎么吃，他吃了，结果就发生了中毒现象，导致这个老人家因为中毒后的各种并发症发生，没有抢救过来，很可惜。所以夏天，特别是夏天，不管是夏天还是冬春天、冬天、秋天，我们尽量的不要吃隔夜餐，啊，很多老人呢很节俭，他觉得吃不完，第二天也没关系，啊，可以，你把它速冻，冻在冰箱的冷冻层里面，啊，第二天把它热一热，千万不要放到冷保鲜层，啊，餐具呢要认真的清洗，一定要清洗，食物要一定要清洗。我们现在知道很多的这个菜品上面都有很多的化肥制剂。啊，一些很讲究的人啊，把菜买回来一般是要泡两个小时的，泡两个小时，等待着这些化学物、化肥啊这些东西消清除了以后，才进正式的清洗，然后切割这个炒菜做饭啊，打这样一个程序。所以尽可能的要把餐具、食物做好消毒洗涤这些工作。第二个呢，夏天它要防止暑热之邪，防止湿邪，注意保护人体的阳气，不要贪凉啊，从而会伤害人体内的阳气。在《黄帝内经》当中就曾经指出，春夏养阳，也就是说，即使在夏炎热的夏天，依然要注意保护体内的阳气，不能过分的贪凉啊，选择刚才讲的贪吃饮就冷饮啊，就在一些空调房休息等等。夏季的养生原则，我们以这几个方面为基本原则：清补、健脾、祛湿、去暑、化湿。啊，养生的饮食啊，在西红柿是我们首选的，在夏季最多最甜，而且它的营养是非常丰富的。同样，它可以清热解毒、解毒平肝去火啊。第二个是桃子，我们讲桃养人，杏伤人，李子树下埋死人，所以杏桃啊是非常可选，应该选择的优先的这个果类蔬这个水果。桃子具有生津、润肠、活血、消积，用于烦渴啊、血瘀、大便不畅、小便不利、胀满啊，它具有这样的一些功效。对于饮食的建议，我们一些肥甘厚味之品，比如说夏天手抓羊肉尽量少吃，烧烤类的东西尽量少吃，辛辣刺激的尽量少吃，多吃一些清淡的食品啊，还要选择一些清淡滋阴的功效的一些食品，比如说鸭肉啊、鲫鱼、虾、瘦肉啊，可以食用各种菇类菌类啊，比如香菇呀、蘑菇呀、银耳啊、薏米啊这些食物。可以适量的进食一些像绿豆粥、扁豆粥、荷叶粥、薄荷粥等解暑药粥，它就有一定的去暑的作用。蔬菜类，我们大家很多人不爱吃苦瓜，其实苦瓜呢，它虽然苦，口感不太好，但它的降火排毒的功效十分显著。中医认为，苦瓜味甘性平，解毒排毒，养颜美容，可除邪日，啊，清除体内的有害物质，解劳乏，清心明目，啊，因此它是个首选的东西。大家看到它具有这么多的功效，特别是爱美的女性，它具有养颜美容的作用，清心明目，啊，它对眼睛也是非常好的。它还可以清除体内的有害物质，可以解除疲劳乏力的症状，何不去尝试呢？黄瓜是有具有清热解毒、排毒养颜的作用啊，有生津止渴的功效。黄瓜酸能够促进人体的新陈代谢，排出毒素，它对肺、胃、心肝以及排泄系统都非常有益，而且它能够快速的缓解口渴、夏季口渴、痰多这些症状。黄瓜可以生吃，可以炒 炒菜都可以啊。木耳呢也是一个非常好的蔬菜，它具有排毒解毒、荡涤肠胃、和血止血的功效。木耳含有一种胶质，可以吸附灰尘、杂物，帮助排出废物，排毒清胃，具有很好的这样的功效。海带呢是它的性味是咸，性寒，啊，具有消痰平喘、解毒通便的功效。现在我们很多人都会出现便秘的症状，或者排便不畅，啊，或者是大便不爽、解不干净，啊，我们可以考虑尝试食用一下海带。粥，薏米粥加红豆汁，啊，薏仁祛湿的功效不可小觑，它能够促进体内的血液循环、水分代谢、利尿消肿、夏季燥热多汗，所以多吃薏米啊，对身体大有好处。红豆呢，可以加强肠胃的蠕动，减少便秘，促进排尿，所以这个薏仁红豆汤祛湿的效果非常好。绿豆，我记得一到夏天，我回到妈妈家，她就是绿豆汤，我觉得特别的解渴，特别的舒服啊！基本上每天，只要回到自己的妈妈家，都能喝到美味可口的绿豆汤。绿豆具有清凉解毒、热性的体质和易患疮毒的患者非常适宜。绿豆性寒，所以脾胃虚弱的人、脾胃虚寒的人不建议多吃啊。如果有慢性肠炎、胃炎、甲状腺机能低下、慢性肝炎的患者，尽量的少用。但是煮汤的时间不要太长，不能熬3个小时、4个小时啊，煎煮时间不要太长，以致导致它里面的有效成分遭到破坏啊。小米呢，它不含这个麸质，不会刺激肠道壁，所以属于比较温和的纤维质，容易消化，所以应该搭配的餐与其他的食品搭配使用。而且小米粥它具有很好的排毒利尿的功效，营养丰富，也助于美白。我记得老人是很多人生病了以后就要给他煮点小米粥啊，可能它还有很好的滋补作用。绿豆木瓜美容养生粥啊，我们它的主要成分绿豆、大米、百合、小麦、薏仁、木瓜粉。这个粥呢，它具有清热解毒、凉血、润肺、润养肺经、安神养肤，对乳腺发育非常好，所以女同志可以常用。常食可以使皮肤变得光洁、柔嫩，皱纹减少，面色红润。这的确是一个美容养生粥啊。清热润燥粥有主要成分是大米、小米、花生、核桃、松子、杏仁、红枣、山楂、红豆等。这个粥呢，它可以养肾气、健脾胃，先天后天同补啊。清热润燥，它可以增强人体的免疫能力，可以防癌。现在是谈癌色变，我们现在人们的健康意识非常好了，都会有组织的体检或者个人体检，每年都能查出很多的各种肿瘤，包括良性、恶性肿瘤。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情况？可能其原因因素是非常非常多的，但重在预防，所以我们要经常食用一些具有防癌作用的食品、药品。茶饮类，酸梅汤，我们是街边每一个摊都有卖的，非常的爽口。它的主要成分有乌梅、桂花、甘草、山楂和冰糖，它可以消食、散瘀、生津止渴，但是也不能过多的服用啊。它可以收敛肺气、除燥安神，从而达到降火的功效。我记得吃火锅，每家火锅店好像似乎都有，包括那个小串串、啊、都有这种冷冰镇酸梅汤，但是不建议喝得太多。牛奶，现在很多人对牛奶是有一定的误解，也是各种说法都有啊，认为牛奶没有什么营养，牛奶会引起上火，其实不然，牛奶它是凉性的，它可以滋阴、清热解毒，来达到去火的功效。菊花茶刚才已经给大家介绍了， 菊花茶、薄荷茶都是夏季首选的饮品。陈醋，适量的稀释后的陈醋可以新陈代谢。我们有时候做了一碗汤饭，哎，新疆人爱吃汤饭，爱吃，倒一点醋，瞬间胃口大开，它具有生津开胃、增加食欲的作用，而且可以杀菌败火。老百姓有一些这个民间的一些做法，比如说前一段时间疫情前三年，甚至有一些瘟疫发生的时候，或者一些传染病流行的时候，我们家里面都会烧一些醋，能不能达到这个作用？但是它可以杀菌败火。鲤鱼汤具有祛湿开胃、利水消肿，也可以被消，也促进，也容易消化吸收啊。酸菜鱼汤，我非常喜欢吃的酸菜鱼汤，可以增加食欲啊。此外还有这个青鱼和鲫鱼。蟹，中医认为这个螃蟹呢，它是性寒的啊，它可在吃它的时候呢，一定要用姜汁和醋来食用啊。鸭肉特别适合夏季食用，凡是人体体内有热的人，应该适当的吃一些鸭肉。体质虚弱的人、食欲不振的人、发热、大便干燥和水肿的人，更应该吃一些这个鸭肉。夏天养心安神的这个药物呢，有常用的有茯苓、麦冬、小枣、红枣、莲子、百合、竹叶、薄子仁等，这都可以起到养心安神的作用。在饮食方面，应该多吃小米、玉米、谷类、豆类啊，尽量的少吃动物的内脏、鸡蛋黄、肥肉、鱼子虾等啊，不要吃过咸的食物，比如说咸菜啊、咸鱼啊等等。中医五行学认为，夏时心火当令，而苦味食物尽管有清热泻火的作用、定喘泻下的作用，但会伤及到心气而致肺气，有助于伤到肺气，所以不建议夏季多吃，会导致心火过旺啊。还有心火它能够克肺经啊，而心味归肺经，所以在夏季人们可以适当的选用一些辛味的食物，比如说萝卜、葱白、姜蒜，它具有发散行气、活血、通窍、化湿的作用，可以补益肺气啊，尤其是肺气虚的话呢。刚才是这一部分呢，其实像刚才已经跟大家在穿插的内容都讲了，我再简单的介绍一下啊。适当的要吃一些苦味的食物，比如说苦瓜、苦菜。苦味当中，食物当中它含的生物碱具有消暑清热的作用，可以促进血液的循环、舒张血管等作用。要适当的补充盐分和维生素啊。营养学专家建议，高温的季节最好按量补充，这样可以减少体内的糖类和组织蛋白的消耗，更有益于健康。不可过食饮料、冷饮，气候炎热的时候，适当的喝一些冷饮和饮，可以起到一定的去暑降温作用，但会伤及到脾胃。补水，我刚才讲了七大夏季养生的七大原则，要补水。因为夏天高温，人们会大量的出汗，随着汗液的大量排出，会出现体内电解质和盐分的大量的蒸发，所以这个时候不及时的补水，就会出现电解质紊乱、代谢紊乱啊。开胃要合理啊，我们要保持良好的口味啊，要合理的膳食，全面营养。夏季常见病的预防，这可能是大家更为关注的啊。夏季最常见的病症就是中暑。由于人在高温环境中，体温调节失衡，机体大量的蓄热，水源电解质紊乱啊，就会出现中暑。第二个是肠道疾病，我们夏天气温过高嘛，刚才我也介绍了，那个老专家吃了隔夜的抓饭，气温过高以后，食物很容易腐坏变质，各种 细菌的繁殖也在加快，所以

0: 提高成为了传染病的疾病的渠道。所以夏天容易发生的传染病主要有痢疾啊、肠炎、哎、食物中毒、水中毒等等啊，还有中风啊。如果是室内外温差过大，又频繁的出入房间，忽冷忽热，就会导致脑血管的反复的舒张收缩，很容易发生急性脑血管病。预防，要预防中暑，在烈日下要做好防晒工作。我现在我看到很多的这个人很注意防晒，所以要做好防晒工作，要保证充足的睡眠，多洗温水澡，帮助体温的散发，多吃蔬菜瓜果，适量的饮用盐开水、绿豆汤、酸梅汤等清凉饮料，不要吃隔夜的饭菜啊，餐具食物要把注意保护啊，保存好，防止苍蝇啊、蚊虫这个叮咬，做好餐具的洗涤工作、消毒工作。买来的海鲜呢，千万不要生吃，尽量的是要煮熟了吃，不要喝生水，防止水污染。预防中风要适当的调整空调的温度啊，室内温外的温差不要大超过7度啊，大家记住，不要超过7度。我简单的介绍一些常用的穴位，内关穴它是在腕横纹上两寸两筋之间，大家可以百度一下啊。内关穴它是心包经的一个穴位，一穴通两经，它具有调节情绪、调节睡眠、调节心脏的作用。如果你睡前心情不好，如果你睡眠不好，如果你情绪不好，如果你心慌心急胸闷，可以在家中就可以按揉内关穴，它就会起到很好的作用。同时它还对胃的消化道症状、恶心呕吐有很好的治疗作用。涌泉穴大家都知道，它是在足底，涌泉穴可以有安神促进睡眠的作用，一般来讲按到5到10分钟就可以了啊。足三里讲，长按足三里如吃老母鸡，说明这个穴位具有很好的补益作用，补益身体的作用。所以足三里它可以改善腹痛、腹泻、消化不良，经常按揉足三里是我们非常好的具有养生保健作用。
1: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新疆名医堂，我是主持人小林，
2: 我是主持人清晨。
3: 全新打造可听可看的全媒体科普互动节目，权威专家在线科普，医疗热点及时刷新，网络直播、广播直播、记者门诊探访、线下走进系列活动，新疆名医堂，有用、有爱、有活力的健康科普节目。
4: 认识食源性疾病。俗语说，病从口入，作为食品安全的头号问题，食源性疾病受到广泛关注，一起了解一下吧。食源性疾病的定义。食源性疾病是指食品中的各种致病因素经摄食进入人体引起的疾病，可分为感染性疾病或中毒性疾病，通俗的讲就是吃出来的病。食源性疾病常见临床表现。食源性疾病的症状以胃肠道症状为主，就是人们常说的上吐下泻，包括恶心、呕吐、腹痛、腹泻等，部分可伴有发热、头晕、头痛。但有些食源性疾病除了消化系统症状以外，还会引起严重的脏器损害并发症，甚至危及生命。食源性疾病的致病因素。细菌性感染，被污染的肉、禽、蛋、剩饭、水产品，不符合加工条件的豆制品，都是细菌性感染的主要途径。病毒感染，通过食品传播的病毒主要有轮状病毒、诺如病毒、甲肝病毒、戊肝病毒和软病毒等。寄生虫感染，由不良饮食习惯导致病原体进入人体，如生食或半生食含有寄生虫的食物而引起的感染。化学性中毒， 食品在受到有毒金属、非金属及其化合物、农药等有毒化学品污染引起的中毒，常见有铅中毒、砷中毒、亚硝酸盐中毒等。食物中天然毒素，有些动植物原料本身含有毒素，如河豚鱼、有毒贝类、不新鲜鱼类、毒蘑菇、新鲜黄花菜食用后都可能引起中毒。如何预防食源性疾病？

交替处理的过程中尤其要注意手卫生，带有食物残渣的器皿、刀具、抹布、砧板都会成为细菌滋生的温床，需经常清洁消毒，杜绝污染源。二、做好消毒分开，使用器皿储存食物。

不杀死。四、保持食物的安全温度，熟食在室温下存放不得超过2小时，冷冻食物不要在室温下长时间化冻，婴幼儿食品要现吃现做。五、使用安全的水和原材料，食材要安全新鲜，不食用超过保质期和变质的食物，用清洁的自来水冲洗果蔬，外出就餐应选择正规卫生条件好的饭店或餐厅。

看一下时间，以上就是本时段新疆明医堂节目为各位送出的全部内容了。感谢您的收听与陪伴，我是清晨，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见。